0: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1: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2: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1: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1: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4: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5: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6: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7: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8: 本台消息，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

0: 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 双方共同发表

0: 阿姆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 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2: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3: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 1.18 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4: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5: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7: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6: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8: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6: 钟珏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7: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 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0: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5: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5: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 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请听广播剧《新新点灯》上集。2006年6月，天气晴。人生就像一张地图，有平缓。2007年8月，天气晴。孩子的眼睛本应是世界上最亮丽的一抹光，但是有些光被窗棂挡住了，瑟缩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想离开。而其实他们只是需要一双推开那扇窗户的手和一句温暖的话语。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新新点灯》，策划桂嘉欣，编剧刘明，剧中人物由陆军、春晖、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4: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3: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4: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3: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4: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5: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6: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6: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7: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6: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PP。 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

0: 间，您都可以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1: 城市连接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日，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
0: 从7月14号起至7月25号，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点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天山南北起新城系列报道之七，舞狮双河市，灵玉双河向心而行。
0: 15五看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锚定优势，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
1: 第13届好记者奖好故事兵团选拔赛在乌鲁木齐启幕，
0: 兵团首家中毒救治中心成立，
1: 深耕工娃学堂，打造惠民服务品牌。
0: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二师铁门关市改良盐碱地，打造丰产田。
1: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严抓高温天气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
0: 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精彩上演。
1: 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
0: 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额创新高。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42度，最低温度26度。
0: 二师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6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6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阴转小雨，最高温度41度，最低温度18度。
1: 五师双河市晴转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
0: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42度，最低温度23度。
1: 七师胡杨河市阴转小雨，最高温度41度，最低温度24度。
0: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43度，最低温度25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18度。
0: 十师北屯市晴转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3度。
1: 十三师兴兴市晴，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4度。
0: 十四师昆玉市晴转阴，最高温度41度，最低温度23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

0: 五十双河市位于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西南缘，自2014年2月挂牌成立以来，市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围绕现代农业、对外贸易、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以创新驱动激活发展新动能，以实干笃行培育增长新优势，一幅全域向新、全域向好的发展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天山南北启新城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走进活力新城五狮双河市。
1: 五狮双河市20万平方米的联动智能温室大棚里，串番茄挂满藤蔓，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单日最高采摘量可达10吨，收购价在每公斤30到40元，年产值近6000万元，畅销江内外市场。双河市供销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智能温室项目负责人张俊：
2: 智能温室项目是狮市首批落地的智慧农业示范项目，能实时调控温度、湿度和水位供给，不仅川番茄的亩产提上来了，品质稳定性也大幅提升。
1: 从零散种植到集群化发展，从靠天吃饭到智慧管控，五狮双河市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抓手，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推广智慧滴灌、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农业含锌量持续提升。五狮双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何明富：
3: 今年上半年，狮市粮食生产稳中有进，特色果蔬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效凸显，我们将持续推动智慧农业向更多农业领域覆盖，延伸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让职工群众从农业数字化转型得到实实在在的增益。
1: 立足区位优势，深耕跨境物流，在双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路专用现货场，装满各类货物的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运往全国各地以及欧洲多国。新疆月星欧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克林：
4: 我们主要发运的产品有呢玉米、肥料、白糖、家用电器等。
1: 作为五狮双河市补齐交通物流短板的标志性工程，双河铁路专用线自2025年12月通车以来，累计开行国内班列18列，货运总量突破1万吨，货值达5000多万元，并纳入国铁集团中欧班列图定始发站点体系，为优质产品走出国门、开拓欧亚市场搭建了重要桥梁。双河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李延松：
5: 构建专用线中转集散加图定铁路班列加中欧跨境班列加公路卡行的多式联运体系，推动通道经济加速向枢纽经济转型，打造狮市外向型经济的全新增长极。
1: 随着跨境物流通道的持续畅通，一批专注于农产品加工、机电组装、跨境电商的外向型企业相继在五狮双河市落地。今年上半年，狮市招商引资工作稳中有进，共实施招商引资项目89个，形成实物量23.2亿元，同比增长5%。一批产业链关键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落地。一座宜居之城与智慧紧密相连，在五狮双河市数字政府运营指挥中心，屏幕上实时跳动着城市运行各类数据，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就能完成跨部门调度。智慧大脑让城市治理变得更高效、更精细。双河市民司红娟：
6: 现在狮市的数字化治理越来越好，日常遇到不文明现象和城市问题，我们随手拍照上报就能快速得到处理。
1: 五狮双河市依托全域城市管理平台，通过视频智能识别、无人机空中巡航，实现全天候自动巡查，搭配96359双河

0: 工业强师、古道文旅新城发展战略，全力打造两区四基地，优化提升一产，加快发展二产，升级发展三产，以生态为底，以民生为笔，全力建设有温度、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均垦新城。
1: 开发区是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兵团各开发区充分发挥平台优势，围绕主导产业精准布局，大力培育优势产业集群，工业经济动能强劲。来听报道。
2: 位于七市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法康尼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沥青生产装置满负荷运行。实验室里，工作人员对产品进行检测分析数据，严把产品质量关。公司依托经开区成熟产业集群生态，与辖区多家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上下游合作机制，通过原料互补、资源共享集聚发展模式，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同时，公司坚持科技创新，投入2000余万元建设研发中心，组建专业研发团队，累计取得21项授权专利，2025年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新疆法康尼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希红：
3: 我们今年引入了一个8万吨的一个含油废物的一个资源化的一个综合利用项目，持续保持这个市场的一个竞争优势。
2: 今年以来，胡杨河经开区立足石油化工主导产业优势，深耕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布局，强化科技创新，全力推动石化产业向绿色化、高端化、精细化迭代升级。目前，石市石油化工产业已形成龙头引领、集群发展、循环赋能、创新驱动的良好发展格局。近日，位于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5家区分区的新疆奥泰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新建厂房项目开工。自2019年落地园区以来，在全链条帮扶下，公司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关，各类特种砂浆产品在新疆市场供不应求。为破解产能瓶颈，公司总投资3000万元建设新厂房。新疆奥泰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经理陈阳：
4: 园区对我们企业都特别支持，我们业务做的也是越来越好。
2: 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李刚：
5: 预计呢，该项目建成后呢，产值2500余万元，能够拉动就业呢20余人。
2: 2025年，成栋营地新疆模块化房屋制造有限公司落户经开区，总投资5000万元，配套建设冷弯、喷涂、机器人焊接、复合板全套智能生产线，全面达产后可年产钢结构模块化房屋2万套，组装式房屋10万平方米，年产值突破1元。成栋营地新疆模块化房屋制造有限公司大西北区域中心总经理张英：
6: 管委会也给了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支持，3个月吧，产值呢达到了1500万。
2: 为了让优质项目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全方位、全周期服务，针对初创企业设立孵化中心，提供场地、政策、技术一站式扶持，对龙头产业项目开辟落地绿色通道，常态化跟进企业生产经营难题，助力企业技改升级、拓展市场。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齐祥然：
7: 15期间，我们将围绕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开展精准招商，着力沿链补链强链，持续拓展产业空间，同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安心投资、放心发展。
2: 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今年以来，兵团各开发区通过产业转型升级、要素保障优化及科技创新赋能，推动重点工业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形成建设一批、投产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循环，工业经济实现稳中提质、向心而行的良好态势。
8: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9: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8: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9: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7月20号，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兵团选拔赛在乌鲁木齐顺利举办。本次赛事聚焦讲好兵团故事，传递兵团声音，展现新时代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担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韩舒曼，一起了解具体情况。舒曼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昨天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吧。
3: 彩龙你好，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兵团选拔赛由兵团党委宣传部、兵团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兵团广播电视台承办，是兵团新闻战线践行新闻四力的重要实践活动。这次大赛核心目的是搭建新闻从业者交流展示平台，引导广大新闻记者扎根基层一线，深挖兵团一线奋斗故事，以真实鲜活的讲述展现新时代兵团人的责任和担当，全方位传播兵团正能量。本次大赛覆盖面广，吸引了兵团及各师市新闻单位的18名记者同台竞技，现场比拼。
2: 那本次参赛选手的讲述内容聚焦在哪些方面？整场比赛呈现出怎样的亮点和风貌呢？
3: 本次参赛选手的讲述素材全部源自基层一线的真实见闻，内容丰富，视角多元，故事真挚。选手们立足边境草场、棉田、连队、建设工地、城镇社区等基层场景，深情讲述巡边护边人员忠诚戍边，城市建设者深耕基建铸造新城，牧区牧民四季转场劳作，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各行各业劳动模范拼搏奋献的暖心故事。整场比赛全景式多维度展现了兵团在戍边守防、产业振兴、城乡发展、民族团结、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的丰硕发展成果。参赛选手们情感真挚，表达流畅，感染力十足，用亲身采访经历、真实鲜活的基层故事，诠释了新时代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记录时代、传递温暖的初心使命。现场评委们结合参赛作品的立意深度、内容真实性、语言表达能力、现场感染力等维度进行综合公平评审，分级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
2: 那本次选拔赛圆满落幕，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新闻从业者和优质作品。本次赛事的举办有着怎样的意义？获奖选手后续还有哪些赛程安排呢？
3: 本次选拔赛的成功举办呢，为兵团新闻工作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自我、提升能力的优质平台，有效激励广大新闻工作者深耕基层、锤炼本领，持续挖掘兵团特色故事，传播兵团奋进声音，进一步提升了兵团故事的传播力、影响力。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兵团广播电视台的选手王文吉荣获本次选拔赛1等奖。我们采访到了王文杰，他告诉我们，这次是以兵团12座年轻的城市为主题进行讲述，一座座新城承载着兵团屯垦戍边的代代奋斗足迹，彰显兵地融合、产业兴旺的时代新貌。未来他将继续深耕一线，把兵团的精彩和兵团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据了解呢，本次选拔赛评选出的优秀选手将代表兵团出战全国赛事，持续向外全方位展示新时代兵团奋进的新征程的良好风貌。
2: 以故事传心声，以笔墨记担当。那本次好记者讲好故事兵团选拔赛，让基层好声音被听见，兵团好故事被传播，充分展现了兵团新闻工作者扎根一线、不负时代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担当。也期待优秀选手在全国赛场再创佳绩，持续讲好新时代兵团奋进故事。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韩舒曼带来的详细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暑假来临，职工子女看护难成为众多一线职工家庭的极难筹盼问题。为切实破解职工后顾之忧，做实做细工会暖心惠民服务。近年来，13师新乡市总工会聚焦职工需求，持续深耕工娃学堂职工子女托管服务品牌，依托各基层社区阵地，常态化开展假期托管服务，以普惠优质多元的托管服务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为师市高质量发展凝聚职工力量。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了解相关的情况。时东你好。
5: 对，你好。
4: 首先呢，请你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13师新兴市总工会深耕工娃学堂 长升级职工子女托管服务的具体举措以及目前的整体成效是怎么样的呢？石东。
5: 好的，为持续深化职工普惠服务，推动工娃学堂服务品牌提质增效提档升级，今年以来施事总工会紧扣职工生活品质提升目标，常态化推进寒暑假期职工子女爱心托管服务，持续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服务内容，优化服务体验，提升品牌影响力，同时建立健全激励保障机制，根据各托管点服务规模、运营成效、群众口碑，实行差异化经费补贴，择优给予专项补助，充分调动基层工会服务积极性、主动性，激活基层服务动能。截至目前，施事各级基层工会已陆续开办工娃学堂暑期托管班17-20个班次，累计服务职工子女400余人次，切实将工会暖心服务送到职工群众心坎上。
4: 那么工娃学堂的日常托管内容具体有哪些呢？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有哪些特色的收获吗？
5: 采访当天，在火箭农场友好社区活动室，我们看到40余名职工子女正在志愿者的耐心指导下沉浸式体验手工制作课程，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充实暑期生活。据了解，友好社区已连续3年开办工娃学堂托管班，精准摸排，高效对接辖区职工暑期托管刚需，面对广大职工子女提供公益免费托管服务。学堂每日提供8小时常态化托管服务，配齐师资，落实场地安全管理、日常巡查等制度，全方位保障孩子们学习活动安全有序开展，真正实现职工安心上班，孩子放心托付。不止于基础托管服务，施事各工娃学堂托管班坚持五育并举，着力打造有温度、有内涵的假期第二课堂，让孩子们在实践中成长，在体验中蜕变。其中，红星一厂、红星社区依托托管服务平台，创新融入社会实践育人内容，组织托管儿童开展社区志愿服务、邻里互助等实践活动，让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更有意义。
4: 那么优质的托管服务离不开完善的保障支撑，目前施事在服务保障方面还有哪些硬核的举措？那后续工娃学堂还将如何升级推进呢？
5: 为持续提升托管服务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施事各托管点组建专职教师加多元志愿者的复合型师资队伍，广泛吸纳高校大学生、退休教师、专业技术人员等优秀力量参与托管服务，为孩子们提供高质量的陪伴与教学。十三师红星一厂、红星社区大学生志愿者谭思婷告诉我们，参与工娃学堂志愿服务不仅是一次社会实践，更是一次自我成长与历练。未来他也将继续主动参与，用心陪伴孩子，助力社区做好暖心托管服务。十三师新兴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胡安松表示，下一步施事总工会将持续做优做强工娃学堂特色服务品牌，持续拓宽服务覆盖面，完善服务体系，打造全周期常态化高品质的职工子女托管服务模式，持续擦亮工会惠民服务名片，切实让广大职工安心工作，让少年儿童快乐成长，全面发展。主持人。
4: 我们感谢本台记者季时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5: 再见。
6: FM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4: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4: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0: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城市联结，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日，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舞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赴新疆工作总目标。
1: 从7月14号起至7月25号，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点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
1: 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阵风11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5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40度，最低气温28度，风力3级。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兵团首家中毒救治中心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毒救治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将为巴士石河子市及周边地区中毒患者提供更便捷、更专业、更精细化的救治服务。
1: 随着社会工业化进程加速与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近年来巴师石河子市各类急性中毒事件发生率持续攀升，尤其是不少中毒病例具有病情危重、进展迅速、病死率高的特点，对中毒救治的及时性、专业性与综合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0: 医院整合这些优势资源成立中毒救治中心后，将以多学科协同运营为核心理念，由急诊医学中心牵头，整合消化内科、肾病内科、感染性疾病内科、药学部、肝胆外科、康复医学中心等优势学科资源组，组建跨学科高水平专家团队，打破学科壁垒，构建覆盖院前急救、院内精准诊疗、器官功能支持、身心同时干预、康复随访管理全流程的现代化中毒救治体系，进一步提高应急中毒救治能力，降低应急中毒患者致残致死率，为中毒患者打造一条从现场康复生命高速路，最大限度保障职工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3: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0: 来进入今天的新闻眼。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因地制宜探索盐碱地综合改良路径，让昔日盐碱滩变身丰产田，探索出生态改善、粮食增产、职工增收的多赢之路。来听录音报道。
4: 正值夏收关键期，二师223团海水稻综合改良示范基地的近1000亩麦田迎来集中收割。这片丰产麦田曾经是含盐量高、土壤板结的重度盐碱地。2年来，海水稻改良团队通过系统改良、稻麦轮作的模式，让土地地力逐年提升。223团海水稻综合改良示范基地种植户王华国：
5: 通过稻麦连作这个模式，把小麦的秸秆粉碎到地面，改良土壤的透气性，增加土壤的有机质，

0: 今年种植的小麦单产在300公斤左右。
1: 土地盐碱化长期制约二三团农业发展，为破解这一难题，海水稻改良团队选用抗逆性较强的水稻品种，集成配套暗管排盐、水肥一体化等综合措施，持续淡化土壤盐分。通过连续几年种植，土壤盐碱度明显降低。目前基地在稻麦轮作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种植了1200亩石葵，形成海水稻加小麦加石葵的多元种植体系，不断提升土地综合产出效益。二师铁门关市还积极探索复合微生物菌群盐碱地治理技术，在二三团农三连的20亩复合微生物菌群盐碱地改良试验田，水稻、玉米秧苗青翠，长势整齐。这片试点土地原是连队的中度盐碱地。今年四月，中化学环境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复合微生物菌肥，快速降低土壤盐碱度。二三团盐碱地改良试点项目负责人张凌霄：
2: 随水滴灌，少量多餐。现在的改良成果是从初期的一个5%含盐量，降到了现在的1%、2%。
1: 二三团农三连连长李湛：
3: 接下来我们积极与公司合作，探索新技术，引进新作物，将盐碱地改良成良田，提高职工收入。
1: 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多措并举，对盐碱地进行科学改良，形成了工程为主、灌排协同、滴灌控盐、化学质检、育种耐盐、农艺配套、多元调控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实现了盐碱地治理从单点突破向系统施治的转变。
4: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5: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6: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2和8845882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5: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近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琛衍你好，热线的近期有接到巴师石和子市的居民来电反馈，小区停水停电影响了正常生活，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解决呢？
7: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巴师石和子市143团桃园水乡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停水停电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核查是因小区地下室管道渗水，导致电路受潮，电压不稳，引发跳闸断电，物业工作人员及时抽排积水，电力人员同步开展线路抢修改造，目前已恢复正常供电。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5: 热线的近期还接到了第9师白杨市的居民来电反馈，小区装修噪音大，影响居民休息的情况，那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7: 热线近期接到第9师白杨市新都华庭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11栋楼的住户周末装修噪音较大，影响居民休息。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9师公安局民警上门核实，并告知扰民情况，要求在周一至周五规定时间进行装修，严禁休息日休息时间装修，装修公司及房主同意建议并调整装修时间。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反馈问题已得到改善。主持人。
5: 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山衍的连线，再见。
8: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9: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8: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9: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8: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0: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0: 程。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3: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当下新疆全面进入夏季高温阶段，面对高温、暴雨、雷电等恶劣天气增多带来的风险，日前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关于切实做好夏季高温时段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提示各地州市切实做好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工作，有效防范高温引发的各类安全生产风险。
4: 通知要求各地州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扛起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聚焦高温时段室外高处作业、有限空间作业、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梳理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防范措施，积极应对，做好准备工作。
3: 通知强调，在建项目各参建单位要严格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密切关注气象预报信息，严守高温作业管理规定，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增加休息时间，减轻劳动强度，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时间。要配备防暑降温设施、防护用品和防暑药品，定期供应凉茶等清凉饮料。对于年纪较大、身体状况不佳、不适应高温条件下作业的施工人员，要及时调换工作岗位，强化健康监测，保障作业人员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
4: 通知指出，各地州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健全应急处理机制，密切关注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和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预警信息，加强部门联动和安全宣传提示，畅通信息上报与应急联络渠道，不漏报、迟报、瞒报险情事故，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联动，遇突发情况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3: 我们再来关注7月18号至19号，上海芭蕾舞团原唱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在乌鲁木齐大剧院连续上演。这部以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为精神内核的作品，将芭蕾的优雅与民族舞蹈的炽热融为一体，带领观众在舞步流转间沉浸式感受新疆的风土人情与鲜活的文化脉搏。
4: 舞台之上，一幅幅大美新疆的风情画徐徐铺展，金黄挺立的胡杨林，热闹的巴扎集市，温情流淌的庭院生活，蜿蜒的河畔风光，配合演员们精湛的表演，生动展现了千年非遗与当代生活的同频共振，呈现现今新疆蓬勃向上的发展风貌，赢得观众阵阵热烈掌声。
3: 舞剧以章节式叙事，讲述了青年音乐家古丽久别家乡后踏上归乡之路，在穆卡姆的韵律中触摸到文化根脉的温暖故事。作品秉持场景里的新时代创作理念，紧扣穆卡姆不是尘封的谱，而是正跳动的心这一核心主题，由著名剧作家罗怀珍担任编剧，著名编导王葛担任总编导，集结国内一流主创团队，反复打磨海派芭蕾与穆卡姆艺术的融合分寸，最终打造出这部有温度的舞台作品。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士市和子市，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

0: 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士石河子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鉴，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1: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0: 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的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0: 平凡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冰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1: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3: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2: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3: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
2: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4: 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5: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
6: 关注一条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
5: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行业转型压力，我国医药工业展现出强大韧性。1至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 9%， 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

0: 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全面协同推进医药工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T2 培育医药智能工厂，支持21家医药企业工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加快推进医药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累计培育300余家绿色工厂。
1: 下一步将加快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传贯彻落实，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继续加强原始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运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产业发展，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让更多中国造的好药、新药更快惠及全球患者。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巴彦勘探开发分公司日前发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盆地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从500万吨到600万吨，油田仅用了7个月，再次刷新百万吨增量记录。
1: 今年上半年，巴彦油田生产原油超87万吨，完成年度计划的51%，日产量稳定在4800吨，同比增长20%，占华北油田日产量近1/3。
0: 自2018年钻出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巴彦油田不断开发提速，第一个百万吨用时49个月，此后逐渐缩短，如今已压缩到7个月。
1: 针对开采难度大的深层油藏，油田首创向油藏顶部和腰部注气、边部注水的开发方式，产量自然递减率稳定控制在8%。巴彦油田还建成中国石油首座采用光总线控制技术的智能战场，人工智能模型可自动调节17个关键生产环节。
0: 最后一条，我们来关注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
1: 城市廉洁，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日，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1周年，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
0: 从7月14日到25日，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点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将会同步上线，各位可以搜索关注。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清江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威。我快热死了，听友们，你那里热吗？您好，您的烤箱已经预热完毕，请问你啊，7分熟还是8分熟？加孜然还是辣椒？那谁认识刘德华或者刘德华的经纪人，麻烦联系我一下，请让他用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胡乱的拍，谢谢。太热了，今天河北、内蒙古、甘肃、宁夏、山西、陕西、浙江、福建及新疆等9省区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7到39摄氏度，局地超过40度。高温预警，高温预警啊，小伙伴们，我只想告诉你们啊，原本想空调 WiFi 西瓜，却热得差不多能出锅撒把葱花。来看一下今天到底有多热。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7度到38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25度到39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5度到4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6度到40度。四师可可达拉市雨，28度到39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8度到41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9度到43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见晴，25度到41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6度到42度。九师白杨市多云见晴，24度到38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2度到35度。13师新乡市晴天，28度到40度。14师昆玉市晴天，25度到3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7度到38度。我是董威，稍后再见吧。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6: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7: 童年亲历山河破碎，战乱流离，

0: 国危难的岁月，让奋斗报国的种子深深扎根在他心底。
1: 从吃那个苦开始，就觉得受这么压榨，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就是中国没东西啊，要不然怎么会受这个气呢？
0: 他以巾帼担当攻克技术壁垒，以师者初心传承报国薪火。
1: 我就是有一份心思，就是一定是在我们这行业里头要解决国家在不同时间阶段所需要的迫切需要的跟国家国防相关的重大的设备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这问题。
0: 六十余载深耕不辍，一生躬行科学报国。
1: 事情没干成，谁都觉得心里头那块疙瘩还没完呢，还要继续往下做。所以在我们团队头，这个精神始终是很明确的。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的故事，为空天工业坚守科研一线。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不久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被授予七一勋章。年近90，疾病缠身，虽然只能靠轮椅出行，但钟觉至今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坚持带领团队开展世界前沿技术的攻关。在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实验基地，记者专访了机械工程专家钟觉院士。对于获得七一勋章的荣誉，他依然保持着谦虚低调。
2: 这个对一个党员来讲也是一个最高的荣誉了。
1: 对，
2: 您怎么看待这个荣誉？
1: 我觉得压力很大。我也没有说像我们抗天的那些英雄们，他们成就的都为国家战略上很大的贡献，所以我总觉得要把我放到这个光荣榜上去跟他们并列的话，就是惭愧的，太惭愧了。
2: 您已经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了。
1: 谈不上贡献，所以以前好多媒体朋友们要约见面谈一谈，我都是不敢。我说一怕见了媒体，我都觉得挺害羞的，就做不到这么好。
0: 在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实验基地，有着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设备仪器。
2: 您现在还经常到这个实验室来看吗？
1: 对对对，那肯定要。
2: 还要来看？
1: 还要来。
2: 那您在家里看图纸什么不行吗？
1: 不，图纸不行，
2: 光看图纸还不行。这些设备是做的是什么？
1: 这都是火箭里头的储箱。哦，
2: 这个是最大的，也是火箭。
1: 对，
2: 这个构件大，这是。
1: 这是5米，这是不锈钢的，对。
2: 不锈钢的。那会有什么好处啊？
1: 不锈钢它可以薄。
2: 这个很薄，
1: 高吗？那我强度高，我就可以用更薄的材料来替代铝合金啊。所以它可以薄了就轻啊，所以这些优点给它带来的有它竞争的优势啊。另外它便宜。
0: 近年来，钟觉带领团队重点开展了可重复使用大型铝合金与不锈钢火箭构件制造技术的攻关，成功研制出10米级运载火箭储箱用铝合金整体环、箱底刮瓣、不锈钢薄壁环等关键构件，为我国新一代航天装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是我国在可重复使用大型火箭构件制造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多项核心技术实现全球首创。这些成就的背后蕴含着钟觉的无私奉献和付出。
2: 您看您都90岁高龄了，那您还来这一线啊？
1: 那是需要啊，因为很多需要那个有整体的考虑布局，时时刻刻都要从综合的角度看，审查每一个核心问题是不是能够过得关，所以过两天又来检查一下，然后跟他们讨论一下问题，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做，那个地方应该怎么做。
2: 怎么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呢？
1: 我就是有一份心思，就是一定是在我们这行业里头要解决国家在不同时间阶段所需要的迫切需要的跟国家国防相关的重大的设备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这问题。
0: 钟觉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 父亲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抵抗日本侵略战争中牺牲。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给他年幼的心灵留下了苦难的记忆。
1: 那个时候，我一个小孩跟着我母亲从广西背着包走到重庆，就是日本人在后面撵嘛。
2: 那就跟着母亲。
1: 就是母亲走，
2: 颠沛流离，
1: 对对，
2: 很苦啊！那小时候，
1: 很苦。那时候我才五六岁呀、啊，但是整个形势就这样，日本人就在后边，怎么办？从吃那个苦开始，就觉得受这么压榨，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就是中国没东西啊，要不然怎么会受这个气呢？
0: 爱国强国之心从小开始萌芽。1955年七月，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的钟觉临近毕业，19岁的她面临人生方向的选择。
1: 我们女附中那时候有个规定的，每天早上上课的第一堂课之前，先听中央电台的广播，看有什么重大事情。就有一天我们听的就是周总理的报告，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总理他的对这国家的整个形势分析之后，他就说现在我们国家就是要工业化、现代化，工业现代化了。但是这个现代化的基础，冶金是最重要的，然后呢，为冶金生产提供装备、提供条件是机械，所以机械呢应该是冶金的基础。
2: 对您后来的选择有非常大的影响，
1: 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感觉到要在这一行里头干。
0: 那一年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钟觉毅然选择了北京钢铁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北京科技大学机械系的冶金机械专业。1960年，钟觉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一边教书育人，一边潜心科研。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冶金工业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大型装备依赖进口，外方在核心技术上进行封锁，经常在出现故障时将责任归咎于中方操作不当。1978年，钟觉带队前往武汉钢铁公司解决进口热联闸机故障时，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当时武汉钢铁公司从日本引进了先进的热联闸机，在空载试车时却遭遇重大故障，传动系统损坏。日方专家团队一口咬定是中方操作不当导致设备损坏。
1: 我们就一个团队整个去，就把武钢的这个闸机的传动系统和所有的零件全部进行测试，这个力怎么传递的，都大大小小是怎么变化的。
2: 那这个工作的负荷量很大呀。
1: 很大，是。所以我们在武钢测试的过程中间，工作服的油泥是满身都是，但是厂长到现场来，他中间你是全场最脏的，爬上爬下，内心想的不管再怎么苦，我就一定要把这个不正常的原因找到。你不是欺负我们吗？一定要把它这个原因找到。
0: 没有先进的检测设备，钟觉就用最传统的锤击法，一边敲击齿轮，一边俯身倾听异常声响。通过2个多月的连续监测与分析，他带领团队发现进口热联闸机在运转时振动频率存在异常波动，通过构建故障机理模型，最终找出了问题的根源。
2: 也就是说设计里面就存在问题，
1: 设计就埋伏下来了，
2: 隐患。
1: 他隐患啊，把这个数据全拿出来给日本人看。
2: 他们当时的反应呢？
1: 不吭声了。不说拿回去再研究研究吧，他们
2: 理亏了。
1: 理亏，知道他错了，知道他自己不所说的理由不对了。最后再过一个礼拜，他们最后来承认错误，承认错误就赔了武钢，给武钢重新赔了这个传动系统。他鬼得很，他知道我们这个在国际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种认识、这种理论、这一套东西，他拿到日本去报了专利。
2: 您没有报专利，这是您发现的。
1: 对，我们不懂这些，你认为把武钢的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啊，没想到要到国际上去报专利。后来我们查资料，那个日本人报。

0: 类理念，后来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成为国家战略方向。
1: 您提这个概念，别人会不会觉得过于苛刻了？对于科研者，
2: 对于真正搞科研的人他不会，但是对于不是真正到了这个程度的，他会借用这个概念。好多人就是以这个题目来来写文章啊，来把什么原来不是这个概念之下的工作也都归到这个概念上来，就把它通俗化以后啊，就没有深度了，就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还想让大家更加注意极端制造的最基本的东西，研究物质和能量的演变是在什么尺度上，最小的尺度上是一个什么基本状态，这变大的又是一个基本状态，把这些能量不同的形式的能量所作用下的物质演变过程，把它的规律都找到，然后在这规律之上我们再发明一些新的技术来完成。你像这个导弹做这个技术制高点的准备的话，它的速度肯定要提高，而且呢因为速度提高载荷提高，那么它的强度就要求更高，而重量要求更低，那你就必须做到能够在这几方面极端的条件下都能够有技术准备，我都可以做出技术原型来，我们中国就不怕人家来突然来轰炸你一番了。
1: 这也是您那时候敢于向这种世界高端制造进行挑战。
2: 对，高端制造进行挑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始终就是一个是我说爱国，这是不用说的，潜伏在心里头的是它是根基，再就是我就相信，因为我们做这些事儿都得到当时的组织的支持，就是党政还有企业厂里面的各级领导支持，都是尽全力在支持我们，你会信心百倍，你觉得整个国家在支持你，你又不胖，
1: 这就是背后的力量，
2: 背后的力量，背后的力量成为我们整个团队他对爱国心这种勇敢或者这种坚持，他就油然而生，所以心里头会特别有信心，就是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支持我，我一定能做出来，整个情怀就这样来的。
1: 所以再苦再累也能承受，
2: 再苦再累就觉得不算数，这算啥呀，你想想我就想起抗日战争时候的情况，那么这么些苦都不能吃，还能强大中国，那么多人都烈士都牺牲过去了，那个时代的环境跟现在不一样啊。
1: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科研也是新的战场。
2: 对，科研是新战场，我们不断地面临着要让中国强大的战场，讲着的就是中国必须快速现代化才能跟他们比，我相信我们中国一定能靠自己双手能够强大起来。
0: 在开展极端制造的理论研究的同时，中学通过与中国一重等大型国企合作建立院士工作站，共同推动了超大型多功能锻造液压机等国之重器的设计研发，为国产大飞机、运载火箭、武器装备等国家战略项目提供了关键制造能力的支撑。他一直秉持扎根真现场写出实文章，认为科研必须扎根现场解决真问题。
2: 我们坚持一定有技术研究，你肯定要搞技术研究才能找到根源，但是绝对不仅仅的如此，你一定要把它变成实际的能力，
1: 就是论文一定要写在真正的实验室，写到这样的产业上。
2: 对，写到生产线上，写在实验室的实验台上，这样的话拿出来东西才有真正的实在存在感，因为现在社会的诱惑太多了，它可以很快的得到名利的条件，但是我们没有追求这个，所以一定要把事情干成了才能谈得上去我们去申报一个什么奖，事情没干成谁都觉得心里头那块疙瘩还没完呢，还要继续往下做，所以在我们团队头这个精神始终是很明确的。
1: 但是他们也会认为那在解决了科学难题之后追求一些名利有错吗？
2: 有这样的，那对年轻来讲没有错，但是呢主导的东西就是你的初心是什么，你的初心是要为国效劳，是要为国家来解决战略性的重大技术问题，你这个做的没有，这个时常是扪心自问。
1: 您会经常问自己这句话是吧？
2: 对，会经常问，而且呢因为我的团队都是介入了国家的这些大项目，他们也

0: 李经常问，因为任务在那压着他呀，你这个任务完成没有，这才是国家需要。
1: 也正是为了国家的需要，2016年中觉开始带领团队开展高端铝合金的技术攻关。高端铝合金被誉为空天工业骨骼，据测算，运载火箭和导弹铝合金通常占结构总质量的85%以上，而各类战斗机机身平均用铝量不低于30%。然而，因为中国铝工业起步较晚，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的高端铝材长期依赖进口，特别是新一代铝锂合金成为国际严密技术封锁的卡脖子难题。
2: 这个任务是当时组织安排你的，还是您主动请缨的？
0: 主动，因为看到他需要，我们就自己看到这是个前沿，这确实是制高点。那么现在不是逐渐的都在考虑这个事儿吗？就是自己下决心，因为看到他需要，将来会成为武器里头的最关键的材料啊。那个我们如果缺乏这方面的准备，将来你这个武器就搞不赢人家了，哎，就一定要解决。这个事我们不解决，还谁来解决呢？在国内做这些事情，没有几家人做，但是国外有的人家做成了呀。你还铝锂合金，人家不是起步比我们早吗？
2: 所以时间等不起哈。
0: 等不起，你像现在东这样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应对这个局面？我们必须做得充充实实的，就是我的技术我比谁都高。这个呢，你们谁将来不是我去引进别人的东西，而是你们要向我们来买了，要改变这个局面。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怎么能够就老是落后呢？就一定要对得起这个大国的，这个决心始终作为一辈子都是这样的。
2: 您那时候目标计划多久来攻克它？
0: 因为难做，我们想好的就10年左右。
2: 但是您考虑过失败吗？
0: 我就没想过会要失败。我就想着我的难题可以一个一个克服，我们团队很有信心，就什么在我们手上经历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我们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失败过，我们都把它做成了。
1: 2023年1月17日，历史性时刻到来，首块铝锂合金大铸锭试制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完全自主掌握了新一代大规格铝锂合金的生产能力。
0: 你像我们那个做铝锂合金，首先要接生钉子吧，从铝水接生钉子，接生钉子这过程中间，就是我说那个接近器那儿最危险的，生怕它漏了铝。
2: 后果是什么？
0: 后果就是铝水掉到下面的冷却室里头爆炸。
2: 那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这个科研。
0: 是啊，是就是有这么大的危险。
2: 拿着生命去做科研，值得吗？
0: 值得，因为你最终为国家解决问题了。
2: 所以有时候看着一个一个的科研成果被攻克，然后产品能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在您内心里面就是看着这些成果就像看着自己孩子一样。
0: 对，是那么亲切。就是感到每样东西都是大家花的心血做出来的，我个人觉得挺荣耀的。我能够做一些人家做不到的事儿，我能够做这些为国家解决问题的事儿，我觉得一种自豪。我做这个人没有白做。
1: 时至今日，中国制造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为祖国所需奋斗了近70年的中觉脚步仍未停歇。他和团队里的年轻人一起迎接新型空天装备、空天运载功能升级带来的新挑战。
2: 您看，您今年都90岁高龄了，您怎么能保证自己时刻跟随着这个时代发展和科研发展的这个节奏和脚步呢？
0: 我现在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有助手了，要培养团队了。我自己呢是不断在学习，到现在为止还在学，看不同的书。
2: 您现在还在学
0: 啊？脑瓜东西还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思考，不断的跟他们交换意见，我自己也在增强自己的思维能力，在学习，在进步。
2: 人退休，思想不退休。
0: 对对对，思想不退休，思想总觉得有趣的事情多着呢。
2: 您最担心什么问题呢？就是个人。
0: 就我个人，无非是生命的终结。 因为道路那时候也是自然的。

0: 是，
1: 嗯，那也是必然的结果，也就不要去跟他计较了，不要老惦着这事了，嗯，就是自己该干什么还可以，能干什么就干到那天，也在于更多的去探索，更多的跟大家一起看到那个未来在哪儿。
2: 那一定是更美好的未来。
1: 对，一定是更美好的未来。
3: 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已成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4: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他们是最美科技工作者，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资讯有故事，聚焦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那么他们有怎样的科研经历和故事？对于推进十五五时期科技强国建设，他们有怎样的心得和体会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
7: 大家好，我是桂海潮，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教师，也是一名航天科研工作者。2023年有幸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16号任务。
6: 2023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桂海潮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16号任务，期间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回忆起走上航天之路的历程，桂海潮介绍说，
7: 20多年前我还在云南边陲读高中，听到了神舟五号成功发射的消息，深受鼓舞，考入北航学习航天，毕业后留校从事航天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圆了航天梦。近几年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8年我国首次面向高校科研院所选拔载荷专家，经过严格的选拔训练考核，2023年我有幸进入中国空间站，到太空做科研。在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我主要负责空间站里的科学实验，与神舟16号乘组一起圆满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这也极大的开阔了我的科研视野。
6: 在执行载人航天任务之际，桂海潮看到行业前辈无私地向青年团队传授经验，广大航天工作者持续追求卓越，他被航天科研人员长期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所打动。
7: 备战神十六任务期间，指令长景海鹏作为3次飞天的首批航天员，已经训练了成百上千次，但每一次训练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尽最大的可能啊，模拟真实任务的状态，带着我们反复的推敲、练习、详细的复盘总结。跟着这样的前辈，不仅学到了宝贵的知识、经验和技能， 更被他们身上的载人航天精神感动感染。每次任务之后，各分系统都会在第一时间收集我们实际飞行的感受和意见。一群老专家坐在面前，从航天食品的口味到具体设备的使用，再到关键环节的操作流程，事无巨细，与我们详细的研讨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优化升级的措施。我想正是这样的精神推动着中国航天创新超越不断前进。
6: 桂海潮介绍说，训练和飞行让他走到航天工程一线，特别是进入太空，能够亲眼看、亲手做、亲身体验，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实际需求和具体的任务场景是科研选题的源头活水。返回教学科研一线后，桂海潮组建了太空智能操作技术创新中心。
7: 比如说空间开发和利用，很多地方都需要人的能力，但是呢，人去做的话代价和风险很大，或者说人根本就到不了。回到北航以后，我带领50余名师生组成的团队开展空间机器人和太空交通领域的研究。在空间站里失重让我们的双脚失去了移动的功能，我们干活、移动、转身等等都要用手。这些体会给我们设计空间机器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启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机器人在太空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比如太空活动越来越多，也带来了大量的空间碎片，给太空中的航天器和航天员带来越来越突出的风险。那么我们团队研制了一套空间态势感知系统，能够对轨道安全进行预警，同时呢提供碰撞规避的方案。我也在尝试结合飞行的收获和体会，提出具体的研究课题，指导学生科创。
6: 桂海潮表示，如今我国航天强国的蓝图不断延伸，提供给一线科技工作者广阔的发展机遇。他说自己也在保持身心状态，持续学习，时刻准备再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科学奥秘。
7: 未来5年，作为一名航天员，我会坚持学习，扎实训练，保持好状态，时刻准备再次为国出征。作为一名教师，一名科研人员，我会带着学生，带着团队，坚持开展科研攻关。与此同时呢，希望能够把我在飞行和任务当中的收获、体会、所学、所思，更多的、更好的融入到课堂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向学生们传递我对载人航天精神的理解，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空天报国、科技报国的人才。
6: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洱海项目首席科学家孔海南，带领科研团队负责洱海的水质与水生态修复工作。见面会上，孔海南带来一张海菜花的照片。随着洱海水质的改善，以海菜花为代表的水生植物在洱海湖滨带重现。
8: 如今洱海呢，它的水质已经从原来四类水体现在恢复到了全湖两类水体。我带来了一张照片，它是海菜花，一朵小小的海菜花见证了我们洱海的水质改善以及生态修复。我们的海菜花呢，现在遍布在我们的洱海。
6: 湖底的沉水植物一直长到湖面，冒着小氧气泡。这是孔海南1998年第一次到洱海时看到的美景。他说，这一瞬间我就想一定要把它保持下去。20多年来，孔海南把实验室搬到了洱海边，每天与湖水为伴，修复这片湖泊的生态。在漫长的治理过程中，这里给他留下了很多难忘和感动的瞬间。
8: 2017年，我们进驻洱海已经11年12年了，可是我们洱海里边的第二阶段呢，叫生态修复阶段呢，它的一个标志性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原

0: 原生态的水生植物的出现，那么也就是说海菜花我们一直在等，也没有看到我们海菜花能够自然的长出来。那么那一天呢，我听说这个古孙村旁边有一个叫杨溪这个地方出现海菜花了，那么当天呢我就驱车30多公里跑到了当地。当天的情况是什么呢？阳光是从东边照过来，那么我们是逆光看，但是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小白点，我立刻用望远镜来确认，结果证实它就是海菜花。因为11年了，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它，真的很激动，当时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所以这一朵海菜花是我们洱海自然生长的第一朵海菜花，看到它我真的是非常激动。
1: 在艰苦的工作过程中，孔海南也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始终有一个信念，我是湖泊生态研究和治理专家，是科技工作者，我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保护好。
0: 我在想，我的人生设计一定要和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辈子我不后悔。那么我退休以后呢，当然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洱海保护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回报我们洱海流域的老百姓呢。所以我退休以后有长达6年时间我都在做海菜花的种植工作，包括它的产研销模式这样的一体化模式，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成果真正的回归于流域的老百姓。
1: 77岁的孔海南说，虽然他已经退休，但是非常惦记洱海生态环保事业，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为洱海保护事业做贡献。他的团队在15-5时期还要继续攻关，调研洱海藻类的分布情况与水质状况之间的关系，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
0: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自己认为我能够用科技来保护洱海的生态事业，能够造福于老百姓，这是我一辈子非常想干好的一件事。我在想要进一步的培养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持续的为洱海做出贡献。为此呢，我呢拿出了自己的存款，和企业一起，我们共同成立了一个上海交通大学洱海环境保护人才教育基金，我们持续的鼓励和奖励在洱海一线的年轻工作者和学生。我是有坚定信心，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走下去，我们一定能够把洱海保护好。
1: 黄桂云是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最初是一名园林技术人员，随着三峡工程开工被抽调到生态环评组工作，从此走上了风餐露宿的野外调查之路。
2: 30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完成了三峡库区的植物基础调查，掌握了珍稀植物的本领，我们攻克了近100种野生植物的繁殖难题，迁地保护特有珍稀濒危植物2160种，扩繁了32万余株。2023年，我和我的团队又参加了3北的防沙治沙。
1: 黄桂云表示，在科技创新这条道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如果要问怎么坚持下来的，在他看来还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2: 首先，我们在野外调查，作为我们一个女同志来说，从我们身心上就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我们翻深山、爬悬崖、住帐篷、啃馒头是常有的事儿。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再加上时常还有野生动物，比如像毒蛇呀、蚂蟥啊的出没，这些我全凭着我心里面的那种责任和忍劲儿都扛过来了。其次是我们珍稀植物的攻关繁育，其实难关也是一茬接着一茬。前几年我们在抢救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汞同时，因为它对野那个生态环境要求特别的挑剔，我们为了掌握它的生长习性，就在悬崖边搭起了帐篷， 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我们是为了记录它的生长数据，我们反复修改我们迁地保护

0: 方案，折腾了好几年才将这个迁地保护成功。还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荷叶天线蕨的繁育，我们经过了上千次实验，但是最终我们总是在再试一次里繁育出新的希望。其实做生态保护周期长，见效慢，折腾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每当看到我们的珍稀植物有翻出一批批的新的小苗，就像我们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那种幸福感其实用我们的语言是无法表达的，所以这一天挫折也不算什么了，那种劲儿又起来了。
1: 除了搞好科研，做好长江流域的珍稀植物保护工作，黄桂宇还花了很多力气去做科普。他说，生态保护光靠科研团队是不够的，还要发动三峡故区老百姓的力量，培养全社会的生态保护意识，加强科普十分必要。
0: 我们在他们公众中心目中种下保护的种子，我们利用我们全国的生态环境科普基地，比如说开展研学珍稀植物认养，还有实地参观活动，我们接待了全世界的学生和游客，让他们面对面的来看那些濒危植物，这样的就是形成保护的共识。我们想努力向国际宣讲我们中国生态环保的故事，我们必须加强科普，我们借助国际交流的经验，分享我们珍稀植物保护的成功的经验和方法，我们将我们中国的生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就讲给全世界人民听，我们传递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1: 宋仁德来自青海省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海拔4200多米的玉树高原工作了40年，他一直工作在畜牧科研和动物防疫一线，深耕牦牛种质资源、疫病防控和生态养殖技术研发和推广领域，努力把科研论文写到雪域草原上，把技术成果用到高原牧民家。
2: 这些年我走向了玉树州的各个乡镇，经常与牧民们探讨这个牦牛的科技养殖办法，针对高海拔地区的牦牛下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这个痛点，我带领团队持续攻关牦牛良种选育、养殖模式的创新创建、三级良种繁育体系、推广牦牛放牧加捕饲高效养殖技术。我觉得这片草原需要我，我的科研也离不开这片草原。
1: 宋仁德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玉树地区因为海拔高、氧气稀薄，条件非常艰苦。他和团队经常在4000米以上的牧场工作，一待就是几个月。记得早年间，为了采样和性能测定，他们经常骑马走几十里山路才能进到工作现场。
2: 夜宿啊，这些风餐露宿都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退缩。我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动力来的自己就是牧民的希望和期盼，更来自于我们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所以我们一直把这工作坚持下来。当我看到牧民们守着宝贵的牦牛和草原资源，但是增收困难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培育更好的牦牛品种，研发适合高海拔地带吞运的牦牛养殖技术，把牦牛的生活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这份理念的话一直支撑了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难关，当然这个工作过程中有苦也有乐，像我们看到老百姓的笑容的时候也就不觉得苦了。
1: 宋仁德扎根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的玉树高原，牧民总爱亲切地喊他牛博士。宋仁德说，这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到青海南部高原进行牦牛研究的博士，40年来一直专注牦牛从繁育到产品加工全套技术的研究。另外，牧民们确实看到宋仁德和团队的技术能真正养好牦牛，牧民们都觉得他们的技术很厉害很牛。
2: 我们刚刚在推广这个牦牛放牧加捕饲技术，我没办法直接带着团队驻扎的这个草原上进行了1年多的实打实的示范，当大家看到我们的母牛年产多，母牛生长快，大牛的话出栏快，我们

0: 挣到更多的钱，这个消息一下子就传出去了，所以有好多牧民专程开车上百公里来找我，握着我的手说：“倪博士，你的这个技术太牛了，真的好，给我们大家也教一教呗。”还有像平常我们到牧民家去的时候，去喝个茶，牧民们会专门给我端出来一杯纯牦牛奶，这个看是一杯牦牛奶，实际上对在高原牧区的话是
1: 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姆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 FM 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 88.2，七是胡杨河市 FM 92.3，十是北屯市 FM 96.9，十四是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城市连结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日，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从7月14号起至7月25号，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3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

0: 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公布十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典型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涉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目前，浙江、湖北、陕西、湖南等多地公安网安部门就这十起案例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并对相关参赌人员依法作出处罚。网警提示，网络赌球是违法行为，请广大网民文明观赛，远离赌博，切勿轻信小额投注没事儿，纯属娱乐，有内幕消息大神带，稳赚不赔，线上博彩合法，输了能维权等错误信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复同意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9个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工作，试点期限至2027年6月30号。此次试点依据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要求，聚焦基础管理、器具管理、行为规范、纠纷处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经营异常和严重违法失信处置等6项核心指标，建立 ABCD 4级诚信计量分级评价体系，实行分级分类、精准施策、差异化精准靶向监管，切实提升集贸市场计量监管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水平，对诚信评级优良的集贸市场大幅减少检查频次，对失信者从严加大监管力度。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总结试点经验，强化民生计量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持续擦亮公平交易底色，以精细化计量治理夯实全国统一大市场民生根基，为集贸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计量支撑。再来关注，7月2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2: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超龄劳动者受伤算工伤吗？7月14号，乌苏市人民法院公布一起案件，对这类情形给出明确答案。宋某是乌苏市某村的农民，2023年5月，58岁的他与乌苏市某服务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不料工作期间宋某受伤。2025年6月，人社部门认定宋某属工伤，构成8级伤残，但公司未替他缴纳工伤保险，导致他无法从工伤保险基金获得补助。2025年11月，宋某向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解除与公司的劳务合同，并要求公司赔偿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损失。1个月之后，仲裁机构仅支持了宋某的部分请求， 并以其与公司是劳务关系，以超法定退休年龄为由，驳回了他关于伤残补助金。

等方面的请求。今年二月，宋某诉至乌苏市法院，得知被诉后，某服务公司提交宋某已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证据，提出宋某已领取养老保险金，且双方是劳务关系，其不应享受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待遇。乌苏市人民法院主审该案的法官严晨龙说，宋某虽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但退休金较低，加上其他收入后每月仅1000元，仍具有通过劳动获取报酬再就业的客观需要。在严晨龙看来，某服务公司以超法定退休年龄无劳动关系为由拒绝履行工伤保险责任，有违工伤保险条例保障工伤职工获得医疗救治

0: 体的权益保障问题备受社会关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于7月1日实施。规定明确，用人单位不得因劳动者已退休，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而免除工伤保险责任。新疆律师协会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张萌认为，规定将超龄劳动者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旨在解决超龄劳动者的工伤保障难题，既能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权益，又能分担企业风险。当前正值规定落地实施初期，该判决有利于指引用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增强风险保障意识。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15岁少年骑行电动自行车追尾拖拉机责任怎么分呢？暑期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电动车问题频发，骑行中玩手机、手持物品等行为隐患重重。近日，峨眉县人民法院调解一起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青少年及家长敲响警钟。2024年4月，在峨眉县务工的陈某将拖拉机停放在路边，15岁的王某驾驶二轮电动自行车出行时低头玩手机，撞上陈某拖拉机，王某受伤，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交管部门认定，王某未满16周岁，违规驾驶电动自行车，骑行时玩手机，追尾停靠在路边的拖拉机，承担主要责任。陈某在设有禁停标志的路段违停车辆，妨碍道路的正常通行，承担次要责任。双方多次协商赔偿金额，但始终未达成一致。2025年底，王某及其法定代理人将陈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18.46万元。承办法官查明案件事实，考虑到双方对责任划分无异议，且案件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秉持调解优先、情理兼顾的原则开展调解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承办法官向王某及其父母明确王某行为违法性及监护人责任，同时向陈某阐明违规停车的违法性及后果。本案当中，陈某虽非主动碰撞方，但违法占道妨碍通行，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经法官多次耐心调解，双方达成一致调解协议，约定陈某向王某分期赔付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8.55万元。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1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1: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
0: 三师土木舒克市 FM95.4，五师双河市 FM100.6，六师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十师北屯市 FM96.9，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

0: 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城市连结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日，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从7月14号起至7月25号，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王俊律师。王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王律师。近年来，不少企业为压缩用工成本，披着外包的外衣，设置用工陷阱，强迫或诱导员工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以此呢切断正式劳动关系，逃避缴纳五险一金，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严重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近日，湖南省绥宁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劳动争议纠纷案，认定涉案期间双方成立劳动关系，判决某物业公司支付劳动者工资差额17,289.7元，支付经济补偿金16,000元。徐某某2020年7月入职某物业公司任水电工，月薪4,700元，劳动合同是3年1签。2024年2月底，双方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同年的3月，物业公司呢用徐某某身份信息注册个体工商户，并与之签订了外包服务协议。2020年7月至2025年9月期间，徐某某呢虽然先后的签订了解除协议、外包协议等多份文件，但其工作岗位、地点、内容始终未变，仍使用公司打卡系统接受考勤管理，工资呢是以工程合伙人费用名义发放。后来，徐某某因工资减少申请仲裁，仲裁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裁决物业公司支付工资差额以及经济补偿金。物业公司不服，诉至法院。最终呢，法院判决某物业公司支付劳动者工资差额17,289.7元，支付经济补偿金16,000元。那么，某物业公司已经与徐某某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后又签订了外包服务协议。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为什么仍然判决物业公司向徐某某支付费用？这个费用应该如何计算呢？王律师。
1: 我们看到主持人刚介绍说，徐某某自2020年7月入职某物业公司以来，始终在原岗位从事水电这个相关的工作，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均未发生变动，工作呢也是受公司的统一管理，双方具有明显的人身隶属性和管理从属性的关系。虽然物业公司与徐某某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并与徐某某的名义呢注册个体工商户，签订了外包服务合同以及第三方的服务合同，但上述行为本质上是物业公司以民事合同形式来掩盖规避劳动用工责任这样的一个目的，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案涉期间双方仍然成立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徐某某的月工资标准为4,700元，某物业公司2025年3月至8月未按这个标准足额的支付工资，徐某某可以解除合同，并因此获得这个工资差额和

0: 经济补偿，某物业公司应当支付徐某某的这个工资差额是17,289.7元，因徐某某在申请仲裁时只主张了经济补偿金是16,000元，所以呢某仲裁委裁决经济补偿金的数额并无不当。
1: 在这个案例当中，双方已经从劳动合同变更为外包合同，最终呢法院是认定双方仍然存在劳动关系的这个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又是什么呢？黄律师，
0: 这就要说到近年来啊，一些用工单位为了降低用工成本，规避社会保险费以及税费等等一些法定的义务，采取了多种手段刻意模糊和劳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有的诱导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并与其签订承揽合作这样的一系列协议，有的呢是通过连环外包层层隔离用工责任，有的以签订解除协议再改签外包协议的这种方式来人为的切断劳动关系的连续性。这种做法呢在形式上看似经过这个合规的一个设计，实则是掩盖了假合作真雇佣的这样的一个实质。本案当中，某物业公司呢与徐某某签订解除协议、签订外包服务协议等一系列的操作，真实目的并非建立真正的民事合作关系，而是规避劳动关系向下的法定用工责任。这些意思表示与其真实目的相悖，依法不能作为否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
1: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当中的情况，您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王律师。
0: 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对于用人单位而言，试图以形式上的合同变换这个规避劳动关系的法律责任，不仅无法获得法律的认可，反而可能面临补足工资差额、支付经济补偿金乃至承担行政处罚等不利的法律后果。真正促进企业行稳致远的发展始终用合规治理企业才是一条正道。而对于劳动者而言呢，面对用人单位强制要求注册个体工商户或者是改签外包协议等安排，应当提高警惕了，充分了解其中可能隐含的法律风险，并及时留存工作记录、考勤信息、工资发放凭证等等证据。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依法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救济。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代驾转单之后出事故，死者家属索赔200余万元，责任谁来担呢？2024年10月，在北京市顺义区某路段，潘某某驾驶小型轿车由北向南行驶时，恰好安某某骑自行车由北向东行驶，小型轿车前部与自行车左侧相撞，造成安某某受伤，两车损坏。安某某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本次事故经交警部门处理，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潘某某、安某某为同等责任。死者安某某的亲属马某甲、马某乙起诉至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司机潘某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200余万元。经查，周某某为购置新车，将涉诉车辆卖给某汽车销售公司置换，以便领取补贴。某汽车销售公司基于合作关系，交由某商贸服务公司处置该车辆。之后呢，商贸服务公司联系代驾高某某，将该车辆开往指定地点过户出售。代驾高某某又联系潘某某，最终实际代驾车辆。潘某某在代驾途中发生事故。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肇事司机潘某某并非某商贸服务公司直接雇佣，而是经高某某转介绍而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某保险公司和某商贸服务公司是否仍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责任的主体应该如何认定呢？王律师。
0: 首先这个案子当中，周某某作为车辆的登记所有人，即已将涉诉的车辆交由某汽车公司销售，对后续潘某某作为驾驶人的选任和事故的发生均不存在过错，不应该对本次事故承担责任。其次，潘某某与高某某均为代驾的身份，高某某本应依据指示代驾涉诉车辆到目的地办理过户，但其 将代驾工作介绍给了潘某某，二人均系为了完成代驾任务，系这个履行职务的一个行为，高某某和潘某某均不应作为赔偿责任的主体。最后呢，依据合作协议，某商贸服务公司负责某汽车销售公司来收受二手车的这个转卖、过户、报废等等业务，其处理涉诉车辆的过户系履行合作协议中的义务。对于处理过户过程中是否选任、如何选任代驾人员，亦系其义务的范围，具有相当的自主性。某汽车销售公司对于事故发生无相应的过错，不应该作为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某商贸服务公司通过员工安排高某某代驾，并不知晓高某某转而找到潘某某进行代驾的这一种情况，但鉴于潘某某是同样从某商贸公司员工手中交接了车辆钥匙，应视为某商贸服务公司确认并同意了高某某的转介绍行为以及由潘某某代驾这样的一个事实。从结果上来看，某商贸服务公司实际安排潘某某从事代驾并支付报酬，其作为雇主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
1: 在这个案例当中，某商贸服务公司并没有与潘某某直接签订任何协议，法院呢却认定其承担雇主责任。法律上认定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的核心标准是什么？这个对代驾行业的用工管理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呢？王律师。
0: 用人单位应当切实地履行对代驾人员的选任、培训和管理职责，建立完善的接单、派单和交接记录这样的一种制度，避免通过口头转介绍等非正规的渠道安排代驾，否则即便未直接签约，也可能因构成事实上的劳务关系而承担雇主责任。代驾人员呢，也应该通过正规的这个平台去接单，明确自身劳动法律关系，切勿私下接单，以免因超出授权范围而引发的这个责任争议。广大车主在出资车辆时，应该选择信誉良好的交易对象，并留存完整的车辆交付凭证，以防范因他人代驾肇事而被追责的这种风险。
1: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士市菏泽市，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士市菏泽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体检、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4: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3: 如今，石菏泽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4: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的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3: 频繁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冰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4: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5: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6: 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0: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妹妹患病全靠姐姐照料，离世后姐姐能分遗产吗？刘某甲与刘某乙是亲姐妹，刘某乙与丈夫生育儿子陈某，1988年刘某乙与丈夫离婚，2015年刘某乙建成自建房屋，与姐姐刘某甲相邻而居，姐妹二人经常往来，生活上相互照应。2019年下半年，刘某乙患病，姐姐刘某甲为其上山采草药用于治病，并帮助购买生活物品等，给予其照顾和帮助。特别是在刘某乙病重住院期间，主要是由刘某甲进行陪护。儿子陈某直到2021年12月才得知母亲患病。2022年1月，刘某乙因病离世，刘某甲与陈某共同操办了后事。刘某乙的父母先于其去世，刘某乙生前未订立遗嘱，也未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名下留有自建房屋、银行存款等遗产。刘某甲认为自己多年照料妹妹应分得遗产，与妹妹儿子陈某协商无果之后，诉至法院，请求分得涉案房屋存款保险金的一半份额。庭审当中，被告陈某辩称自己是刘某乙唯一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刘某甲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不享有继承权。刘某甲仅出于姐妹情分进行少量照料，但其并不属于对被继承人刘某乙抚养较多的人，不应分给适当的遗产，请求法院驳回刘某甲的全部诉讼请求。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刘某甲可以分得妹妹刘某乙的遗产吗？王律师。
1: 我们所说的遗产呢，其实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被继承人刘某乙生前没有立遗嘱，也没有与他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其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去处理，由其法定继承人来继承。原告主张刘某乙生前有口头遗嘱，谁对他进行照顾，他就将遗产分给谁。原告对其主张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法院对该事实不予认定。陈某为刘某乙唯一的第一顺位的这个继承人，具备继承资格，依法享有继承被继承人刘某乙遗产的这个权利。原告呢，刘某甲作为第二顺序的继承人，并没有继承被继承人刘某乙遗产的权利，但被告在庭审中承认刘某乙患病初期，原告上山采药为刘某乙治病，且根据原告刘某甲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可以证实刘某乙自患病以来是原告给予其照顾和帮助，特别是在刘某乙病重住院期间，主要是由刘某甲进行陪护。刘某甲在刘某乙最需要亲人及亲情关照的时候呢，解决了刘某乙的精神需求和力不从心之苦，在心理上的关爱和血浓于水的亲情也远远超越了物质的意义，应当视为刘某甲对于刘某乙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值得肯定和提倡。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刘某甲享有酌情分得遗产的权利，应当适当的分得被继承人刘某乙的遗产。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综合考量原告刘某甲对被继承人刘某乙抚养的时间、抚养方式，以及刘某甲与被继承人刘某乙的亲情关系等，法院确定原告刘某甲酌情分得被继承人刘某乙银行存款28万元。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法院的裁判思路是怎样的呢？王律师。
1: 咱们说法定继承权并非独占遗产的绝对理由，法律不仅保护合法的继承权益，更认可保奖亲属间无私的帮助和照料，既严守法律规定，又彰显了道德的引领，传递出鲜明的价值导向。可以说从本案当中我们看出，第一，坚守公平正义、落实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法定继承顺位是遗产分配的基本规则，但并非绝对。法律设置酌情分得遗产的条款，正是为了避免唯身份论的这种机械裁判，实现付出与回报对等的公平正义。本案当中，刘某甲虽然没有法定的继承顺位，但是根据实际行动却履行了抚养辅助的这个主要义务。如果

0: 如果是仅仅以继承顺位判定遗产归属，违背了法治精神，法院判决刘某甲适当的分得遗产，正是对于这种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精神的落实，守住了司法公正的底线。第二点我们要说到的呢，就是弘扬养老育幼互助互爱的传统美德。刘某甲在妹妹深陷病痛孤立无援的时候，主动担当无私付出，是亲友间友善互助的生动实践。司法裁判不仅要定分指针，还要通过肯定刘某甲的善举，并赋予其合法的遗产这个继承的一些权益，向社会明确的释放一种信号。主动照料患病的亲属，践行家庭责任的道德善举，受到法律保护，得到法律的保扬，鼓励更多的人传承孝老亲近的这样的一种美德。
1: 嗯，
0: 最后呢，我们要说到促进家庭和谐，以司法引领文明家风的建设。本案的这个裁判兼顾了法理与情理，既认可了陈某的法定继承资格，也不忽视刘某甲的照料付出，平衡了双方的利益，也顺利的化解了亲属矛盾，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家庭责任观。
1: 嗯，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再次感谢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王俊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王俊律师，水磨沟区人民法院特聘调解员，乌鲁木齐市律协不动产与刑事委员会委员，擅长办理房地产、建设工程、应收账款等经济纠纷以及刑事辩护业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77-9965-7977，177-9965-7977，找到王律师。城市连接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日，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舞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从7月14号起至7月25号，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 BRA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 斯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
6: 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 BRA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这是美军首次公开确认并展示 BRA 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表明美国空军正将 BRA 纳入远程对海打击体系，为其在西太平洋方向实施防区外反舰作战增加新的手段。BRA 与远程反舰导弹的结合并非突然出现，远程反舰导弹由 AGM-158 联合空地防区外导弹系列发展而来。BRA 此前已具备使用该系列武器的基础，因此集成远程反舰导弹在弹体尺寸、挂载方式和任务系统适配等方面具备一定延续性。值得注意的是，美军此前并未公开确认 BRA 具备使用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此次借演习披露相关情况，说明美军至少已完成 BRA 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公开实弹演示和关键环节验证。此次实弹发射演习在菲律宾海，距关岛海岸200海里以外的马里亚纳群岛靶场复合区附近海域举行，参与方包括美国、日本和新西兰等。期间，部署至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 BRA 在预定空域发射远程反舰导弹。随后，日本海上自卫队迅鲸号潜艇、水面舰艇、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以及新西兰空军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等分别使用鱼雷、90式舰队舰导弹、93式空对舰导弹和 AGM-84 鱼叉式反舰导弹等武器实施联合打击。多型武器连续打击后，美军退役的奥斯汀级两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沉没。美军并未说明 BRA 发射远程导弹命中朱诺号的部位，也未披露该导弹在整个打击过程中造成的具体毁伤效果。在外界看来，相比击沉一艘退役军舰，

0: 美军此次更重要的目的是验证隐身战略轰炸机参与远程反舰任务的完整流程，包括远程部署、空中加油保障、目标指示、跨域协同和防区外打击等环节。近年来，美国空军加快拓展 BRA 的对海打击用途。2024年环太平洋演习期间，BRA 曾使用快沉低成本反舰弹药参与击沉退役的塔拉瓦号两栖攻击舰，该项目重点验证低成本空投弹药打击水面舰艇的可行性。不过快沉本质上仍属于制导炸弹改型，需要载机进入相对较近的投放区域，使用场景受一定限制。远程反舰导弹加入，使 BRA 具备更典型的防区外远程反舰能力。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最近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了 BRA， 也就是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了 AGM-158C 的远程反舰导弹。同时，美国空军为什么选择让 BRA 去执行远程反舰任务？
2: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并不是原本就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远程打击而进行独立研制的一款弹药。其实呢，它是在 AGM-158 这款空射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的基础上升级这个改造而来的。AGM-158 呢，是美国空军的一种通用型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战斗机可以挂装，轰炸机也可以进行挂装。那么它的基本射程大概是500公里左右。后续呢，升级到 AGM-158B， 包括它的增程型号，据说射程会进一步的延伸。那么外界分析猜测，它可能会针对1000公里范围内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而 AGM-158C 呢，是它的反舰型号，那么主要是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这种巡航导弹飞行速度并不快，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据说在复杂电磁环境当中的抗干扰能力很强。那么美国空军要求，即使是它的 GPS 导航定位系统失灵失效，那么它也可以利用自身所携带的这种惯导系统，或者说它采用独特设计理念的导引头，针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所以呢，即使没有 GPS 的支撑，那么它也可以飞向目标，然后使用这个导引头针对目标进行搜索。这个导引头应该是采用的这种红外的成像技术，可以针对战舰它在航行过程当中所发出的这种红外的热信号特征进行识别和锁定，然后完成攻击。而 AGM-158C， 那么现在外界认为它的射程会超过500公里，甚至有可能会接近1000公里左右。那么在此前使用的过程当中，主要是由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因为枪骑兵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它是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设计理念，是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的一款战略轰炸机。那么由 B-1B 枪骑兵挂装 AGM-158C， 它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快速的到达任务区域，比如说在大洋区域，在远距离针对目标进行打击。那么 B-1B 它飞得更快所以呢反应速度快，到达任务区之后可以一次投掷20几枚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针对舰艇编队、航母编队，或者说某个大型重要的目标进行这种空对海的饱和火力打击。甚至 B-1B 枪骑兵它还具备低空突防的能力。但是呢，问题就是 B-1B 枪骑兵它的现在的维护和保障有问题因为这款战略轰炸机机体结构很复杂，维修保障相对而言比较难，而且服役的时间也比较长了。那么即使呢它能够在500公里或者是更远的这个距离上发射数量更多的 AGM-158C， 但是呢它本身是一个非隐身目标，那么对方的舰艇编队或者是航母编队如果有很强的对空探测和预警能力，那 B-1B 枪骑兵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在相关区域进行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就很容易遭到先进的这种预警体系的探测，比如说配备有相控阵雷达的大型驱逐舰，甚至包括从航母上起飞的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都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探测到 B-1B 枪骑兵。那如果说它暴露了目标，还没有到达导弹发射阵位，那么对方就发射了防空导弹，或者说对方的舰载机对它进行拦截，那么它想要达到这个任务的突然性，或者说有效完成任务，这个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和难度，甚至呢，它自己还没有找到

0: 射导弹的机会就被击落了。所以现在美国空军又有了第二个选择，就是利用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这个 BRA 啊，飞行速度比较慢，而且呢，只能在内置弹舱携带少量的 AGM-158C 远程的反舰导弹。但是相对而言呢，它是具备雷达的隐身能力。那么在美国空军看来，它也具备洲际飞行的能力，也可以在广阔大洋的这样的一个空域去执行对海打击任务。相对而言，突防能力更强，就是说它可以悄悄地靠近目标，然后使用 AGM-158C 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以后美国空军还要装备大量的 B-21 轰炸机，那么现在 B-2A 和这个 B-21那么它的战术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现在呢，用 BRA 发射 AGM-158C 也不排除是为未来的 B21 啊执行此类的任务要进行一些测试啊，要完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战术。
1: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美军远程反舰主要是依靠航母的舰载机以及潜艇等这些装备，现如今隐身战略轰炸机也被纳入到执行反舰作战任务。相较于传统平台，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性？
0: 利用轰炸机在广阔的大洋区域执行反舰作战任务，从作战的模式来讲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呢，轰炸机使用的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那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轰炸机能够执行远洋反舰任务的国家是屈指可数，因为研制轰炸机维持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轰炸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那么它是需要很多的经费技术来作为支撑的。而且呢，无论是远程轰炸机还是战略轰炸机，那么他们都是军事强国空中作战体系的组成部分。一般的国家没有能力去研制，也没有能力长时间的维护和使用。所以呢，轰炸机这个平台最大的优势就是个头大，可以携带很大的这个反舰导弹，也可以携带数量很多的反舰导弹进行远距离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那么轰炸机在执行远程反舰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它针对侦察体系和这种通信体系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有的时候呢是要针对上千公里或者是数千公里之外的目标进行持续的跟踪锁定，那么轰炸机才能够找到目标，才能够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不断地获取信息和情报，那么在发射导弹之前装定啊最精准的最新的啊这样的一些作战的射击诸元啊，那么让这个导弹知道自己往哪飞，知道目标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呢，在末段的过程当中，它使用自身所携带的传感器或者说使用导引头才能够找到目标，否则的话呢，没有办法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跟踪和定位，那么这个轰炸机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就没有针对性，或者说呢，它就无法确定一个正确的飞行的这样的一个航线。那么如何在茫茫的大洋当中去锁定海上的移动目标，这个技术层面来讲难度非常大。当然呢，可以利用轨道层面的侦察卫星，或者是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系统的这个卫星，针对大型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跟踪，然后呢融入到综合化的指挥控制系统当中，再通过远程的这种联络的体系，让轰炸机知道这个目标的运动轨迹是什么样的，大概是在哪样的一个区域，然后轰炸机才会有针对性的进行飞行，然后到达比较合适的这种导弹的发射阵位，把这个弹药投掷出去。所以这个整个的流程可以说是很复杂的啊。当然除了卫星之外呢，也可以用其他的手段去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跟踪和监控，比如说大型的无人机，它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翼展很大，采用飞翼式的布局，本身呢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长时间的这个飞行，比如说它可以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那么在它活动的范围内，它也可以找到对方的大型海上移动目标，然后呢通过加密数据链和指挥中心或者是和这个轰炸机这个平台进行这种数据信息情报的互联互通，那么让轰炸机能够在无人机的支持下，那么找到大型的高价值的目标，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那导弹的性能和威力也非常的重要，想要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比如说万吨级别的或者说几万吨级别的海上移动目标，要确保对它进行摧毁，你使用小型的导弹是达不到的，因为它威力不够。所以呢，轰炸机就可以挂装大型的导弹，可以是个头很大的，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巡航导弹，也可能是这种高超音速 速导弹，甚至是空射型的反舰弹道导弹，所以呢，导弹也要飞得远，也要打得准。轰炸机呢，如果说数量比较多，它也是采用这种机群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一般是三架或者是六架甚至12架轰炸机进行这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飞行，针对对方比较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这种大型反舰导弹的饱和攻击，那对方想要

0: 舰本身它的远洋作战能力就比较强，但是呢，如果说和航母打击群进行对抗，以前它是没有优势的，因为它的远程的啊这些火力系统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那么如果说这个驱逐舰足够大，它有上百个的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不仅仅可以装填很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针对自身进行保护，针对它所在的驱护舰编队和航母编队进行保护，同样呢，它也具备很强的远程火力输出能力。因为现在啊，这种垂直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如果它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那大型的万吨级别的驱逐舰在反舰作战方面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了。因为呢，它的垂发单元的数量比较多，如果说装填三分之一或者说装填一半，那么它一艘舰就可以搭载30多枚甚至是50枚左右的这种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的这个反舰的弹药。那么针对对方的编队，尤其是航母编队进行火力输出的时候，那么它单舰饱和攻击的能力就很强。那如果也有天击系统包括其他的侦察手段为它去引导目标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情报的提供，那它确实也可以在更远更安全的位置上啊，能够实现一打多啊，那么针对对方的整个海上作战体系进行饱和式的反舰火力的覆盖。而且现在这个潜艇啊，尤其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也是多功能化，不仅仅注重水下的安静性，大潜身的能力，以及在水下的反潜作战能力，它也可以安装大型的垂发系统，发射这个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打击对方的水面目标，尤其是大型的高价值的目标。那以前这些攻击型核潜艇垂直发射系统当中，其实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么巡航导弹最大的问题就是射程有限，另外一个呢，突防的速度不是特别快。但是呢，如果换装个头更大的潜射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能打水上移动目标，那这个攻击性核潜艇它在大洋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火力也会进一步的强化。除此之外呢，还有无人机啊、无人舰艇、无人潜航器，那么他们都会成为未来海战当中这个作战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智能化的平台。而且这些无人作战体系啊，成本比较低，而且呢可以大批量的制造，这样的话呢，你就有空中的蜂群、水面的狼群啊、水下的鲨群，可以以数量取胜啊，那么会有更强的这种大面积海域的侦察控制和打击能力。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军这次是首次公开展示 BRA 的远程反舰能力，也是凸显其强化西太平洋远程打击的意图。远程反舰火力的升级给舰艇的防御提出哪些新的要求？
0: 现在呢，反舰火力打击的这些手段和工具啊，已经出现了扩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像反舰导弹，尤其是低成本射程比较近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除了国家主体之外，一些武装组织也拥有，所以呢它可以利用一些小型的快艇包括一些民用的卡车作为搭载和发射的工具，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不过呢，射程是比较近的，而且像这种高端的先进的反舰武器装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么这就对于水面战舰的防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具备更强的抗饱和攻击的能力。以前我们主要是讲饱和攻击，其实现在呢还是要有这种饱和防御的能力啊，尤其是大型昂贵现代化的主战舰艇，那么必须要防得住啊，不仅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编队当中其他的这个作战平台。那么这个雷达不仅要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探测设备啊，光电红外传感器，包括一些专门针对低空低慢小目标进行探测的这个雷达系统。这样的话呢，眼神好， 这个目光比较犀利，就可以针对各种各样的空中来袭目标进行精准的探测、锁定和跟踪，然后引导各种各样的舰载火力去构成严密的防空反导的这个火力网。而且除了这个舰载的防空导弹之外，包括除了这个近防速射炮之外，还应该发展全新的舰载防御体系。

0: 比如说激光武器，那么虽然说它的技术这个门槛比较高，但是呢一旦实现了实用化，比如说在战舰上可以配备大功率的这个激光武器，它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还可以拦截巡航导弹，甚至可以拦截这种高速飞行的反舰弹药。那么由于它并没有这个弹药的限制，只要能够持续供电，那么它都可以持续的一个使用，那么它会成为未来舰载防御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呢，像电磁轨道炮，它不仅是一种进攻武器，同样也是一种防御武器。那么作为舰载防御武器，可能也有一些优势。首先呢，就是啊，它这个弹药啊个头很小，就是一个高密度的金属弹丸，但是呢它的作用距离很远。另外一个呢，就是弹道的这个轨迹很稳定啊，飞得快，打得远，打得比较精准。那未来如果能够实现舰载电磁武器的这种实用化，那么让它成为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和激光武器啊和传统的防御体系进行配合，那这个战舰可能就具备了更强的技术手段，可以更好的实现在复杂的海战环境当中的这个自保。当然了，航母编队的防御就会更加的复杂，因为它不仅仅是要利用驱逐舰和护卫舰保护整个的海上作战体系，那么还涉及到要利用舰载预警机、舰载战斗机构成一个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个防御圈。那么有的时候呢，先把对手消灭掉、压制住，那么不给对方开火的机会，其实针对整个航母编队体系，它的防御能力才会更上一层楼。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舟，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余载，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已成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美军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使用 BRA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军情头条，远程反舰火力升级有几种模式。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 斯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
1: 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在土耳其乔尔卢完成 K 斯沃姆第一阶段飞行测试。测试中，拜卡的红苹果无人战斗机与莱昂纳多的 M346 高级教练轻型攻击机开展有人无人协同验证。按照双方公布的信息，红苹果自主完成滑行和起飞后，与 M346 建立编队，随后 M346 机组在飞行中取得对红苹果的任务控制权。不同于传统遥控模式，飞行员并不直接操纵无人机改变飞行姿态，而是通过有人无人协同系统下达编队控制和任务层级指令，再由红苹果依托自主算法执行。此次测试验证了无人机与有人机保持不同队形，进行位置变换、分离和重新加入编队等动作。试飞前，双方已通过模拟器、实验室测试和数字化验证手段，对协同算法、战术流程和系统集成进行了多轮验证。按照 K 斯沃姆项目的设想，若体系进一步成熟，后续可扩展至更多无人平台，使飞行员在保留最终控制权的同时，指挥无人机执行侦察、电子战、诱骗、防空压制及部分打击任务。近年来，欧洲航空工业正加快布局有人无人协同技术，空中客车公司、德国防务科技企业赫尔辛等相继展示智能僚机概念和自主控制系统。尽管各方技术路线不同，但目标基本一致，让成本相对可控、可扩展的无人平台成为未来空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多国集中投入这一领域，与空军机队规模收缩和高强度作战压力上升有关。冷战结束后，欧洲多国大幅削减作战飞机数量。近年来的地区冲突表明，高强度战争不仅需要高端战机执行关键任务，还需要更多空中平台持续执行侦察、监视、诱敌、电子压制和打击等任务。其次，现代战机采购和全寿命周期维护费用高昂，第六代战斗机的成本预计更高。相比之下，具备自主能力的智能僚机可分担高风险任务，增加空中作战节点和出动弹性，并降低飞行员的暴露风险。军情聚焦，土耳其和意大利合作试飞智能僚机，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近期，土耳其拜卡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宣布，双方已经在土耳其完成了 K 斯沃姆第一阶段的试飞测试。东旭，在共同推进有人无人协同作战项目上，土耳其为什么选择跟意大利进行合作？
3: 土耳其非常关注它无人机的研发以及技术层面的这个突破。目前来看呢，土耳其它最先进的无人机就是红苹果，因为它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是要成为一个通用型的智能化的无人作战平台。土耳其呢现在拥有轻型航母，不过呢这个轻型航母啊目前缺乏先进的有人驾驶的舰载机。此前土耳其呢原本是打算从美国引进 F-35B， 就是像英国和意大利那样在它的轻型航母上部署 F-35B， 让它滑跃起飞、垂直降落，利用自身的隐身能力去执行这种对空作战、对海和对地攻击的任务。不过呢，现在土耳其和美国还没有出现真正的这种关系的这个恢复。虽然土耳其一直要求美国方面恢复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但是现在呢，仅仅是进入到了探讨的阶段。土耳其空军急需的 F-35A 型，也就是空军型常规起降型的 F-35， 在短时间内都不一定能够拿到。那像 F-35B 海军陆战队型，也就是能够在轻型航母上部署的这个隐身的舰载机，什么时候能够和土耳其的轻型航母进行结合，就是遥遥无期了。所以现在土耳其发展轻型航母主要还是依托于它国产的无人机。红苹果可以在轻型航母上起飞，也具备自主着舰的能力，但是现在只是进行简单的测试，后续要真正的融入轻型航母的作战体系，测试可能还需要做得更多。然后呢，土耳其也利用它的 F-16 战斗机和红苹果无人机进行了联合的空战的测试。据说呀，这个红苹果可以使用机载雷达探测到远距离的目标，然后发射中距的这个空空导弹针对目标进行击落。但是呢，也是一个基础性的测试，究竟这个实战的状态和效果怎么样外界还不得而知。那么现在土耳其主要是对外展示它的技术和未来的这种运用的方向，离实战化可能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如果能够让红苹果和这个战斗机进行有效整合，让它成为真正的智能化的这个僚机，那么土耳其它无论是自主的装备红苹果就是交付给土耳其军队，还是向外进行推销，它都会有优势。而意大利方面呢，它在空战体系的运用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技术优势，所以不排除土耳其也是希望和意大利进行合作，能够拿到意大利比较独特的技术尤其是在这种有人机和无人机的这种联合作战方面如果意大利有土耳其所缺乏的技术，在联合项目当中土耳其就会获益。意大利的M346 高级教练机也可以作为轻型战斗机使用，它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出口到很多的这个国家。那么如果 M346 它在测试的过程当中能够和红苹果进行联合作战，尤其是联合的空战，那以后意大利有没有可能采购土耳其的无人机，我认为呢，这也是双方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当然了，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对土耳其还是有防范心理的很戒备。如果呢 M346 它能够和红苹果进行联合的空战，在联合的任务框架内，红苹果可能会换一个名字，然后呢和意大利的 M346 进行打包的出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打开欧洲的防务市场。所以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土耳其不仅是想和意大利进行技术合作，也是试图利用意大利他的这样的一个欧洲国家的身份，去打开更大的防务市场，拿到更多的订单。意大利空军现在没有智能僚机或者说中程僚机，它本身也有需求，因为意大利已经装备了从美国引进的 F-35， 包括呢它也有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如果土耳其能够利用联合技术开发的模式，把红苹果出售给意大利空军或者是意大利海军，那这样的话呢也算是打开了销路，也会在欧洲防务市场起到一种示范性的效果。
2: 那么按照双方公布的信息，土耳其的红苹果在自主起飞之后是跟意大利的 M346 去建立编队，并且接受后者的空中任务管控。红苹果无人机它都有哪些应用场景？
3: 土耳其呢也启动了它国产中型航母的研发和建造的项目。我们看它这个舰载机部队的配置就包括多型的这个无人机。那么有人驾驶的舰载机呢，其实并不是从美国打算引进的 F-35B， 而是呢土耳其国产的高级教练机，被称为喷气自由鸟。这个喷气自由鸟已经研发成功，但是可靠性怎么样还不好说，土耳其正在积极对外进行推销，但是它的产量并没有达到预期，就是生产的速度很慢。这说明在有人驾驶的先进的战机方面，甚至包括到高级教练机这个水平，土耳其可能还没有解决完全国产化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动力系统飞空系统都要依托于欧洲或者是西方国家，那么它的轻型的 舰载机，或者说利用高级教练机改造而来的这种轻型的舰载机，我认为它批量生产都有很大的难度。但是 M346 就不一样了， M346 呢是意大利的一个经典的外销的这个产品啊，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认可。

0: 度是很高的，而且 M346 上轻型航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因为它也是采用双发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系统，机体比较轻，操控性能比较好啊，有两名飞行员啊，既可以作为一个教练平台使用，同样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轻型攻击机使用。如果在轻型航母上部署这种由高级教练机改造而来的轻型舰载机，再搭配上隐身的舰载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会更强一些，也可以去弥补没有先进舰载机的装备层面的短板。所以不排除土耳其是想把红苹果和意大利的 M346 进行一个结合啊，满足双方舰载机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作为一个联合的作战体系啊，因为土耳其和意大利都有类似的需求，还有一些北约成员国它也是配备采用滑跃起飞甲板的这样的这个航母，是不是土耳其和意大利进行合作，也可以联合的向第三方进行推销，可能都有此类的考虑。而且呢，现在意大利正在争取美国海军航母舰载机部队舰载教练机的订单，据说竞争力还是挺强的，也就是说呢，在 M346 的基础上专门改出一个能够在航母上部署的舰载教练机或者是轻型攻击机。那如果说美国海军采购了，那未来 M346 它作为轻型航母上的舰载机进行使用，也不会有太大的技术层面的难度。所以土耳其呢也是想一定程度上去借鉴，或者说呢和意大利进行深度的防务合作，把自己的无人机应用到更多的场景当中去，甚至不排除会和意大利进行这种联合的推销打包的销售。
1: 在现代战场上，智能僚机将带来哪些作战层面的优势？
0: 未来的空中作战体系当中啊，智能僚机是不可缺少的平台。那么智能僚机呢，首先隐身性能要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悄悄地靠近任务区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且呢，以前的这种无人机主要还是对地侦察、对海侦察、对地打击和对海打击为主，那么未来先进的智能僚机更像是空战的机器人，那么它会融入先进的传感器、智能的 AI 系统，本身呢它具备一键的任务完成能力。什么叫做一键任务完成能力呢？就是在周边飞行的有人驾驶的先进战斗机飞行员，那么他下达一个作战指令，智能僚机就可以利用传感器以及大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呢凭借自身的性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比如说在空战的过程当中，不可能让有人驾驶战斗机的飞行员针对智能僚机进行全程的操控，那么整个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而且呢也没有办法进行融合作战。那智能僚机呢必须具备一定的自主决策和分析的能力，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去打击对方的战斗机，或者说呢完成高强度的空中作战。当然呢，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飞行的弹匣，或者是作为一个飞行的这种空空导弹的挂架，甚至呢还要具备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能力。目前来看，土耳其的红苹果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只能是在比较远的距离上，然后呢探测到目标发射中距的空空导弹。而真正先进的智慧化程度很高的这个智能僚机，它是可以进行近距离空中格斗的。那这样的话，空战的模式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具备空战能力的智能僚机它可以直接扫清相关的空域，为其他的有人驾驶的空中作战平台保驾护航，打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通道啊，所以呢，以后的这种智能僚机软件层面的比拼会变得更加激烈，这种自主的这种态势的感知能力，自主的这种迅速的决策能力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

0: 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弗雷亚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有意与日本三菱公司开展合作。他表示，三菱公司展现出了极高的爱国者导弹生产水平，是在获得美国许可后建立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能力的最佳范例。他希望这些能够在乌克兰实现。武器秀场，乌克兰自研反导系统前景如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因为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欧洲新版本的 SAMT 导弹系统是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东旭，乌克兰有没有能力独立研发反导系统？
2: 乌克兰确实有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导弹研发体系，但是呢，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整个的这种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基本上呢都废弃了乌克兰它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投资，就是说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最后呢是自己荒废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要研制拦截弹道导弹的先进的反导系统，可以说呢它没有任何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这种高端反导武器装备的这种生产的能力。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要独立自主的研制它先进的这种反导系统，而且呢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这样的一套系统啊已经是立项了，被称为弗雷亚。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非常大，像俄罗斯呢它是延续了苏联的防空反导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所以它不仅可以生产 S-300 包括 S-300 它的这种先进的反导系统，那么后续还研制出了 S-400 包括更先进的 S-500。 所以俄罗斯它留下来的这些苏联的防空反导系统的生产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呢俄罗斯一直是在投资，不仅装备俄罗斯的防空作战部队，而且也可以对外进行出口。那么它的 S300 S400 在海外的防务市场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么也为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不断的输血，所以呢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但是呢乌克兰现在的底子就非常差，很多情况啊它是没有办法去把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技术再次的发掘出来的，所以呢他现在研制先进的反导系统相当于从零起步。而且乌克兰现在的军工体系生产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没有问题，包括生产火烈鸟这种巡航导弹也没有问题，但是呢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反导系统它很复杂。首先呢要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要有火控雷达，要有通讯指挥系统，也要有这种先进的反导拦截弹。那么可以说呢它对于雷达，对于导弹本身包括其他的这个配套系统都是有很高技术要求的，现在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以他此前他提出说要引进美国的爱国者反导系统的这种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么利用其他国家援助的爱国者的发射器，然后利用他本国国产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去强化它的反导能力。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啊，只是乌克兰方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美国方面尤其是特朗普本人有一些回应，我认为仅此而已。
1: 那么乌克兰有意跟日本的三菱公司开展合作，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2: 现在来看呢乌克兰还有一个替代的方案，就是呢由美国提供生产的授权许可，然后呢乌克兰不和欧洲国家合作，和日本合作，也就是和三菱公司合作。三菱这家公司啊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它变成了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呢它的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很强，那么它可以生产标准3 Block 2A 型海基的反导拦截弹，一些主要的这个结构部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子系统，那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甚至呢它的产能也比较大，甚至美国方面还需要从三菱公司采购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所以呢乌克兰想走一个捷径，就是如果他能够拿到美国方面的授权和许可证，和日本的公司进行合作，那么由三菱公司在乌克兰的境内去打造这个生产线，那么相对而言呢，他可以缩短引进的 啊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呢还是涉及到一个费用的问题。那三菱公司啊出售这个生产线，即使获得了美国方面的授权，那乌克兰也需要交两笔钱。第一笔钱呢就是给美国的军火商作为一个许可证啊，也就是生产这个许可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还有一个呢就是三菱公司的这套生产线，那肯定也是真金白银要买回来的，那欧洲国家愿不愿意支付啊这两笔费用，我认为呢现在来看还不好说。而且呢美国方面也要考虑这个生产线给乌克兰之后会不会导致他未来在出售爱国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比较直接的这个竞争。因为乌克兰拿到了爱国者生产线之后呢，不排除他会以爱国者防空反导拦截弹作为一个样本，作为一个技术的标准，然后去推进它国产反导武器的生产。如果说乌克兰它具备了国产反导系统的生产能力，以后它也可以向欧洲国家推销，也可以向其他北约成员国推销，那美国军火商的利益就会受损。所以呢这个情况变数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敢不敢，如果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生产线，那俄罗斯肯定对日本的态度会出现一个更大的变化，那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影响，所以这里面日本也会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清江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

0: 1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士石河子市，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士石河子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建，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4: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3: 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4: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得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3: 平凡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兵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4: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3: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今年兵团党委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纳入实践民生实事，实施130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投资规模达到6.09亿元，重点优化升级供排水、燃气、供热等老旧基础设施，让职工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聚焦项目提质增效，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紧贴民生需求，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各师市住建部门完善多方协同机制，加强项目月调度，动态处置施工难题，扫清建设阻碍，以精细化改造推进老旧小区硬件提质、环境提优、服务提升。据了解，截至6月末，兵团老旧小区改造已完成投资2.9亿余元，改造完成69个小区，惠及居民20000余户。继续来关注到，日前满载葡萄、哈密瓜等新疆特色农副产品的 X8588 次班列自乌鲁木齐启程驶向西安，这是全国首趟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班列开行时速120公里，全程运输约36个小时，运输效率较普通货物提升50%，为鲜品出浆打通了高效便捷的铁路快速通道。这意味着鲜品出浆不再是零散季节性的尝试，而有了一条常态化可持续的运输通道。往后不只是高端小众特产，大批新疆本物好物都能够借着这条线路从戈壁果园走向全国餐桌。

0: 继续来关注到今年以来，中国邮政银行新疆分行通过产品优化、减费让利等举措，助力小微企业纾困发展。截至六月末，该行投放小微企业贷款84.56亿元，同比多投32.96亿元，小微贷款余额137.48亿元，较年初新增33.39亿元，对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显著提升。邮储银行乌鲁木齐市分行结合科创小微企业的成长期的风险特征、成长规律和企业资质，为其开辟审查审批绿色通道，给予小微企业科创贷授信1000万元，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最后再来关注到8月1号开始，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和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和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该标准的实施将有效指导新能源汽车维修人员规范作业和维修企业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汽车维修企业的安全风险防范能力和维修服务规范化水平。对保障新能源汽车维修安全和质量，促进维修行业安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美食客栈。
1: 尝一尝。
2: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3: 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5: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6: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7: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3: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8: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9: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10: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1: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2: 新疆，我来了！
3: 穿越山河万里，
4: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3: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1，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那目前呢，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周一的中午，一直到每周五的中午1点到2点呢，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大家好，我是董掌柜。收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除了通过用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另外还可以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也可以在手机上来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呢，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来收听直播节目了。或者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当中的听新闻广播的板块当中找到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呢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云上兵团的 APP 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的 APP 呢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的，是一款由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游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的 APP 来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哎呀不得了，别动别动，城市连接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号，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地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从7月14号一直持续到7月25号，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点半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另外你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即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每天的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呢都可以接收得到。另外你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来跟我一起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尽在美食客栈。

0: 碗汤，喝尽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吃的故事。食物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冲击，而是融于言行，关于礼仪，近乎信仰。美食八仙桌，邀您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
1: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美食客栈的美食八仙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什么呢？是药茶，新疆本地人的草本密码。在新疆那独具特色的大街小巷里，药茶铺呢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点缀其间，成为一道独特且迷人的风景线。只要你走进任意一条老街呢，两旁琳琅满目的店铺当中，那药茶铺啊就会格外的引人注目。低矮的木质门楣上挂着写有药茶字样的小木牌，虽然说不是很起眼，但是却散发着古朴的气息。门框边呢常挂着一串串彩色的丝线编制的挂饰，随风轻轻摇曳，为这古朴的药茶铺呢也是平添了几分灵动的色彩。走进药茶铺之后啊，有一股浓郁的药草香味呢就会扑面而来，而屋内四周

0: 眼神非常的专注而沉稳。当有顾客来买茶的时候呢，他就会拿起那一小巧精致的铜秤，动作娴熟地拉开秤砣，准确地称量着各种的药材。他的手指呢，在抽屉间灵活地跳跃，时而抓起一把藏红花，时而捏起几粒丁香。每一种药材的分量都是把握得恰到好处，那铜秤在他手中仿佛是有了生命一般的，随着他的动作有节奏地晃动着，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和药材碰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就像是一首美妙的乐曲，在小小的药茶铺里回荡。抓好药之后呢，师傅会将药材小心翼翼地包进一张印有精美图案的纸包里，递给顾客，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在药茶铺的一角还摆放着几张木质的小桌子和长条凳，供顾客现场冲泡饮用。只见桌上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茶具，有精美的陶瓷茶杯，细腻光滑，还会有新疆特色的图案，还有那古朴的铜壶，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金属的光泽。而顾客们呢，围坐在桌旁，有的在闲聊着家长里短，有的在分享着自己对于药茶的心得。而烧水的炉子上，壶里的水呢也是咕噜咕噜地沸腾着，升起袅袅的水汽。当水开的时候呢，主人就拿起了药茶包，轻轻地放入到茶杯当中，随后提起铜壶，将那滚烫的开水缓缓地注入到茶杯当中。瞬间你会感觉到药草的香气四溢，和水汽交织在一起，在空气当中弥漫开来，让大家陶醉其中。顾客们端起茶杯，轻轻地吹散热气，细细地品味着这独特的药茶，享受的神情呢，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只剩下这杯中的一抹清香。说到药茶的冲泡和饮用方式，新疆药茶的冲泡可是一门大学问了，每一步呢都蕴含着本地人的智慧和传承。冲泡药茶首先得选好水，在新疆呢，大家会偏爱那清澈甘甜的雪山融水或者是深井水，认为这样的水才能够更好的激发药草的药性和香气。那么在烧水的时候也是很有讲究的，他们会使用传统的火炉或者是土灶，让水在缓慢升温的过程当中逐渐吸收大地的气息，仿佛只有这样冲泡出的药茶才能够更加的契合人体的自然规律。水烧到沸腾之后呢，就可以取出适量的药茶放入到茶具之中，而药茶的量也是有讲究的，多了呢就会过于浓烈，味道太浓了，少了又会无法发挥出应有的药效，这凭什么呢？就是全凭经验去拿捏的。放入药茶之后啊，要先将水缓缓地注入到茶具的四分之一，让药草在水中浸泡片刻，这一步叫什么呢？叫做醒茶。醒茶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药草在水中慢慢地舒展开来，颜色也会变得逐渐地鲜亮起来，仿佛是在诉说自己的故事。醒茶过后，再次提起水壶，将水注入到茶具，到七八分满的时候呢，这一次呀，水流要更为的缓慢了，让水和药草充分的融合起来，再盖上茶盖，静待片刻。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呢，香气就已经从茶具的缝隙当中悄然溢出，弥漫在空气中，引人垂涎欲滴。那么新疆本地人在饮用药茶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个独特的称呼的，这个字叫做瓜，这可不是随便说说啊，因为是有着深刻含义的。在他们看来呢，药茶可不是一个普通的饮品，它有着刮掉体内浊气、调理身体的神奇功效，所以在喝茶的时候呢，会先抿上一口，然后让茶汤在口中停留片刻，与味蕾充分的接触，感受那药草独特的味道。
1: 。
0: 最后呢，在

在缓缓地咽下去，仿佛呢都能感觉到一股暖流在体内缓缓地流淌，带着药草的馨香和力量，逐渐地渗透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将体内的浊气一点一点地刮除出去，让人神清气爽，精神焕发。那么这种独特的饮用方式呢，不仅体现了新疆本地人对于药茶的深厚情感，更是彰显了他们对于健康生活的追求和热爱。在新疆呢，药茶的冲泡和饮用早都已经融入到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一种习惯，甚至是一种文化。无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悠闲的老人，都会在这浓郁的药茶香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和健康。追溯一下药茶的历史渊源，在新疆这片广袤而神奇的土地上，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那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呢，药茶作为新疆本地人独特的健康秘方，正是在新疆和阿拉伯医学交融的背景下应运而生，逐渐发展壮大的。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新疆地区呢就有着自己独特的草药文化。当地人凭借着对大自然的敏锐感知和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开始尝试利用身边丰富的草药资源来调理身体或者是治疗疾病。他们发现啊，不同种类的草药有着不同的药性和功效，通过合理的搭配呢，就可以发挥出神奇的治疗效果。那最初啊，这些草药配方呢，就成为了新疆药茶的雏形。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东西方的商旅、使节还有学者纷至沓来，新疆与阿拉伯地区的交流也是日益频繁起来。阿拉伯医学呢，作为古代世界医学的重要流派之一，以它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新疆地区的医学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拉伯医学家们带着他们的医学著作和宝贵的医学经验来到新疆，和当地的医学家们进行交流和切磋。而在这一过程当中呢，阿拉伯医学当中的草药学理论和新疆本地的草药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逐渐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新疆药茶文化。在交融的过程当中，新疆人民积极吸收阿拉伯医学的精华，将阿拉伯医学当中关于草药的理论知识运用到药茶的配伍当中，使药茶的药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同时，新疆地区丰富的草药资源也为阿拉伯医学家们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他们呢，通过对于这些草药的深入研究，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着阿拉伯医学的草药学理体系。所以像这种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关系呢，使得新疆药茶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不断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疆药茶逐渐在民间呢流传开来了，成为了当地人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论是伤风感冒也好，还是及时失眠，大家都会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药茶来进行调理。那么药茶呢，也成为了新疆本地人传承和弘扬本土文化的重要载体，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至今。

那么医学交融对于药茶的影响是什么呢？新疆与阿拉伯医学的交融呢，为新疆药茶带来了深远而独特的影响，是在理论、配伍和疗效上都展现出了别具一格的魅力。那么从理论层面来看呢，阿拉伯医学的引入啊，为新疆药茶也是提供了更加系统和科学的理论支撑。阿拉伯医学强调人体的四大体液平衡，认为人体的健康状态呢是取决于四大体液。四大体液有什么呢？就是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这四种体液的平衡和协调。那么当体液失衡的时候，人体呢就会产生各种的疾病，而新疆药茶在配伍的时候就会充分借鉴这一理论，根据不同草药的性质和功效来调节人体的体液平衡，达到治疗疾病和保健养生的目的。比如说对于体内粘液过多的患者呢，就会使用一些祛湿化痰功效的药茶来进行调理，使体液恢复平衡，人体呢就会重新的焕发活力了。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在美食客栈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药茶。你喜欢喝药茶吗？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关于药茶的印象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平台的方式来跟我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BTFM882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添加进来以后呢发来文字和语音的消息，在这边我都可以收得到。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6: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7: 辛苦了。
6: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8: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9: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3: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3: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6: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3: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6: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3: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6: 冰地一家亲，
3: 共创幸福生活。
11: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北京时间13:3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节目《美食客栈》，大家好，我是董薇。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新疆本地人的草本密码药茶。说到新疆药茶呢，那就是街头巷尾的一个健康秘方了。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有没有喝过、品尝过啊？前面也是说到了，在药茶的配伍方面呢，新疆与阿拉伯医学的交融，更是催生了无数精妙绝伦的药茶配方。而阿拉伯医学当中丰富的草药知识和配伍经验呢，和本地人、新疆本地人对于草药的独特理解相互结合，创造出了很多的疗效显著的药茶配方。不同种类的草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呢，就可以发挥出协同作用，增强药效，同时也会减少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在感冒啊，治疗感冒的药茶当中呢，会将具有发散风寒的作用的草药和具有清热解毒作用的草药进行配伍，既能够驱散体内的寒气，又可以清除体内的热毒，从而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在疗效上呢，新疆药茶也因医学

交融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阿拉伯医学的先进诊疗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为药茶的应用提供了更加科学的指导。药茶呢，就不再仅仅是一种民间偏方了，而是一种经过科学验证和临床实践的有效治疗方法。许多药茶呢，在治疗常见疾病方面都显示出了显著的疗效，比如说对于消化不良、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的症状，药茶都可以起到很好的调理作用。而且呢，药茶采用的是天然的草药成分，相比于化学药物，它的副作用更小，而且更加适合长期服用。这也使得更多的人呢，开始接受和认识新疆药茶，将它视为一种健康、天然、安全的保健方式。所以新疆与阿拉伯医学的交融呢，不仅丰富了新疆药茶的内涵，也提升了它的品质和影响力。新疆药茶以其独特的理论、配伍和疗效，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医药宝库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为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新疆呢，每当季节交替或者是气温骤变的时候啊，伤风感冒呢就成了大家常见的小麻烦。而这个时候，如果您喝上一杯热气腾腾的伤风药茶，就会成为新疆人驱散病痛的贴心小棉袄。说到这个伤风药茶，它的配方是十分讲究的，通常呢会以生姜、紫苏叶、防风、薄荷等为主要的成分。那生姜呢，可是药茶当中的暖宝宝了，它性温味辛，具有解表散寒、温中止呕的功效，能够将体内的寒气一点点逼出体外。而紫苏叶呢，就像是一位温柔的守护者，它会发散风寒，行气和胃，对于风寒感冒所引起的咳嗽啊、胸闷等症状呢，是有很好的缓解作用的。而像防风呢，它是有着风中之药的美誉，能够祛风解表、胜湿止痛，让因为伤风而浑身酸痛的感觉逐渐消散。那薄荷呢，就像是药茶当中的清凉使者啊，它可以疏散风热、清理头目，让伤风引起的头痛、鼻塞等症状得到缓解。那么在冲泡伤风茶药茶的时候呢，是先将生姜切成薄片，和洗干净的紫苏叶防风一起放入到茶具当中，再加入适量的薄荷，用沸腾的开水去冲泡它，再盖上茶盖，静待片刻。当这个茶汤变得金黄透亮、香气四溢的时候，就可以饮用啦。喝上一口呢，辛辣的生姜味在舌尖散开，随后就是紫苏叶的清香和薄荷的清凉，仿佛有一种暖流在体内缓缓地流动，直到你的四肢。如果您喝过伤风药茶，你就会知道它的驱寒效果特别显著。喝下后不久呢，就会感觉到身体微微开始发热，仿佛体内的寒气呢在一点点的被驱散出来。发汗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不一会儿像你的额头啊、鼻尖呢就会渗出细密的汗珠。随着汗液的排出，身体的疲惫感和不适感也会逐渐的减轻。而对于伤风所引起的头痛、鼻塞等症状，也有很好的缓解作用。那喝过药茶之后呢，头痛就会慢慢的减轻，鼻塞也会逐渐的畅通，呼吸会变得顺畅起来，整个人都会感觉轻松了很多。在新疆呢，伤风药茶早就已经成为了人们应对伤风的秘密武器了。每当伤风感冒来袭，来上一杯热腾腾的伤风药茶，就会给人带来温暖和慰藉，帮助大家重新找回健康和活力。

进食呢是生活当中常常遇到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饮食不规律特别喜欢吃油腻食物的人来说更是家常便饭了。那么在新疆呢，积食药茶就像是一位贴心的消化小助手，能够轻松地化解积食所带来的困扰。有一道茶的名字叫做积食药茶，它的药材呢别具匠心，通常会包括山楂、麦芽、神曲、陈皮等。而山楂呢被誉为果中瑰宝，它性温，味道呢甘甜，能够消食化积、行气散瘀，对于肉食积滞效果是尤其显著的。而麦芽呢就像是一位勤劳的消化工，它可以行气消食、健脾开胃，特别适合米面属于类食滞的人群。而神曲呢则有着独特的发酵香气，它是能够健脾和胃、消食调中的。陈皮大家都知道，它就像是一位调味大师一样，可以理气健脾、燥湿化痰，为药茶当中增添了一味独特的香气。在冲泡积食药茶的时候呢，会先将山楂、麦芽、神曲洗干净，放入到茶具当中，再加入几片陈皮，用85度到95度的开水去冲泡，水温不要太过高了，就是100度就不太好了，它会破坏药材当中的有效成分的。然后再盖上茶盖，静待5到10分钟，让药材当中的成分啊充分的溶解在茶汤当中。当你喝过了这个积食药茶之后，你会发现，哎，胃部好像开始慢慢变暖了，胀满的感觉也会逐渐的减轻。山楂当中的有机酸是能够促进胃液分泌的，增加胃内酶的作用，从而帮助消化。而麦芽和陈皮当中的挥发油呢，是能够刺激消化液的分泌，增强胃肠蠕动，使食物更容易被消化吸收，健脾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而神皮和陈皮当中的黄酮类化合物的成分呢，是能够调节脾胃功能，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从根本上去解决积食的问题。除了刚才说到的伤风感冒以及积食的问题之外呢，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啊，失眠呢是成为了很多人难以言说的痛。而在新疆呢，失眠药茶就像是一位温柔的安神使者，能够带领大家走进到甜美的梦乡。失眠药茶的主要成分呢，包括酸枣仁、白子仁和远志、合欢皮等。像这个酸枣仁，如果说您懂一点的话，就会知道它就是安神高手。它性平味甘，能够养心益肝、安神敛汗，对于心肝血虚所引起的失眠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在冲泡失眠药茶的时候呢，需要先将酸枣仁、白子仁炒香，再跟其他的药材一起碾磨成粉。取适量的药粉放入到茶具当中，取85度左右的温开水冲泡就可以了。盖上茶盖，静待10到15分钟，让药茶当中的有效成分充分的溶解在茶汤当中。失眠药茶的安心凝神的效果是令人称赞的，喝上一口啊，那淡淡的药香在口中散开，仿佛是有一双温暖的手在轻抚着你的心灵一样。酸枣仁和白子仁当中的皂苷黄酮类的成分呢，是作用于神经系统的，起到镇静安神的作用。而远志当中的远志皂苷的成分呢，是能够改善记忆，提高学习能力，让大家在放松的同时也可以保持大脑的活力。而合欢皮当中挥发的油成分呢，是能够舒缓情绪，减轻压力，让大家更加容易进入到睡眠的状态了。

0: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 当你点上香烟的那一

0: 五分钟却可以做很多事情。五分钟可以阅读一篇文章，五分钟可以听一首日语金曲。五分钟可以给家人一个暖心的电话。
1: 喂。
0: 五分钟可以做一组健身。戒烟让敏捷的思维活跃大脑，戒烟让友情稳固，朋友变故，戒烟让孩子奔跑时笑声更清亮，大手牵小手，无惧二手烟的侵扰。每熄灭一支香烟，就是点亮一盏健康的灯；每远离一缕烟雾，就是拥抱一片明朗的天。从现在开始，告别烟草，去收获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崭新人生。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

在新疆的大街小巷总能看到一些老茶客的身影，他们和药茶之间呢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不解之缘。那么这些老茶客呀，大多已经年过半百，甚至是年逾古稀了。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呢，药茶就是他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小的时候，他们跟着长辈出入药茶铺，那浓郁的草药香成为他们童年记忆当中最深刻的记忆。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开始尝试着自己冲泡药茶，从最初的手忙脚乱，再到后来的游刃有余，药茶呢也是逐渐融入到他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下，老茶客们就会来到熟悉的老街药茶铺，与抓药师傅呢寒暄几句，然后挑选自己心仪的药茶。他们对每一种药草都了如指掌，知道哪一种藏红花的色泽是最鲜亮的，哪一种丁香的香气最浓郁。回到家之后呢，他们就会小心翼翼地冲泡着药茶，看着那热气腾腾的茶汤，仿佛看到了岁月的沉淀。长期饮用药茶对于他们的健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年逾古稀的张大爷呢，就是药茶的忠实粉丝了，他每天都会喝上一杯自己配制的养生药茶。多年来，张大爷身体硬朗，精神抖擞，他笑着说，这药茶呀就是我的长寿秘诀了。像张大爷这样的老茶客还有很多，他们虽然已经年事很高了，但是呢身体却很少出现毛病，这跟他们长期饮用药茶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而药茶呢，不仅是调理了他们的身体，还成为了他们心灵的慰藉。在品茶的过程当中，他们回忆着往昔的岁月，感受着生活的美好，而药茶的香气仿佛带着他们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对于老茶客们来说，药茶呢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生活的态度。

新疆的老茶客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药茶秘方。这些药方呢是他们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口味偏好，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摸索总结出来的。那么这些个性化的药茶配方的形成，往往和老茶客们的家族传承和生活经验是密切相关的。有的秘方是祖辈流传下来的，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改进，成为了家族的独门绝技。比如李大爷他们家的安

人药茶配方就是从他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经过多年的调整和完善，已经是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安神良方。还有的秘方呢，是老茶客们在生活当中不断尝试和总结出来的。像王大妈，她因为患有风湿病，长期受到病痛的折磨，于是她就开始尝试各种的草药来炮制药茶。经过多年的努力呢，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药茶配方，不仅缓解了疼痛，还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起来了。所以在传承方面呢，老茶客们通常会将这些秘方传授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让他们在继承传承的同时，也能够享受药茶所带来的健康和幸福。除了家族传承，老茶客们还会将秘方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受益。随着时代的发展，老茶客们也在不断地对个性化的药茶配方进行一个创新，他们也在吸收现代医学的知识，将传统药茶配方和现代养生理念相结合，创造出更多适合现代人口味和健康需求的新配方。

在社交场合呢，药茶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有客人来访的时候，主人会热情地泡上一壶药茶，表示欢迎和尊重。那药茶的香气在屋内弥漫，仿佛能够拉近和人之间的距离，让宾主尽欢。而在茶馆里呢，药茶更是大家交流感情、洽谈事务的重要媒介了。三五好友相聚，点上一壶药茶，聊聊家常，谈谈心事，享受着休闲的时光。所以在这里呢，药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像是一种情感的纽带，将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另外，新疆的许多民间故事也跟药茶紧密相连，在这些故事生动有趣，富有传奇色彩，也是反映了新疆人民呢对于药茶的深厚感情。其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讲的是一位智者呀，通过炮制茶饮，成功的治愈了一位身患重病的国王。从此呢，药茶在当地名声大噪，被人们称为神茶。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假呢是无从考究的，但是它却体现了新疆人民对于药茶的崇敬之情，以及对健康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另外呢，药茶还跟新疆的节庆文化相互交融。在新疆的一些传统节日当中，药茶常常作为重要的元素出现。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会准备招待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那药茶的香气和节日的氛围相互交织，营造出一种温馨和谐的氛围。在一些民俗的活动当中，药茶呢也是常常作为奖品或者是礼品颁发给参加者，来鼓励人们积极传承和弘扬药茶文化。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新疆的药茶。药茶呢与新疆民俗文化的融合，不仅是丰富了药茶的文化内涵，也提升了新疆民俗文化的魅力。而药茶呢已经成为了新疆民俗文化当中一张亮丽的名片，向世人展示着新疆独特的文化风情。

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啦。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的饭点时间呢，希望新老朋友们都可以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已成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团广播电视台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今天播出第8集，以梦想之名唱草原新曲。多年前，一首《草原之夜》从这里诞生，悠扬的旋律让可可达拉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诗与远方。如今一代代兵团人接续奋斗，让这座年轻的城从梦想走向现实。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四师可可达拉市党委常委、副师长、宣传部部长李家伟做客节目，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年轻的城特别节目，和大家一同走进可可达拉这座因歌而鸣、因梦而兴的年轻的城。
3: 说到可可达拉市，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那首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草原之夜》。那在您看来，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特别的缘分呢？

0: 草原之夜这首歌与可可达拉市有着与生俱来的缘分。1959年，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摄制组来到这里，导演张嘉译、作曲家田歌亲眼目睹军垦战士在艰苦创业的岁月中依旧心怀憧憬，由此创作了这部作品。这首歌凝聚了第一代兵团人的纯粹热爱与美好的期盼，为城市孕育了绿色发展的梦想。
1: 从一段旋律到一座新城，可可达拉市的蜕变令人动容。如今这座年轻的城秉持着怎样的发展理念？又有哪些标志性地标能让我们触摸到歌声里的可可达拉呢？
0: 第四师可可达拉市是2015年4月12日挂牌成立的。当时我们常常在想，在诞生草原之夜的这片土地上，究竟该建一座怎样的城市？人民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体系系统谋划，建设创新。人民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体系系统谋划，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刚刚您说到地标，我想有很多可以推荐，可可达拉大桥、朱雀湖、717大道，这些地标汇聚成今天可可达拉最动人的风景线。
1: 接下来跟随记者镜头走进可可达拉市，在歌声中感受诗情画意。
2: 从伊宁市一路向西，沿着伊犁河蜿蜒前行20多公里，一座新城在原野上徐徐铺展。这里地处伊犁河北岸，开阔平坦，气候宜人。或许是因为这赏心悦目的景致，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可可达拉，意为绿色的原野。
3: 60多年前的傍晚，在一堆篝火旁，一位军垦战士拨动着琴弦，他不会想到那一刻的真情流露成就了一首传遍大江南北的草原之夜，更不会想到歌声里的可可达拉有一天真的从旋律中走了出来，变成了一座城市。
4: 这首歌的底色是浪漫，是思念与憧憬，我们用青春少女的形象诠释这份情感，让来到这里的人听见歌声的回响。
2: 每一位驻足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心里的那首草原之夜。从一首歌的浪漫出发，驶向一座桥的壮阔，歌声通往远方，而桥通往未来。
3: 在我身后就是可可达拉大桥，新疆首座双塔双索面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也是兵团迄今为止最大的单体桥梁工程。它的通车结束了两岸团场60多年来隔河相望的历史，并荣获过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成为可可达拉最年轻最坚实的标志。
2: 这座以 H 型主塔为标志的大桥宛如舒展的琴弦，当年战士心中的思念与信件终究没能寄出，而今天可可达拉大桥横跨两岸，让远方不再遥远，让思念皆有归处。
5: 以前从68到可可达拉市得从伊宁市绕好几个小时，现在这个桥修通之后，开车子只能走10几分钟。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连心桥，我们的致富路。
2: 条条大道向前延伸，铺展着城市发展的崭新画卷，而要读懂一座城的来路与归途，还需要推开另一扇窗。
3: 在我身后的建筑就是可可达拉规划展示馆，有人说这里是了解这座城市的第一扇窗，推开它看见的是可可达拉的前世今生。
2: 这座馆以中亚狮岛交响夏都为魂，以一座城的生长为线，一边是拓荒者的足迹，或深或浅刻在墙上，一边是时代的潮声奔涌向前，浩荡而至，过去与未来在这里静静对望。
6: 每一件展品都在讲述同一个答案，可可达拉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奇迹，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用汗水浇灌，用脚步丈量出来的土地。
7: 今天通过讲解，我才知道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刻着每一代人的青春，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真是太幸福了。
2: 一首歌让可可达拉有了灵魂的底色， 一座桥让城市有了奔赴未来的筋骨，一座馆让这里有了传承的厚度。歌声里的城正在绿色原野上拔节生长，风华正茂。
1: 太美了，每一处地标都藏着专属的故事。
0: 是的，这些地标背后都凝聚着无数建设者的智慧与汗水。从城市布局到街道景观，从路牌的命名到建筑的色调，再到一草一木的细节，我们都反复的推敲。我记得当时有一项规划方案前后修改了一共16遍，为的就是让这座城市既有看得见的诗情画意，更有融进血脉的精神传承。
1: 正是这份精雕细琢的坚守，成就了可可达拉市的处处皆景，步步如画。欢迎回到年轻的城，这里不是江南，却碧水环绕，绿意盎然。这里一年四季都荡漾着歌声，这里是可可达拉，一座城在林中，路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宜居福地。那在您的心目当中，四十可可达拉市的风景独好好在哪里？
0: 可可达拉风景独好的核心呀，反映在可可达拉市城市标识的四种组成颜色里，绿色、蓝色、红色还有紫色。绿色呢是我们的底色，是绿色的原野本真的模样。蓝色是灵动，是伊犁河的碧波荡漾，滋润着这座城市的生命。红色是兵团儿女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基因。紫色呢是浪漫，是薰衣草田的半山遍野，是这座城与生俱来的诗意。这四种颜色交织在一起，就是我们可可达拉市最动人的风景。
1: 您看，这每一种颜色都藏着可可达拉的故事与温度。接下来，一同走进这座歌声流淌、四色交织的年轻之城。
3: 地处西北边陲，这里却有着胜似江南的温婉景致。此刻我正身处朱雀湖公园，小桥流水，垂柳拂岸，一步一景，风光宜人。这样的惬意与幸福真实可感。
8: 出门就能逛公园，晚上还有水幕电影，外地的朋友都羡慕我把家安在了可可达拉。
2: 市民日常的幸福点滴背后凝聚着建设者一笔一画的匠心。
9: 朱雀湖公园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伊犁河谷和赛里木湖，我们融入了拱桥、荷塘、亭台等江南元素，就是想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更有幸福感。
2: 不只是朱雀湖，整座城市都被绿色温柔包裹。44.1%的城市绿化覆盖率，170多万株草木花卉，让这里成为了一座天然的生态氧吧。
10: 路宽景美，我们每天开车就像穿行在花园里一样。
2: 绿意绵延之处，必有水脉滋养。在可可达拉，蓝色属于伊犁河，这条水量丰沛的河流从天山深处奔涌而出，滋养着沿线多个团场，为这片土地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
3: 这里就是伊犁河沿线团场之一66团，全长112.7公里的伊犁河第40段，已建立了师、团、连三级河护管护体系，确保河段有人管，责任有人担。
11: 日常重点工作首先关注水位的高低，排查河段周边的安全隐患，用心管理好每一段河段，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清澈的河水。
2: 2025年底，伊犁河第40段成功入选水利部幸福河湖优秀案例。
12: 我们坚持以水润城，近年来修建了70多公里生态堤防，三级河护长，年均巡河4800余人次，全力打造了安全生命幸福河湖。
2: 如今伊犁河第40段野生鸟类增至140余种，一幅城水相依、人水和谐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13: 到这里以后很轻松很惬意，这就是我想忙的生活。
2: 水润万物，野酿传奇。当伊犁河的清流汇入军垦战士的炉火，便化作了一脉醇香伊犁特，从荒原上拔地而起，将兵团人的热血与豪情酿进岁月。
3: 这里是伊犁特酒文化产业园，酿出的酒被誉为是新疆第一酒。
2: 在这片

0: 蒸腾的酒香里，罗建中已经守了30多年。从学徒到首席技师，他先后斩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自治区劳动模范等诸多荣誉。这份荣光的背后，是对技艺的守护，更是兵团精神的传承。
1: 在伊犁特参加过工作的第一天开始吧，我的师傅就手把手地教我如何下窖、如何装针、如何栽酒。咱们现在这里也有咱们的粮食的本味，更有咱们一代一代传承的一个匠心精神。
0: 一口烈酒，一部史诗，从最初的简陋作坊，到如今集酿酒、旅游、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伊犁特人将兵团精神融进了每一滴酒。2024年，伊犁特以伊犁牌入选第三批中华老字号名单，成为兵团首家中华老字号企业。
2: 看到了全部的酿酒过程，同时呢，也看到一代代酿酒人的工匠精神，这些精神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0: 如果说伊犁特是这片土地的英雄气概，那么薰衣草便是它最柔软的浪漫底色，刚与柔，烈与香，在这里完美交融。
3: 这里是国家 C 级旅游景区可可达拉伊帕尔汗薰衣草文化产业园。前不久，伊帕尔汗入选了国家首批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成为新疆和兵团唯一获此殊荣的品牌。
0: 每年6月至7月，花期如约而至，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徜徉花海，定格这份紫色浪漫。
4: 我第一次来到可可达拉，薰衣草花海太美了，像童话世界一样。
5: 去看看花，拍拍照，感觉心情特别好。在这待一天，要回去要年轻10岁。
0: 除了赏花，游客还可以走进博物馆，了解种植历史与提取工艺，在体验工坊亲手制作香包、精油。伊帕尔汗将紫色浪漫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美丽经济。
6: 现在也开发出了4大内11个系列120多种的一个产品，同时我们充分挖掘本土的资源与芳香的文化，以品牌赋能我们文旅产业的一个发展。
7: 从刚才的短片中啊，我们一同领略了可可达拉的四色画卷，这座城市用色彩铺展故事，诉说着风景独好。
8: 这些色彩背后，正是我们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2025年12月24日。第40可可达拉市入选2025年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实现从茫茫原野到天然氧吧的绿色跨越。
7: 一座城美在绿水青山的诗意，更在人杰地灵的风骨。可可达拉风景独好，更藏着扎根边疆、砥砺耕耘的动人故事。接下来，我们一同去触摸这座城市的人文温度与精神底色。欢迎回到年轻的城。可可达拉的蝶变归根到底是人的奋斗。正如短片中提到的，薰衣草产业在一代代建设者的努力下，最初的一粒种子如今已经长成了漫山遍野的紫色花海。
8: 在这座城市，还有许许多多像执着一生只为花芒的徐春堂一样扎根边疆、默默耕耘的兵团人。正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坚守，让可可达拉一步步从蓝图走向现实。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与担当，这份精神的传承让可可达拉生生不息，满城芬芳。
0: 讲述一座城市的建设者总有一个动人的开端，而可可达拉的故事，我们从他说起。1963年，19岁的徐春堂来到农四师清水河农场，那时这里还是一片戈壁荒滩，没人相信能种出薰衣草。他带着10颗种子扎下根，筑地窝子，喝碱水，顶着风沙反复试验，历经7年钻研，成功将出苗率提升至90%，让戈壁绽放出第一片紫色花海。如今可可达拉薰衣草种植规模持续扩大，被誉为中国薰衣草之乡。徐春堂的故事化作精神火种，代代相传。
9: 我是1994年毕业于石河大学农学院，因为经常的听到徐老的事迹，他像一粒种子就种在了我心间，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以初心、以实干去

0: 做好每一件事情。
1: 李敏带领团队深耕20余载，选育出5个薰衣草新品种，填补了新疆50多年无自主知识产权薰衣草品种的空白。两代种花人让紫色花海愈发绚烂。
2: 我是1919年5月。
1: 在66团有一位

0: 民族团结，帮扶400多名群众，开展宣讲和公益活动2000多场，汇集20万人次，让民族团结之花绚丽绽放。
1: 我见证了科克达拉这多年来这个巨大变化，也看到了我们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一年比一年富裕，一年比一年生活更好。我决心拿出最大的力量，要为民族团结再做贡献。
0: 2015年，在表彰大会上，哈萨克族姑娘努尔古丽居马汉帮她整理衣领，两人因此结缘，成为跨越民族的妇女。
2: 我这些年跟着我的眼爸爸，也接了12不同民族的孩子和7个不同民族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以后要更加努力地接力下去，把民族团结的工作干得很好。
0: 四师可克达拉市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在这里还有一种风景，在海拔3000多米的边境线上，草克特格斯就是那道坚定的风景线。60岁的草克特格斯在格登山上守了43年。1997年，中哈边境历届碑，他牵着自家的老马，翻越5座大山，趟过8条河流，将界碑驮到山顶。漫漫岁月里，山川沟壑、界碑、溪流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3: 团长建立的时候，我爷爷主动提做守护边缘，一守就是一辈子。后面我父亲也是成了一名护边缘，我父亲告诉我，守边必须要有人守着，我要只能扛得住，我必须要祖国的边线守好。
0: 2024年，草克特格斯的儿子阿英格毅然放弃城市工作，回到格登山上，成为家里第4代护边缘。
4: 父亲只认这一件事，就是为祖国守边防。我回到了以后，用所学回报这片山河，这就是新时代兵团青年扎根边疆、奉献边疆、坚守边疆的责任与担当。
0: 在祖国的西北边陲，有一座哨所叫中怀，素有万里边关第一哨之称。在这里长眠着一位老人，用一生践行了日记里的一句话：我能力有限，尽力做点有利于人民的事，那么无论在什么时候倒下了，也心甘情愿。1964年，19岁的上海青年陈茂昌来到4师71团，主动请缨到最艰苦的7连工作。他在4师扎下了根，一待就是41年。退休后，陈茂昌依旧回到这片热土。10多年间，他的脚步踏遍18个团场、15个连队，免费为1.5万余名各族职工群众理发擦鞋。2021年，陈茂昌走完生命最后一程，却把一颗奉献的种子埋进无数年轻人心里。如今，5湖4海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接过他的接力棒，正写下青春日记。
5: 扎根基层团场医院15年里，我亲眼见证了基层医疗水平的发展，看到他们康复后的笑容，我真切地感受到我的人生价值就在这里。
6: 我想把我所学的知识带给这边的孩子们，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对每一个孩子负责，
7: 坚守公安一线岗位，为城市安全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8: 短片里的建设者们让我们看到了可克达拉人的坚守与传承。那在您看来，这种代代相传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呢？
9: 我觉得这种力量是一代代四师儿女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与坚守，是千千万万建设者的缩影。可克达拉地处伊犁河谷，水土丰富，这是大自然赋予的灵秀之气。一代代兵团人扎根于此，用忠诚与担当建设家园，守护边疆，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文脉与风骨，这就是可克达拉市从无到有、生生不息的答案。
8: 精神的力量最终化作生活的温度，落地为这座城市带给每个人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倾听热爱家乡的理由。欢迎回到年轻的城。一座城让人来了就不想走，那您认为在可克达拉市生活的人们，他们的热爱来自哪里？
9: 这份热爱

0: 首先来自这座城市的温度与情怀，从就业创业的舞台，到教育医疗的保障，从适老服务的细致，到水畅路通的便利，我们坚持实施我为群众办实事十大民生工程，将宜居写进可可达拉的每一寸土地，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
1: 一座有温度的城，才能安放有情怀的人。接下来，一起走进可可达拉，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聆听那些热爱家乡的故事。
2: 因草原之夜闻名的可可达拉，文化让这座城市更有内涵，更有温度。马拉松、骑行赛，一场场文体活动，为城市注入澎湃的青春气息。
3: 我们聚焦草原之夜诞生地这一文旅 IP， 重点打造了像草原之夜文化旅游节、伊利特酒文化、伊帕尔汗薰草文化旅游推介活动，来讲好我们丝丝故事。
2: 2022年，可可达拉被评为全国第二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15分钟内书吧、公园、餐饮、健身场地一应俱全，
4: 出门买菜呀，还有遛弯呀，都比较方便，生活的也比较惬意。
2: 开放是城市的活力源泉，可可达拉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敞开大门，让机遇与希望在这里汇聚。
5: 企业在落地后，不但享受了无免无减半的优惠政策，分区干部还几乎包揽了前期所有的跑办手续。在这里，不仅有资源，有通道，还有政府服务企业的温度、帮扶的力度，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截至目前，累计新增市场主体494家，成功推行了跨区域立店、加产业一体化发展新模式、小编组点对点、公铁联运新模式等两条省级制度创新典型案例，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事实经验。
3: 爱上一座城，或许是因为一首歌、一个人，又或许是一处风景。在可可达拉，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
7: 我在可可达拉开了一家小店，从一个人到一家人，这个城市给了我温暖，也给了我未来。
8: 看着小区变美，邻里和睦，我能为这座城付出一份力，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9: 每次下了班以后，骑上自行车，走着林荫小道，感觉特别惬意舒服，这是我喜欢这座城市的理由。
1: 刚刚通过短片，我们看到了可可达拉在城市建设、民生服务上的诸多改变，一座立体鲜活的宜居之城已然呈现。
0: 是的，我们将90%的财政支出都投向了民生领域，持续深化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可可达拉打造成为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城市面貌在变，温暖与情怀未变，可可达拉真正改变了模样。欢迎回到年轻的城，一张张城市名片讲述着可可达拉的蜕变与风采。
0: 是的，依托生态底色、文化底蕴与兵团精神，我们打造出一张张亮丽的城市名片。从草原之夜的浪漫记忆，到宜居宜业的现代新城，可可达拉市正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我们大家面前。
1: 这些名片是绿洲上的诗意书写。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感受可可达拉市的独特魅力。
2: 风拂绿洲，蕴藏新生。这里是中亚诗岛交响夏都，四诗可可达拉市。作为国家产粮大县、国家级玉米制种大县，一粒粒金色种子从沃土启程，奔赴全国。昭苏垦区更有油菜花海翻涌绵延，勾勒出沃野千里的壮美画卷。这里是中国香料之乡，一缕芬芳成为可可达拉最动人的印记。液体黄金一株冰酒斩获多项国家级大奖，新疆第一酒伊利特醇香飘向四方。61团的142岁杏树王枝繁叶茂，见证百年耕耘。阿里马里树上干杏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定。 68团作为全国一村一品水稻专业示范村镇，当地盛产的一箱大米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生态产业富足，一方水土。
1: 看完这段短片，相信大家和我们一样被可可达拉市的蜕变深深打动。每一张都藏着这座城的成长与坚守，每一处风景都彰显着它的独特魅力。
0: 是的，这些名片是可可达拉立足生态禀赋、深耕特色产业的生动实践，更是一代代兵团人扎根奉献、薪火相传的奋斗印记。我们始终以初心守底色，以实干谋发展，让每一张名片都有温度，都有力量。
1: 从戈壁荒滩到奋进之城，这座年轻的城正不断在新征程创造着新的传奇。欢迎继续收看《年轻的城》节目，最后请李副市长递上40可可达拉市最诚挚的请柬。
0: 真诚邀请每一位朋友走进可可达拉，来这里看绿洲铺展，闻薰衣草香，品一株冰酒，尝一箱大米，听杏树王诉说岁月，看中欧班列奔赴远方。我们诚邀各界朋友来此创业、就业、休闲旅居，共赏草原之夜的浪漫，共赴这座年轻之城的美好未来。我们在可可达拉等您来。
2: 当草原之夜响起，您听到的是这座城市的诞生序曲。歌声里，春来冰雪消融，夏至湖畔交响，金秋果园欢庆，冬日雪落银装。这座年轻的城在温暖中静静生长。
1: 一首《草原之夜》承载着可可达拉的浪漫与深情，一份真诚邀约寄托着这座城的热忱与期盼。这里的每一处风景都值得我们奔赴。观众朋友，今天《年轻的城40可可达拉》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特别节目将和您一同走进14师昆玉市，踏着沙海老兵的足迹，探寻军垦新城的奋进密码与时代荣光。敬请收看。

0: 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4: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3: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4: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5: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4: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5: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4: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啊。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语音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或者说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
1: 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
0: 除此之外呢，如果说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想看电视直播啊，您可以直接打开云上兵团软件啊，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啊。如果说您在过程当中想听广播，同样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听众朋友们，咱们每天穿梭在兵团的大街小巷啊，感受城市里的烟火日常，城市建设这四个字和每一位普通人的生活呢都是紧紧相连的。7月14号正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1周年，我台特别策划推出12期特别节目《年轻的城》。12期节目聚焦兵团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年轻新城，全方位梳理这些年兵团城市建设的亮眼成果，用鲜活故事记录新时代兵团做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节目也将向大家展现兵团如何打造有本土特色、宜居宜业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坚守维稳戍边使命，全力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在此呢，公正也是给大家画好了这个收听和收看的时间啊，7月14号至7月25号，每天中午2点，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准时首播，晚间10点半安排重播。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出门在外不方便看电视听广播的哈，您可以打开云上兵团客户端或者说是兵团在线网，随时随地都能够回看收听完整的内容。咱们城市生活家呢，一直也是和大家聊城市发展、民生日常啊。这12集特别节目和每个人的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也是欢迎各位可以锁定收听收看，一同见证兵团城市的成长蜕变。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啊。生活它就像

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我愿做您的补给站啊，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呢变得是更加精彩。

0: 呢，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啊，这个乌鲁木齐市有奖发票啊，大家想必已经参与了好几个月了吧。这个活动呢，自开展以来就得到了广大市民的关注与积极参与。本次有奖发票活动奖金总计1.8亿元啊！根据对云闪付抽奖系统奖金池的监测以及每日奖项抽取情况统计，目前有奖发票活动及时开奖奖金池仅剩500万元啊，预计将于近日使用完毕。有奖发票及时开奖活动呢，也会随之停止啊。所以说，也是请广大市民朋友们尽快上传活动期内的有效的这个发票与抽奖活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是说抓紧时间了，肯定有朋友就是说前期非常的积极，一直在上传这个发票啊，但是后期或者说中期的时候有一些啊忘记啊，或者说是懒得上传了啊。那么现在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大家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波啊这个活动的尾巴啊。并且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及时开奖活动停止之后尽快启动有奖发票定期开奖活动啊，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乌鲁木齐商务啊这个微信公众号，相关活动呢详情也会在公众号第一时间去发布。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最近呢，也是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微信后台与我留言啊，就是说一直在问一些关于新疆宾超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大家最近都非常关注宾超啊。那么今天呢，公正也是带着大家再一次走进这场万众瞩目的赛事，好吧。全称呢是大美新疆热血宾超2026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啊，也是在7月18号的晚上啊，在这个65家区体育运动公园已经正式启幕。赛事呢持续到8月17号，一共30天，64场对决，32支队伍，1100名各族草根球员参赛啊，涵盖了各实施队伍，还有援疆联队。冠军的话可以直通贵州全国村超总决赛啊，并且呢，赛事也是全程免费观赛啊。观众的话是需要在新疆冰超啊这个公众号里面实名预约，同步推出的有这个免停车、免公交啊，还有这个周边景区免门票惠民政策啊，都是可以在这个相关的公众号里面看到啊。并且呢啊，这个赛场啊还配套了美食市集啊、农特产展销、民俗展演，兼顾的有竞技、文旅还有消费啊。赛事也是坚持全民参与，利用的时间呢大家肯定是要记清楚的，每周五的晚间还有周末会进行开赛啊，不会占用这个周中的这个工作日啊。以足球搭建各民族交流平台，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兵团活力风采。那么第一场的话就是这个揭幕战啊，然后呢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公正也是说过了，那么下一场的赛事时间的话是每周五的晚间还有周六周天全天会进行开赛。今天呢是7月21号周二啊，没有比赛的啊，下一轮赛事第一场也就是7月25号啊，本周五的晚间，开赛时间为傍晚的黄金场。在此过程当中，公正也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观赛小贴士，好吧，这个入场它是免费，但是呢是需要在新疆冰超官方公众号进行实名预约，系统会自动分配座位啊。 并且呢，大家如果说来到目的地的时候想考虑一下这个停车位的问题，哎，我觉得您考虑的有点多余。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个赛场开通了5条免费的公交专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周边还设有3000多个临时免费停车位啊。并且啊，到了现场之后还能够同步逛一逛美食市集啊，这个农特产的展销，还有民俗展演，都是非常的精彩绝伦啊。如果说您要这个精确的对阵的这个球队啊，您可以关注新疆宾超公众号，每天会更新当天的这个完整的对阵赛程啊。好的，聊到这儿呢，也是欢迎各位可以抓紧时间跟咱们一起来这个微信后台聊一聊啊。如果说让您啊聊到了这个宾超，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或者说是有什么疑问吗？啊，都是可以在微信后台与我们留言啊。不管是开幕式的观感，还是说是揭幕战的精彩瞬间啊，或者是观赛攻略支持的球队啊，都可以进行留言分享。也是给大家一个便利的时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与后台的我啊，还有咱们的这个电波另一端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互动。紧接着我们来听儿童这个系列养生的一个关于儿童的一个节目啊，一个线性节目啊，那么它的名字呢叫做体育课上的小插曲。
4: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5: 体育课上的小插曲。放学前，班主任杨老师站在讲台上，再一次嘱咐同学们说：同学们，明天上午有一节体育课，今天晚上回家别忘了做好准备工作，要找出你们的运动服和运动鞋，记住不能穿太紧的衣服，不能穿皮鞋，衣袋里不能放坚硬尖锐的东西。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每次上体育课前，杨老师都会强调这些事情。还没等老师说完，平平的同桌贫嘴大王皮皮笑嘻嘻地说：
6: 杨老师，您就放心吧，我们又不是第一次上体育课了。您是语文老师，总是比体育老师还关心体育课的事儿呢，真是太爱我们了。
5: 好脾气的杨老师有点不耐地看着这个调皮的学生，笑着说：每次都提醒你们是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呀。体育运动有很多好处，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不小心的话也很容易受伤啊。作为你们的班主任，我必须对你们在学校期间的安全负责。接着杨老师又把体育课上的注意事项重复了一遍。第二天体育课上，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站在操场上，体育老师站在前面说：
7: 运动之前要做准备活动，先慢跑2圈吧，打开身体各部位的关节。
5: 于是同学们在班长平平的带领下围绕着操场开始了慢跑。在慢跑的过程中，平平无意中看到皮皮没有穿运动裤，穿的是一条牛仔裤。

0: 并且他一边跑一边用手捂着裤子口袋，好像生怕里面的东西掉出来似的。平平没在意，继续喊着口号，带着同学们跑步。做完准备活动，接下来的运动是跳木马。操场上放着一个木头制成的鞍马，旁边铺着起保护作用的海绵垫子。体育老师首先做了示范动作，只见他退后几步，然后快步跑到木马跟前，双手撑住马背，双腿高高抬起，身子向前一用劲，很轻松地跳过了木马。同学们都鼓起了掌，跃跃欲试。因为这不是第一次跳木马了，每次体育课上都要练习，所以同学们学着老师的样子，一个一个像小燕子一样灵巧地跳跃着。轮到皮皮跳了，他向后退了几步，然后向着木马跑过去。跑到木马跟前，刚一抬腿，不知什么原因一下子摔倒在地上，接着大叫一声：
1: 哎呀，疼死我了。
0: 体育老师赶紧跑过去查看，平平、乐乐和几个同学也跑了过来，围着皮皮问：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只见皮皮躺在地上，咧着嘴，眼里含着泪。体育老师急切地问：
3: 皮皮，摔到哪儿了？哪里疼啊？快告诉老师。
1: 背，我的背疼。
0: 皮皮一边抽抽噎噎地说，一边用手指了指后背。老师赶忙掀起他的上衣，发现背上有一块青紫，这是怎么回事？原来皮皮早上起床晚了，慌忙地吃完早餐，背着书包就出门了，结果把杨老师昨天放学前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不仅没有换上运动裤，还往裤袋里揣了一个溜溜球。在跳木马时，由于牛仔裤太窄了，所以在抬腿的时候受阻，他一下子摔倒了，口袋里的溜溜球掉了出来，后背正好搁在溜溜球上，就弄成了这个样子。体育老师一看地上的溜溜球，生气地说：
3: 我不是告诉过你们，上体育课时口袋里不许放坚硬尖锐的东西吗？这次幸亏是个溜溜球，如果是小刀钉子之类的东西，你的后背就会被划破，多危险啊。
0: 皮皮知道自己错了，忍住疼痛低下了头。平平在一旁也是后悔不迭，刚才跑步时为什么不提醒皮皮呢？真是一时大意呀。不一会儿，班主任杨老师听说有学生受伤了，也赶了过来，得知皮皮只是受了点皮外伤，没什么大碍，顿时松了一口气。这时他发现皮皮没有按照规定穿运动裤，有点生气，于是严肃地说：皮皮，昨天老师一再强调上体育课要穿运动服，口袋里不能装坚硬尖锐的东西，你怎么就是不听呢？还贫嘴，这次得到教训了吧？要记住，以后上体育课一定要穿运动衣运动鞋， 口袋里不能……这一次皮皮没有打断老师，低着头认真听着老师讲话，最后还一本正经地向老师敬礼说：
1: 老师，这次我错了，您放心吧，我保证以后上体育课一定遵守纪律。
0: 杨老师看着他无奈地笑了。
4: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喜欢运动，喜欢上体育课，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体育课虽然有趣，但是不能光顾着玩，忘了安全。在上体育课时，小朋友需要注意以下几项事情。上体育课时，小朋友一定要穿运动衣和运动鞋，不要穿有金属纽扣的衣服和皮鞋，不然的话容易擦伤扭伤。衣服口袋里不能装坚硬尖锐的东西，比如小刀钉子等。如果口袋里装了这些东西，上体育课时要提前拿出来，以免损伤身体。此外，在运动之前要做准备运动，活动各部位关节，以免运动时受损伤。
5: 好的，刚才呢是问到大家这个关于冰超大家有什么想聊的吗？此时此刻呢也是关注到有听友发来留言啊，第一位听友名字呢叫做追光人，他说呢，我专程从乌鲁木齐开车去看的开幕式啊，整场活动完全是超出预期的，16支特色巡游方阵氛围感是特别的棒啊，护边骑兵还有飞移展演以及少年足球方阵轮番登场，2000架无人机夜空奏画，把兵团精神和足球热血融在一起。最惊喜的是揭幕战，咱们本土队伍对阵阿根廷飓风俱乐部啊，这个开场远射破门，看的是全场沸腾啊。最后呢是1-1握手言和，跨国友谊赛啊也是特别有意义。这位听友还补充到啊，说普通老百姓呢也是能够站上赛场，不分民族不分职业，这才是全民足球该有的样子啊。确实啊，这个今年的开幕式把文化展演和这个足球赛事是完美结合的状态啊，这个听友描述的也是震撼感非常的足啊，并且呢揭幕战中外球员是同场竞技啊，既能够感受草根球员拼尽全力的纯粹热爱啊，也能够借着足球搭建起交流的桥梁啊，到场看过的这个球迷朋友们肯定都不难被现场的热烈氛围所打动啊。好的，下一位听友再来关注到名字叫做杨教练啊，他说主持人好，周末打算带着全家去看球，必须给大家分享实用的观赛贴士啊。这位听友说呢啊，冰超全程免费啊，但是一定要在官方公众号实名预约，千万不要买黄牛转手票啊，核验通不过容易白跑一趟。并且呢啊，赛事还推出了三免福利啊，这个是停车免费，观赛免费，专线的公交车也全都不要钱，并且1.2米以下的小朋友还免票啊，一名大人能够带一名儿童。确实啊，这个听友我觉得也是提前做了一下攻略吧，这个干货也是满满啊，这个如果说最近打算去现场的朋友们一定要记牢啊，也是说了不止一遍了啊，这个一定是要在官方公众号啊新疆宾超上实名制预约啊，这个规则和便民政策都会在这个公众号上面得以体现出来啊，大家可以仔细阅读一下。并且呢赛事也是充分考虑好了这个家庭出行需求啊，大家是可以带着这个1.2米以下的这个小朋友过去是直接免票啊，并且一名大孩是吧，大人能够带着一名儿童啊，这个也是比较人性化的。并且呢还配套了有交通休闲业态一应俱全啊，既能够看热血球赛，又能够一站式体验兵团特色美食产物啊，也是非常的棒啊，可以说是最近的这个周末短途休闲的

听众朋友们，咱们每天呢穿梭在兵团的大街小巷，感受城市里的烟火日常，城市建设和每一位普通人的生活都是紧紧相连的。7月14号正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1周年，我台特别策划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12集节目聚焦兵团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年轻新城，全方位梳理这些年兵团城市建设的亮眼成果，用鲜活故事记录新时代兵团做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节目呢，也将向大家展现兵团如何打造有本土特色、宜居宜业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坚守维稳戍边使命，全力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给大家呢也是画好了这个收听收看的时间啊，7月14号到7月25号，每天中午2点，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准时首播，晚间10点半安排重播啊。大家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出门在外不方便看电视、不方便听广播的啊，您可以直接打开云上兵团客户端以及兵团在线网，随时随地能够回看收听完整的内容。好的，再次呢也是欢迎各位啊，可以锁定收听收看，一同见证兵团城市的成长蜕变啊。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公正，感谢您1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已成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7: 幸福甜蜜16子。
8: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士适合的是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士适合子。

0: 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鉴，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1: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0: 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的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0: 平凡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冰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1: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4，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和您关注新疆冰超啊，自7月18日在65家全市体育运动公园鸣哨开赛以来，2026年新疆冰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进入首轮激战阶段，多场对决轮番上演，绿茵场上的竞技热情与赛场外的烟火人气交相辉映，一场扎根基层、文旅体深度融合的全民体育盛会正持续释放多元价值。本届新疆冰超全程为期30天，共吸引了22支草根球队、1100余名各族球员参赛，将通过64场竞技角逐最终荣誉。参赛队伍构成尽显全民体育底色，球员身份涵盖了机关干部、连队职工、产业工人、教师、学生、创业的商户，人们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只对足球的热爱齐聚同一片赛场。赛事采取的是11人制的赛制，设置周末全天、周五晚间的错峰赛程，充分兼顾了职工群众工作生活节奏，实行了免费观赛、配套开通跨区域的免费接驳公交专线，让职工群众零门槛、近距离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今年兵团党委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纳入实践民生实事，实施130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投资规模达6.09亿元，重点优化升级供排水、燃气、供热等老旧基础设施，让职工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据了解，截至6月末，兵团老旧小区改造已完成，投资2.91亿元，改造完成69个小区，惠及居民20000余户。今天，交通运输部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构达成率达到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群最多的基地网络。最后来和您关注，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达到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而销量排名前十的轿车生产企业合计销售294.2万辆，占轿车销售总量的67%。在榜单当中，比亚迪销量第一，吉利排在第二位，第三位是一汽大众。好，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双朗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0: 这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好，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锁定 FM88.2 的和平团综合广播，我是本档节目主持人爽朗。今天呢我们是周二的时间啊，节目是在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首先呢跟大家说一声啊，这感觉自己有点中暑的症状了，有点昏昏沉沉的感觉，确实气温太高了。因为刚才刚好中午吃完饭回来，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啊，然后喝了点这个绿豆汤，喝点水，还是感觉身上有点乏味。这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尤其是我们开车的朋友，就这个时间节点你让我开车，我真的会稍微要慎重一点啊，调整好自己的身体状况再去开车。还有就是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在室外工作的更是要注意了。这才刚刚进入三伏天，大概是这个月月中吧，这才这个第一伏啊，就已经那么热了。今天奔着40来度去了啊，因为我们刚好是在五一新区这一块，气温感觉会更高一点，外面这个热浪啊是扑面而来。还有就是也提醒一下，因为正值是放暑假的时间节点，也提醒一下我们家里面有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孩子，就是出行的时候啊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旧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啊，我们会预留一些时间帮助大家来解决您在购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遇到的一个困扰。刚好在昨天啊是没时间了，有位听众朋友呢向我们咨询了一个问题，当然也不是问题，和我们一块儿探讨了一个问题，和我们一会儿会说一说啊，就包含合资很多车现在那么便宜，前两天有看到一个热搜说 BBA 降到了历史最低价。国产品牌呢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奔着10、18、9万、20万、30万去了，尤其是像鸿蒙智行啊，小米啊，这个理想啊，就这些品牌的价格其实不低啊，尤其是像蔚来平均均价来到了可能35万往上，鸿蒙智行呢也均价基本上是在30万往上的一个水平。所以他刚刚说到了啊，国产的价格合资的价格好像是换位置了，我们一会儿抽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其实也有听众朋友咨询到我们买车的事宜，像前段时间有位听众朋友咨询到我们沃尔沃，性价比真的太高了，我个人觉得真的还是想买个车往着7、8年、8、9年开的话啊，油车自然而然是不错的。还有听众朋友咨询呢，捷达 VS8， 哎呀我很久都没关注这个品牌了，这不是我的问题，是我身边就近2年的时间啊，你看基本上应该也有一部分啊是换车了，各式各样品牌有，但是捷达品牌真的是一例我都没有见到，也能从我身边这个角度来看到，这个品牌目前为止市场的这个售卖的销量方面啊，确实不尽如人意啊，所以我们一会儿也简单会回复一下几位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呢也可以88268828834828和8845882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打进热线你可以把您的问题留给我们导播，我们的导播呢会遗留下来，我们稍后给您做相关的解答。也先说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因为这两天我们一直在推我们一档特别类节目叫年轻的城，一共是12集啊，是从本月的14号一直会持续到25号。我就是通过云上兵团来看我们的卫视直播或者是来看这档特别类的节目的。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呢您可以针对自己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是见解，与其他的用户一起讨论我们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可以通过平台反馈问题

也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您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这档特别节目《年轻的城》也是我台重磅推出的12集的特别节目。这档节目呢是展现出了我们兵团城市建设的发展成就，生动呈现出了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也助力我们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14号一直到25号，兵团卫视频道还有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是中午的2点。也就是上档节目的时间和晚上的10:30有重播，或者是您刚才所说的一样啊，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之后，您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特别栏目的板块，点击进去之后有我们前几期的节目，也包含今天我们重点推出的特别的年轻的城的节目，还有兵团在线网都可以同步在线收看。先回复一下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是遗留下来的啊，捷达 VS8， 就是这台车呢定位是个中型 SUV 啊，实际呢是和那 VS7 是一样的。先给我相信可能有60-70%的消费者对于捷达，哎，这不是个车吗？就很多人可能还停留在10多年前，就觉得捷达不是大众旗下的一台轿车吗？不是了啊，捷达早就成为了一个单独的品牌。其实当初对于大众印象没错的话，应该是18年还是19年啊，应该是那个节点，有推出像轿车系列叫 VA3 VA7，然后 SUV 呢叫 VS 系列啊， VS5 VS7 和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问到的 VS8。最早以前就是 VS5， 应该就是2019款啊，应该就是18-19年的时候啊，说捷达我成为一个品牌了，我要独立运营，走的路线呢是大众的超高性价比路线，是吧？然后买的也很便宜，实用性也特别高，尤其是当初啊2019年、2020年在节目当中我还挺推荐的啊。为什么？因为它旗下使用的 EA21 系列的 1.4T 涡轮增压发动机真的不错，这台发动机啊在宝来啊、朗逸啊、高尔夫用了很多年，是吧？然后也就是前年吧，国内上了 EA21 的第二代的 1.5T 了啊，原来是150个马力， 1.5T 那个呢是160个马力，马力值呢强了10个马力。但是呢捷达的 VS 系列依旧还是延续着自家旗下的老的这个发动机，您问的这个 VS8 也还是老的发动机，不是新的。当初推荐的理由非常的直接，因为手动挡我们除外啊，手动挡就真的强烈建议，就如果说您驾驶方面啊觉得没必要，或者是您学的是 C2 也没法去选一个手动挡的车，因为这车手动挡还在卖。 VS8 呢没手动挡，我指的是 VS5 啊和 VE3 是有手动挡的版本，没错，应该是个6档的。就那个版本车型当初为什么推荐，就是因为它的自动挡版本是用的是一个爱信的 6AT 变速箱，就当初如果硬是让大家在7档干式双离合和 6AT 的变速箱里面选一个，那必然100%我会推荐您买这个 6AT 变速箱，稳定性啊，低温的这个不是低温啊，就是在高温条件之下，在低档换挡方面耐高温方面，那自然而然 6AT 变速箱要比大众自己使的那个干式双离合好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捷达呢其实就是摒弃了那干式双离合，全系呢不是手动就是 6AT 变速箱。您看的这台 VS8 虽然定位是一台中型 SUV， 但车长只有4米6多一点点啊，您可以去查一下，4米6多一点点。使用的呢还是一台 1.4T 的老的这个发动机，全系呢是6档自动，就是 6AT 的变速箱。就这么个情况，就这车呢售价官方给的价格是119,900啊，就12万块钱。
顶配呢13万多，现在优惠力度也比较大，大致呢能优惠在

0: 这台车呢定位其实就是一个略大号的紧凑级别 SUV，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型 SUV 去看待。然后呢车内毛坯房，然后车的前脸啊，我不是说黑谁啊，有点像我们自主的某品牌的一个前脸的风格，我觉得这风格有7到8成像了，所以颜值方面也没有像原来大众或者是捷达这种有独立的设计风格。您如果真的想看这台车型，我觉得您只是认准了三点。第一点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EA21 系列的 1.4T 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一个 6AT 变速箱，成熟稳定可靠。当然这个成熟稳定可靠是在哪个价格区间，在9万块钱，我个人觉得过得去。第二点呢，车呢相比起之前的 VS5 肯定是更大了，对比到这个 VS7 呢也略大一些吧。VS7 定位也是一个中型 SUV， 4米6多一点，然后 VS8 也是4米6多一点，而且我很奇怪啊，就是 VS7 和 VS8 都是一个4米6多一点的车，定位都是中型 SUV，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自家竞争的而且是直接竞争的情况啊？只能说 VS8 的前脸可能看起来更加的大气一点。这第二点啊，就是它的这个外观方面，空间方面过得去啊，不算是特别大。第三个呢，就是优惠完之后的性价比，您还是认大众这个品牌的。然后其他方面我觉得都是中规中矩的一个表现。其实在这个价格，在我们自主的很多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当中啊，已经有非常多优秀的产品了。而且您看呢，虽然未来这个捷达 VS8 是一个2026款的新车，这个新只是多了一个系列而已，它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车。发动机、变速箱、内饰各个方面，我大概看了眼之后啊，还是大众的老套路。这种套路呢，很多人能接受，你对于我而言，暂时我觉得接受不了。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您一定要考虑进去，就是您现在去看一看一汽大众或者上汽大众这个级别的紧凑级别 SUV， 比如说您看一看上汽大众的途岳，其实尺寸啊跟那车差不多，虽然途岳定位是一台紧凑级别 SUV， 只有4米3几，或者是您看一看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是哪个车啊？应该是一汽大众的探岳啊，不是探歌，就是探岳。原来售价呢是20万的车，在我国一些，我预计可能是限牌的城市啊，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给的价格直接来到了11万左右。当然，我们这儿我预计买不着啊，我们这儿买不着，而且那个呢还是最新的121系的第二代的 1.5T 发动机，虽然。探岳使用的是一个双离合器变速箱，但那车便宜呀，而大呀，还是正宗的大众啊。所以说和大众自家的探岳，甚至是稍微低一级别的上汽一汽大众是这个探歌，探歌呢可能小一点啊，是一个紧凑级别 SUV， 4米4左右，4米3、4米4的这么一个车长，我觉得你不如买那个。还有一个可能几乎已经确定会退出我国市场的一个品牌啊，不敢说，斯柯达。斯柯达，据我了解，本地现在有一家经销商是上汽大众在卖斯柯达，就是斯柯达纯只做斯柯达的品牌的 4S 店已经没了，就只有一些上汽大众的 4S 店，而且只有那么一两个是在有斯柯达品牌的售卖权啊，所以您考虑考虑啊，不是绕到斯柯达那儿，而是告诉您，斯柯达确实有一些性价比非常高的车型，比如说科洛克、什么科米克之类的啊，当时还记得。但是现在呢，你看大众都有点价格方面有点雪崩的感觉了，所以您可以考虑考虑。这个车型呢，如果追求一个性价比，可以放在您购车的选项之一。具体要怎么样，我建议您去试乘试驾，感受感受，好吗？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小板块。在这之前，我们也再次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来关注今天的爱车大讲堂。
1: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

0: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今天的爱车大讲堂和大家聊这么一个事儿啊，我是经常能见到，尤其是在跑高速的时候，在很多服务区，很多我们的驾驶员为了让我们的爱车能得到足够的喘息啊，他们会让爱车，尤其是把前引擎盖给掀起来，给车散散热啊。当然绝大多数我们说的是油车，毕竟呢我国的油车的爆量还是有3亿多辆。新能源车其实之前呢公安部也公布了相关的信息，达到了有4000多万辆，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就是奔着这个5000万辆去了。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跑高速之后，尤其是跑了3-4个小时，当然我们一会儿也会说到啊，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有足够的人的休息。这个时候我们的爱车需要像这个我刚说的把引擎盖打开，让车辆休息一下，歇一歇，让发动机里面这个热量啊给散一散吗？或者是有的人担心啊，这个发动机会不会热坏了，是不是得特意停车让它来散散热？这个问题其实看似简单，其实背后隐藏着很多人对于现代汽车技术的一个误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连续跑高速到底要不要让我们的爱车就跟我们人一样也得歇一会儿。首先呢，第一个，正常情况之下啊，我们的爱车是不需要特意的停车让发动机来进行散热的啊，这不是口头的安慰，而是汽车工程师根据大量测试得出的一个结论。现在的发动机和冷却系统早就不是这个，大家原来有听过一个词啊，叫什么开锅，听过吧？水箱啊，开锅了，早就不是那个水平了。大家想一想，那个时候容易开锅的一些车啊，老捷达、老桑塔纳、爱丽舍、伊兰特，那都是这个我算算啊，应该是一二一三年往前推的老车了。你像现在2012、2013年的车基本上都已经属于能走报废了啊，是吧？你看我们现在国家推出的相应政策报废补贴，就是2013年的车之前呢都可以。现代汽车普遍采用的是强制水冷系统，包括水泵啊、节温器、散热器、风扇等一整套配合精密的散热结构，只要冷却液充足，系统没有故障，它就能自动把发动机的热量给排出去。而且大家要知道一点啊，在高速路上迎面而来的气流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大风扇。今天的天儿可能够呛啊，今天40来度，但是呢平时如果你跑到高速上可能略好一点啊，在高速上会持续给发动机来散热的。比你在市区里面堵车那种低速慢爬以及怠速等红绿灯的散热效果要好得多得多。所以高速的时候你看啊，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车里面凉快稍微开点窗户，那气流就进来了，那个风啊就是这个可以散热的。还有呢，就是发动机在高速巡航的时候，其实发动机处于一个相对轻松的工况，比如说时速100，转速呢2000转左右，燃烧非常的稳定，负荷适中，温度恒定，远没有你频繁加减速来的辛苦啊！所以你要匀速跑的话，对于发动机而言是最舒服的一个状态。还有呢，什么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注意我们的爱车的散热呢？有以下几种情况啊，一个是水温表指针异常，或者是报警亮灯，水温超过了100摄氏度，或者是仪表盘报警了，说明冷却系统可能出现了问题，比如冷却液不足、风扇失效、节温器这个卡滞啊，这个时候呢一定要靠边停车来检查了。大家注意啊，千万不要在高温时立刻熄火，更不能马上开我们的水箱盖，非常容易被烫伤啊。之前路上能看到很多是散热的啊，基本上就打开前引擎盖子就是放着就可以了。还有一些老旧车辆，车龄超过5-6年的，或者是长时间没换冷却液，我是去年换的啊，去年换的冷却液基本上少了可能有个1/5、1/6，然后其实清理出来的时候我还看了一下啊，还是挺干净的，因为我每天路况确实不错啊。还有就是没有清理水箱的，建议出发前先检查冷却系统，老车比新车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我那车也算了。

0: 老车了啊，到年底6年时间了。还有呢，极端天气，比如说盛夏40摄氏度，就是今天，高速路上，如果您拉满一车人加行李，又刚爬完一个长坡，尤其是爬坡啊，这个时候发动机的负荷非常大，您再开着空调，热量呢就更多了。这个时候其实适合让我们的爱车稍微歇一会儿啊，比如怠速个2-3分钟，让车辆缓一口气儿，哈，这是要注意的。还有呢，当然其实不是我们的发动机需要休息啊，而是我们的人。根据今年6月1号起实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进一步明确，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将会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这为交通执法提供了清晰统一的处罚依据。就是上个月的事儿，你以为你扛得住，其实啊，人的注意力反应速度在开车超过，我觉得2个小时就是我个人的极限了啊，2个小时吧，我这说的宽松一点，3个小时，你就明显的反应速度下降了。人需要休息，也能顺便的来看一看我们的车辆状态，确保万无一失。然后每次进服务区的时候啊，我都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啊，看一看水温表，指针是否正常，然后绕车看一圈，看看轮胎，尤其是轮胎的负荷，在这种热天啊，确实压力非常大。轮胎才是我觉得我更应该去关注的一个汽车零部件啊，什么有没有鼓包啊，异常的磨损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用手碰一碰这个侧胎壁，看看温度是否正常啊，一般还是稍微有点热的啊。如果是涡轮增压的车型，我那就是刚跑完山路或者是激烈驾驶之后，要怠速1-2分钟之后再熄火，你看这都是细节啊。所以呢，出发之前实用的一些建议，出发之前检查冷却液、机油、轮胎，确保冷却系统。然后中途呢，每2-3个小时服务区一定要休息超过20分钟，人歇车也检查一下。下车前呢，如果是我们的涡轮增压车型，也要怠速1-2分钟，会更加的保险。全程做好监控，监控好水温。好，进入到半点，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1: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1: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1: 以诚守边疆，青春助担当。
3: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力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5: 他用毕生精力让十克来自法国的薰衣草种子在伊犁河谷扎下根，开出了浪漫的紫色花海。他起草制定了中国第一个薰衣草精油加工生产标准，并最终成为国家标准。今天的兵团榜样，一起认识扎根边疆、将一生奉献给薰衣草产业发展的徐春堂。1963年8月，年仅19岁的徐春堂刚刚从上海轻工业学校毕业，就主动报名参加边疆建设，来到了4师65团。这一来就注定了他和薰衣草一生的情缘。当时我国生产日用化妆品所需要的薰衣草香料全靠进口，为了摆脱对进口的依赖，国家决定开展薰衣草试种工作。新疆的试种地就设在伊犁河谷， 年轻的徐春堂作为技术员，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试种薰衣草的重任。当从法国引进的十克薰衣草种子送到65团后，徐春堂视若珍宝，怕晚上温度低冻坏幼苗，他就用芦苇和麦草编织草帘儿，晚上盖，早上揭，天天如此。经过7年的试种，徐春堂最终使薰衣草苗的成活率提高到了95%以上。随着薰衣草种植面积的扩大，生产加工精油成为当务之急。徐春堂自行设计制造了一套一次可加工50公斤薰衣草的蒸馏锅，到上世纪70年代末又改进成一次性可加工300公斤的。迄今为止，伊犁加工薰衣草精油所用的蒸馏锅都是在徐春堂设计的基础上不断改进而来的。1990年四施精油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95%以上，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还开始少量出口。2004年5月，徐春堂退休回上海了，但他仍在为四施的薰衣草操心。2005年，重病中的徐春堂给徒弟戴九琴写了一封信：
6: 字里行间就是薰衣草，治疗和材料缺一不可，要坚持搞品种，要必须要坚持下去。
5: 如今伊犁河谷已经成为世界三大薰衣草产地之一，薰衣草每年种植面积近2万亩，精油年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95%以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薰衣草之乡。兵团榜样徐春堂，执着一生只为花芒。
7: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安全上路，保全你我他，平安回家，幸福每一家。
8: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9: 掌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8: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爱车有道，我是双狼。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呢，是老百姓需要什么车他就造什么车的550汽车。不过在这之前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啊，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有了解过一个品牌叫华境，很多镜子本啊其实都是和华为进行相应合作的一些车企，而我又搜了另外一个词，市面上最便宜的大型 SUV 是什么？还真的就是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华境汽车。其实之前特别想说一下那个星光也有的，也10万出头，大6座 SUV， 可以说用10万块钱买到了一个中大型的 SUV。而今天说到的华境这个车型更是如此啊！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新疆精益50汽车体验中心的严经理。严经理您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严经理您好，首先问到您啊，因为现在呢，50其实也做了相应的一些调整，我们店里面现在是包含了50旗下的很多车系，还有就是刚才我所说到的华境也是同一个店里面在销售，是吗？
10: 嗯，是的，因为我们现在体验店嘛，然后目前的话华境还暂时有部分店在50店里面进行同时售卖。
0: 嗯嗯，我觉得这车如果放在50店里面啊，那绝对是最高大上的一款车型了。这台车的定位应该是来到了大型 SUV， 车长是有多长？
10: 整个车的话目前是车长5米235，宽度的话是1米999，高度1米8，轴距的话也是我们同级的最长3米105的轴距。
0: 嗯，这车的尺寸和那个问界 M9 是不是差不多呀？
10: 相差不大，
0: 相差不大。
10: 市面上的8系9系车可能都差不多。
0: 嗯，所以说从尺寸来看的话，已经完全不能用价格去衡量了。原来觉得一个5米2的车，好像没有低于30万，甚至是50万。大家想想，原来50万有没有一些这种5米2级的大型 SUV？ 在我印象里面，那都是奔着100万级别去了啊。所以说，像华境这台车型叫华境 S 是吗？
10: 对的。
0: 这个车型是什么时候上市的？目前来说有几个版本，售价又是几何？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台车型的一些具体情况好吗？

0: 行，咱们这款车的话是今年2026年5月8号上市的新款车型，然后华健S呢也是华为的首款和华为合作的50和华为合作的首款旗舰型大6座车型，拥有华为的前风支架 ADS 4和鸿蒙座舱5，而且我们的制造工厺也是全国唯一的领航级工厂制造，质量也非常有保障。目前的话，咱们这款车从最低配的指导价159,800起到最高配的23,300四个配置，
1: 现在我们所有系列车子都是全系优惠，上市即优惠10,000元超级置换。所以我们的车子的话，目前提车价是14,900起，低配的，然后从200公里的低配到次顶配15,000,000，然后次顶配17,500,000和顶配235四驱尊享版，然后它是19万3,800。
2: 嗯，对对，配置。嗯，续航方面我大概看了一下，250公里，当然顶配因为是四驱啊，里程数稍微少一点，235公里。这个车型其实从设计层面完全已经摆脱了原来的50汽车的整体的风格了。我能不能这样说，这算是一个减配版的 M9？
0: 那车卖到50,600,000,000了啊，这是在十几万块钱，所以这个车型啊，我没见到过实车啊，所以我对于这台车型，目前我看的一些视频啊，或者是一些照片，5米23的车长，所以体量感是不是还是挺大的？
2: 嗯嗯，
0: 不管它的各个颜色啊，你像黑色、蓝色、灰色、白色，其实总的来看的话，都是非常大气。
2: 然后售价也不是说特别的高，刚您说了全系都是立减19,800，159,800，15万块钱买一个大型的 SUV 啊，又是我们老牌车企50，我之前看了一下啊，就同级别的大型 SUV 很少有低于20万的啊，只油车里面是稍微有那么两三个，也都是2.0T 的一些发动机，而50在和华为合作之后，我还发现一点啊，
0: 最低配的车其实就有华为的乾坤智驾了，所以说它15万14,900的这个版本，这一套辅助驾驶能力依旧是全系在线，是吗？对，全系标配华为的乾坤智驾和舱内激光雷达的Emery。嗯，就相当于14,500就有一个激光雷达了。然后从驾驶角度想，靠您简单分享一下，您是有他去到比如说我们的厂家做过一些相应的培训是吗？ 是的，您在开完这台车之后，您会如果说您不看这个标，你会觉得这只是一个十几万的车吗？其实这款车的话，从上来，我们培训到我们的现在的销售，我们一直都还是处于眼前一亮的那种，因为我们当时去的也是我们的，直接就是在厂家里面进行培训的。然后咱们这款车的话，我们实际当时去测，包括它 所使用的全围的一个防碰撞，看4.0，然后潜在风险的话可以做到提前发现，突发状况自动干预，紧急情况主动接管，前向的 AEB 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做到4到150码，主动刹停，后向的话1到60码，而且我们还配备有像黑科技防雾采功能啊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传感器和激光雷达方面的话，我们是整车配备了27个高精度的传感器，无论是黑夜、 逆光、浓雾或者是恶劣天气都能够进行有效的识别，保障我们驾驶的安全。然后舱内的激光雷达也可以最小识别到30公分大小的障碍物，精准识别。而且我们设计在舱内，雨刮器也可以进行直接清洁，会更方便。城区的 NCA 的状态下的话，一键闭大车、一键开启、闭大车过环岛都非常轻松。然后包括平稳跟车，就像老司机一样行驶起来，还是很稳当的啊。包括红绿灯刹停起步啊，这些它也是行驶的非常的
2: 丝滑平顺，然后不会给人太多的那种摇头晃脑的感觉。哎呀，这个车就是我也是非常期待啊，15,000-6,000的车，然后就能享受到市面当中40,000-50,000级别车型的尺寸。当然我想说到的是，这台车型啊，毕竟售价在这摆着，它可能有些方面会有一些降点配置啊，比如做工用料什么之类的。然后想问问您啊，因为它这一套插电式混合动力技术 1.5T 的一台发动机，这是一个插混车还是一个增程插混车？发动机是有直驱的吗？
0: 全系是插混的，全系插混。
2: 哦， 我看到了啊，搭载的是一个一档的 DHT 混合动力专用变速箱，而其实华为和其他几个合作的大多数都是增程插混，发动机是没有参与到车辆的动力输出的，所以我们选择这种方案的话，是不是？我其实觉得啊，尤其是在我们新疆，选一些发动机可以直驱的，对于我们车辆来说会更好一些。它毕竟可以提供相关的一些动力输出，这个输出因为是一台 1.5T 的发动机，也有大概140几个马力，对于5米2这么大一个车身尺寸而言还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这一套动力储备的话能不能满足一台5米2大型 SUV 的需求？
0: 嗯，其实是完全够的，你像咱们这款车目前在新疆卖最好的是两驱的顶配和四驱这两个配置，四驱的话我们的单电机马力可以达到520匹，然后两驱的次顶配我们也可以达到270匹，再配合上电机147匹的马力是完全足够的，提速非常的快。
2: 然后综合续航可以到多少？
0: 两驱的我们可以到1145 WLTC， 然后四驱的话就在这就上面减上20公里。
2: 那基本上就1000多公里的水平啊，这个水平已经其实是不错的了啊。还有就是刚才您说到了配置方面，其实是有四个配置啊。最低配的车型呢是价格便宜一点，但是稍微上一个配置就要加16000左右的样子了。刚您说到卖的最好的是两驱顶配和四驱的顶配车型，这两个配置呢，一个是刚优惠完10000块钱是175800和193800，有一个中配我很好奇，这台175800优惠完在165800的版本叫乾坤臻享版，这个版本我个人觉得像原来我们大家去买车就是中配车是最好的选择，这个中配和顶配车型中间的配置差异有哪一些？
0: 首先的话我们这个臻享版它米其林轮胎全系四条米其林轮胎它是从这个配置开始往下就没有了，从前面从里面的话主驾驶开始我们就是整车的车载香氛，然后空气净化 PM2.5 检测，然后负离子净化它是没有的，然后前四个座椅的座椅通风和加热保留了，但是它没有了座椅按摩，前四个座椅二排的8.8升容量的0到50度的独立压缩机冰箱，然后顶上的15.6英寸大屏，二排的吸顶娱乐屏它是没有的，然后三排的电动座椅折叠和悬停也没有了，就是上述我说的这些东西，就是
2: 有一些配置做了一定优化。是吧，您如果想要更好的配置的话可以稍微上一个配置啊。因为针对于这台车型呢，我个人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之高的。有一点，因为这台车型是华为和我们五菱共同打造的一个品牌叫华劲。华劲呢这才只是头一台车，这个价格相当于直接来到了旗舰级别的车型，15万到20万这个级别的车，一台大型的 SUV， 尤其是在我们新疆市场啊，我觉得尤其是这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型自然而然会考虑到这种比如说我要出去玩，刚您说的是六座的版本是吗？
0: 对，六座的全系六座，现在
2: 2+2+2的一个布局，六座车型您觉得优势有哪一些？
0: 其实六座的主要就是针对于家庭用车，像两娃的家庭啊，然后全家出行，主要就是针对于这样的情况。然后它的空间的话，因为我们的3米105的轴距在里面，即便是第三排也可以实现到座椅平权，然后不挤，1.8米的个子坐在三排也是不顶头不顶腿的。
2: 因为5米2的车长嘛，轴距3.1米了，就这个尺寸呢毕竟是个大型 SUV， 所以它享受到的整体的这个空间感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然后其实我还有信息想看到啊，就是最低配的车好像不是您的时代的电池，剩下的全部都是您的时代电池啊，这个跟大家说一声。有两个方面刚好想咨询一下您，一个是关于这台车型的保险，就是好像我身边的啊，就是尤其是近半年时间有换这一类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或者是新能源车的，保险费用整体来说其实还是挺高的，这是保险，还有一个就是养护费用。我有一个身边的就是买到2年多的一个插混车的这个同事啊，去做了一个保养，花了2000多块钱。我说你换什么了？为什么会这么高？所以对于保养和这个保险这双保方面，能不能简单分享这台车型大概是怎样的一个金额？
0: 保险的话目前大约是5到7000块钱这样的一个范围。因为这个以实际为主，主要看您还需要买些什么。
2: 需要买些什么险种？
0: 我们油车所买的这个交强车损3折， 怡宝外，
2: 嗯，
0: 加上驾乘，大约这些东西算下来的话，就是6000万元左右。
2: 嗯，然后保养方面呢？
0: 比较合理的。嗯，保养的话，我们现在是保养在50或者宝骏的四 S 店都可以同步做。然后现在价格的话，大概是600多块钱，不到700。
2: 嗯，哎，像这个车啊，它毕竟是一个发动机直驱的车，所以它对于比如说机油肯定是要正常换的嘛，对吧？然后，我有一回是陪我身边一个纯电的。这个朋友啊去保养车辆，因为他知道我做车节目啊，说哎你要不要去看看，我说去看看吧，哪个品牌我就不说了。其实检查的项目其实没那么多，对于比如说我们新能源车的底盘方面去做一些相应的保养的时候，它大致的保养项目和我们的油车有哪一些不同，或者是哪些需要重点要去检查的。
0: 它会系列车的话，就是在以前的燃油车上面，它会多了有电路线束的一些检查和检测，嗯，然后车载车机电脑会连上去之后，然后进行检测，就是包括电池啊也会同步进行检测，就会多了这些。然后就是发动机方面的话，还是跟传统燃油车一样，机油、机滤、空滤，那些就是简单的这些东西还是一样，没有啥区别。
2: 嗯。好，就相当于多了点检查，是吧？然后这
0: 车了很多这个检查，包括电路的这个检查。
2: 而且刚您说到纯电续航方面的话，因为它中配车型呢就来到了255公里的样子，那就相当于我平时直接使用电去使用，然后如果有长途打算的话，我去加油去行驶，综合续航也能，是吧？就是原来我看了很多这个级别的车型，有很多的。比如说颜色需要加钱，比如说买一些2年之后3年之后可能也需要加钱，最可恨的啊，有某豪华品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昼，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明朝有意抱晴来》。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山中与幽人对酌》一诗中有：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晴来一句。然此典并非出自李白，乃吴柳先生陶渊明之典。宋书《陶潜传》记载，陶渊明不懂音乐，但是家里收藏了一张没有弦的古琴，每当喝酒的时候就抚摸古琴，对来访者无论贵贱，有酒就取出共饮。如果陶渊明先醉了，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李白深解陶潜之意，化用于诗中，表现出天真超脱的气度，亦有旷达之神仙境界。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明朝有意抱晴来》的由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清江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昼，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我快热死了，听友们，你那里热吗？您好，您的烤箱已经预热完毕，请问你啊，7分熟还是8分熟？加孜然还是辣椒？那谁认识刘德华或者刘德华的经纪人，麻烦联系我一下，请让他用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胡乱的拍，谢谢。太热了，今天河北、内蒙古、甘肃、宁夏、山西、陕西、浙江、福建及新疆等9省区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7到39摄氏度，局地超过40度。高温预警，高温预警啊，小伙伴们，我只想告诉你们啊，原本想空调 WiFi 西瓜，却热得差不多能出锅撒把葱花。来看一下今天到底有多热。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7度到38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25度到39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5度到4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6度到40度。四师可可达拉市雨，28度到39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8度到41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9度到43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渐晴，25度到41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6度到42度。九师白杨市多云渐晴，24度到38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2度到35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28度到40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5度到3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7度到38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16子。
7: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80时和子市，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80时和子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建，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8: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7: 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8: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得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7: 频繁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兵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8: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9: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自7月18号在65家全市体育运动公园鸣哨开赛以来，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进入首轮激战阶段，多场对决轮番上演，绿茵场上的竞技热情和赛场外的烟火人气交相辉映，一场扎根基层、文旅深度融合的全民体育盛会正持续释放多元价值。本届新疆冰超全程为期30天，共吸引22支草根球队、1100余名的各族球员参赛，将通过64场的激烈角逐，最终荣誉。其次来关注到，昨天由兵团党委宣传部、兵团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兵团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兵团选拔赛在乌鲁木齐举办。经过选拔和推荐，来自兵团新闻战线的18名优秀记者同台竞技。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以生动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讲述了一个个亲历、亲见、亲闻、亲为的感人故事。评委从演讲内容、选题价值、现场感染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审，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结合比赛成绩和综合素质，兵团将择优推荐5名选手参加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全国选拔赛。继续来关注到，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最后再来关注到，今年以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疆分行通过产品优化、减费让利等举措，助力小微企业纾困发展。截至6月末，该行投放小微企业贷款84.56亿元，同比多投32.96亿元，小微贷款余额137.48亿元，较年初新增33.39亿元，对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显著提升。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2: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3: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4: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4: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5: 青春是活力，
16: 是奉献，
15: 是责任，
16: 是坚守。
15: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16: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7: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16: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7: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16: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7: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16: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17: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16: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7: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16: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7: 跳出来

0: 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的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送给所有的熟人朋友们啊！
1: 今天真的是太热了，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都晒熟了？
0: 就是往平常的时候啊，咱们走街串巷，不无论是丹湖引江的小贩儿，还是热闹招呼的大叔，以及走街串巷的外卖小哥，之前啊，这些朋友们跟我们其实是有一定距离的，我们也并不是很熟悉。直到今天，我感觉所有的人
1: 都熟络起来了。
0: 哎呦，那热情！那感觉，那是熟络着热闹的那种程度呀，要感谢今天的40度的高温天气。就是今天中午，我看朋友圈啊，我有个朋友是自己做了一个小视频，他在家里打开这个窗户啊，打开完之后，突然间接了一段这个视频，就是《终结者》这个电影里面，当天网无法阻止核弹发射之后，那个核弹袭击人类的那个场景啊，
1: 还挺有创意的。
0: 一打开，哇，这一顿火球啊，然后就变成那个森森白骨了。
1: 特别热之外呢，还有一个新闻我特别关注，就是新疆首发公交囊卡，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0: 哎，我也注意到了，
1: 今天开始发售了。
0: 对，好像是先发售100张，是不是？
1: 这么少，这么好的创意，为什么放开限开这个放开限量呢？
0: 肯定是先做一个线上的推广，
1: 先打个样。
0: 对，好像是通过他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然后可以提前预约，然后进行申领。
1: 对，那这次售出的囊卡呢，它使用的就是你看上去好像还挺。真的挺精美的，但是它的这个囊我看上去好像是一个，你看是啥囊？
0: 是芝麻囊吗？
1: 芝麻囊，芝麻这么大吗？还感觉是瓜子囊一样。
0: 哪有瓜子囊？那库车大囊有瓜子囊啊？
1: 应该是芝麻囊吧。它的这个囊卡呢，有一根牛皮挂绳，方便大家使用。此外，囊卡还配有单独的芝麻啊，就果然是芝麻配饰。大家可以自行在 DIY 的这个卡片上做一张属于自己的囊卡。除了好看之外呢，这个囊卡还安装了全国互联互通芯片，可以在330多个城市直接刷卡乘坐公交和地铁。目前呢，这张囊卡的售价99块钱。
0: 99元，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您会为了这一张创意的新疆文创囊卡去买单吗？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啊。日头热，晒人肉，晒的心里好难受啊！晒人肉真难受，晒的头上三字直冒油啊！还没有到大暑节气呢，气温就已经飙升到了这个程度。今年呀，就是有气象专家说，咱们新疆地区已经来了，就是比较强烈的这个厄尔尼诺的效应，也是提醒所有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以及我们的老人还有小孩的这些群体啊，一定要避免在正午的时候，太阳特别热的时候出门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一定要是注意防暑降温，切莫就是随随便便出门哦。
1: 时间已经到了7:14啦，来关注一下全程路况的历史对比。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每小时31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36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减轻了9.4%。最拥堵的路段在机场高速的向南加油站附近，拥堵距离在2公里，缓行在2.45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在大湾南路的西向北，从七泉街一直到团结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8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

0: 267分钟，
1: 好家伙！再来看看来自于市区方面，当前比较堵的是金江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这四平路是一路到这个东站路，目前拥堵的距离是512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9分钟的一个时间。再来看到是大湾南路的由西向北的方向，从七泉街到团结路，拥堵的距离是753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6分钟。
2: 清江大地，天山覆舟，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5: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6: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7: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8: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9: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10: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9: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1: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9: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12: 我太难了。
13: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14: 我还有这功能。
9: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13: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您能够继续。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您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看到了皮尔川发来的留言啊，他说东子美丽两位熟人晚上好啊，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直播间目前的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啊？他说他当前在刚过红光山路的这个汇盛巷啊，在百合公寓这个小区门口，当前有两个车呀是碰到了一起，说是有个车要左拐，有个车要直行，结果都没观看啊，结果这俩人车就亲在一起了。收到，也是提醒各位，目前汇盛巷双方向在绿城百合公寓小区附近有这个两车头对头的追尾的一个事故啊，提醒您一定要注意减速和避让了。来关注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这最近啊，发这个刷这个朋友圈，或者发这个朋友圈啊，我发现现在大家的朋友圈里的这个呈现出来的状态，就俩字儿，精致啊，不是高定的这个西餐，就是这个特别好的这个风景的照片，又是去哪旅游了，要么是在伊犁纳纳提草原上啊，这策马奔腾了，要么就是周末在南山跟好朋友在一起，在民宿里啊，这种感觉眺望着远方的山峰，特别特别的惬意，就是体现出了一种人人岁月静好的感觉，搞得我都怀疑了，难道这只有东子在上班吗？你们都不上班的啊？
1: 周末吧，可能是。
0: 就是有些时候也有可能他出去玩了一趟，这一趟照了很多照片，会在每周的周几固定的发出来两张，
1: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0: 抛开别人眼里的标准，那么在你的心里，那么关于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呢？
1: 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在每个人的心里的含金量都应该不太会一样的。知足而永远不满足。那知足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下啊，是眼前的这个氛围。不满足的是憧憬，是期望，是未来更好的生活质量。那么像刚才也说到了，每一个时代的这个幸福的标准都不一样。50到70年代呢，可能有一个三大件，像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就已经很幸福了，对吧？
0: 对。
1: 80年代什么冰箱、电视机、洗衣机三大件，
0: 三大件更新了。
1: 对，90年代是空调、摩托车和 VCD。
0: 到现在呢？
1: 现在就是房子、车子，还有健康
0: 。其实到现在，人们对于幸福的这种认知啊，越来越从物质上的转为精神上的了，甚至是身体健康层面的。有人说了，我辛辛苦苦了一辈子，我跟你有什么好炫耀的？并没有什么好炫耀的。每个人对于这个金钱的财富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我1块钱，我每天我就很开心；有人觉得我一天有10个亿，我也觉得很难受。所以说啊，也许1块钱的这个日子过得很快乐，你的身体身心很健康，也许他有10个亿，他过得也许并没有你如意呢。各有各的烦恼啊，有人
1: 啊，他可能是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打到了他的心上。他说：“嘿，80后的老伙计们，照照镜子吧。那个留着中分、穿着喇叭裤、觉得世界都是自己的愣头青，一晃也已经40岁了。人生上半场呢已经跑完了，下半场就这么不声不响的来了。2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拥有就是幸福，比什么挣钱呢？要比挣钱，比谁有面儿。然后，但是呢，现在感觉被社会毒打了小半辈子之后，就懂了中年人的幸福其实就是做减法。说到底呢，就3条字字扎心。第一条是情绪不动，不要跟烂事较劲。然后第二条，财不动，别总想搏一搏。第三条，
0: 想变摩托呢啊，
1: 身不动，别再拿命换钱啦。
0: 就这3点。
1: 对，他说80后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上半场呢咱拼的是胆量和运气啊，下半场呢咱拼就拼三样了，心态、钱包和健康。别贪了，别造了，也别作了。
0: 这3不原则啊，不贪、不造、不作。
1: 对，
0: 然后比耐力啊。以前咱都想做兔子，想一日千里迎风帆啊，两袖清风做高官。现在是拼什么？现在拼的是，这是刚才我说的拼的是什么？
1: 拼的是心态。
0: 对，拼的是冲劲儿啊，后面咱们拼的是
1: 心态了，
0: 耐力啊，要像千里马一样啊，慢慢的发挥出自己的这个独特的作用，一步一个脚印儿，咱走实了啊，咱们一起走个面儿。看到了，做自己的齐天大圣啊，名字起的都是非常好，但是你的头像啊，这是不敢恭维啊，头像是一只是像这元谋人一样的啊，发来了8个字啊，无病无灾，平淡知足。
1: 健康是福啊。再来看一下小何不吃香菇，他说我觉得目前来说呢，两个人上完班之后过结婚纪念日，一束鲜花，一个小蛋糕，一顿漂亮饭，看似平平淡淡，也真的是很幸福呢。
0: 发来的图片啊，应该是前两天
1: 结婚纪念日
0: 一起吃的这一顿啊。这漂亮饭是能吃饱吗？先问问小何啊，就是感觉拍照技术挺不错的，就是好吃在哪儿，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看到了 ZZZ 的喵啊，他说幸福在我这儿理解是知足，是两个人的3餐4季，是平淡，是两个人的每一顿饭。
1: 再来看一下欧气满满的小哥，他说虽然父亲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次次都是有惊无险。母亲的脾气不好，性子急，但是心很软。我没什么出息，干着目前6000块的活儿，我觉得没啥前途，但是呢爹妈还是觉得我很棒，我在他们眼里是最厉害的姑娘，我就是最幸福的了呀。
0: 没错，这就是幸福的对你来说最真实的定义啊。但是我希望你

0: 能把那句话收回去，我没什么出息，干着月薪6000块钱的活，
1: 比东子多少还高点呢。
0: 那我和美丽的我俩是干啥的？那这是一起去看繁星啊，说身体健康在家财富自由。
1: 再来看一下，而已，他说身体健康，有一个同频的另一半，没有任何贷款，一年赚个10多万够吃喝，我觉得就很幸福啦。
0: 我发现好多朋友们都说啊，幸福的标准有一下没有贷款。因为现在很多可能说年轻的群体啊，这个提前消费的这种程度，
1: 哪怕不是提前消费，或者他买一个房子、买一个车，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那每个月你比如说发了10000块钱的工资，那2000给房贷，2000再给车，那就只剩下6000块钱了，就捉襟见肘啊！那6000块钱你不得存一点啊？
0: 那得存个2000，
1: 还剩4000块。
0: 美丽，我一个月我只能花2000块钱。看看啊，但是我的幸福是什么？
1: 你的幸福是住在台里，
0: 空调给我开大一点啊。看到这是谁啊？这是乌鲁木齐03330是哪日的区号？不是乌鲁木齐的，乌鲁木齐是0991啊。他说早八晚五，节假日正常休息，一个人，一只猫，想出门就跟朋友聚一聚，不想出门啊就一个人宅在家里。
1: 哇，你这啥工作？早八晚五，过的是哪个地区的时间？
0: 可能倒班呢。
1: 来看一下柠檬小琪琪，他说工作稳定，收入稳定，有法定节假日，有房有车，父母健康平安，不卷入其他的这个工作上的很繁杂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就是日子赛神仙啦。
0: 雨夜里的流星啊，他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身体健康，生活稳定，有爱人，有孩子。就感觉大家的这个对幸福的这个定义啊，
1: 都差不多了。
0: 对，都差不多，都是如此的朴素，而且是愿望都是一样的啊。
1: 开了灯全都一个样。他说我时常说我最幸福的时候不是我身上钱最多的时候，而是开始从没钱变得有钱的那个时候。也就是说幸福其实是相对的，之前吃不上饭，现在呢能够吃上饭，那就是幸福了。可惜啊，人呢永远都不会知足的，就是不断不断在进步的这个路上其实是最幸福的。

0: 清江大地，天山作证，
1: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0: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1: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0: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1: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5: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6: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7: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3: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8: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9: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10: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1: 穿过库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2: 新疆，我来了！
3: 穿越山河万里，
4: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3: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4: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3: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16: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7: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了。
16: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北京时间的19:49，久等了各位，再次感谢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京东。
1: 各位好，我是董威。
0: 今天我们说的是关于幸福的定义和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啊。
1: 没错，就是目前呢，跟你目前所处的阶段啊，你的愿望啊，都有很大的关系。你看这边小娇她发来消息，她说：“我目前的幸福标配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我有一个车位。”
0: 哎呦，

0: 可能刚买了爱车。
1: 不是，他说我可以希望我多睡一刻钟。另外就是你像现在大热天的，我下了班了之后开上我这个车，哦，有蒸笼一样。另外冬天下了雪了以后，我还得
0: 扫车，
1: 对，早早的下去把车给它扫出来。真的，我要是有一个车位的话，那才是幸福生活的标配呢。
0: 你现在有车位，只不过你现在车位是在地上的，你想有一个在地下的车位，
1: 哦，地下的车位，对对对，
0: 是吧？东子我也想有这样一个地下的车位，但是呢，我们家那小区就三栋楼，
1: 没事，都会有的。时间
0: 的一花，就是给你挖一个。看到了教练关于幸福的标配啊，他说呀，他现在就特别幸福，他花费了400元设计了一个水分子循环系统。今天40度，室内的温度不超过28度，而且，通风好，空气好，室内湿度50%，鼻子不干，睡觉舒服。最香的是200瓦的功率，全天开机，一月电费50元，使用了2年了。
1: 什么东西叫啥？我能在网上搜到吗？
0: 水分子循环系统
1: 是他自己做的是吧？
0: 大概率，他说我的设计，刺激人吗？真刺激啊！就是你的这个系统，它都甩空调好几条街。
1: 你能拍来看看吗？
0: 你是怎么制作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呀！
1: 对你这创意啊，这鱼多鱼，投了。
0: 对，我投了。或者你也可以设计一个路由器。我一并投了，但是从那个北极运那个熊猫来的，冰山来的，那咱就算了哈。
1: 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明天会是全新，他说家人身体健康，其他都是锦上添花，是幸福。像好友常聚是幸福，见证朋友幸福也是一种幸福。其实呢，幸福好像没有什么定义，就像我今天还拍下了一张在南山的照片，我觉得我此时此刻就很幸福了。
0: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
1: 你现在在南山肯定幸福啊，南山这会儿肯定温度不会到40度的。
0: 就我和美丽现在
1: 凉快着呢。
0: 就是幸福吗？现在你
1: 觉得？现在挺幸福的，但我们现在室内温度只有24度，你不幸福吗？
0: 我还是喜欢16度的
1: 时候。还是有点热是吧？
0: 看到了，想和你一起旅游啊。他说我想每天都可以吃到自己想吃到的东西就够了。发来了一个甜瓜啊，
1: 的确啊，吃到好吃的是让自己快乐的最快的捷径了。
0: 对，那一口下去，什么工作的压力，什么生活的烦恼，什么什么所谓的贷款的那种担子，全部消失。
1: 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位叫做纠结呀，他说有爱人的能力能够感受到幸福，这就是我目前觉得最幸福的标准了。
0: 看，还有一个想喝一杯奶茶说啊，他说晚上能睡着，白天睡得醒，餐厅正好做了我爱吃的菜，又下了早班，就是最幸福的一天了。
1: 嗯，看来下了早班之后，那剩下的大半天的时间都是你的了。
0: 对，肯定要补觉的，补完觉起来之后拉开窗帘，哎，外面气温刚刚好，比较
1: 跟朋友约一下，
0: 降低了，出去啊，小夜市坐一坐，点点这小烧烤、小毛豆、小花生，这么一刻，哎呦，真幸福。
1: 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叫做我脑壳炸了，他说我觉得幸福呢就是天天跟我老公在一起，怎么都不会腻。
0: 哎呦，这一看就是甜甜的那种感觉，
1: 热恋呢。
0: 住长久啊，住99。看到了谭桑发来的留言，他说周末电竞房烧烤泡澡，发来了这4个词条，
1: 关键词
0: 有没有人懂？男孩子一般都懂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青年退休人员，他说以前会想不通为什么要开家长会，六一儿童节还有课外活动，别人都是自己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为什么我是姥姥在身边？所以那个时候我认为爸妈才是幸福的标配。后来呢， 认为没有爸妈无休止的唠叨和教育才是幸福的标配。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了，我觉得我也在渴望幸福，真的。就是你还没有找到自己属于自己幸福的一个标配。
0: 嗯，就是我建议啊，还是继续寻找，永远保持一颗这个虚怀的心啊。教练又发来留言了，他说呀，现在到哪儿都幸福啊，穿30元的鞋心里也很幸福。刚才不是说是水分子什么循环系统，他不太敢分享，他怕这是得罪别人。他说别问我怎么设计的，我是资本的掘墓人。如果说你真的有这个是好的点子啊，你可以申请专利的，是不是？
1: 东子来了直接到你家把你曝光了。
0: 啊，家人们，东子来了。今天我来到了乌鲁木齐市民
1: 一位羽毛球教练的家里。平时呢，他羽毛球教练也不务正业，在家研究一些
0: 天天想着发明。教练不握拍子了，握开扳手了。
1: 看今天这个王多鱼，他这个项目到底能不能投呢？
0: 嗯，好，我投了。
1: 来看一下天气变化吧。今天眼前的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南疆西部山区的局地呢是有雨出现的。像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的局地是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够风力在9到10级，阵风有11到12级。而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气温在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的温度在45度以上，哈密市局地的温度在5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感谢186尾号73的听友报来的这个最新的路况信息啊。他先说了互动话题，他说幸福哪来的标准答案，你觉得好那就是真的好，是这样的啊。他说他当前在河南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刚过华林集团桥这边啊，他说附近有一个乌鲁木齐一路顺风酒店，这里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感谢感谢。再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乌鲁木齐市晴转多云啊，气温有所回落，最高气温37度，最低温度27度，风力3级。
1: 一师阿拉尔市多云，26度到42度。
0: 二师铁门关市晴好的天气，26度到39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好的天气，26度到40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阴转小雨，18度到41度。
1: 五师双河市晴转阴，20度到33度。
0: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3度到42度。
1: 七师胡杨河市阴转小雨，24度到41度。
0: 八师石河子市的朋友们注意了，明天是多云的天气，但是气温非常高啊，25度到43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转小雨，18度到38度。
0: 第十师北屯市晴转阴，23度到37度。
1: 十三师新兴市晴好的天气，24度到40度。
0: 最后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晴转阴的天气，23度到41度。
1: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说到了你标配的幸福是什么样子。其实归根结底呢，人生幸福的标准并不是统一固定的，真正的快乐呢还是源于我们自己内心的满足和宁静。每个人呢都可以定义自己的幸福，所以无论你身处何地，也不管你身边的条件如何，记住啊，爱自己呢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爱自己才会更爱别人，别人也会更加爱你啦。
0: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也是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面朝大海，我们春暖花开，明天再会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5: Yes, 厦门、北京、烟台。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6: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

0: 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2: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3: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tour the sea.
4: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5: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8: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7: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9: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7: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0: 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2: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3: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5: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4: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7: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8: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VE，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VE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9: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8: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0的突破。中国科学 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0: 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2: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3: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4: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

0: 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2: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3: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

0: 日常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8: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陈小江在自治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强调，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8: 兵团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举行，何中友出席并讲话，薛兵主持。
6: 薛兵调研检查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打造经济建设主阵地主引擎。
8: 天山南北启新城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走进欣欣向荣的绿色之城四师可克达拉市。
6: 7月19日，自治区召开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把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作为底线任务，抓实抓细各项帮扶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
9: 陈小江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坚持精准方略，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陈小江强调，要强化精准监测识别，进一步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体系，精准确定帮扶对象，健全动态调整机制，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分类推进产业帮扶，积极发展培育县域支柱产业、富民产业、深耕到户增收产业，构建紧密型联农带农机制，促进群众共享产业增值收益。要加强帮扶资金项目资产全流程管控，压实资金监管责任，建立全流程闭环监管体系，科学规划论证，精细谋划实施帮扶项目，加强帮扶资产管理管护，确保财政投入真正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要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多措并举扩大就地就近就业容量，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脱贫群众提升就业能力，持续稳定增收。要守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全面落实各类教育资助政策，健全因病返贫致贫风险防范长效机制，稳步提升住房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落实农村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措施，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要健全长效帮扶机制，推动民生援疆定点帮扶提质增效，深化区内协作帮扶，加强驻村帮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帮扶，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常态化帮扶浓厚氛围。要抓好问题整改，坚持问题导向，全面自查自纠，动真碰硬推进整改，加强统筹指导和督促检查，确保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陈小江强调，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五级书记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强化部门协同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会上，喀什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田市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8: 7月20日，兵团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举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主持会议。会上宣读了兵团党委

0: 给兵团关于表彰第11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以及关于表扬第11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优秀团队的通报，兵团领导为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何忠友在讲话中代表兵团党委、兵团和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及其家人的亲情付出和无私奉献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兵团工作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忠实履行援疆使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投身兵团事业，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助力兵团推动形成新时代维稳戍边新优势，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快构建具有兵团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入推进文化润疆，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发展，为兵团更好履行三大功能、发挥四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兵团各级和广大职工群众的信赖和尊重。实践证明，对口援疆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重要举措，极大改变了天山南北的发展面貌，极大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极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何忠友说，三年来广大援疆干部人才远离故土扎根边疆，用挺英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真情实意办好民生实事，用奋斗拼搏书写感人至深的新时代援疆故事，真诚期盼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兵团，始终心系兵团发展，立足自身优势，畅通联络渠道，接续援疆情谊，把更多人才项目资金引到兵团来，支持兵团更好履行维稳戍边职责使命，一如既往指导帮助兵团，积极为兵团事业发展鼓与呼，帮助协调解决兵团各领域发展的难点和突出问题，推动兵团155规划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一如既往宣传推介兵团，主动向身边人讲好兵团故事，大力弘扬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让更多人了解兵团、读懂兵团、支持兵团，让兵团声音传得更远。何忠友强调，兵团各级各部门要落实好定期跟踪回访机制，把对援疆干部人才的关注关爱一直延续下去，持续发挥援疆干部人才桥梁和纽带重要作用，扎实做好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各项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管理上严格要求，安全上全力保障，推动对口支援兵团工作取得新成效。会上，三师图木舒克市党委常委、三师副师长万飞，兵团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蒋红潮，新疆兵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可伟，兵团医院中医肛肠科原主任来丽霞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发言，张文胜、哈增友、李永红、万平、朱雪冰、杨红斌出席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兵团党委、兵团副秘书长、第11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各戍援单位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师市设分会场。
1: 7月20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到12师深入园区企业一线，调研检查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疆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部署，按照兵团党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从严从实抓好整改，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打造经济建设主阵地、主引擎。
0: 薛兵来到兵团乌鲁木齐经济

0: 技术开发区钢机产业园、天恒机产业园，现场听取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推进及盘活存量资产情况汇报。他强调，开发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引擎，要坚持问题导向，优化功能布局，提升整改成效，促进深化改革，最大限度发挥土地综合效益，围绕破解制约发展深层次问题，规范建设运营管理秩序，严密防范廉政风险，促进主导产业发展。要坚持结果导向，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保障，加快盘活闲置厂房、设备等资产，提供高效服务，吸引更多企业入园发展、投资兴业，推动十二师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薛兵走进部分金属新材料、包装、棉纺织、医药等行业企业，了解生产经营和行业运行态势。薛兵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准确把握发展大势，抢抓机遇，打造行业标杆。他强调，要强化创新驱动，把科技创新摆在产业发展核心位置，推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更好赋能提质增效。要立足独特优势，培育龙头，壮大骨干，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产业链招商带动作用，吸引低效用地再开发，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想方设法引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实现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目标，提升开发区辐射带动作用。薛兵每到一家企业都仔细检查安全生产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名员工，打通安全生产最后一米。
1: 本台记者张诗年、孟丽君、马庆峰、曹真发来报道。岁月镌刻耕耘印记，山海见证不变初心。7月20日，兵团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举行，27个先进集体和71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97个优秀团队受到通报表扬。表彰是致敬过往的耕耘，更是奔赴未来的序章。援疆干部、石河子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江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李健：
2: 我到石河子大学3年。学校党委给了我充分发挥的舞台，在2025年，石河子大学成功获批了5个博士学位点。回到江南大学以后呢，我会充分的利用这个对口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桥梁纽带吧，更好的去推动江南大学服务石河大学的发展，服务新疆，服务兵团。
1: 援疆干部、兵团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中日友好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涛：
3: 在整个援疆期间，经我手诊治的病人有500多人。回去我们还是要充当好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和兵团医院之间的桥梁作用，做好枢纽的衔接，实现优势的互补。
1: 援疆干部、兵团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所副研究员王小勇：
4: 我今天受表彰的，但实际上每一个人，大家都在各自岗位上倾情付出，做出了很好的业绩，对兵团、对新疆有着深厚的感情，无论将来走到哪，都会支持兵团、支持新疆。
1: 山海虽远，初心不改。援疆干部人才带来的不仅是资金、项目、技术的帮扶，更带来了先进理念、优质资源和奋进力量，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让山海协作的成果在边疆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随着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各项工作圆满落幕，援疆接力棒顺利交接，兵团也将进一步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口协作，让山海携手的援疆之花在天山南北常开常盛。援疆干部、三师土木舒克市党委常委、副师长、中国银行个人数字金融部数字化平台中心副总经理万飞：
5: 3年过去了，有形留下的呢，可能是一系列管理机制，那么还有一件件的落地见效的民生项目，但是无形留下的呢，是我们每一个援疆干部和我们兵团职工群众这种彼此信任、守望相助的

0: 深厚情谊。
1: 援疆干部、新疆冰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中国石油化工事业部热电与新能源室经理张可伟，
2: 也让南疆的黑色煤炭转化为高端的聚甲醛新材料。同时呢，我们也培养了50多名技术能手和攻坚的标兵。回去以后呢，我们立足岗位，如果兵团有需要，我们全力的做好支持和配合。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四师可可达拉市地处伊犁河谷，2015年4月挂牌成立以来，石市以生态筑基、擦亮宜居底色，以产业赋能、激活发展潜能，以开放聚地、拓宽发展路径，一座生态优美、产业兴旺、活力迸发的绿色新城正蓬勃崛起。今天的天山南北启新城系列报道，一起走进欣欣向荣的绿色之城四师可可达拉市，来听四师台特约记者明辉的报道。七月的四师可可达拉市满城青翠，风光宜人。可可达拉市花海景区停满自驾房车，游客漫步花海，沉浸式感受城市生态魅力。四川游客黄新贵：
4: 可可达拉那里的空气质量非常好，我们都约了10个车20个人来旅游，准备在那里住个半个月嘛。
1: 可可达拉意为绿色的原野，建市以来，可可达拉市始终坚守生态历程，以绿色为发展主基调，推进伊犁河幸福河湖管护、全域绿化提升、城市公园体系建设，筑牢生态屏障。今年上半年，可可达拉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5.0%。四师可可达拉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工程师赵雪飞：
5: 目前全市共有35座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8座深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已初步形成了一张可观、可感、可用的细密环境监测网，为生态环境科学决策和精准治污提供了有力保障。
1: 目前，可可达拉市建成区绿地率43.4%，绿化覆盖率44.1%。全市建成29个城市绿地公园，大小游园、口袋公园遍布城区，绘就了一幅城在林中、水在城中、人在景中的宜居画卷。优质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吸引力。今年上半年，失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11.1万人次，同比增长7.27%，实现旅游总收入13.27亿元，同比增长8.77%。七月正值薰衣草原料加工旺季，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线开动，抢抓产销窗口期，全力冲刺3季度订单任务。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班长乃斯拜艾泽提：
6: 我们西化班组生产任务保质保量完成原料加工供给，助力企业完成第3季度攻坚目标。
1: 近年来，失市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推动薰衣草产业从田间种植向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一体化发展。2025年，伊帕尔汗香料公司营业收入1.8亿元。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哈静：
7: 构建种植、深加工、销售完整的一个链条，联动我们周边种植基地，带动职工增收致富，擦亮我们兵团芳香产业的一个名片。
1: 近年来，四师可可达拉市大力实施品牌强农战略，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截至2025年，实施拥有4家国家级、21家兵团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715家合作社，打造出伊利特、伊帕尔汗等多个知名品牌，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达2.55:1，产业链增值效益显著。位于62团的丹阳速驰汽车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分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即将出口的车辆进行查验，随后即可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丹阳速驰汽车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分公司负责人陈立基：
8: 中亚市场订单逐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形成产值1500万元，下半年打算继续拓展海外市场。
1: 为了让进出口通道更加畅通，四师可可达拉市加快推进霍尔果斯丝路国际贸易物流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站铁路专用线项目，构建

0: 双轨直通中亚五国，准轨连接国内产销腹地的双轨联运体系。霍尔果斯丝路国际贸易物流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站铁路专用线项目负责人王俊宝：
1: 当前总进度达到84%，预计9月底实现通车，全面提升霍尔果斯口岸跨境物流配套承载能力。
0: 近年来，四师可可达拉市紧抓自贸试验区建设机遇，聚焦向西开放，持续做强跨境物流枢纽，做大外向型产业集群，真正把区位优势、口岸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四师区块综合办公室副主任乔宇：
2: 延伸进出口落地全加工产业链，深化跨境金融通关便利化领域的制度创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失势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0: 生态优势塑造城市底色，特色产业夯实发展根基，对外开放激活增长引擎。四师可可达拉市正以初心守底色，以实干谋发展，全力建设向西开放新型区、特色产业集聚区、生态文明示范区、融合发展样板区，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3: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今年以来，各师市通过加大农业科技投入、选派科技特派员送技术等方式，为农业提质增效、职工增收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在53团7连的免耕复播玉米地里，科技特派员郝全友一边查看玉米苗情，一边向种植户讲解田管要点。
5: 拔节期我们要进行这个化控，到抽雄吐丝阶段的话，我们要进行病虫害防治。
4: 免耕播种技术无需对小麦收割后的土地进行犁地耙地，直接在流茬麦田作业，一次性完成开沟、铺低灌带、播种、覆土等工序。相比于传统耕种模式，不仅省时省力，还能持续养护耕地地力。今年53团免耕复播玉米总面积1.42万亩，科技特派员团队全程跟踪服务，真正做到技术到田，服务到人。今年上半年，30土木舒克市共组建9个科技特派团队，35名科技特派员深入10个团场联队及结对地方村，累计开展科技培训47场，开展技术服务54场。眼下九市白杨市这种玉米种植迎来收获季，在164团一块这种玉米地，收获机正有序作业，连续完成副本收获、籽粒破碎、倾注饲料回收等全套工序。大庆拓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孙大雷：
6: 我们这台收割机呢，单日的作业量在6到800亩，相当于替代人工20人到30人的作业工作量。
4: 近日，由新疆昆仑雷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山东农业大学成功研发的适配南疆种植环境的石墨烯液态肥料，在24团涉事大棚完成田间试验，数据显示增产效果显著。24团8连职工冯新红：
7: 今年的产量比前几年的产量高出了1倍之多。
8: 来听本台记者韩舒曼、张超的报道。7月20日，由兵团党委宣传部、兵团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兵团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兵团选拔赛在乌鲁木齐举办。来自兵团各新闻单位的18名优秀记者，以见证者、亲历者、记录者的视角，分享了沾泥土有真情的采访故事，展现兵团广大职工群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篇章的生动实践。评委围绕立意深度、内容真实性、语言表达、现场感染力等进行综合评分。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兵团广播电视台的选手王文吉荣获本次选拔赛1等奖。参赛选手兵团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王文吉：
9: 我是以兵团12座年轻的城市为主题，向大家展示了我们兵团城市的崭新的面貌。那未来呢，我会继续深耕一线，把兵团的精彩和兵团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8: 参赛选手五师融媒体中心编辑部副主任李海霞：
10: 我也会在以后的工作当中采写更多生动的鲜活的新闻作品，讲好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8: 评委杨波：
11: 展现了咱们兵团

0: 新闻工作者的实力、青春风采，希望把更多更好的兵团故事传播到更大的舞台。
1: 比赛旨在推动兵团广大新闻工作者自觉践行四力，讲好兵团故事，传递兵团声音。选拔赛评选出的五名优秀选手将代表兵团参加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全国选拔赛。
2: 本台记者何万浩发来报道。7月20日，为期8天的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圆满收官。
1: 本次活动共有60名台湾高校师生参加，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选17个特色参访点位。台湾青年们紧抓研学机会，边走边看，边学边悟，大家纷纷表示要将真实鲜活的兵团风貌与发展故事带回台湾。台湾青年林凡林：
3: 志愿者们还有老师也都很好，相处起来都很融洽。
1: 台湾青年陈杰安：
4: 我非常期待下一次，如果还有新疆行的话，我会再次参加，新疆真的很棒。
2: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王雪飞，播音冠晨、云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5: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正，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

0: 乡，青春助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自2月28日美伊战争开始以来，已有至少17名美军丧生。美伊之间的战事是否会更加激烈？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以方参与到对伊袭击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今天的头条。我们看到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说，自从2月28日战争开始以来呢，已经至少有10余名美军丧生。然后我们看到美方呢这两天在社交媒体上谈到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日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呢是发现了不明身份的遗骸，那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事件发生之后，特朗普对媒体说，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的轰炸，以报复在中东地区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然后接下来随着又有一名美军士兵是在伊拉克身亡，也是涉伊朗任务时死亡。那我们想知道美伊之间的战事是不是会更激烈了？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5: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的驻军因作战原因导致死亡，是特朗普总统此前明确划设的对伊朗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红线之一。如今呢，美国对伊朗的连续打击仍然在持续，规模、烈度和范围都在不断的升级。在此背景之下，出现新的人员伤亡显然是重大的不利因素，有极大的概率呢会导致美国对伊朗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打击措施。并且目前美国和伊朗的交火战线呢已经不仅止于波斯湾沿岸，像约旦、伊拉克腹地等相对远离波斯湾沿岸的区域也正成为新的前线。这些呢都说明美伊军事对抗在快速升级。那么在政治层面上，美伊双方互放狠话，给彼此留出的战略回旋余地也是越来越小。那么在实际军事打击层面呢，双方也都在不断的突破红线，对能源基础设施、民生基础设施乃至是在建的核设施，这种打击呢是屡见不鲜。在此背景之下呢，双方也都强调会在对等原则下进行非对称反击，战争的外部约束就变得越来越脆弱。至少在短期时间内，美伊进一步升级相互军事对抗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
4: 那刚才呢主要说到的是美方的一些态度，其实我们注意到伊朗面对美国的袭击态度也是很强硬的，坚决对美军在地区内的各个基地去开展打击，同时对美军袭击基础设施来开展对等的报复。比如说在当地时间19日，约旦、科威特、巴林三国表示三国是再次遭到了伊朗的袭击。那您觉得伊朗的打击希望对美国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效果又如何？
5: 伊朗的报复性打击分成两个部分，第一呢是针对美军本身目标的打击，第二呢是针对地区国家展开的震慑。在针对美军的打击方面，伊朗的打击目标涵盖了美军的指挥系统、燃料库、武器库等核心军事资产，给美国呢造成了一定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伊朗的这种反击在目前来看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仅是在前线作战层面迫使美军必须要投放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防卫，也展现出伊朗仍然是具有相当的军事实力，能够按计划来发动对美国的军事反击，起到对美军的直接威慑作用。同时呢，由于出现更多的人员伤亡，伊朗的反击在美国国内也是让白宫面临着更大的政治压力，美国国内的反战声音有可能随着美军人员伤亡数量的增长而出现进一步的强化。而针对地区国家的威慑方面呢，伊朗现在已经明确是把拥有美军基地的地区国家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并且呢对相关的民生基础设施也展开摧毁行动，以此来报复美国对伊朗同类型设施的打击。伊朗的做法呢，就是要让地区国家明白，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所带

0: 来的防务收益是不确定的，而由此引发的高昂政治和安全成本则是地区各国难以承受的，迫使各国减少乃至斩断与美军的军事联系。短期之内，伊朗的这种做法恐怕很难奏效，各国长期与美国形成的防务联系可以说是盘根错节，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就做出根本性改变。伊朗的做法呢，在增加伊朗在地区军事威慑能力的同时，也的确会损害伊朗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但伊方多次强调基于对等原则，以非对称性的方式来展开反击，因此作为实力相对有限的一方，伊朗的此类反击可能还会继续一段时间。
1: 确实对伊朗来说这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既要顾及和周边的关系，然后呢还要去对等的去报复美国，然后他能选的选项其实也是有限的。然后美方呢，总台记者在7月19号获悉说，美国的能源部长赖特说在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的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将继续进行，说特朗普的这个他们政府的目标呢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且要削弱其威胁邻国和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这个信息透露出来，您觉得美国有没有可能发动全面战争？
0: 美国能源部长的表态其实没有太多的新意，所谓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这是美国今年以来发动对伊朗军事行动最初始的理由和借口，而所谓削弱伊朗威胁邻国和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是最新一轮美伊冲突的直接导火索。但事实上呢，这两个借口在某种程度上都不一定成立。在美国今年对伊朗动武之前，除了美国和以色列明确指控伊朗要寻求获得核武器之外，国际社会其他各方大都并不这么认为，也并没有有效的证据证明伊朗正在制造核武器。美以双方呢反复强调威胁的迫在眉睫性，但却始终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伊朗将在短期内获得核武能力。并且当时美方呢正在与伊朗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伊方也多次在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做出承诺，明确表示不寻求核武，但这些努力都没有阻止美以最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美方所说的所谓削弱伊朗威胁邻国和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呢，在逻辑上就存在着更大的问题。事实上，美国正是当前海湾危机的一个始作俑者。在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之前，中东地区已经维持了多年的区域关系和解浪潮，伊朗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呢在之前是不断得到改善，双多边务实合作正有序推进，而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在本次冲突发生之前也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主张要收取海事服务费。当前的危机完全是由于美以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造成的，而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危机呢，美国继续表示将诉诸武力，这实际上只会恶化局势的未来发展。所以美方的表态和美军的实际行动之间呢通常不具备直接的关联，表态只是为了满足政治叙事的需要，但在军事层面，美国可能会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来做出最终决定。
1: 美国有自己的权衡，现在还有一个变量，就是以色列到底会怎么选择。当地时间19号，我们看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正在密切的关注伊朗局势，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已经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同时呢，说以军的防空系统是始终保持戒备的，而且会以坚定的决心打击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以色列肯定是很想动手，一直就希望动手。那您觉得他参与过去的可能性多大？是需要美国的许可吗？还是自己就会动手？
0: 确实当前约旦市成为了美伊军事对抗的新前线，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看到在最近约旦拦截伊朗弹道导弹的过程当中，就有碎片坠落到以色列境内，这将给以色列再度介入当前的美伊冲突提供非常重要的借口和理由。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一直期望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目标，将当前的美伊冲突看作是几十年来对以色列最为难得的一次能够全面削弱伊朗的契机。所以当前冲突再度升级并且前线逼近以色列，对以军而言呢再一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未来如果伊朗对以色列的目标实施直接打击，或者呢有导弹因为技术的疏漏而误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都可能会导致以军的直接军事反击。以色列如果要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呢，确实需要美国给予更多的帮助。至少在现阶段，以色列无论是在攻击性武器还是防空系统的强化上，都需要美方给予持续的支持。同时呢，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军事安全助手，也必然要和美军进行一系列的作战协调。所以如果以色列最终加入到当前的战局，那无论是出于以色列方面的主观需要，还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客观需求，双方的合作呢必然要进一步加强。 此前美国限制以色列的相关行动，最主要是担心以方的冒进做法可能会破坏美伊政治接触，也会让美国更深地陷入中东战争泥潭。但如今是美国自身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行动，以色列呢就成为了美方最重要的地区军事战略支点，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肯定会大幅减少。目前美国还没有正式向以色列提出军事协作的要求，但如果战争进一步强化，或者呢是美国想要再度实现所谓的背后领导抽身一线战事，那么美国对以色列的政治许可和军事支持都会进一步强化。
1: 好，那我们继续来观察，感谢您的分析哈。接下来呢我们再回答听众的一些疑问，因为连日来美伊军事行动当中确实是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点，比如说美军空袭伊朗南部基础设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海湾国家海水淡化厂遭袭为什么引发了广泛的担忧，还有伊朗频频的击中美军基地是不是表明它拥有了新的技术，我们听一下分析报道。
2: 近短时间，美军连续空袭伊朗多地，尤其是伊朗南部沿海省份。伊朗多省官员说，桥梁、铁路、机场、通信塔、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遭美军空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中东媒体分析认为，美国空袭这些基础设施意在切断伊朗南部与外界的连通，尤其是为了隔绝阿巴斯港。阿巴斯港鄂霍尔木兹海峡要道是伊朗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重要基地，也是伊朗最大商业港口，军事和经济重要性突出。还有观点认为，美方重点轰炸桥梁意在阻碍伊朗向南部运送武器装备，从而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力。近期冲突中，海水淡化设施遭袭引发广泛关注。海湾国家气候干旱，淡水资源匮乏，用水高度依赖海水淡化，即通过海水淡化厂将海水处理为可供饮用、灌溉和工业生产的淡水。有研究显示，科威特 90% 的居民用水来自海水淡化处理，巴林和卡塔尔的比例更高。分析指出，科威特、巴林以及卡塔尔国土面积较小，非常依赖海水淡化，且战略储备水库规模有限，一旦海水淡化厂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和经济稳定将面临风险。美国袭击伊朗南部海水淡化厂、桥梁、机场等民用基础设施，引发伊朗打击科威特同类型目标。伊方正以科威特作为示例，展示其打击能力，从而起到震慑作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据知情人士披露，遭袭美军基地部署有萨德反导系统，此前多次遭伊朗空袭，但未出现人员伤亡。美方匿名官员对美国媒体说，伊朗最近一系列袭击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方仍有充足的导弹储备，且其导弹能更有效地突破美方防空系统的拦截。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适应美方防空系统，正使用飞行速度极快且可机动变轨的导弹精准打击关键目标。
3: 英国工党新任领导人安迪·伯纳姆正式接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大曼彻斯特市的执政经验，对后续英国克服经济发展困境，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说一下英国的情况哈。英国工党新任领导人伯纳姆呢是已经正式接任英国首相了。我们看到多家民调显示说，伯纳姆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工党政治人物之一。然后本月17号的时候，咱们在节目里也提过，他是作为工党党内唯一的候选人，直接接替斯塔默就成了工党的新任领导人。那他在工党内部的高支持率是不是有助于在后续执政的过程当中去凝聚他们的党内共识呢？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建。
4: 伯纳姆在获得工党内部绝大多数支持之后啊，相对顺利的啊，这个接替了斯塔默啊，成为工党新的党首和英国政府的首相。应该说在短期内啊，他在工党内部的这样一个高人气的状况呢，是有助于他在工党内部呢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啊这样一个地位。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啊，随着这个英国政治局势的变化， 工党内部这个权力斗争、派系斗争的这个趋势呢不断的加剧。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0: 这个斯塔莫呢没有保住啊本人的这个领导地位。现在对勃拉姆来说啊，短期内啊，尽管党内的团结呢可以给他提供一定的支持，但是在后续的执政过程中啊，这种短期现象啊能否维持，还取决于啊，首先这个勃拉姆政府要推出的各项政策是否能够持续的在工党内部呢获得多数的支持。我们知道当前啊，对英国政府来说，这个执政的环境啊变化莫测，而且各种内外挑战呢，应该说是越来越艰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此前呢，主要局限在地方政府执政经验的勃拉姆入主唐宁街十号之后，能否啊把他的一些政策理念贯彻下去，能否持续的得到工党内部各个派系的啊共同的支持，我觉得这个呢对勃拉姆本人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与此同时呢，我觉得对于勃拉姆政府来说，重要的是呢还需要在维持工党内部团结的同时呢，还要对他的内阁成员，包括他个人的一些政治行为，包括个人行为呢进行有效的管束。我们看到此前啊，这个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的领导人之所以不得不半途黯然下台，除了这个政策上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个人的一些政治言行和操守问题。所以我想对于勃拉姆来说啊，这个入主唐宁街十号对他来说啊带来的是一个全方位的新的考验。
1: 好，那我们比较细的说一下考验哈，因为很多媒体其实也在观察，比如说英国卫报，它是说呢，当前的英国正在面临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等堆积如山的挑战，也就是说这些可都是考验啊。然后英国的金融时报呢，则说到了勃拉姆的优势，说他最核心的政治资本是什么呢？是他担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这期间取得的经济发展成绩。因为如果我们看数据，就是从2015年到2023年，大曼彻斯特的经济它年均增速约为英国整体经济2倍，这个是英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所以说勃拉姆之前这个执政经验对于后续英国克服自己经济发展的困境，您觉得能发挥多大作用？
0: 勃拉姆本人啊，在曼彻斯特地方执政的时候呢，应该说还是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在地方执政的经验，而且取得了一些政绩。归纳起来呢，主要是两条，也就是他所提出的所谓曼彻斯特主义的这个基本的内容。一个呢是要重新去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能关系，尤其是要通过分权啊，给英国各地方的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其次呢，就是在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的时候呢，要更多的去提倡公私合作，也就是政府投入和这个来自市场和这个私营资本之间的深度合作。我们看到正是凭借这两条经验呢，他在曼彻斯特地方在改革当地的这个交通、医疗等等社会公众体系方面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也让这个曼彻斯特地方呢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的环境。这一套在曼彻斯特这个行之有效的做法，到了中央政府层面能不能转化为英国政府对于克服今后一段时期各种困难危机的一个长期的规划，我觉得首先呢还是要看勃拉姆政府呢能否有这个勇气去打破一些在中央政府层面面对的这个改革的这个障碍。我们知道这么多年其实英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呢已经非常明确的摆在了英国政府和公众面前，但是从保守党政府到工党政府其实都没有找到一个既能够解决当前的这个重大关切，同时呢又能够为今后的发展找到一个长期可持续道路的这样一个平衡在平衡问题解决不好的情况下呢，对改革缺乏耐心，同时呢对改革成本缺乏承担的民众或者说企业就随时有可能通过这个投票，通过批评政府来表达他们的不满。那现在呢，我觉得对勃拉姆来说尽管在地方执政期间呢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但一旦到了中央政府层面，能否有勇气面对这些困扰，我觉得这是一个考验。另外一个挑战呢就在于短期内勃拉姆能否组织一些这个高效的而且服从度比较高的团队来应对这个英国当前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问题因为短期内呢其实有些问题呢是英国政府难以左右的比如说由于这个外部冲突带来的能源成本上升、经济竞争力下降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勃拉姆政府还需要一些技巧去在急迫的民众诉求和

0: 伦敦再次进入英国的政治权力中心，我们听一下相关报道。
1: 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此前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然而，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将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明朝有意抱晴来》。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山中与幽人对酌》一诗中有：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晴来一句。然此典并非出自李白，乃吴柳先生陶渊明之典。宋书《陶潜传》记载，陶渊明不懂音乐，但是家里收藏了一张没有弦的古琴，每当喝酒的时候就抚摸古琴，对来访者无论贵贱，有酒就取出供饮。如果陶渊明先醉了，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李白深解陶潜之意，化用于诗中，表现出天真超脱的气度，亦有旷达之神仙境界。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明朝有意抱晴来》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务卿卢比奥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奥恩选择此时访美背后有哪些紧迫的战略考量？美国近期在黎以问题上表现积极，通过多轮外交斡旋推动黎以双方对话与停火协议落实，其真实意图是什么？美国又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或能够推动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首先说一下黎巴嫩问题哈。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是会见了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然后根据美方的声明呢，说双方是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所谓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然后卢比奥在会谈当中重申说，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谈，但是缺乏真主党的配合，所以美国推动的这个三方框架，是不是只是一纸空文呢？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7: 没有真主党的配合，美国和以色列、黎巴嫩政府要通过和平的手段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是很困难的，因为在黎巴嫩地面上真正作战的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那么这一次谈判，黎巴嫩真主党不但没有参加，黎巴嫩真主党从一开始就反对黎巴嫩政府的以色列谈判。那么6月26号三方协议达成之后，黎巴嫩真主党也明确地表示黎巴嫩真主党不会遵守，还是要通过武装斗争把以色列赶出去。所以没有黎巴嫩真主党参加，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就不会停止。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从6月26号开始一直到现在，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军队一直在黎巴嫩南部作战。也可以预测未来一段时期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还会持续。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更危险的情况，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对于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合作很不满，那么有可能黎巴嫩政府军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也发生武装冲突。所以说通过这个三方协议就能够实现黎巴嫩和平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6: 所以后续其实还是有很多挑战哈，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那您觉得李总统奥恩在这个时刻选择去访美，因为现在美伊还在冲突嘛，那背后他有什么样紧迫的战略考量？
7: 黎巴嫩政府这一次确实是采取了一系列这个比较主动积极的措施，主要原因有至少我觉得有三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黎巴嫩政府对于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争开始以来 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境内影响力扩大，然后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影响

0: 扩大，也意味着就是伊朗对黎巴嫩境内事务的影响也扩大了。黎巴嫩对这点是很担心的，因为黎巴嫩政府他是希望这个在黎巴嫩境内享有完整的一切的主权，所以对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影响扩大他比较担心，想借助外部的力量来遏制黎巴嫩真主党影响的扩大，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从这次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争开始以来，以色列不断地占领黎巴嫩更多的领土。那么以色列刚开始是建立了安全区，后来从安全区又往北扩，占领了利塔尼河以南的全部领土，现在又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利塔尼河以北的领土，占领了黎巴嫩全境大概6%的领土，这个是黎巴嫩政府不能忍受的。所以黎巴嫩政府呢，希望通过美国的力量把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上赶出去，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黎巴嫩政府认为目前是一个好的时机，而好的时机的原因就是美国因为担心黎巴嫩这边的局势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所以过去差不多有3个月时间里边，美国一直是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所以黎巴嫩政府认为现在是一个好的时机。
1: 说到这个想给以色列压力的问题，我们确实也看到黎巴嫩方面的考虑哈。根据报道呢，特朗普是定于21日在白宫会会见奥恩，这个是奥恩在2025年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和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然后之前如果我们往回到6月份的时候呢，黎巴嫩以色列是在美国的斡旋下达成了框架协议，然后这个协议呢说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的部分地区，然后黎军队会接管相关的区域，然后推动当地的武装组织去解除武装，直到就是最终来就是给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去创造条件。但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说，就是黎巴嫩真主党那边是拒绝跟以色列谈判的，而且呢也说不会放弃武装。然后现在呢，奥恩就寄希望特朗普给以色列施压，像您刚才说的，就希望特朗普能够去帮一些忙。但您觉得特朗普多大程度上愿意或者能够推动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呢？
0: 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有意愿也有一定的能力来给以色列施加压力，但是黎巴嫩政府寄希望于特朗普来解决黎巴嫩的问题，它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从战略上来说，美国和以色列还是战略伙伴，那么现在美国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它是一个战术性的临时的举措，美国也没有想说就去解决黎巴嫩的问题。美国为什么现在要给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呢？因为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是把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和黎巴嫩的战争挂钩了。那么伊朗一直坚持说停火就是要全线停火，就是对伊朗也停火，对黎巴嫩真主党也停火。那么这样的话，就特朗普为了尽快和伊朗那个停火，就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行动克制。但是呢，美国第一呢是施加压力的战略这个决心和意愿是有限的，他并不是说要求以色列就不要解决真主党问题了，也并不是说要求以色列就全面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只不过是要求以色列不要采取大的行动干扰和破坏了美国这边和伊朗的谈判，所以他的战略决心是有限的。另外一方面，他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为对以色列来说，黎巴嫩的问题现在很重要，以色列军队全面从黎巴嫩撤军，以色列国内几乎所有的政党绝大多数老百姓都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美国在施加强大的压力，以色列全面全部的从黎巴嫩撤军的可能性很小。正如我们看到的，美国以色列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协议是说先从2个小的试点撤军，就是逐渐的撤军，从6月26号就达成协议了，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从一个试点上撤军，所以说依靠这个机制能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军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可能性也比较低。
1: 所以说应该算是收效甚微哈，之前所做的一些规划。那尽管这样，美国近期确实还是在黎以问题上表现很积极，通过多轮外交斡旋去推动双方对话，还有停火协议的落实。美国的真实意图您觉得是什么？
0: 美国至少有这样几个意图。第一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是标榜自己是和平总统，尽管他在全球不断的发动战争，但是他也在不断的推动这个和解的协议和和解谈判。那么在中东地区，他现在还在推加沙的和谈，他也在推和叙利亚的和谈，当然他也在推黎巴嫩的和谈。所以推动和平谈判一直是特朗普标榜自己的最重要的一个成绩，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在黎巴嫩寻求这个和解协议，主要的原因是不希望黎巴嫩的问题给伊朗问题节外生枝，影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从2月28号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进展得很不顺利，特朗普在美国国内受到了很多的批评，现在有民调显示69%的人认为特朗普在伊朗战争上是失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能在黎巴嫩取得一点和平的进展，那么对特朗普来说在美国国内也就比较好交代了。
2: 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辞职后，总理默茨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暗示愿意考虑改组内阁。默茨的举动是否有挽回民意支持率的意图？对关键州地方选举又会有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一下德国的情况哈。德国总理默茨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一个暗示，说愿意考虑改组内阁来填补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施潘在上周辞职之后的空缺。他还说呢，希望本月底之前就可以确定这个施潘的继任者。那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就是议会党团主席辞职对于联盟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
3: 作为德国执政的这个联盟，也就是居民盟和基社盟，在德国议会内部最主要的领导人和代表，议会党团主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它有三个方面的职能。首先是要进一步把两党的执政的思想和意图通过议会立法的方式得以呈现，同时还要严格的约束党内的纪律，要确保执政党的意图能够通过在议会的活动得以充分的实现。其次，我们知道基民盟和基社盟的这个议会党团，它相对其他由单一政党组成的党团还有所区别。尽管这两个党在德国一直被看作是姊妹党，但是两党之间也并不是完全合拍。在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上，议会党团主席还需要在两党之间进行一些必要的沟通和协调工作。第三个职能是，我们知道作为主要执政党之一的在议会的代表，基民盟和基社盟的议会党团主席还肩负着要与其他的政党进行沟通的这样一个重任。尤其是现在的德国政府是所谓的红黑联盟，也就是基社盟姊妹党加上这个社民党的组合，所以在议会内部，议会党团主席还需要不断的去协调和社民党之间的在政策上的立场，要肩负着非常重要的沟通联系和说服的这样一些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施潘的辞职毫无疑问对联盟党整个的领导体系，尤其是他在议会内部的表现，是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默茨总理急于表态要尽快的确定施潘的继任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德国政府尤其是基民盟基社盟的执政理念对议会的影响，尤其是在议会内部形成一个对政府决策这个有力的支持至关重要。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在目前变得非常的紧迫。
1: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哈。那我们说一下这个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的职责，包括协调党团议员支持政府施政，并且负责协调联邦总理府与执政联盟伙伴间的议会事务等。那这个职务其实并不属于内阁范畴，所以想问问您，为什么默茨会暗示考虑在这个背景下去改组内阁，为啥呢？
3: 尽管施潘的辞职看来是对默茨政府一个不小的打击，尤其是作为默茨多年以来的资深的盟友，施潘的这个离开显然需要默茨政府尽快 在党内找到一个可靠的能够代表这个执政党在议会内部去发挥作用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同时我想

0: 应该说施潘的辞职一定程度上也给莫茨提供了一个机会，莫茨可以借机进行政府内阁的调整，来应对当前一段时期执政党尤其是基民盟在德国民调中支持率不断下降的这样一个被动的局面。莫茨政府上台以后到目前为止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高开低走的局面。莫茨本人凭借他的一些早期的经历，包括他一些体现出来的一些个人性格的特点，短期内的确获得了来自于党内和德国民众的一个支持，但是在执政一段时期以后，无论是莫茨本人的决断力，包括在政府内部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的合作效率，实际上现在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再加上反对党尤其是德国选择党的不断的崛起，所以当前通过改革政府，通过更换一批内阁官员，我想对莫茨政府来说是想以此收到换手如换刀的这样一个效果，来一定程度上的安抚和平息来自于德国民众的不满。
1: 这是莫茨的考虑哈。然后其实莫茨的考虑呢也许还有另外一重目的，我们也想展开让您分析一下。比如说德国电视一台等机构它的民调显示说只有 13% 的德国人对莫茨作为总理的表现是感到满意的，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是创下了德国总理在任期的同一阶段支持率的新低。然后另外根据报道说，莫茨之所以目前考虑改组内阁，其实还跟年内即将举行的一系列地方选举有关。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德国选择党在有的这个地方其实支持率还蛮高的，所以您觉得莫茨有意改组内阁是不是有挽回民意支持率的意图？
0: 借施潘辞职之际要对政府内阁进行改组，以此来安抚德国民众，我想毫无疑问这是莫茨政府的一个主要的考虑。我想短期内可能会收到一些效果，因为民众可能会对政府中出现的一些新面孔比较感兴趣，而且由此可能会对这些新人有一些期待，但是这样一个策略并不能起到一个长期的拉回民众的支持率，来提升民众对政府信心的这样一个目的。我们知道目前德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化非常的复杂，如果莫茨政府不在一些基本的政策问题上有更明确的主张，而且是更贴近民意的一些方向，那显然一个短期的改组内阁的这样一个策略是无法支撑民众长期的对基民盟、基社盟以及现在德国政府的支持的。接下来这个很快德国国内会举行一系列的地方选举，现在这个很大程度上外界把德国地方选举的结果当作是观察德国长期政治走向，包括德国民众对政府支持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从目前情况来看，无论是在一些传统的基民盟占优的地方，还是在一些社民党有把握的州里，现在选择党的支持率都在不断的上升。所以一方面既要在中央政府层面不断的应对来自于选择党和其他政党的政策挑战，同时还要在地方选举中不断的去说服民众继续支持主流政党。我想现在对莫茨政府、对基民盟、基社盟，包括对社民党来说，这个挑战是越来越大。而且现在一定程度上，我想即便莫茨通过改组政府，短期内或许会起到一些疏导民意、拉回支持率的作用，但是只要在一些关键的政策议题上，在面对选择党的攻势面前，莫茨政府拿不出有效的应对方案，我想他的这些改组的策略并不能对接下来德国地方议会选举产生实质性的直接的影响。
1: 好，感谢分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两个话题，都是跟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相关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日进入第四天，也就是最后一天。那这几天大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成果？我们听一下特派记者汪一鸣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觉得今年大会最大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合作、普惠和落地。首先是合作，今年大会吸引了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嘉宾参会，除了展示人工智能最新技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围绕全球人工智能的治理开展了深入交流。大会期间，

0: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式成立，中国还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进一步推动国际合作机制建设。第二个关键词是普惠，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并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在这几天的采访当中呢，不少外国嘉宾也跟我表达了相似的感受。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专家认为，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智能鸿沟。来自马来西亚、肯尼亚等国的嘉宾则表示，他们已经与中国企业在智慧交通、远程医疗、气象预警等领域开展合作。第三个关键词就是落地。从大会现场来看，今年展示的不再只是概念和模型，而是越来越多能够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从智能制造到医疗健康，从城市治理到防灾减灾，人工智能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生活，也让更多国际合作从理念交流走向项目合作。可以说，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仅展示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最新成果，也为全球人工智能合作和治理提供了更多中国方案、中国平台。
1: 在大会期间啊，中国积极倡导并且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这个呢就引起了多家外媒的高度关注。相关情况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2: 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发表文章称，中国长期在全球范围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明确反对技术垄断与单边壁垒，倡导通过风险评估完善法规和伦理规范，开展治理，尤其重视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中国在本次大会上重申了上述理念，并提出全新主张。文章称，中国提出的方案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新路径。第一，各国运用相关技术无需照搬特定政治文化价值观，充分保护全球南方国家文明多样性。第二，中国侧重人工智能与传统工业、农业、医疗深度融合，契合发展中国家跨越传统发展阶段的需求，而非仅局限于风险管控，从而赋能实体经济增长。第三，中国通过开源代码、技术人才输出、本地专业人才培训，让发展中国家自主构建产业能力，不再被动接受科技巨头垄断产品。巴西247新闻网报道称，中国正实施一套完整战略，力争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融合技术突破、多边外交与国际监管倡议。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这一举措获得全新推动力。中方在大会上提出了各国协同发展、科技造福全人类的发展愿景。
1: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1: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

0: 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蒋介石说，
1: 兴国，你要记住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我坚决反对，永远反对。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能把老祖宗忘了，卖了，糟蹋了。将来黄帝陵、中山陵替我敬上一炉香，就说我蒋某人没有忘了老祖宗。
0: 宋美龄用手绢擦去蒋介石脸上的泪水，张博士站在一旁引气。美国大使马康卫走进士林官邸，张小姐走到蒋介石床前，美国马大使来了。蒋介石气鼓鼓地说，
1: 不见。
0: 宋美龄想走，蒋介石一把拉住她，
1: 你也不要见，说不定这次暗杀事件就是他在幕后策划的，文斌，你说是不是？
0: 张博士连连点头。蒋介石说，
1: 从今以后，我们中国人的事情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0: 北京，中南海，四位老帅又在座谈。陈毅说，
2: 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赫鲁晓夫下台。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蒋公子在美国遇刺，你们说这巧是不巧？
0: 叶剑英说，真是巧合。聂荣臻说，
3: 但又是上帝的安排。
0: 陈毅说，
2: 此话怎讲？
0: 聂荣臻说，
3: 既是偶然的巧合，又是必然的表现嘛。
0: 徐向前说，
2: 这倒是的，赫鲁晓夫下台也好，蒋经国遇刺也好，都是事出有因，绝非偶然。
0: 聂荣臻说，
3: 多行不义必自毙嘛。
0: 陈毅说，
2: 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叶剑英说，
3: 蒋介石反对台湾独立，反对两个中国，这很好啊。
0: 陈毅说，
2: 我看今天我们座谈的中心议题就是台湾问题，要向中央提出建议，怎么样？
0: 聂荣臻说，
3: 要得，不过还有一件大事。
0: 徐向前说，国防尖端。陈毅说，
2: 对头。
0: 1970年4月25日狱中，刘炳彦站在铁窗前，想象中出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情景，随即拿起笔来写道，七绝，狱中闻第一颗卫星发射，火箭凌空显国威，兴师怒吼开天雷，东方月奏青云曲，遥看新星一点眉。1970年7月16日中央专委会会议，周恩来说，
3: 核潜艇、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一定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对启动运行试验中的每个环节都要认真研究，二机部要吸收外单位的专家来挑毛病。
0: 彭世禄边听边记连连点头。
3: 周恩来说，这次实验 是我们开发利用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建设的基础。李秘书走来，主席请你去一下。周恩来起身说，好吧，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他走到核潜艇专家彭世禄面前，握着他的手说，小彭啊，记住，你是彭派烈士的儿子，永远不要改名换姓。彭世禄含泪点头。纽约海滨别墅，又一个阴谋在秘密策划。史密斯歇斯底里地说，
2: 我们已经失去了中国，但绝不能失去台湾，绝不。
3: 穆尔德将军说，
2: 怎么办？
3: 史密斯说，
2: 唯一的办法就是支持台湾独立。
3: 沃尔德说，
2: 怎么支持？
3: 史密斯说，
2: 把武器装备甚至原子弹导弹卖给他们。
3: 麦瑞突然出现在门口，你又疯了吗，舅舅？史密斯说，
2: 这不关你的事，麦瑞。
3: 麦瑞吼了起来，不，这关系到每一个美国人。史密斯说，
2: 你怎么了，麦瑞？
3: 麦瑞平静下来，对不起，我很好。沃尔德起身告辞，
2: 请原谅，我有个约会。
3: 史密斯关上门，
2: 麦瑞，难道你疯了吗？
3: 麦瑞说，不，舅舅，是你疯了。你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5000多万人，其中就有我的父母。朝鲜战争打了3年，美国伤亡40万人，其中就有我的丈夫。越南战争从1965年开始打到现在，已经5年了，45万美国人参战，伤亡人数是多少？不知道，因为战争还在继续。当然，你发了战争财，成了美国最富的军火大王。史密斯说，
2: 制造军火是我的职业。
3: 麦瑞说，不，你的职业是杀人。朝鲜战争10000美元流进你的口袋，可那是用我们美国人的生命换来的。史密斯说，
2: 出口。
3: 麦瑞毫不示弱，不，我要说，我要告诉全世界，是你们在这里秘密策划台湾独立，制造两个中国，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把人类推向黑暗和毁灭。史密斯正要发作，他的夫人急急走来，给他一份电报。史密斯看罢，双手掩面，电报落地。麦瑞拿起电报，看了以后惊呼：
4: 啊！
3: 史密斯夫人说，
4: 发生了什么事？
3: 麦瑞说，
4: 他的儿子，我的表哥史密斯少校，在越南被打死了。
3: 1970年10月19日，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站在门口欢迎斯诺和夫人。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在一阵寒暄之后，斯诺说，
5: 听说10月15日中国又在西部地区上空进行了一次核武器试验，是吗？
3: 周恩来说，
5: 是的，我们进行必要的和有限的核试验，是为了打破核垄断。不光是氢弹，整个核武器我们还在试验阶段。由于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迫使我们自力更生地解决这个问题。赫鲁晓夫下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这完全是巧合。斯诺说，
6: 可这是具有极大的讽刺和象征意义的巧合。
3: 护士走来提醒周恩来，
4: 该打针了。
3: 周恩来说，
2: 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因为睡得少，所以健康减弱，近4年心脏有毛病，快73岁了。
3: 1970年10月22日，周恩来在接见国防科委计划会议代表时说，
5: 国防科研系统

0: 成绩是主要的，但缺点问题也不少。不要满足已取得的成就，应该向前看，我们还落后得很。发展国防尖端，要做长期打算，要有雄心壮志。现在事故多，就是因为革命的激情有点过了。任何事情做过了头，都要走向反面。对原子武器，我们要有一定的数量，一定的质量，一定的品种，这不是三年五年可以完成的，因为我们还要搞经济建设，广大人民的生活还要改善，此外我们也还要备战。1970年10月24日凌晨，周恩来从造反派的重重包围和一片喧嚣声中走出，乘车回到中南海。李秘书扶着他下车，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办公室，在沙发上一坐下就睡着了。电话铃响起，李秘书拿起电话小声地说，他正在休息，他一夜都没有睡。好，等他醒了，我一定向他报告。这时周恩来已经睁开了眼睛，疲倦地问，什么事？李秘书欲言又止。周恩来提高嗓门，什么事？李秘书吞吞吐吐地说，
1: 啊，是。
0: 周恩来预感到不好，哪里来的电话？李秘书说，
1: 河南。
0: 周恩来惊讶地说，河南什么单位？李秘书说，
1: 武器干校。
0: 周恩来更加奇怪，谁打来的？李秘书说，
1: 不知道。
0: 周恩来一下站了起来，出什么事了？李秘书说，
1: 范长江同志投井自杀了。
0: 周恩来大惊失色，感到一阵晕眩。李秘书扶着他慢慢坐到沙发上，然后急忙按铃。护士奔来，医生也急急奔来。周恩来躺在沙发上，医生和护士小声交谈，护士给周恩来打了一针。电话铃又响了，周恩来睁开眼睛，李秘书在接电话。
1: 好的好的。
0: 他放下电话刚要离开，周恩来小声问，谁？
1: 李秘书无奈只好说，江青。
0: 不见。周恩来慢慢坐了起来，走。
1: 李秘书说，去哪儿？
0: 周恩来说，上车。医生护士急了，
1: 总理你心脏不好不能走动。
0: 没有关系，走吧。周恩来说着已经站起身向门口走去，医生护士在两边扶着他。周恩来上了汽车，司机问，
1: 去哪儿？
0: 李秘书也问，
1: 去什么地方？
0: 周恩来声音微弱地说，西单。车驶出中南海，来到西单罗圈胡同12号。李秘书敲门，传来老太太的声音，
2: 谁呀？
0: 老太太开门，
2: 这么大清早的找谁呀？
0: 李秘书说，
1: 范长江家里人。
0: 老太太说，
2: 早就被红卫兵抄家赶走了。
0: 李秘书说，
1: 去了什么地方？
0: 老太太说，
2: 谁知道呢，这年头。哎，你去问老天爷吧。
0: 李秘书回到车上，车又开走了。粟裕站在办公室门口迎接周恩来，
3: 有什么事我去你那里吗？
0: 周恩来说，范长江自杀了，请你立即打电话查明情况，妥善处理。再打听一下范长江夫人沈普在什么地方，我要立刻见到他。范长江是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长征的记者，1938年创办了中国记者协会。

0: 协会。1939年，我介绍他入党。抗日时期，他到了新四军。解放战争，他跟我们转战陕北。这些年，他团结广大科学家，为国防尖端，为两弹一星出了很大力，做出了贡献。可是没想到，他。说到这里，周恩来悲痛欲绝，一股鲜红的血突然从鼻子里流了出来。随行的医生护士急忙进行护理，素玉拿着一条冷水毛巾敷在周恩来额头上，周恩来继续沉浸在痛苦之中。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是中国的脊梁，我没有把他们保护好。说着，泪水从他的眼眶里流了出来，他终于忍不住伤感之情，哭了。苏玉感动得连连用手绢擦泪，哽咽着说：
1: 总理，这不能怪你，是我没有尽到责任。
0: 周恩来冷静下来说：民主党派的朋友们。苏玉说：我正在按你开的名单一个一个的落实。此时电话铃响起，苏玉打起电话：喂，我是苏玉。好，我马上来。周恩来说：又出事了。苏玉说：七七部两派互相抢材料，发生武斗。周恩来怒目圆睁：这是土匪行为，无法无天，你马上派部队去把国防尖端的机密材料追回来。天上，苏玉坐着直升机匆匆赶往灾区。地上，一队队战士跑步前进，急急前去灭火。维也纳森林小路，两个神秘人物正边走边谈。苏联记者维克多·路易斯说：美国不会再帮助你们了，莫斯科方面决定要和台湾合作，共同对付中共。蒋先生有何要求？台湾原新闻局长魏景蒙说：我们反攻大陆最需要的是武器装备。路易斯说：没有问题，你们要什么苏联给什么，当然除了原子弹导弹。魏景蒙说：可你们要摧毁中国的核基地。路易斯说：这早就在计划之中，原来想和美国一起干，不料美国把我们出卖了。魏景蒙说：你什么时候再到台湾来？路易斯说：这要看形势的变化，不管怎么变，有一点不会变，那就是红色中国是我们共同的敌人。1970年12月5日中央专委会会议，周恩来说：一个月以前，我在专委会上说，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武器，还要搞核电站，科学要为建设服务，和平利用原子能潜力无限，这个工程还要进行论证，具体方案可以百花齐放吗？建设核电站的方针，一是安全不出事故，二是实用要有发展前途，三是经济，一切材料都用国内的，自力更生。最后我要特别强调，放射性废料要好好处理，绝不要给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危害人民健康。千万千万，各位专家，这件事我拜托你们了，拜托了。
2: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素正，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年在，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团广播电视台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今天播出第8集，以梦想之名唱草原新曲。多年前，一首《草原之夜》从这里诞生，悠扬的旋律让可可达拉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诗与远方。如今一代代兵团人接续奋斗，让这座年轻的城从梦想走向现实。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四师可可达拉市党委常委、副师长、宣传部部长李家伟做客节目，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年轻的城特别节目，和大家一同走进可可达拉这座因歌而鸣、因梦而兴的年轻的城。
2: 说到可可达拉市，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那首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草原之夜》。那在您看来，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特别的缘分呢？
3: 《草原之夜》这首歌与可可达拉市有着与生俱来的缘分。1959年，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摄制组来到这里，导演张嘉译、作曲家田歌亲眼目睹军垦战士在艰苦创业的岁月中依旧心怀憧憬，由此创作了这部

0: 作品，这首歌凝聚了第一代兵团人的纯粹热爱与美好的期盼，为城市孕育了绿色发展的梦想。
1: 从一段旋律到一座星城，可可达拉式的蜕变令人动容。如今这座年轻的城秉持着怎样的发展理念，又有哪些标志性地标能让我们触摸到歌声里的可可达拉呢？
0: 第四市可可达拉市是2015年4月12日挂牌成立的。当时我们常常在想，在诞生草原之夜的这片土地上，究竟该建一座怎样的城市？立足绿色原野，传承兵团精神，我们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体系系统谋划，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刚刚您说到地标，我想有很多可以推荐，可可达拉大桥、朱雀湖、717大道，这些地标汇聚成今天可可达拉最动人的风景线。
1: 接下来跟随记者镜头走进可可达拉市，在歌声中感受诗情画意。
2: 从伊宁市一路向西，沿着伊犁河蜿蜒前行20多公里，一座新城在原野上徐徐铺展。这里地处伊犁河北岸，开阔平坦，气候宜人。或许是因为这赏心悦目的景致，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可可达拉，意为绿色的原野。
3: 60多年前的傍晚，在一堆篝火旁，一位军垦战士拨动着琴弦，他不会想到那一刻的真情流露成就了一首传遍大江南北的草原之夜，更不会想到歌声里的可可达拉有一天真的从旋律中走了出来，变成了一座城市。
4: 这首歌的底色是浪漫，是思念与憧憬，我们用青春少女的形象诠释这份情感，让来到这里的人听见歌声的回响。
2: 每一位驻足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心里的那首草原之夜，从一首歌的浪漫出发，驶向一座桥的壮阔。歌声通往远方，而桥通往未来。
3: 在我身后就是可可达拉大桥，新疆首座双塔双索面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也是兵团迄今为止最大的单体桥梁工程。它的通车结束了两岸团场60多年来隔河相望的历史，并荣获过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成为可可达拉最年轻最坚实的标志。
2: 这座以 H 型主塔为标志的大桥宛如舒展的琴弦，当年战士心中的思念与信件终究没能寄出，而今天可可达拉大桥横跨两岸，让远方不再遥远，让思念皆有归处。
5: 以前从68到可可达拉市得从伊宁市绕好几个小时，现在这个桥修通之后，开车子只能走10几分钟。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连心桥，我们的致富路。
2: 条条大道向前延伸，铺展着城市发展的崭新画卷，而要读懂一座城的来路与归途，还需要推开另一扇窗。
3: 在我身后的建筑就是可可达拉规划展示馆，有人说这里是了解这座城市的第一扇窗，推开它看见的是可可达拉的前世今生。
2: 这座馆以中亚狮岛交响夏都为魂，以一座城的生长为线，一边是拓荒者的足迹，或深或浅刻在墙上，一边是时代的潮声奔涌向前，浩荡而至。过去与未来在这里静静对望，
3: 每一件展品都在讲述同一个答案，可可达拉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奇迹，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用汗水浇灌，用脚步丈量出来的土地。
6: 今天通过讲解，我才知道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刻着每一代人的青春，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真是太幸福了。
2: 一首歌让可可达拉有了灵魂的底色，一座桥让城市有了奔赴未来的筋骨，一座馆让这里有了传承的厚度。歌声里的城正在绿色原野上拔节生长，风华正茂。
1: 太美了，每一处地标都藏着专属的故事。
0: 是的，这些地标背后 都凝聚着

0: 朴素建设者的智慧与汗水，从城市布局到街道景观，从路牌的命名到建筑的色调，再到一草一木的细节，我们都反复的推敲。我记得当时有一项规划方案前后修改了一共16遍，为的就是让这座城市既有看得见的诗情画意，更有融进血脉的精神传承。
1: 正是这份精雕细琢的坚守，成就了可可达拉市的处处皆景，步步如画。欢迎回到年轻的城，这里不是江南，却碧水环绕，绿意盎然。这里一年四季都荡漾着歌声，这里是可可达拉，一座城在林中，路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宜居福地。那在您的心目当中，四十可可达拉市的风景独好，好在哪里？
0: 可可达拉风景独好的核心呀，反映在可可达拉市城市标识的四种组成颜色里，绿色、蓝色、红色还有紫色。绿色呢，是我们的底色，是绿色的原野本真的模样。蓝色是灵动，是伊犁河的碧波荡漾，滋润着这座城市的生命。红色是兵团儿女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基因。紫色呢，是浪漫，是薰衣草田的半山遍野，是这座城与生俱来的诗意。这四种颜色交织在一起，就是我们可可达拉市最动人的风景。
1: 您看，这每一种颜色都藏着可可达拉的故事与温度。接下来一同走进这座歌声流淌、四色交织的年轻之城。
2: 地处西北边陲，这里却有着胜似江南的温婉景致。此刻我正身处朱雀湖公园，小桥流水，垂柳拂岸，一步一景，风光宜人。这样的惬意与幸福真实可感。
3: 出门就能逛公园，晚上还有水幕电影，外地的朋友都羡慕我把家安在了可可达拉。
4: 市民日常的幸福点滴背后凝聚着建设者一笔一画的匠心。
5: 朱雀湖公园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伊犁河谷和赛里木湖，我们融入了拱桥、荷塘、亭台等江南元素，就是想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更有幸福感。
4: 不只是朱雀湖，整座城市都被绿色温柔包裹，44.1%的城市绿化覆盖率，170多万株草木花卉，让这里成为了一座天然的生态氧吧。
6: 路宽景美，我们每天开车就像穿行在花园里一样。
4: 绿意绵延之处，必有水脉滋养。在可可达拉，蓝色属于伊犁河，这条水量丰沛的河流从天山深处奔涌而出，滋养着沿线多个团场，为这片土地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
2: 这里就是伊犁河沿线团场之一66团，全长112.7公里的伊犁河第40段已建立了师、团、连三级河湖管护体系，确保河段有人管，责任有人担。
7: 日常重点工作首先关注水位的高低，排查河段周边的安全隐患，用心管理好每一段河段，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清澈的河水。
4: 2025年底，伊犁河第40段成功入选水利部幸福河湖优秀案例。
8: 我们坚持以水润城，近年来修建了70多公里生态堤防，三级河护长，年均巡河4800余人次，全力打造了安全、生命、幸福河湖。
4: 如今，伊犁河第40段野生鸟类增至140余种，一幅城水相依、人水和谐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9: 到这里以后很轻松，很惬意，这也就是我向往的生活。
4: 水润万物，野酿传奇。当伊犁河的清流汇入军垦战士的炉火，便化作了一脉醇香伊犁特，从荒原上拔地而起，将兵团人的热血与豪情酿进岁月。
2: 这里是伊犁特酒文化产业园，酿出的酒被誉为是新疆第一酒。
4: 在这片蒸腾的酒香里，罗建中已经守了30多年，从学徒到首席技师，他先后斩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自治区劳动模范等诸多荣誉。 这份荣光的背后是对技艺的守护，更是兵团精神的传承。
10: 在伊犁特参加入工作的第一天开始吧，我的师傅就手把手地教我如何下轿，如何装针，如何栽酒。咱们

0: 现在纪律也有咱们的粮食的本味，更有咱们一代一代传承的一个匠心精神。
1: 一口烈酒，一部史诗，从最初的简陋作坊，到如今集酿酒、旅游、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伊利特人将兵团精神融进了每一滴酒。2024年，伊利特以伊利牌入选第三批中华老字号名单，成为兵团首家中华老字号企业。
2: 看到了全部的酿酒过程，同时呢也看到一代代酿酒人的工匠精神，这些精神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如果说伊利特是这片土地的英雄气概，那么薰衣草便是它最柔软的浪漫底色，刚与柔，烈与香，在这里完美交融。
3: 这里是国家 C 级旅游景区可可达拉伊帕尔汗薰衣草文化产业园。前不久，伊帕尔汗入选了国家首批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成为新疆和兵团唯一获此殊荣的品牌。
1: 每年6月至7月，花期如约而至，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徜徉花海，定格这份紫色浪漫。
4: 我第一次来到可可达拉，薰衣草花海太美了，像童话世界一样。
5: 去看看花，拍拍照，感觉心情特别好。在这待一天要回去要年轻10岁。
1: 除了赏花，游客还可以走进博物馆，了解种植历史与提取工艺，在体验工坊亲手制作香包、精油。伊帕尔汗将紫色浪漫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美丽经济。
6: 现在也开发出了4大内11个系列120多种的一个产品，同时我们充分挖掘本土的资源与芳香的文化，以品牌赋能我们文旅产业的一个发展。
7: 从刚才的短片中啊，我们一同领略了可可达拉的四色画卷，这座城市用色彩铺展故事，诉说着风景独好。
8: 这些色彩背后，正是我们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2025年12月24日。第40可可达拉市入选2025年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实现从茫茫原野到天然氧吧的绿色跨越。
7: 一座城美在绿水青山的诗意，更在人杰地灵的风骨。可可达拉风景独好，更藏着扎根边疆、砥砺耕耘的动人故事。接下来，我们一同去触摸这座城市的人文温度与精神底色。欢迎回到年轻的城。可可达拉的蝶变归根到底是人的奋斗。正如短片中提到的，薰衣草产业在一代代建设者的努力下，最初的一粒种子如今已经长成了漫山遍野的紫色花海。
8: 在这座城市，还有许许多多像执着一生只为花芒的徐春堂一样扎根边疆、默默耕耘的兵团人。正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坚守，让可可达拉一步步从蓝图走向现实。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与担当，这份精神的传承让可可达拉生生不息，满城芬芳。
1: 讲述一座城市的建设者总有一个动人的开端，而可可达拉的故事我们从他说起。1963年，19岁的徐春堂来到农四师清水河农场，那时这里还是一片戈壁荒滩，没人相信能种出薰衣草。他带着10颗种子扎下根，筑地窝子，喝碱水，顶着风沙反复试验，历经7年钻研，成功将出苗率提升至90%，让戈壁绽放出第一片紫色花海。如今可可达拉薰衣草种植规模持续扩大，被誉为中国薰衣草之乡。徐春堂的故事化作精神火种，代代相传。
5: 我是1994年毕业于石河大学农学院，因为经常的听到徐老的事迹，他像一粒种子就种在了我心间，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以初心、以实干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1: 李敏带领团队深耕20余载，选育出5个薰衣草新品种，填补了新疆50多年无自主知识产权薰衣草品种的空白。两代种花人让紫色花海愈发绚烂。
9: 我是1919年5月。
1: 在66团有一位96岁的老人，胸前挂满奖章，心中装满故事。每次宣讲，他都会带上三件宝：裹腿布、毛巾和挎包。他叫严新秋，用70多年光阴，先后与18个民族的家庭结对认亲，用镜头记录民族团结，帮扶400多名群众，开展宣讲和公益活动2000多场，汇集20万人次，让民族团结之花绚丽绽放。
4: 我见证了可可达拉这多年来这个巨大变化，也看到了我们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一年比一年富裕，一年比一年生活更好。我决心拿出最大的力量，要为民族团结再做贡献。
1: 2015年在表彰大会上，哈萨克族姑娘努尔古丽居马汉帮她整理衣领，两人因此结缘，成为跨越民族的妇女。
5: 我这些年跟着我的严爸爸，也接了12不同民族的孩子和7个不同民族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以后要更加努力地接力下去，把民族团结的工作干得很好。
1: 四师可可达拉市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在这里还有一种风景，在海拔3000多米的边境线上，草克特格斯就是那道坚定的风景线。60岁的草克特格斯在格登山上守了43年。1997年中哈边境历届碑，他牵着自家的老马，翻越5座大山，趟过8条河流，将界碑驮到山顶。漫漫岁月里，山川沟壑、界碑、溪流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9: 团长建立上山后，我爷爷主动提住宿湖边人，一宿就是一辈子。后面我父亲也是成了一名湖边人，我父亲告诉我，苏边必须要有人守着，我要只能扛得住，我必须要祖国的边线守好。
1: 2024年，草克特格斯的儿子阿英格毅然放弃城市工作，回到格登山上，成为家里第四代护边员。
10: 父亲只认这一件事，就是为祖国守边防。我回到了以后，用所学回报这片山河，这就是新时代兵团青年扎根边疆、奉献边疆、坚守边疆的责任与担当。
1: 在祖国的西北边陲，有一座哨所叫中怀，素有万里边关第一哨之称。在这里长眠着一位老人，用一生践行了日记里的一句话：我能力有限，尽力做点有利于人民的事，那么无论在什么时候倒下了，也心甘情愿。1964年，19岁的上海青年陈茂昌来到四师71团，主动请缨到最艰苦的七连工作。他在四师扎下了根，一待就是41年。退休后，陈茂昌依旧回到这片热土。十多年间，他的脚步踏遍18个团场、15个连队，免费为 1.5 万余名各族职工群众理发、擦鞋。2021年，陈茂昌走完生命最后一程，却把一颗奉献的种子埋进无数年轻人心里。如今，五湖四海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接过他的接力棒，正写下青春日记。
11: 扎根基层团场医院15年里，我亲眼见证了基层医疗水平的发展，看到他们康复后的笑容，我真切地感受到我的人生价值就在这里。
12: 我想把我所学的知识带给这边的孩子们，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对每一个孩子负责，
13: 坚守公安一线岗位，为城市安全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7: 短片里的建设者们让我们看到了可可达拉人的坚守与传承。那在您看来，这种代代相传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呢？
8: 我觉得这种力量是一代代四师儿女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与坚守，是千千万万建设者的缩影。可可达拉地处伊犁河谷，水土丰富，这是大自然赋予的灵秀之气。一代代兵团人扎根于此，用忠诚与担当建设家园，守护边疆，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文脉与风骨。这就是可可达拉市从无到有、生生不息的答案。
7: 精神的力量最终化作生活的温度，落地为这座城市带给每个人的归属感

0: 获得感和幸福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倾听热爱家乡的理由。欢迎回到年轻的城。一座城让人来了就不想走，那您认为在可可达拉市生活的人们，他们的热爱来自哪里？
1: 这份热爱首先来自这座城市的温度与情怀。从就业创业的舞台，到教育医疗的保障，从适老服务的细致，到水畅路通的便利，我们坚持实施我为群众办实事十大民生工程，将宜居写进可可达拉的每一寸土地，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
0: 一座有温度的城，才能安放有情怀的人。接下来，一起走进可可达拉，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聆听那些热爱家乡的故事。
2: 因草原之夜闻名的可可达拉，文化让这座城市更有内涵，更有温度。马拉松、骑行赛，一场场文体活动，为城市注入澎湃的青春气息。
3: 我们聚焦草原之夜诞生地这一文旅 IP， 重点打造了像草原之夜文化旅游节、伊利特酒文化、伊帕尔汗薰草文化旅游推介活动，来讲好我们丝丝故事。
2: 2022年，可可达拉被评为全国第二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15分钟内书吧、公园、餐饮、健身场地一应俱全，
4: 出门买菜呀，还有遛弯呀，都比较方便，生活的也比较惬意。
2: 开放是城市的活力源泉，可可达拉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敞开大门，让机遇与希望在这里汇聚。
5: 企业在落地后，不但享受了无免无减半的优惠政策，分区干部还几乎包揽了前期所有的跑办手续。在这里，不仅有资源、有通道，还有政府服务企业的温度、帮扶的力度，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截止目前，累计新增市场主体494家，成功推行了跨区域立店、加产业一体化发展新模式、小编组点对点、公铁联运新模式等两条省级制度创新典型案例，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事实经验。
3: 爱上一座城，或许是因为一首歌、一个人，又或许是一处风景。在可可达拉，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
7: 我在可可达拉开了一家小店，从一个人到一家人，这个城市给了我温暖，也给了我未来。
8: 看着小区变美，邻里和睦，我能为这座城付出一份力，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9: 每次下了班以后，骑上自行车，走着林荫小道，感觉特别惬意舒服，这是我喜欢这座城市的理由。
10: 我爱可可达拉，可可达拉欢迎你。
0: 刚刚通过短片，我们看到了可可达拉在城市建设、民生服务上的诸多改变，一座立体鲜活的宜居之城已然呈现。
1: 是的，我们将90%的财政支出都投向了民生领域，持续深化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可可达拉打造成为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城市面貌在变，温暖与情怀未变，可可达拉真正改变了模样。欢迎回到年轻的城。一张张城市名片讲述着可可达拉的蜕变与风采。
1: 是的，依托生态底色、文化底蕴与兵团精神，我们打造出一张张亮丽的城市名片。从草原之夜的浪漫记忆，到宜居宜业的现代新城，可可达拉市正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我们大家面前。
0: 这些名片是绿洲上的诗意书写。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感受可可达拉市的独特魅力。
2: 风拂绿洲，蕴藏新生。这里是中亚诗岛交响夏都，四诗可可达拉市。作为国家产粮大县、国家级玉米制种大县，一粒粒金色种子从沃土启程，奔赴全国。昭苏垦区更有油菜花海翻涌绵延，勾勒出沃野千里的壮美画卷。这里是中国香料之乡，一缕芬芳成为可可达拉最动人的印记。液体

0: 黄金一株冰酒斩获多项国家级大奖，新疆第一酒伊利特醇香飘向四方。61团的142岁杏树王枝繁叶茂，见证百年耕耘。阿里马里树上干杏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定。68团作为全国一村一品水稻专业示范村镇，当地盛产的一箱大米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生态产业富足，一方水土。
1: 看完这段短片，相信大家和我们一样被可可达拉市的蜕变深深打动。每一张都藏着这座城的成长与坚守，每一处风景都彰显着它的独特魅力。
2: 是的，这些名片是可可达拉立足生态禀赋、深耕特色产业的生动实践，更是一代代兵团人扎根奉献、薪火相传的奋斗印记。我们始终以初心守底色，以实干谋发展，让每一张名片都有温度，都有力量。
1: 从戈壁荒滩到奋进之城，这座年轻的城正不断在新征程创造着新的传奇。欢迎继续收看《年轻的城》节目，最后请李副市长递上40可可达拉市最诚挚的请柬。
2: 真诚邀请每一位朋友走进可可达拉，来这里看绿洲铺展，闻薰衣草香，品一株冰酒，尝一箱大米，听杏树王诉说岁月，看中欧班列奔赴远方。我们诚邀各界朋友来此创业、就业、休闲旅居，共赏草原之夜的浪漫，共赴这座年轻之城的美好未来。我们在可可达拉等您来。
0: 当草原之夜响起，您听到的是这座城市的诞生序曲。歌声里，春来冰雪消融，夏至湖畔交响，金秋果园欢庆，冬日雪落银装。这座年轻的城在温暖中静静生长。
1: 一首《草原之夜》承载着可可达拉的浪漫与深情，一份真诚邀约寄托着这座城的热忱与期盼。这里的每一处风景都值得我们奔赴。观众朋友，今天《年轻的城40可可达拉市》篇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特别节目将和您一同走进14师昆玉市，踏着沙海老兵的足迹，探寻军垦新城的奋进密码与时代荣光，敬请收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在自治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强调，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4: 兵团第11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举行，何忠友出席并讲话，薛兵主持。
2: 薛兵调研检查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打造经济建设主阵地主引擎。
4: 天山南北启新城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走进欣欣向荣的绿色之城四师可克达拉市。
2: 7月19日，自治区召开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把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作为底线任务，抓实抓细各项帮扶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
1: 陈小江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坚持精准方略，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陈小江强调，要强化精准监测识别，进一步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体系，精准确定帮扶对象，健全动态调整机制，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分类推进产业帮扶，积极发展培育县域支柱产业、富民产业、深耕到户增收产业，构建紧密型联农带农机制，促进群众共享产业增值收益。要加强帮扶资金项目资产全流程管控，压实资金监管责任，建立全流程闭环监管体系，科学规划论证，精细谋划实施帮扶项目，加强帮扶资产管理管护，确保财政投入真正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要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多措并举扩大就地就近就业容量，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脱贫群众提升就业能力，持续稳定增收。要守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全面落实各类教育资助政策，健全因病返贫致贫风险防范长效机制，稳步提升住房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落实农村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措施，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健全长效帮扶机制，推动民生援乡定点帮扶提质增效，深化区内协作帮扶，加强驻村帮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帮扶，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常态化帮扶浓厚氛围。要抓好问题整改，坚持问题导向，全面自查自纠，动真碰硬推进整改，加强统筹指导和督促检查，确保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陈小江强调，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五级书记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强化部门协同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会上，喀什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田市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2: 7月20日，兵团第11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举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主持会议。会上宣读了兵团党委兵团关于表彰第11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以及关于表扬第11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优秀团队的通报，兵团领导为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何忠友在讲话中代表兵团党委兵团和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及其家人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兵团工作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忠实履行援疆使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投身兵团事业，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助

0: 宾团推动形成新时代维稳戍边新优势，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快构建具有宾团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入推进文化润疆，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发展，为宾团更好履行三大功能，发挥四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宾团各级和广大职工群众的信赖和尊重。实践证明，对口援疆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重要举措，极大改变了天山南北的发展面貌，极大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极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何忠友说，三年来广大援疆干部人才远离故土扎根边疆，用挺英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真情实意办好民生实事，用奋斗拼搏书写感人至深的新时代援疆故事，真诚期盼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兵团，始终心系兵团发展，立足自身优势，畅通联络渠道，接续援疆情谊，把更多人才项目资金引到兵团来，支持兵团更好履行维稳戍边职责使命，一如既往指导帮助兵团，积极为兵团事业发展鼓与呼，帮助协调解决兵团各领域发展的难点和突出问题，推动兵团“十五五”规划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一如既往宣传推介兵团，主动向身边人讲好兵团故事，大力弘扬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让更多人了解兵团、读懂兵团、支持兵团，让兵团声音传得更远。何忠友强调，兵团各级各部门要落实好定期跟踪回访机制，把对援疆干部人才的关注关爱一直延续下去，持续发挥援疆干部人才桥梁和纽带重要作用，扎实做好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各项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管理上严格要求，安全上全力保障，推动对口支援兵团工作取得新成效。会上，三师土木舒克市党委常委、三师副师长万飞，兵团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蒋红潮，新疆兵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可伟，兵团医院中医肛肠科原主任来丽霞，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发言。张文胜、哈增友、李永红、万平、朱雪冰、杨红斌出席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兵团党委、兵团副秘书长、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各戍边单位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师市设分会场。
1: 七月二十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到十二师，深入园区企业一线，调研检查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疆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部署，按照兵团党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从严从实抓好整改，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打造经济建设主阵地、主引擎。
0: 薛斌来到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钢机产业园、天恒机产业园，现场听取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推进及盘活存量资产情况汇报。他强调，开发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引擎，要坚持问题导向，优化功能布局，提升整改成效，促进深化改革，最大限度发挥土地综合效益，围绕破解制约发展深层次问题，规范建设运营管理秩序，严密防范廉政风险，促进主导产业发展。要坚持结果导向，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保障，加快盘活闲置厂房、设备等资产，提供高效服务，吸引更多企业入园发展、投资兴业，推动十二师、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薛斌走进部分金属新材料、包装、棉纺织、医药等行业企业，了解生产经营和行业运行态势。 薛冰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准确把握发展大势，抢抓机遇，打造行业。

0: 业标杆。他强调，要强化创新驱动，把科技创新摆在产业发展核心位置，推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更好赋能提质增效。要立足独特优势，培育龙头，壮大骨干，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产业链招商带动作用，吸引上下游企业落户，促进产业集聚集群发展。要优化营商环境，一体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想方设法引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实现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目标，提升开发区辐射带动作用。薛斌每到一家企业都仔细检查安全生产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名员工，打通安全生产最后一米。
1: 本台记者张诗年、孟丽君、马庆峰、曹真发来报道。岁月镌刻耕耘印记，山海见证不变初心。7月20日，兵团第11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举行，27个先进集体和71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97个优秀团队受到通报表扬。表彰是致敬过往的耕耘，更是奔赴未来的序章。援疆干部、石河子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江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李健：
2: 我到石河子大学3年，学校党委给了我充分发挥的舞台。在2025年，石河子大学成功获批了5个博士学位点。回到江南大学以后呢，我会充分的利用这个对口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桥梁纽带吧，更好的去推动江南大学服务石河大学的发展，服务新疆，服务兵团。
1: 援疆干部、兵团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中日友好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涛：
3: 在整个援疆期间，经我手诊治的病人有500多人，回去我们还是要充当好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和兵团医院之间的桥梁作用，做好枢纽的衔接，实现优势的互补。
1: 援疆干部、兵团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所副研究员王小勇：
4: 我今天受表彰的，但实际上每一个人，大家都在各自岗位上倾情付出，做出了很好的业绩，对兵团、对新疆有着深厚的感情，无论将来走到哪，都会支持兵团，支持新疆。
1: 山海虽远，初心不改。援疆干部人才带来的不仅是资金、项目、技术的帮扶，更带来了先进理念、优质资源和奋进力量，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让山海协作的成果在边疆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随着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各项工作圆满落幕，援疆接力棒顺利交接，兵团也将进一步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口协作，让山海携手的援疆之花在天山南北常开常盛。援疆干部、3师土木舒克市党委常委、副师长、中国银行个人数字金融部数字化平台中心副总经理万飞：
5: 3年过去了，有形留下的呢，可能是一系列管理机制，那么还有一件件的落地见效的民生项目，但是无形留下的呢，是我们每一个援疆干部和我们兵团职工群众这种彼此信任、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1: 援疆干部、新疆兵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中国石油化工事业部热电与新能源室经理张可伟：
6: 让南疆的黑色煤炭转化为高端的聚甲醛新材料，同时呢，我们也培养了50多名技术能手和攻坚的标兵。回去以后呢，我们立足岗位，如果兵团有需要，我们全力的做好支持和配合，
7: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4师可可达拉市地处伊犁河谷，2015年4月挂牌成立以来，石市以生态筑基、擦亮宜居底色，以产业赋能激活发展潜能，以开放聚地拓宽发展路径，一座生态优美、产业兴旺、活力迸发的绿色新城正蓬勃崛起。 今天的天山南北启新城系列报道，一起走进欣欣向荣的绿色之城。

0: 四师可可达拉市。来听四师台特约记者明辉的报道。七月的四师可可达拉市满城青翠，风光宜人。可可达拉市花海景区停满自驾房车，游客漫步花海，沉浸式感受城市生态魅力。四川游客黄新贵：
1: 可可达拉那里的空气质量非常好，我们都约了十个车二十个人来旅游，准备在那里住个半个月嘛。
0: 可可达拉意为绿色的原野，建市以来，可可达拉市始终坚守生态历程，以绿色为发展主基调，推进伊犁河幸福河湖管护、全域绿化提升、城市公园体系建设，筑牢生态屏障。今年上半年，可可达拉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5.0%。 四师可可达拉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工程师赵雪飞：
2: 目前全市共有35座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8座深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已初步形成了一张可观、可感、可用的细密环境监测网，为生态环境科学决策和精准治污提供了有力保障。
0: 目前，可可达拉市建成区绿地率43.4%，绿化覆盖率44.1%，全市建成29个城市绿地公园。大小游园、口袋公园遍布城区，绘就了一幅城在林中、水在城中、人在景中的宜居画卷。优质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吸引力。今年上半年，狮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11.1万人次，同比增长7.27%，实现旅游总收入13.27亿元，同比增长8.77%。七月正值薰衣草原料加工旺季。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线开动，抢抓产销窗口期，全力冲刺3季度订单任务。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班长乃斯拜艾泽提：
3: 我们西化班组生产任务保质保量完成原料加工供给，助力企业完成第3季度攻坚目标。
0: 近年来，狮市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推动薰衣草产业从田间种植向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一体化发展。2025年，伊帕尔汗香料公司营业收入1.8亿元。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哈静：
4: 构建种植、深加工、销售完整的一个链条，联动我们周边种植基地，带动职工征收致富，擦亮我们兵团芳香产业的一个名片。
0: 近年来，四师可可达拉市大力实施品牌强农战略，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截至2025年，狮市拥有4家国家级、21家兵团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715家合作社，打造出伊利特、伊帕尔汗等多个知名品牌，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达2.55:1，产业链增值效益显著。位于62团的丹阳速驰汽车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分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即将出口的车辆进行查验，随后即可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丹阳速驰汽车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分公司负责人陈立基：
5: 中亚市场订单逐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形成产值1500万元，下半年打算继续拓展海外市场。
0: 为了让进出口通道更加畅通，四师可可达拉市加快推进霍尔果斯丝路国际贸易物流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站铁路专用线项目，构建宽轨直通中亚5国、准轨连接国内产销腹地的双轨联运体系。霍尔果斯丝路国际贸易物流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站铁路专用线项目负责人王俊宝：
6: 当前总进度达到84%，预计9月底实现通车，全面提升霍尔果斯口岸跨境物流配套承载能力。
0: 近年来，四师可可达拉市紧抓自贸试验区建设机遇，聚焦向西开放，持续做强跨境物流枢纽，做大外向型产业集群，真正把区位优势、口岸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四师区块综合办公室副主任乔宇：
7: 延伸进出口落地全加工产业链，深化跨境金融通关便利化领域的制度创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狮市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0: 生态优势塑造城市底色，特色产业夯实发展根基，对外开放激活增长引擎。

0: 科技特派员郝全友一边查看玉米苗情，一边向种植户讲解田管要点。
1: 拔节期我们要进行这个化控，到抽雄吐丝阶段的话，我们要进行病虫害防治。
0: 免耕播种技术无需对小麦收割后的土地进行犁地耙地，直接在流茬麦田作业，一次性完成开沟、铺滴灌带、播种、覆土等工序。相比于传统耕种模式，不仅省时省力，还能持续养护耕地地力。今年53团免耕复播玉米总面积 1.42 万亩，科技特派员团队全程跟踪服务，真正做到技术到田，服务到人。今年上半年，30土木舒克市共组建9个科技特派团队，35名科技特派员深入10个团场联队及结对地方村，累计开展科技培训47场，开展技术服务54场。眼下九市白杨市这种玉米种植迎来收获季，在164团一块这种玉米地，收获机正有序作业，连续完成副本收获、籽粒破碎、倾注饲料回收等全套工序。大庆拓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孙大雷：
2: 我们这台收割机呢，单日的作业量在600到800亩，相当于替代人工20人到30人的作业工作量。
0: 近日，由新疆昆仑雷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山东农业大学成功研发的适配南疆种植环境的石墨烯液态肥料，在24团涉事大棚完成田间试验，数据显示增产效果显著。24团八连职工冯新红：
3: 今年的产量比前几年的产量高出了1倍之多。
4: 来听本台记者韩舒曼、张超的报道。7月20日，由滨团党委宣传部、滨团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滨团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滨团选拔赛在乌鲁木齐举办。来自滨团各新闻单位的18名优秀记者，以见证者、亲历者、记录者的视角，分享了沾泥土有真情的采访故事，展现滨团广大职工群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滨团篇章的生动实践。评委围绕利益深度、内容真实性、语言表达、现场感染力等进行综合评分。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滨团广播电视台的选手王文吉荣获本次选拔赛1等奖。参赛选手滨团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王文吉：
5: 我是以滨团12座年轻的城市为主题，向大家展示了我们滨团城市的崭新的面貌。那未来呢，我会继续深耕一线，把滨团的精彩和滨团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4: 参赛选手武狮融媒体中心编辑部副主任李海霞：
6: 我也会在以后的工作当中采写更多生动的鲜活的新闻作品，讲好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评委杨波：
7: 展现了咱们滨团新闻工作者的实力，青春风采，希望把更多更好的滨团故事传播到更大的舞台。
4: 比赛旨在推动滨团广大新闻工作者自觉践行四力，讲好滨团故事，传递滨团声音。选拔赛评选出的5名优秀选手将代表滨团参加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全国选拔赛。
8: 本台记者何万浩发来报道。7月20日，为期8天的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圆满收官。
4: 本次活动共有60名台湾高校师生参加，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选17个特色参访点位。台湾青年们紧抓研学机会，边走边看边学边悟，大家纷纷表示要将真实鲜活的滨团风貌与发展故事带回台湾。台湾青年林凡林：
9: 志愿者们还有老师也都很好，相处起来都很融洽。
4: 台湾青年陈杰安：
10: 我非常期待下一次，如果还有新疆行的话，我会再次参加，新疆真的很棒。
8: 今天的滨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王雪飞，播音冠晨、云琴。滨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滨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0: 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请听广播剧《新新点灯》上集。2006年6月，天气晴。人生就像一张地图，有平缓的平原，有耸立起的高山，也有深沉的低谷。在时间没有来到之时，你并不知道最先遇到的究竟是平原，是高山，还是低谷。而且不论是哪一个，它都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避无可避。
3: 蒋丽，下班了。
4: 哎，好的好的，李姐。之前有个病人约好了明天来打针，哎，你别忘了啊！
3: 记住了，快回家吧，你这个工作狂！
4: 哎呀，
3: 我先走了。
4: 好，
3: 再见，
4: 李姐啊。
3: 明天
4: 预约好的病人，哦，这个病人之前的预约推迟到明天了，我得记一下明天的预约到底是明天预约好的病人。哦，对对对，这个病人之前的预约对推迟到明天了啊。好，一好，行了。哎呀，说好了今天，哎呀，

0: 你看，给儿子买学习资料的，差点忘了，我得赶紧，不然一会儿书店下班了。哎呀，我真是。
1: 怎么办呀？赶紧叫救护车呀！
2: 对对，叫救护车！哎，
3: 这个人好像是……哎，那个卫生室的徐医生吗？
1: 是
4: 啊，是啊，就是。
1: 哎呀，刚才这个司机嘛也不减速，哎，我是看着车冲过去的。哎呀，真是！

0: 医生，医生，他的情况怎么样？
1: 哦，初步检查判断是听力障碍，外伤刺激引发的听力下降，影响到了听神经，因此他现在可能听任何的声音都会有点费劲，目前也没有好转的迹象。哦，当然他现在这个情况因为是车祸引发的，所以有必要三个月以后听力下降情况基本稳定了，去指定的医疗机构做一下伤残鉴定，确定一下听力丧失的分贝数和听力障碍程度。
0: 那他的听力有可能恢复吗？
1: 这个，哎呀，不好说，恢复的可能性不大。
0: 手术也不行吗？
1: 他不是完全听不见，只是听到的声音比较小。你看，他现在的状况是罗尔500、1000、2000、4000赫兹的四个频率平均听语在26至40分贝的听力损失。按数据来讲呢，只是轻度的听力损失，是有概率恢复的。但是他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如果他近期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状态都不好的话，那么很可能听力恢复困难。这样，我给你开几副药，让他先吃着，但是你们呀，务必让他保持好心态。
0: 谢谢了。
2: 季勇啊，怎么样？医生有没有说什么？
3: 没有，没说什么。
2: 你说什么？你怎么说话声音这么小呀？
3: 你没事儿。
2: 哦，
3: 就是最近可能耳朵不太好使。说不定呀，过一阵就好了。
2: 那我的耳朵真的能好吗？
3: 哎呦，怎么不能？你可不能丧气呀。你听不清楚，我离你近一点不就行了吗？

0: 啊，这是之前你过来做的三个检查，这个是耳窥镜、声阻抗和这个听力测试，啊，结果已经出来了。哎呀，你这个情况呢，这几个月啊也没有好转的迹象，听力呢也的确出现了损伤，所以确实属于听力障碍了。啊，这是我们给出的鉴定报告。
1: 您好，您看这个，我还需要办一些什么手续啊？
2: 江丽，
3: 嗯，
2: 我们要不要再去市里的医院看一看？实在不行，我们去一趟北京的医院。
3: 哎呀，没事儿。
2: 你，
1: 不好意思，麻烦让轮椅过一下。
2: 好，哎，你们先过。
1: 哎，谢谢啊。
2: 没事。
0: 哎呀，你昨天没看到啊？有个男的工伤来做鉴定，左边的胳膊呀都没了。
4: 啊，这么可怜呀？
0: 哎呀，是。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残疾人的生活呀有多困难，
4: 是
0: 自己的生活自己照顾不上，哎，这医药费呀老贵了，拖得家里是越来越困难。
4: 哎呀，可怜呀。
3: 哎，走吧，咱们去一趟市场，儿子还在家等着吃饭呢。
2: 哎，好的。

0: 嗨，老伯你好。
1: 哎呦，今天咱两个人一起来了，哎，这么有兴致啊。
2: 老伯，我今天陪他出来走走，这不是最近没那么忙吗？
1: 哎呀，真好真好。哎，有啥你们自己选啊。
0: 哎，
2: 好的。
0: 哎，你俩刚才说什么呢？嘀嘀咕咕的。
2: 啊啊，哎呦，嘀嘀咕咕的，我俩就打了个招呼。你不是经常来着老伯家菜店买菜吗？打个招呼也应该嘛。
0: 哦。妈，前几天你说的学习资料给你买回来了啊，晚上给你做排骨吃。
3: 嗯，好。妈，今天早晨谁敲门敲了那么久啊？你咋不去开门呢？
2: 哎呦呦呦，行了行了，
0: 哦哦，
2: 你快去做你的作业吧。
3: 哦，好嘞。
2: 哎，早晨谁来了呀？你没开门？
0: 哎呀，我开了，前面没有听见，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来问问我的情况的。我，哎呀，我不是听不清楚吗？
2: 哦。这个还要登记？
0: 那可不，现在登记的都可全了，咱们这儿残障人士还都不少呢，你说。
2: 哎呀，现在的社区工作人员不容易啊。
0: 哎，就是。
2: 你看看，跑上跑下的都得照顾。
0: 是啊是啊，我还跟他们聊呢。你看那个身体不行的，智力不行的，这生活都特别的困难，像我这样的还都算好着呢。
2: 呸呸呸呸呸，你好着呢。
0: 刚开始谁能转过来这个味儿啊？我不是也适应了好久吗？哦，对了，明天我还得去趟社区，有些资料呢还得带过去。哎，儿子明天要开家长会，那你跑一趟。
2: 啊，知道了。
0: 哎哎，
4: 小王。
3: 哎，
4: 你们那个残障人士的汇总表统计完了没有？
3: 没呢，最近都只能抽空去挨家挨户跑，根本跑不完呢。人手也不够，我们这边手头的资料都堆成山了。哎呀，那个统计表啥时候要交呀？
5: 哎呀，没说呀。哎，你问问领导，时间短的话让上头呀，哎呀，再宽限几天。
3: 对呀。哎呦，那我先把手头这个活忙完再问一问。哎呀，听说最近社区在招聘考试呢，要是招到新人来，估计咱们就能轻松一点了。这么多事儿，你说现在、
5: 哎、你看你说的，社区这么累，谁愿意来、
0: 啊、哦，你好，我来交一下个人资料。
5: 哦，好好，你好。啊，来，我看一下，复印件一张，两张表格照片。嗯，没错。
0: 哦，好好，辛苦了啊。哦，对了，你们刚才在说社区招聘
3: 啊、嗯、我们这边呢都是服务保障工作，这个片区呢残障人士又多，我们这些人根本就忙不过来。
0: 哦，那平时都做些什么呀？
5: 什么都干，挨家挨户的跑。哎，谁家缺东西了，药没了，犯病了，精神状态不好了，有矛盾了，都得去。
0: 那些都是残障人士？
5: 毕竟啊，给点人文关怀很重要嘛。
0: 哦，
5: 可能很多人呢、啊、恰巧就是得到了那么一点点的关心，他呀就重新振作起来了。
0: 哦，我知道了。哎，季勇啊。
2: 啊
0: 啊，我准备去参加社区的招聘考试。
2: 你说什么
0: 啊？
2: 你不是好好的在原来的单位吗？跑到社区去干什么？
0: 哎呀，你不知道，有好多残疾人很可怜，他们需要帮助。
2: 你知道不知道，跑社区工作有多累？原来安安稳稳的不好。哎呀，
0: 你说的对，可是我总觉得这些人需要我。
2: 哎呦，朋友，不管你。
3: 请大家对号入座，并将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放在桌面，以备检查。不准携带字典、书籍、笔记、纸张、报刊、电子翻译器等物品进入考场。通信器材将统一保管。请大家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保持肃静。 不准交头接耳、旁窥、打手势等方式传接信息，严禁偷看他人答卷或者有意让他人抄袭，严禁换卷、冒名顶替及其他违纪违规行为。
5: 好，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徐江丽同志。下面呢让他来跟大家说几句。
6: 好。
0: 大家好，我叫徐江丽，之前是一名医生，也是一名听力障碍患者。
6: 他也个听力障碍，
7: 也听清楚。
0: 在这之前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不能接受自己成为残疾人这个事实，也不能适应这种转变后的生活。但是在看到了几名残障人士的现状后，我感到非常的难过，所以想通过进入社区工作的途径来帮助他们。谢谢大家。
5: 好的，谢谢徐江丽。那么鉴于你说的这些，领导呀会考虑把残障人士的专项工作交给你。
0: 好。
5: 徐江丽啊，等会议结束以后你到我的办公室咱们详谈。
0: 好的主任。你是？你好，我是十六社区的残疾人工作专职委员徐江丽，我来统计一下您这里的情况。
8: 进来，快进来。来，坐。你是新来的吧？
0: 对，我是新考进来的。
8: 之前来我家的是一个瘦瘦的小丫头。
0: 对呀，我才考上的。现在呢，这片片区的残障人士，都由我来走访。
8: 好，来坐这。
0: 好。
8: 哎呦，我这茶明明放在这儿，怎么没有了？
0: 没事，不急，我就喝点白水就行。哎呀，
8: 你看多不好意思。来，那。那你喝点水。
0: 好。谢谢。我其实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您家里的状况，之前的这个资料看也不太全，所以呢我就想来您家里看一下。
8: 是这样，是我儿子刘宇浩。他有自闭症。
0: 好，那我去看一下啊。刘宇浩。刘宇浩，别害怕，我不过去。你这是在画画吗？那你床头的那幅画是你画的吧？哎呀，那个小兔子画的太好看了，你可真厉害。真棒。
8: 他不爱说话，你跟他说他也像没听见一样，好像有一个自己的世界，我走不进去。他胆子也小，容易惊吓，听到我们的动静他就回避。
0: 对，我明白了。那他一直都是这个状态吗？
8: 是的，去医院也检查过。
0: 那医生怎么说？
8: 医生说是假性自闭症。但发病情况比较严重。
0: 那你现在每天都在家陪他，那有没有继续工作什么的？
8: 他这种情况一天都离不开人，我不放心他，现在就靠他爸爸的工资了。
0: 那你们家现在有享受到什么政策吗？
8: 这一块，我们都不太懂。
0: 那这样吧，我今天回去帮你们查一查，看看相关的政策，如果要是有适合你们的，那我明天就再过来一趟。
8: 谢谢你，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谢谢。2007年8月，天气晴。孩子的眼睛本应是世界上最亮丽的一抹光，但是有些光被窗棂挡住了，瑟缩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想离开。而其实他们只是需要一双推开那扇窗户的手和一句温暖的话语。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新新点灯》，策划桂嘉欣，编剧刘明，剧中人物由陆军、春晖、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1: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0: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1: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0: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1: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0: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
5: 从前
4: 那些事儿。

今天传奇咱们讲什么呢？说一说呀，中国的未解之谜。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光是正史野史有名有姓的史书啊就无法计数。然而历史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困惑、遗憾和无数的未解之谜。咱们就说一说呀，中国历史上的未解之谜。

我们首先说一说中国古代十大未解之谜。完备归赵的故事啊，是人人尽知。传说这块宝玉能耐1300度高温，按理说呀，如此坚硬的一块石头，就算是历经战火刀光剑影也能够传承下来。然而这个无价之宝和氏璧却消失在了历史洪流之中了。同样让人感到遗憾的，还有中国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序》、明朝的《永乐大典》、秦朝的《十二铜人》，这些在历史上为人震撼的经典，都在朝代兴替更迭还有民族迁徙过程中不幸的遗失了，他们的去向至今仍然是谜。另外，您见过几千年不锈的钢铁吗？秦朝兵马俑挖掘出土的时候，除了兵俑，还挖出大量的青铜剑。然而这些青铜剑几千年来居然没有生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什么铸造着这几千年没有生锈的青铜剑呢？古人智慧难道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吗？这些疑问呢，到现在依然没有解答。还有武则天作为中国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女皇，统治了一段为人称赞的历史时期，这样的功勋是应该被记录在帝王的陵墓上的。然而武则天却为自己立了一个无字碑，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疑问和猜测。说起宝藏啊，一定是人人都非常喜爱。清朝末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之后，大批宝藏不知去向。从早年的曾国藩到近代许多历史学家踏平中国土地，也没有找到这些宝藏踪迹。到底有没有宝藏呢？他们究竟在哪儿？现在我们依然没有答案。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谜题还有遗憾，在让人叹息同时啊，也为历史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让它看起来更加有魅力，更引领我们一一的进行挖掘。下面呢，我们就说一说呀，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未解之谜。首先说第一个，西周九鼎迷失之谜。这个九鼎啊，是镇国神器，属于古代至宝。相传呢，这夏朝第一个皇帝啊，那会儿不叫皇帝啊，第一个王夏启，收集珍禽异兽、奇异之物，绘画成图，让工匠啊，将它们仿制于九鼎之身，绘在这个鼎身上。以一鼎象征一周，九鼎呢象征九州。所以说古代啊，这中国叫九州，这反映全国的统一和王权集中。作为夏商周镇国之宝，相传呢就传了2000多年。九鼎是否仍然存在，到现在这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根据史记记载啊，秦穆公把九鼎掠到秦朝都城，但是啊，这汉书却说啊，九鼎沉没于彭城泗水之中，一直没有找到。如果司马迁所说属实，这九鼎啊应该落入秦始皇手中。秦始皇对九鼎十分珍爱，这是人所共知的。九鼎啊极有可能陪葬入了秦始皇陵，这也成为目前一些考古专家鼓动开掘秦陵的动机所在。但是这九鼎到底在哪儿，到现在还是未解之谜。第二个说一说呀，古墓长明灯。这长明灯既然叫长明灯，就是千年不熄。这长明灯啊，最早见于神话传说。据说呀，不熄之火是来自天宫，是普罗米修斯把它呀偷偷带至人间。在世界各地，盗墓者费尽心机到古墓窃取珠宝，这古墓呢往往与世隔绝，宝物历经千年依然是完好如初。这按常理啊，古墓是终年不见天日，本应该是伸手不见

无止，但是在一些古墓拱顶挂着长明灯，阴光很是逼人，令人是毛骨悚然。你像这样的神奇之灯啊，为什么常年甚至千年不灭呢？为什么呢？没有氧化物依然燃烧，能量从何而来？如果是油灯千年不灭啊，燃料从哪供给？显然呢，这不是人力所为。如果是电灯啊，这灯碗液体可能是拱来导电，对吧？问题是啊，电能是如何产生的？难道某个角落有发电装置吗？要做到如此一劳永逸的发电，有可能太阳能可以。凡此种种都是猜测，都是凭空臆测，真相到底如何？这个长明灯啊，还需要科学验证。第三个未解之谜，就说一说啊，战国和氏璧下落在什么地方。这和氏璧啊，流传千年，奇货可居，价值连城，这几个成语啊都跟和氏璧有关的。还有完璧归赵，完璧归赵呢更是传为佳话。那么和氏璧流向何方啊？众说纷纭，唯一肯定的是这块宝玉尚在人间。秦灭六国，嬴政终获至宝。有人说呀，说秦王破和氏璧，然后上雕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八个字，就成为传国玉玺了。这个传国玉玺啊，历经刘邦、王莽、司马炎等等之手，一直传到后唐。石敬瑭灭后唐，后唐李从珂人欲共焚，从此下落不明。这按理说呀，真金都不怕火炼，对吧？石敬瑭应是得到宝物，极有可能呢与石敬瑭陪葬了。有人说呀，这和氏璧被作为陪葬品埋在秦陵，并没有作为传国玉玺流传于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将来发掘这个秦陵地宫，和氏璧也许将重见天日，我们呢也许有机会一睹宝物风采。反正啊，到现在2000多年过去了，和氏璧现在是难以现真容啊，依然是中国历史一大谜案。说说第四个，青铜剑千年不锈。秦始皇兵马俑作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随同兵马俑一道啊，同时出土一批青铜剑，这剑身呢光亮平滑，刃部磨纹细腻，地下沉睡2000多年，光亮如新，锋利无比。而且呢无独有偶啊，考古队在挖掘春秋古墓的时候，意外发现一把越王勾践剑。这把剑呢应该说是大大有名的，这把剑是做工精细，削铁如泥。两大考古发现立即传遍大江南北，更大奇迹还在后头呢。经过科研人员检测，这宝剑的封面呢有一层化合物，此为千年不锈真正的原因，有电镀。这一发现轰动世界，因为这种啊铬盐氧化处理方法是近代先进的工艺，德国呀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先后发明并申请专利的。我们都知道啊，这铬是一种稀有金属，熔点高达4000度，4000度啊，想想这提取非常不容易。现代科学发明啊竟然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的那时候，又有谁能想象秦始皇手中之剑竟然是现代科学的结晶？这难道是穿越吗？层层谜团，孰是孰非，只能成为千古之谜了。下面说一说啊，秦朝十二铜人今何在？千古一帝秦始皇为后世留下了太多谜案，十二铜人就是其中之一。那么为什么要铸十二铜人呢？原因呢已经不重要了，十二铜人不翼而飞，让后世百思不得其解。有关十二铜人下落呀，有三种猜测。有人说呀，说西楚霸王
这项羽啊，功课

咸阳，火烧阿房宫，12铜人一并烧毁。这个呢有些牵强，一把大火把铜都给烧化了。还有人说呀，12铜人毁于东汉末年，董卓呀，那个太师董卓铸造铜钱用掉10个，另外2个呢被苻坚烧毁了。还有一种说法呢很乐观，据史料记载啊，12铜人并未销毁，这12铜人呢是秦始皇的最爱之物，在陵墓营造好之后啊，随同他一起陪葬了。由于一些技术因素啊，秦陵挖掘暂时都不能展开，因此12铜人下落至今没有人能说得清楚。第6个千古之谜就是兰亭序了。这兰亭序啊，王羲之的，被誉为是千古第一行书，书圣王羲之巅峰之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失传千年了。据史书记载，在唐太宗就李世民呢遗诏中明确要求兰亭序要陪葬，换句话说，这件宝贝应该在昭陵，你昭陵就是李世民的嘛。五代人温韬灭绝人性，已经将这个昭陵啊挖掘一空了，发现钟繇还有王羲之书法真迹，让他们呢流传于世，但是并没有提及兰亭序，致使啊这个兰亭序成为无头公案。有人说啊，这个兰亭序啊现在还在昭陵呢，可能藏在更加隐秘之处。有人说呀，这个兰亭序啊在乾陵，唐高宗和武则天酷爱字画，更何况啊民间早有兰亭序陪葬乾陵一说。这乾陵呢就是李治还有武则天的陵墓，乾陵现在呢尚未被盗，一切只能成为物化水月。相信呢，比如说有朝一日这乾陵开启，必将真相大白，一定会水落石出。这乾陵就是武则天这个陵，1000多年一直没有被盗。接下来说一说《洛神赋》，这《洛神赋》到底是为谁而作？位列三曹，曹植素以文采见长，除了七步诗之外，首推《洛神赋》。这曹植啊，大才，太有才了，才高八斗，整个啊这世界上这个才一共有多少啊，一旦是10斗，其中有8斗是人家曹植的，其他你这些人分了2斗去。那么在《洛神赋》中啊，曹植所写洛水女神到底是谁呢？这成为历史难以破解之谜。一种推测啊，是甄后，是曹丕之妃，是这个曹植的嫂子。你作为小叔子竟然爱上嫂子，就兄弟而言呢是其不义，就君臣而言是为不忠，成何体统啊。顾恺之代表作《洛神赋图》公然呢就指甄后，李商隐呢也有诗叫做《密妃刘枕魏王才，乱世桃花逐水流》，这千百年来啊招来文人骂声一片，这是一种推测。另外一种推测是啊，曹植塑造了一个洛神形象，美丽痴情，但是啊被猜忌，又以自溺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屡遭排挤，无力回天之境。如果不是感追所作，那么曹植为什么要写洛神赋呢？如果说是寄托君臣之道，作为政治上屡次受凶迫害，怎么会产生洛神女子那般的真情呢？似乎啊都不可能，所有这一切呢只能成为是历史悬案了。下面呢该说说武则天了。武则天为什么要立无字碑？这是中国历史上的10大疑案第8个。树碑立传呢自古就是惯例，但武则天例外。武则天为什么要立无字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一种说法是啊，说武则天为了夸耀自己，显示功高德重，不能用文字表达，哎，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武则天呢自己有自知之明啊，是聪明举动，所谓是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啊。第3种说法是什么呢？武则天

左右为难，想到死后与高宗合葬，不论自称是皇帝还是皇后啊，都是很难落笔。他干脆得了，我一字不明不写，让后人盖棺定论。武则天立无字碑，为后世出了一道难题，有碑无文，不如说是无文胜有文，称为一桩趣谈。第九个公案，说一说明朝的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正本去哪儿了？这永乐大典呢，算得上是千古奇书，据说当年呢有3000多人参与编纂，历时3年，全书是22000卷。明成祖朱棣也非常满意，亲自作序赐名。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啊，自永乐大典问世直到明末清初，正本去向成为公案，成为谜了。一种说法认为，明英宗将这本书啊殉葬于永陵。这明朝啊有殉葬书籍的传统，从明英宗酷爱大典来看，极有可能生死相连。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啊，正本毁于明亡之际，文渊阁失火了，正本可能是毁于一旦。由于史籍没有记载正本去向，要弄清正本到底所在，看起来啊还得借助以后我们的考古发现啊。说说第十个呀，太平天国宝藏现在在哪儿？太平天国呀，它的失败令人叹息，太平天国巨额珠宝失踪同样令人遗憾。天津失陷，这天津啊就现在南京，全军覆没啊，大批珠宝从人间蒸发，中外纷传红腻之父金银如海，百货充盈，更多财产呢被埋在地下了。李秀成被擒之后啊，曾国藩威逼利诱，多次追问金银所在，这也是忠王李秀成啊被处死绞腕之故。忠王李秀成啊威武不能屈，忠王非常忠诚，始终没有透露珠宝下落。有人甚至啊将天王府后花园的这个湖水放干了，掘地3尺挖，结果是一无所获。如此窖藏珠宝，吊足了世人胃口啊，对于宝藏追踪到现在始终没有消停。刚才咱们说的是啊中国古代十大未解之谜，那么下面说一说啊，既然是讲在中国历史上的未解之谜啊，就说一说离奇的一些公案。中国古代四大离奇悬案，这四大离奇悬案呢令历史扑朔迷离。这几个公案呢讲的主要是人物，历史未解之谜往往会激起人们的探索兴趣和研究欲望。在我国古代啊有4位传奇人物，到今天他们身上的不解之谜仍然牵动着当代人的好奇目光。四大离奇案：老子出关，西施去向，徐福东渡，杨贵妃之死。我们一个一个说。首先说一说老子出关。据史书记载，老子西出函谷关的时候被官令尹喜强禁著书，你必须给我写本书你才能走。这就是流传后世千古不朽的道德经。有关后续故事啊，这说法主要有4种。第一种啊，就是老子啊骑青牛西去，然后呢去哪儿了？到印度了，到印度传教。有人猜测呀，还为释迦摩尼就是佛祖啊为他们授课，就佛祖释迦摩尼是老子的学生，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晚年归隐于甘肃的临洮，去那儿炼丹了，最后是得道飞升。第三种说法呢，是甘肃临洮治安差，被人打劫身亡了，就意外死亡，
第四种说法呢是东归故里，河南省

完勾践陈江了。有人说呀，他被范蠡暗中接走，鬼隐江湖。还有人说是被吴国人呢乱棍打死。但是到今天，人们也没有找到有关西施去向的确切答案。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好了，今天呢我们所讲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未解之谜，咱们接着说。中国古代四大离奇悬案，第三个人物就是徐福，徐福东渡啊，东渡日本。秦始皇统一天下，派术士徐福率500童男童女还有3000工匠东渡大海，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但后来啊，没消息没信儿。有人说呀，这徐福出海的时候遇见大风浪了，全军覆没。有人说呀，徐福可能去了台湾或者是琉球，但是很多人呢更认为徐福移民到了日本。有人说这个日本的开国者神武天皇啊，种田玄就是他，就是徐福。但是无论如何呀，这种说法都无法令人信服。徐福东渡到底去哪儿了，到现在还是一桩悬案。最后说一说这个杨玉环吧，杨贵妃啊，杨贵妃之死。据史书记载啊，说这个国色天香的杨贵妃最后命丧马嵬驿，但是从古至今质疑声是不断的。第一种观点认为杨玉环缢死于佛事，在佛堂里。第二种观点认为啊，杨贵妃死于乱军之中，而不是被勒死的。第三种观点认为啊，是吞金而亡。第四种说法更离奇，认为杨玉环呢是由侍女带死的，替他死的。杨贵妃逃到日

本安度晚年，去了日本。其实啊，无论这四个人最后的归宿何去何从，他们都已经随历史云烟飘渺而去了。我们相信呢，揭开真相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或许我们已经是接近真相了。曾经热播过一个电影，根据《鬼吹灯》改编的，叫《九层妖塔》。我下面说一说啊，说秦始皇陵，这秦始皇陵里面居然是暗含着九层妖塔，您信吗？咱们接着说啊。千古一帝秦始皇陵的陵墓啊，在外界眼中看起来谜团重重，一直啊以陵墓中探测到水银含量超标来搪塞。那秦陵到底还有多少谜团没有解开呢？究竟还存在怎样的惊天秘密呢？或许啊，在不久将来，这些谜团会一一解开。如果您坐在飞机上俯视秦始皇陵封土，可以清清楚楚看见一个正方形的锥体，所以呢，美国人叫它是黄土金字塔。其实啊，美国人说的不对，秦始皇陵不是三层台阶式的覆斗形封土，而是建造在九层夯土之上的中华土木大金字塔，甚至比埃及胡夫金字塔更大。还不仅如此啊，秦陵地宫也是一个同等规模的倒金字塔。更叫人难以理解的是啊，封土台九层夯土似乎暗合了九层妖塔之说，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在秦末乱世，秦始皇兵马俑军团原型的秦京师军下落不明，这个问题啊，不仅涉及到兵马俑军团性质，也涉及到整个帝国秦军的动向，甚至牵涉到秦帝国的灭亡、楚霸王的失败和汉帝国的胜利等等诸多问题。据野史记载，曾经击垮了秦帝国的楚霸王项羽，最后却死于兵马俑之手。那么最后在乌江边斩杀项羽的五位骑士，都是关中地区出身的秦人，也都是旧秦军将士，他们呢都是秦皇兵马俑的原型。在早些年的探测中啊，居然意外发现了始皇帝宫上面的封土堆中居然严重的汞异常，这汞含量超标了。地宫真的如传说中那样是水银所做的江河吗？科学的探测结果表明啊，地宫中不仅有水银，而且水银储量极其庞大。有人推测，地宫中的水银可能多达上百吨。更让专家称奇的是啊，将地宫内水银分布探测图和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秦朝疆域图对照，发现这两张图居然是惊人的相似。另外说一说这秦始皇，秦始皇这个既然是陵墓，里面就有棺椁有尸体，对吧？在上世纪啊70年代中期，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的发现震惊中外，她的尸骨保存呢非常完好，连肌肤毛发都有，那是汉朝的。由此有人推测，如果单从遗体保护技术而言，相距前代不足百年的西汉女尸能很好的保留下来，那么秦始皇的遗体也会完好的保存下来。可问题是啊，据史记记载啊，秦始皇死在出巡途中，而且更糟糕的是正好是酷暑，尸体未运多远就发出了熏人的腥味，臭了，腐烂了。为了防止这腥味扩散走漏风声，赵高胡亥立即派人呢捞了一些鲍鱼啊放在里头，与尸体放在一起。秦始皇由此到下葬间隔近两个月，你想那会儿三伏天两个月时间，一般遗体保存呢需要在这个死者死后立即出手，如果是稍有延误，尸体本身就开始变化了，恐怕再先进的技术也无能为力。
那么根据这个推测呀，秦始皇遗体保存完好的可能性很小。另外呢，考古人员在清理兵马俑的时候发现一二号坑中有很多火烧的痕迹，陵区啊有大面积的火烧的土分布着。同样，考古人员在对秦始皇陵陪葬坑的挖掘中也发现了大量的火烧土，还有残余焦木，坑中的棚木基本上都化为灰烬了。那么究竟是谁对兵马俑坑进行了如此巨大破坏呢？从文献资料推测，应该是楚霸王项羽。项羽火烧阿房宫仍不足以泄愤，于是再次破坏秦始皇陵，烧毁了秦始皇陵中的宫殿建筑。但是如果是项羽火烧秦陵，陪葬坑里完好保存着精美的铜鹤、铜鹅、铜鸭子等等珍贵异宝，一样没有被运走，这个竟然觉得是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也成为一个千古之谜了。好了，继续说一说中国历史上的未解之谜啊。既然提到项羽，就对项羽啊多说两句了。这项羽的十二面金锣真的存在吗？在中国历史上啊，这项羽是赫赫有名的西楚霸王。据记载，项羽和犯命案的叔叔项梁在吴中避难，隐居在项里村一带，暗中积聚力量，招募了8000名江东子弟。为了方便于操练呢，项羽铸就了12面金锣，在发兵前连夜埋在山上。为了保障安全和日常寻找方便呢，项羽命人在村东草湾山上刻了一个项羽藏宝图。项羽藏宝图神秘字符刻在一块不规则的5边形石头上，这石头啊有7到8厘米那么长啊，5厘米宽，由方方正正的横和竖组成了几十个大小不同的矩形，既不像篆文也不像金文，这个形状呢，这大体啊像现在这个房屋的平面设计图。据当地人讲啊，当年项羽将这个藏宝图分别刻在几块石头上，所以人们呢要解开字符秘密还需要找到其他的藏宝图，但是藏宝图的另外几块到底在哪儿不得而知。据绍兴当地出版了一套啊《鉴湖系列丛书》里面记载说，项羽啊用12面金铜锣训练8000子弟兵，12面金铜锣呀精工细作，别具一格，用80%的黄金和20%的黄铜合铸，说这个锣呀大如车轮一样，声红音清，背面铸有12生肖图。据这个现代的考古专家认为，以秦代末年的加工工艺铸成直径 1.4 米的大锣不大可能，这个锣的直径啊最多也不会超过70-80厘米吧，况且按照传说中的80%金20%铜，用这种比例来算呢，即使是铸成这个金锣很软，没法敲击，不可能发出声音。所以呢，为了方便口口相传，宝藏中的锣应该是明军撤退时候啊用于这敲打的这个打击乐，叫淳于啊，明军则退，文古则进，就这个。从古至今呢，尽管人们是一直不停地寻找宝藏，但是谜团却始终没有被揭开。民间有人概括出这样的几句话，叫庙前庙后三角田头，三眼桥头三岔路口有12面金铜锣。虽然这些地点呢陆续被后人找到了，但是啊当地人都解释没有发现铜锣，所以对这个推测当地人不相信，后代人也不相信。不过呀，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传说却一直流传至今。最后呢，咱们说一说啊，其实刚才已经做了铺垫了，乾陵，就武则天那个陵，为什么40万人都挖不动武则天的墓？

咱们接着说。这事儿啊，得从乾陵的修建说起。这个乾陵呢，位于陕西省乾县以北6公里的梁山上，距古城西安76公里。修建于公元684年，历经23年。这梁山呢，是一座自然形成的石灰岩质山峰，三峰耸立，北峰最高，海拔1047米，南两峰呢较低，东西对峙。当地群众啊，称之为是奶头山，就像奶头一样。从乾陵东边西望，这梁山呢，就像是一位女性的躯体，仰卧大地。北峰为头，南二峰为胸。人们常说的，它是这个女皇武则天的绝妙象征。唐朝的时候的堪舆家，就是风水先生认为啊，梁山大有利于女主，所以女皇武则天并把梁山选为其夫唐高宗和自己百年之后的万年寿域。唐高宗李治病逝以后啊，武则天诏令当时啊朝野闻名的大术士袁天罡和李淳风，这两人呢太有名了，这推背图就他俩写出来的。袁天罡啊，李淳风，要他们俩呢为皇上选址，选一个风水宝地。这俩人呢分别啊，这各自遍游九州，回来之后呢各自交旨，说啊选好了哪儿啊，就是这儿，就梁山。武则天呢便派使臣去查看，来到梁山顶，袁天罡说呀，说他在这儿呢埋下一枚铜钱。李淳风说呀，说他在这儿啊钉下一枚铁钉。刨开一看，你猜怎么着呀？李淳风的铁钉正好扎在袁天罡的这个铜钱的方孔之中。这俩人呢可是分别去找的，不谋而合。这叫在场人呢无不是拍手惊奇。于是武则天便把灵址选在梁山，就现在乾陵啊。单从风水角度来讲啊，这乾陵就超过了唐朝的所有帝陵。乾陵修建的时候啊，正值盛唐的时候，国力充盈啊，陵园规模极其宏大，建筑雄伟华丽，堪称是历代楚皇陵之冠。唐朝初年，太宗李世民汲取从古至今没有不亡之国，亦无不绝之墓的历史教训，从他与长孙皇后的昭陵起啊，开创了阴山为陵的这个葬制，由当时著名的艺术大师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主持设计。陵墓由建筑群与雕刻群相结合，参差不止于有这个龙盘凤柱之势的山峦之上。唐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啊，发展完善了昭陵的形制。那么至于里面的这个宝贝啊，经过多年的探测考察，有些文物专家呀就推测里面的宝物至少有500吨，有这么多。在前后通道的两侧又各有4间石洞，这洞里面装满了盛唐时候的最值钱的宝贝。另外呢，在通向金刚墙的近100米的过道两旁摆满了各种金银祭器，而最让世人感兴趣的就是那件顶级国宝兰亭序。据史书记载啊，兰亭序在李世民遗诏里也说得很清楚啊，李世民死了之后呢，又把兰亭序又放在他脑袋底下，他又枕着，那就说明啊，这件宝贝兰亭序应该还在昭陵，而不在乾陵。不过呢，五代时候啊，那位文涛叫耀州刺史文涛把这昭陵给盗了，但是在这个温涛写的出土宝物清单上啊，却没有兰亭序。那么十有八九兰亭序就藏在乾陵里面，乾陵一带的民间传闻之中早就有兰亭序陪葬武则天一说呀。如此丰厚的宝藏使得乾陵啊像花粉一样吸引着职业盗墓者，还有封疆大吏、土匪、军阀，甚至农民起义军，他们是纷纷扛着铁锹锄头来刨几下。从武

昨天躺进乾陵的一刻起，这梁山就没有消停过啊。第一个光顾乾陵的是唐末造反的大匪首，谁呀？黄巢。历代所有农民起义的领袖中，他的反动程度仅次于明末的张献忠。这位盐贩子率领60万大军攻进长安，先是痛痛快快的大杀大掠一番，等这个土匪瘾过足了，他突然发现自己啊无事可干了。其实那时候啊，唐朝皇帝正纠集力量准备反击呢。这时候有人告诉他一件事儿，说在这个梁山西侧黄土底下埋藏了大量的碎石。这个消息就在暗示黄巢啊，说唐陵中最富有的乾陵的入口很有可能就在梁山的西侧，那些碎石大概就是修完乾陵之后剩余的余料。黄巢大喜啊，立即调40万兵马，40万呢，他在梁山西侧开挖。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呢？农民出身，对铁锹铁铲的运用非常熟练，不久就把半座梁山给铲平了，因此留下了40米深的黄巢沟。但是这乾陵啊，就像压根儿没有入口一样。后来呢，唐王朝军队集结向长安发起反攻，这位自称是书生的黄巢啊，愚蠢之极啊，他根本就不明白啊，这乾陵是坐北朝南的，唐朝皇帝故意将修建生产的碎石埋在离这个坑道300多米远的地方，也就是说呀，他挖错地方了，挖错方向了。由此可见呢，没有文化的人，哼，根本不可能成为暴发户，因为钱也好，兵也好，在他们手里啊，不是造福一方的资源，而是劳民伤财、祸害天下的毒药。向乾陵伸出罪恶之手的第二个人是五代时期耀州节度使文涛。这个人呢，生下来似乎就是给李唐王朝的皇帝陵墓找麻烦。在乾陵之前啊，已经挖掘了17座啊唐皇陵了，只剩下乾陵了。但是他的理想再次破灭了。和黄巢一样啊，他也兴数万人马在光天化日之下挖掘乾陵，可不料啊，三次上山均遭风雨大作。可人马一撤呢，这天气立马转晴了。这温涛实在想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这是，但是他还是没有再继续挖下去，于是断了个念头，乾陵至此逃过第二劫。这是第二劫难呢，最危险的还是第三次。这次出动的不是40万大军，而是一个现代化的整编师。盗墓工具啊，也不再是锄头铁锹了，而是开山凿石如切瓜砍菜一样的机枪大炮炸弹。这主谋是谁啊？民国时期国民党的将军孙连仲。这孙连仲啊，率领部下学着孙殿英那样，像炸慈禧、炸那个乾隆的墓啊，在梁山上呢埋锅造饭，安下营寨。说什么呢？说是军事演习，拿这个做幌子，黑色炸药炸开墓道3层，竖立条石，正准备进入的时候啊，突然冒出一股浓烟盘旋而上，成为龙卷风，顿时是天昏地暗，飞沙走石，7个山西籍士兵当即身亡。据说呢，这孙将军的一个团呢生还者寥寥，一个团差不多全完了。当地人流传呢说，武则天是山西人，他最恨老家人来偷坟掘墓挖他的墓，所以呢那7个山西兵必死无疑。就这样啊，乾陵最终躲过一劫。新中国成立之后啊，考古工作者在灵山周围也没有找到盗洞还有被骚扰的痕迹，从而证明这乾陵啊是目前唯一没有被盗掘的唐代帝王陵墓。武则天呢是一个善于用时间打败一切的人。武则天14岁入宫，先是用18年时间呢坐上皇后，然后呢又用35年时间当上皇帝，死后又用1200年时间证明了自己的陵墓的坚固以及其魅力的不朽。就连郭沫若去世之前还念念不忘啊，
希望中央能够批准发掘乾陵。可以说呀，武则天是生前征服了天下，死后征服了历史。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李云龙跟罗布霍夫上校都喝得口齿不清了，但脑子还不算糊涂，他们俩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又是交杯又是换盏，亲热得不得了。临了，老胡上校拥抱了李云龙说，亲爱的李，你是个优秀的指挥员，不会在师长位子上坐得太久的，请你记住我的建议，不管将来指挥多么庞大的部队，你都要建立自己的特种分队，只有特种兵才是军队的精英。说完，老胡趴在桌子上睡过去了，李云龙在那儿迷迷糊糊地答应，放心吧同志啊，我的特种分队早晚要登上金门岛。天湖山训练结束之后，李云龙被任命为副军长。由于军长彭志患了肝炎，长期住院治疗，李云龙成了代理军长，主持军里的工作。军政委孙泰安跟李云龙那是老熟人了，红军的时候也是四方面军的。军参谋长田宝华也是熟人，抗战时期是新四军五师的，都是老战友，这个新搭的班子相处得很融洽。李云龙厉兵秣马，准备再攻金门，他认为这次他有绝对的把握，只要有足够的船只和炮火的支援，他一个军拿下金门那一点问题没有。等拿下了金门，下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台湾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加紧训练部队，进行登陆作战和准备船只。就在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爆发，首批志愿军入朝作战，四大野战军都抽出了一些精锐部队入朝，集结在福建沿海准备参加台湾战役的三野部队也被调走了三个军，再攻金门的作战任务被取消了。李云龙为自己的部队没能参加入朝作战感到大为恼火，他跑到军区闹了好几次，说是去请战，其实这纯属是无理取闹。他先是把别人的部队贬得一无是处，然后借机抬高自己的部队，那意思就是领导有眼无珠，不识真货，既然金门和台湾都不打了，那还要他李云龙蹲在这儿干什么？反正上级看他也不顺眼，不如派他去朝鲜作战，省得在这儿闲出事儿来，只要上级同意，他拍拍屁股马上就走，绝不多待一分钟，降级也没关系，他宁可指挥一个师或一个团，关键是得有仗打才行。这么一闹肯定是没好处了，上级都烦他了，每次都是一通批评，弄得他灰头土脸的。在这期间呢，田宇来过几次信，正赶上李云龙心情不好，手头又懒，所以就没回。田宇那边似乎生气了，索性也不再来信了。攻金战役虽然取消了，可是事情却一点也不少。本来国民党军队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的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金门守军立刻又来了精神，摆出了一副要反攻大陆的姿态，福建沿海的气氛骤然间又紧张起来，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不管国民党军敢不敢反攻，这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永备火力点，炮阵地的构筑，粮弹的运输和贮存，兵力的配备，海滩上要设置大量的防登陆障碍物，这一下李云龙忙了个不亦乐乎啊。那一天，李云龙正在军部作战室和参谋长田宝华带着一群作战参谋研究反击方案，就听见警卫员小陈在门口大喊，副军长，你看谁来了。李云龙抬头一看，竟是田宇走了进来，一时之间他愣住了。田宇穿着一身半新的列宁服饰女军装，胸前配着解放军的胸章，头上戴着缀着八一红星的无檐军帽，乌云似的长发披散在肩头，冷冷的表情仍遮盖不住全身洋溢着的青春妩媚的气息。李云龙当时脑子里塞满了火炮口径、弹药基数、炮群配置之类的数据，他看到田宇半天没醒过味儿来。作
战室里的军官们都看傻了。这些刚从战争硝烟当中走出来的军官们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女人。早就听说副军长娶了个漂亮媳妇，今天算是开眼了，果然是天姿国色呀。等李云龙明白过来这是自己的妻子的时候，浑身上下轰的一声，就像点燃了一把火，长时间的思念和被压抑许久的欲望

0: 上交织在一起，使他难以自抑了。他看了看四周，便毫不客气地说：喂，啊，都直眉瞪眼的看什么呢？有能耐自己娶一个。现在大家是不是都回避一下啊？总不能就这么看着我们两口子亲热吧？军官们轰的笑翻了。参谋长田宝华挥了挥手：笑什么，都出去。他凑到李云龙耳边小声说：你就伤天害理吧，啊，傻大黑粗奔四十的人了，愣敢娶这么个水葱似的小媳妇儿，也不怕把人家给压坏了。李云龙心里很得意，嘴上还得假谦虚几句：不好意思，拿不出手啊。没办法，我老婆说了，咱要不娶她，她就上吊寻短见。你说咱老李是那不负责任的人吗？啊，当然他这也是小声说的，没敢让田宇听见。李云龙平时就住在作战室隔壁的一间小宿舍里面，跟作战室之间有一个小门连接着。等所有人都出去之后，李云龙冲上去一把把田宇搂在怀里，拥进宿舍。他喜不自禁呢、好老婆呀，你真给咱长面子啊！没看见这些家伙吗？那都傻了。田宇由于李云龙没给他写信，心里面有气，便拼命挣扎。李云龙还管得了这些？他的两条胳膊就像是钢胶铁柱一般，死死地箍住了田宇柔软的身子。田宇挣扎了一会儿，心里的气儿渐渐消了，身子也开始瘫软，好像融化在了李云龙的怀里。李云龙又粗又硬的胡茬子就像是锋利的钢锉，扎得田宇娇嫩的脸生疼。田宇也顾不上这些了，心中的不快在丈夫火热的激情里早就化作满腔的柔情。他扬起脸，喘息着拼命地亲吻李云龙的脸颊，嘴里喃喃自语着：你这没良心的家伙，为什么连封信都不回？你心里还有老婆吗？李云龙此时还顾得上说话吗？他就像久旱的土地渴望甘霖的滋润，如火的激情在燃烧，一阵熟悉的战栗闪电掠过全身。他把田宇一下子扔在脏乎乎的床上，哆哆嗦嗦地解着田宇的军装扣子。田宇突然觉得不对，他吃惊地说：该死的老李，你就干什么？这是什么地方？让人家听见像什么话？你放开我。李云龙的手在忙着，嘴里说着：这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在家里跟自己老婆亲热。田宇停止了挣扎，他闭上了眼睛，嘴里叹息道：真不知哪辈子欠了你的，你这冤家呀。这座临海的城市有很多别墅式的小楼，建筑风格迥异，表明这座城市有着较长的殖民地历史。1949年国民党军撤退之后，这些小楼都被新政权接收了。李云龙跟田宇的新居便安在这儿。分给李云龙的这座小楼是个灰色墙壁、陡直倾斜屋顶的哥特式建筑，瓦楞铁皮做的屋顶涂着砖红色的油漆，凹凸不平的外墙上爬满了绿色的常青藤。一层有个大客厅，地板是樱桃木做的，光可见人，落地式玻璃窗可直望大海，英式壁炉上放着银制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蜡烛台，客厅中间摆放着真皮沙发，地毯是带有西亚情调的土耳其货，客厅里有一架德国霍夫曼牌的三角钢琴，壁炉上方还挂着一幅俄罗斯画家列维丹的风景画复制品。田宇走进小楼第一眼就喜欢上这幅油画，画面上表现出浓郁的19世纪俄罗斯的田园风光，那茂密的色调斑斓的白桦林似乎在秋风中飒飒作响，林间空地上绿草如茵，野花绚丽，清澈的小溪在静静地流淌，一段枯死的树干横卧在溪旁。田宇被这幅画表现出来的淡淡的忧郁和安详静谧的氛围所深深打动，他久久地站在画前不肯离去。伟大的列维坦竟能用色彩调制出那种难以言传的若有若无的淡淡的俄罗斯式的忧郁。 咸鱼感到自己的心都被这幅优美的油画紧紧地抓住了。就为了这幅油画，田宇和李云龙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争吵。李云龙的感受跟田宇正好相反，当他第一次走进小楼时，就觉得这幅画很不顺眼。他平生没见过油画，他像中国所有农民一样，有着浓厚的地域性的艺术品味和审美观。他喜欢年画和剪纸，在他看来，过年时炕头上挂一幅杨柳青年画，上面有个穿红肚兜的大胖小子抱条大鲤鱼，再写上几个字儿：年年有余。窗户上再贴上五谷丰登、喜鹊登枝图案的剪纸，那才叫美呢，看着就喜庆。李云龙一屁股坐进沙发里，旋即又蹦了起来。松软的沙发把人的身子都陷进去了，使他感到很不舒服。他便换了个地方，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忽然又觉得脚上起痒。他换脚气那可不是一年两年了，于是脱下鞋袜抠起脚来，一双汗脚摆脱了鞋袜的束缚，把那浓郁的气味就散发到空气里了。正在欣赏油画的田宇被这种异常的气味拉回到了现实中，他皱着眉头看了看正在旁若无人抠脚的李云龙，心里面暗暗惊讶，自己怎么以前没发现他有这种粗俗的毛病。但田宇什么都没说，只是打开了窗子。其实他跟李云龙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总共只有三天，三天，三天能发现什么呀？浑然不觉的李云龙哪里知道田宇此刻的内心感受啊？他一边抠脚，一边对油画进行评论：“哎呀，是这洋画一点都不好看呢，啊，啥内容也没有，不就是个树林子和草地吗？哪儿的农村没树林子和草地呀？要不说资产阶级腐朽呢，还真不假。”田宇听着不入耳，便不满地说：“老李，你不懂画就别乱评论，这可是名画。”“
1: 什么破画？当年红军打土豪的时候啊，从地主老财家搜出了几张画，是那种边上带轴能卷起来的画啊。我就问这地主，我说什么画啊？地主说是明朝一个叫什么什么的画家画的啊。对了，那画叫泼墨，就是把墨往上泼的意思。后来那几幅画被我们擦了屁股了。哎，可别提了，擦屁股都嫌硌得慌。”
0: 田宇懒得听他胡扯，便扭头上了楼了。李云龙背着手在客厅里转了一圈，发现不顺眼的东西还真不少。那火炉子怎么修在墙壁上了啊？这个叫钢琴的玩意儿也太占地方了，咱一个带兵打仗的老粗要它干啥？当饭桌嫌矮，当凳子又嫌太高。他吼道：“
1: 我说小陈啊，找几个人把这玩意儿给我抬出去。”“
2: 首长，抬到哪儿去啊？扔到大街上？”“
1: 你随便啊，愿意交工就交工，要是懒得搬，你劈了当柴火烧也行。”
0: 实心眼的小陈当然懒得搬了，这玩意儿多重啊。他找来了斧子准备劈钢琴，正巧田宇从楼上下来，一见小陈高举着斧子，不由大惊失色：“
3: 小陈，你疯了？这是钢琴，很贵重的。”
0: 小陈一听是贵重玩意儿，连忙把斧子收了，问李云龙：“
4: 首长怎么办？”
0: 田宇说：“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的好不好？”“
1: 这是啊，就是小资情调。”“好了好了，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
0: 田宇突然又发现墙上那幅油画不见了，换上了毛主席和朱德的像。他忙问：“
3: 油画呢？”“
1: 扔了。”“
3: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也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啊？你怎么说扔就给扔了？我毕竟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0: 李云龙像不认识他似的，仔细地看着他，语重心长地说：“
1: 小田啊，我得批评你了，啊，你这思想不大健康啊！你看你喜欢的东西，又是钢琴，又什么油画，哪样是劳动人民喜欢的啊？”
0: 田宇一听这话也生气了，他毫不客气地打断李云龙的话：“
3: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钢琴，不能喜欢油画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需要掌握文化，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1: 你说什么呢？啊，我从小就是穷孩子，家里穷，上不起学，就这么点文化，还是部队上学的。咱是泥腿子啊，咱就是没文化，怎么样？就是因为穷才革命，才造的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啊。 国民党的将军倒是有文化，怎么样了？又是上大学，又是外国留学啊，还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给打到台湾去了吗？你嫌老子没文化，早干啥去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3: 小陈一看吵起来了，连忙拉住李云龙的袖子，小声劝道：“
4: 首长，你消消气儿，嫂子不是这个意思。”
3: 李云龙一甩袖子：“
1: 你少管闲事儿啊，这是原则问题，要不及时纠正了，将来这个家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3: 田宇二话没说，扭头就出了门。他在院子里捡起那幅画，紧紧抱在胸前，眼泪不停地滚落下来。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倾慕的英雄竟然这么粗暴，这么蛮横，这么缺乏教养。天哪，他李云龙总算是露出本来的面目了。田宇感到一阵的悲哀，一阵的绝望。李云龙发完火，觉得心里面还有一口气堵在那儿。这家伙最近心情很恶劣，不顺心的事儿多，总想找谁干一架。由于找不着对手，这口气便窝在心里发泄不出来。其实他心里明白，这是没仗打憋的，20多年来那都是打仗打过来的，猛地进入和平时期还真憋得难受。他余怒未消，回到了军部，在门口碰见了军后勤部长陈志文。陈志文一见戴军长就跟上他了，向他汇报说后勤部刚刚接收了一列从后方发来的弹药列车。刚把弹药卸进库里，军区又打来电话说这批弹药发错了，本该发给别的军的，列车在徐州编组时被一个军运参谋给搞错了，军区命令把这批弹药用汽车运到几百公里以外的那个军啊，总数是20万发。李云龙正烦着呢，听到这些便骂了起来：“
1: 该毙了那个军运参谋，他干嘛吃的？吃干饭的？既然弹药都入了库了，再搬出来运走，那不是瞎折腾吗？啊，咱自己留下得了，给谁不是给呀？”
3: 陈志文说：“
4: 首长，军区的命令，谁敢不执行啊？即使要留下，怎么说也得有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理由吧。”
3: 李云龙正要发作，突然防空警报响了，他抬头望去，见四架从台湾起飞的美制 FB-26 文式战斗轰炸机从上方掠过。这些日子几乎天天有空袭，由于解放军的空军刚刚组建，还无法参加实战，加上刚入闽的三野部队高射炮极少，防空力量几乎是零，部队吃够了台湾空军的苦头。李云龙望着从上空掠过的敌机，目测着敌机飞行的高度，脸上突然阴转晴，他招呼参谋长和作战部长到会议室开会，然后对陈志文说：“
1: 你先回去，弹药先不要运，等我通知。”
3: 后勤部长狐疑地搔着头皮，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2天后的一个上午，台湾桃园机场起飞了四架 FB-26 文式战斗轰炸机，由空军少校林志雄带领编队，他们的任务是沿着大陆海岸线进行例行侦察轰炸，一旦发现重要目标立即予以摧毁。林志雄少校的飞行编队在金门岛上空转了一圈，机翼下蔚蓝色大海中的金门岛呈哑铃状，东西方向粗，中部细，就像是哑铃的握柄，看来前线平安无事。他率领机群转向90度，径直向北进入到大陆上空，机群排着整齐的战斗队形，发动机轰鸣着掠过解放军的沿海防区。这简直就是世界上最轻松的飞行战斗任务。解放军没有空军，没有高射炮，只能在地面上等着挨打，就像2个世纪前北美大陆手执弓箭长矛的印第安人和手执火器的白人在作战，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对此林少校总觉得有点耻辱啊，一个武林高手对一个缺乏起码的自卫能力的伤残者大打出手，这实在是没什么好夸耀的。

0: 乘着天寒就一
1: 诺。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林志雄早已经从情报部门得知，这里是解放军 S 师的防区。金门战役的时候，解放军 S 师的 F 团在古宁头登陆，与国民党军十九军青年军201师血战两昼夜。林志雄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曾经数次率机群轰炸古宁头解放军的滩头阵地，尤其是全部炸毁了解放军登陆部队的船只，林志雄凭借这个获得了宝鼎勋章一座。动摇动摇，发现弹药库一座，是否攻击？是否攻击？姚基在向林志雄呼叫。其实林志雄已经同时发现了一座小山坳，里面绿色的弹药箱堆得像座小山一样，一些解放军士兵正手忙脚乱地把插满树枝的伪装网往弹药箱上盖。林少校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现在才想起伪装，是不是晚了点？看来到嘴的肥肉要是不吞下去，可有点太对不住对方了。他率领机群向左转后又兜了回来，虽然文式战斗轰炸机的转弯半径不大，可是空中转一个圈的直径在地面上计算，怎么说也有近十公里。林志雄少校发出了命令，动粮动粮，跟我进入攻击位置，动三动四，担任掩护。他拉动操纵杆，机头猛地向下一沉，待僚机呼啸着穿过云层

0: 下俯冲过去。这段俯冲攻击的距离在空中只是一掠而过，可是在地面上看却有七八公里的长度。文式战斗轰炸机一旦进入俯冲攻击，就别想再改变航向了。地面上的露天弹药库越来越近，林志雄已经把手放在了头弹钮上，两侧机翼下悬挂着两颗500磅重的航空炸弹，一旦落下去可够敌军喝一壶的。突然他发现地面上出现密如繁星的点点火花，随即飞机猛地一抖，犹如遭到冰雹的袭击一样，机身下机翼下噼里啪啦的一阵乱响，发动机骤停，同时驾驶舱的透明有机玻璃罩被密如飞蝗的弹雨顷刻间击得粉碎。少校突然明白了，天哪，这至少是上万支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组成的拦阻火网，自己飞得太低了。此时他已经来不及多想了，因为在一刹那间被弹雨打成了筛子，飞机一头栽了下去，在小山上撞出了一团橘红色的火花。跟在掌机后面的二号僚机发现情况不对，猛拉操纵杆把飞机拉上了云层。即便是如此，发动机也冒了黑烟了，在另外两架飞机的掩护下摇摇晃晃地滑翔着在金门简易机场上迫降。地面上 S10 的官兵们纷纷从掩体中钻出来，跳跃着欢呼着。指挥部里李云龙脸上笑开了花，多日来的烦恼一扫而光，他朝金门方向大声吼道，以后经过老子的防区要留下买路钱。他抓起电话命令道，军属师属炮群啊，还有暗炮群，都等什么呢？向金门机场迅速射击，干掉那架飞机。这一声令下，远程炮群开始了急速射击，密密麻麻的不同口径的炮弹掠过海面，暗红色的弹道布满了天空。炮兵观察员从炮对镜里看到，那架刚落地的飞机顷刻间被几发炮弹击中，炸得支离破碎，驾驶员的尸体被高高的抛了起来，机场笼罩在火光和硝烟之中。军指挥部里，李云龙正一字一句向作战参谋口述给军区的作战报告。我部于28号上午10点遭遇空袭 ，S 师用轻武器组成防空火网，实施拦阻射击，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负伤敌机迫降金门后被我炮群击毁，此次防空作战我部消耗子弹炮弹不计其数啊！军区原定向某军运送的弹药之任务现在已无法完成，代理军长李云龙深感责任重大啊！特此请处分。参谋长田宝华在一边笑着说，他这哪是自行处分呢，我怎么觉得在那儿请嘉奖啊。自从跟李云龙吵架之后，田宇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李云龙的粗暴蛮横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想不通人怎么可以这样，结婚之前乖得像只猫，为了求婚可以在雨中站几个小时，真像个侠骨柔肠的男子汉，可是一旦把人骗到手了就像变个人似的。由于感情受到伤害，连李云龙身上的一些小毛病他都把它无限的放大，比如不肯好好坐在椅子上而喜欢蹲在椅子上，吃完大蒜之后跟别人谈话全然不顾嘴里臭烘烘的还特意往上凑，真没教养。教养是文化素养的外在体现，一个人如果需要常常被人提醒注意教养问题，那就说明他大概还不知道教养为何物。这种人你就算说破了嘴皮子只会招他反感。哎，更是田宇不能容忍的是，他对有文化的人表现出一种轻蔑，对自己的无知和出身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就好像是皇帝的龙子龙孙对自己出身高贵表现出的优越感一样，真是可笑。田宇感到一阵的迷惘，婚姻怎么会是这样，自己当初是不是太轻率？ 两个人在出身、文化、教养、性格和阅历方面的巨大差异碰撞出的火花，使田雨无所适从。他打算先搬到医院去住，跟李云龙暂时分居一段时间，还要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想一想。就在他打算搬出去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田雨怀孕了。李云龙这边可根本不知道妻子对他的感觉变得这么糟，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过日子嘛，磕磕绊绊那是难免的，夫妻之间哪有不吵上几句的，过去了就完了。一支部队要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要有一个班长，那么一个家庭怎么说他也得有个说话算数的呀，凡事都该有个主次之分。老婆呢就该听丈夫的，女人就该听男人的，这个规矩不能乱了，乱了就会出大问题。赵刚讲的那个老佛爷慈禧，那老娘们一坐上龙庭，不就把大清江山给坐倒了吗？总的来说呀，小田还是不错的，就是有一点，家庭出身对他的影响太大了，浑身的小资产阶级味儿。有时候看看月亮也能流泪，这不是有病吗？要是因为月亮就能哭鼻子，那这世界上的事还哭得完吗？还有生活上的小毛病也不少，虽说在部队医院里不显山不漏水，回到家里那事儿就多了，睡觉要换睡衣，每天至少要洗两个澡，吃饭喜欢用叉勺，简直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该管管吗？还不该好好的改造改造？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解放了全中国，不就是为了打倒资产阶级吗？所以不管是作为军长还是作为丈夫，都有责任帮助他，不能让他这么滑下去，这是原则问题，绝不能含糊。正当李云龙为妻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伤脑筋的时候，田雨告诉他自己怀孕的消息。一听这话，李云龙顿时乐得差点没昏过去，马上把关于妻子世界观改造的问题丢到爪哇国去了。他像中国所有的农民一样，对传宗接代非常重视，娶妻那就得生子，没有儿子婚姻就没有意义，没有儿子谁来继承香火？那李家不是要绝后了吗？这次要生个儿子，以前跟老婆的矛盾那就可以一风吹了。李云龙的情绪好起来了，看什么都顺眼了。司令部的一个参谋最近犯了点生活作风问题，政治部都很重视，经讨论决定给予记大过处分后处理复员。报告送到李云龙那儿，可是李云龙轻描淡写的说，干嘛这么兴师动众的啊？生活上犯点错误那也是难免的，男人嘛，有时候常常管不住自己，这脑袋一热干出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途呢？这报告作废，我来处理，政治部不用管他。他叫来犯错误的参谋，两个人进行了如下对话。首长，我没能好好改造头脑当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辜负了党和首长们对我多年的培养，犯了作风错误。
1: 废话，
0: 你用不着深挖思想根源，你别跟我扯那么远，什么党的培养啊，资产阶级思想啊，啊，跟这没关系，你自己没管住，你关人家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1: 能，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0: 好，这次算过去了，听见没有？
1: 是，谢谢首长。
0: 走吧走吧，那回来。现在和平了啊，条例也修改了，没什么二六八团的规定了，去找个女人结婚。走吧走吧。
1: 首长，
0: 参谋哭了，哭得像个孩子。这件事儿在部队里被传为佳话，干部战士说什么的都有。政委孙泰安说，我这政委快失业了啊，这政治工作做得真他娘的一针见血。参谋长田宝华说，大实话这才叫语重心长啊，有规劝有开导还有警告，最后呢人家还指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没说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典范。政治部主任邓玉和说，代理军长这么处理问题 我想不通，我要保留意见。田宇和医院的女兵们听说此事之后，大家笑得都直不起腰来，都上气不接下气地喊肚子疼。一个女护士擦着笑出的眼泪对田宇说，哎，你那老头可真棒，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呢，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田宇心里一动，周身漾起了暖意，随即生出万缕柔情。哎，谁让自己崇拜英雄呢？你能要求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男人，同时又柔情万种、儿女情长？一个在战场上浴血拼杀的男人，是不是难免会粗暴些呢？自己是不是奢求过高了？还是多想想丈夫的优点吧。世界上哪有真正完美的人呢？但愿我们的儿子，当然，如果是儿子的话，将来会成长为一个完美的男人。他应该集勇敢、坚强、儒雅、智慧、温柔于一身，要是有这种后代，此生足矣。哎呀，老婆呀，我也犯了错误。哎，别误会，别误会，不是那种错误。我老李能犯那种错误吗？我是说呀，这不是前些日子吗，我对你发火了，好像还骂了人啊。我该死，我怎么搞的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帮我做饭，给我钉扣子，给我生儿子，嘿嘿，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啊？怎么能这么对待老婆呢？前些日子我这心情不好，当然这不能怪我，要怪那只能怪美帝国主义啊！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呢？打起仗来还不让我去，那就太不公平了。你看人家四爷的孔杰，他凭什么指挥一个军入朝作战呢？所以嘛，那阵子我心情不好啊。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啊。对对对对对，主观因素在我身上啊，我需要深刻的检讨啊，也不能光拉客观，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啊，我的错我改呀，你千万别生气。为我气坏了身子太不值得了，为了咱儿子你千万别生气啊啊！那当然是儿子，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啊？你看你笑了笑了啊，笑了不生气了啊，那我的检讨算通过了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哎，以后啊老婆你就看我的行动好不好。这是李云龙的检讨，同时也获得了妻子的通过，两个人和好如初了。哎，我说老婆，你那女同学叫什么来着？冯楠，长得漂亮吗？你问这干什么？漂不漂亮关你什么事儿？哎呀，你别想差了，咱老李又不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我是说上次我跟赵刚通那电话，把这个冯楠夸成天仙了啊。要是将来赵刚一见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还不得说我吹牛啊啊！那也是活该，谁让你还没有见着人就胡乱吹牛了。你们男人呢，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是啊是啊啊！男人有时候啊是有点没出息啊，不过人家赵刚也的确是个人物，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的。你可别看他是个小白脸，那打起仗来也不是孬种啊。42年我们在野狼峪打鬼子的伏击啊，跟关外来的关东军拼开了刺刀了。人家老赵拎了一支扑克枪就冲上去了，一支枪干掉好几个鬼子，那是条汉子啊。就说现在吧，你打听打听去，军一级的干部里面有几个像老赵这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统统过遍筛子，我敢说也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咱们给老赵介绍对象，那能委屈了他吗？也就是咱老李命好，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老婆。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大概那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的思想什么时候能改改呢？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呀，两个人总得般配才行啊。哎，这样吧，你给那个冯楠写封信，让他来一趟，路费咱包了，我再把老赵给骗过来。这小子最近正协助地方上接管城市呢， 当什么什么军管

会的代表呢，他是知识分子，脸皮薄，你要说给他介绍对象啊，这小子准推说工作忙，就得说老李病得快不行了，他一准穿来。好吧，我写信。哎，听你这么一说，赵刚倒是跟冯楠挺般配的，也许真能成呢。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心里总有个仙女的形象放在那儿，动不动就拿出来比比，那你会永远失望的，因为那是凡间没有的东西。其实冯楠既不像你想象中的仙女那么美，可也绝不丑，她是个气质非凡的女人，很有魅力的。那么冯楠跟我老婆比谁更漂亮啊？人的审美观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自己的相貌要由别人去评判，要是自己也参加评判，那是很愚蠢的。我可不想做一个愚蠢的女人。你看你看，知识分子就是事儿多啊！说了半天我还一脑子雾水。算了，我还是看看本人吧。前线无战事，国民党军嚷嚷了半天要反攻大陆，可就是不见动静。李云龙都快闲出病来了，他弄了一张朝鲜半岛的地图，拉了几个作战参谋，用红蓝铅笔画的到处都是箭头，以北纬38度线为界，在地图上跟参谋们进行模拟战争。这个时候他又俨然一副志愿军总司令的派头了，参谋们自然成了联合国军一方。这种纯粹的纸上谈兵使参谋们很厌烦，他以为他是谁呀？彭德怀？有那功夫不如下几盘军棋，跟那破地图较什么劲呢？代理军长是不是闲出病来了？他倒过了瘾了，我们成了天天陪绑的，陪他玩这么一个游戏。参谋们心里嘀咕归嘀咕，敢怒不敢言，这表面上还得做出很当回事的样子。李云龙也烦，先是烦对面岛上的国民党军，那要打就打呗，别斗嘴皮子，你不是要反攻大陆吗？你怎么不来了？既然不敢来就别瞎嚷嚷。李云龙没盼到入朝作战的机会，却得到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通知了，这使他大为恼怒。老子承认自己没文化，也打算学学文化，可这打仗还有啥可学的？这么多年大大小小也打了几百仗了，没吃过大亏吗？仗打完倒要去学打仗了。李云龙觉得肯定是他去军区闹过几次，要求去朝鲜把上级给闹烦了，看他不顺眼，忙着把他打发掉，这不是拿老子寻开心吗？可是烦归烦，去还是要去的，他也不敢不去啊。原因很简单，是他在八路军129师时的老师长刘伯承亲自组建的南京军事学院。刘伯承太了解这些没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将领了，这些人大多都是红小鬼出身，年岁说老不老说小不小，都在三四十岁之间，要论起职务呢，都在军师级兵团级之间，若论打仗几乎个个战功累累，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实践经验，但说起军事理论没几个明白的。在刘伯承看来，这些将领那都是刺儿头，个个都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老子们打垮了800万国民党军还需要学什么？刘伯承早想到这儿了，他给各个部队下了死命令，点上谁谁就得去，想不去学也不行，那就把军籍党籍交出来。这个命令那可厉害，就好像是专门为李云龙这号人准备的，各野战军都有这样的人，谁敢不去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7: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乾隆有点漫不经心，缓缓地移着步子，在一片万年青花盆摆成的万字不到头花架间徜徉着，末了在御亭石阶前站定了，抿着嘴儿一声不言语。这里北边是一带花房，因为天气晴暖，房顶的草扇都卷接了起来，一排的暖墙上密密匝匝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盆景花卉，吊兰、海棠、凤仙、云竹、墨西哥仙人掌、荷花令箭、月季、玫瑰、蝴蝶花，各色各样的草药都分圃栽种，在阳光下湛青碧绿，郁郁蕴蕴，娇艳不可方物。更有丛梅、管梅，或剑枝茂盛，或压壳交错，心苞如豆，粉白黄垒艳色横陈，都洒了水的，映着日光，像夺了一层透明。

0: 明的琥珀显得异常精神。纪晓岚正看得目不暇接呢，乾隆在旁边笑着问：纪元，你进军机处多少年头了？
1: 啊，回皇上，
0: 连同进军机处学习行走整25年了。25年是一世光阴。乾隆随手掐一段骨节草在手指上捻着把玩，又问：你今年是多大年纪了？
1: 臣今年犬马齿56。
0: 哦，看上去身子骨蛮好的，朕知道你不太进古时的，照旧还是吃做肉。纪晓岚满面陪着笑容，心里提着劲儿回答：食古者生，臣哪敢不进古时呢？《左传》里又讲，食肉者鄙，未能远谋，所以搭配着进食。先食初入宦途，薄凤不足食肉，先孝贤皇后娘娘特许臣随侍卫们进食做肉，其余军机大臣都没有荣誉这个恩典，日子久了也不好吃得太实在，如今只初一十五两天吃，以示敬诚不忘本，其余日子当值，就在军机处大伙房就是。乾隆是含笑点头，能不忘本就好，倒是不好吃得太实在说得有意思。阿贵跟你同岁吧？
1: 哦，阿贵比臣小一岁。
0: 乾隆漫步走着，抚了抚大丽草，摸了摸龙须草，又到玫瑰丛前扯过枝条绣着那花蕾，直到身子学到一片空场上，摸摸石凳子觉得不凉，就洋地里坐下了，又问：这是什么地方？纪晓岚不知道他问话的用意，就回答：是御花园。
1: 呵呵，你和朕打模糊，朕问这片空场，这月台是做什么用的？
0: 纪晓岚加了小心，陪着笑说：皇上，这是拜月台呀，每年8月中秋内院都要在这儿团会拜月，臣等也常常蒙此荣誉的。乾隆凝视着那座半月形石砌的月台，因为年深月久，月台上的石桌石凳，拜月用的石案脚下，沿落地的石基上斑斑驳驳都是暗红的苔藓，还有不知名的枯藤，无声地沿着墙基，仿佛要向人诉说着什么。过了许久，他叹息了一声，说道：这个地方出过一件大事，外间的人绝少知道。康熙46年，圣祖爷在这里家宴拜月，8叔、9叔、10叔、14叔是一波，2伯伯、3伯伯、13叔又是一波，就在这里窝里泡，大打出手。他的脸上带着难以形容的笑容，徐徐说道：为说笑话说恼了的，体尊也没了，脸面也不顾了，那份子天皇贵胄的雍容华贵、温文尔雅都没了，有的打，有的骂，有的吵，有的叫。十叔打得头破血流，13叔当场要撞街自杀。60多年了，一晃过去又是今日，朕每到这儿总不禁想起这件往事。纪晓岚的心一下子沉落下来。康熙朝9位阿哥王爷为争嫡反目为仇，鱼龙翻覆，雷霆大作，数十年才得平息。
1: 他自幼读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就知之熟人了，却不知这方寸幕后还有过这样一场戏腔事，这是国家不幸，也是家丑，怎么回话呢？即是这是国家不幸，也是家丑，怎么回话呢？纪晓岚毕竟天分极高，机敏过人，心里边一阵思量，已经回过神来，一撩袍角跪了下去，说道：记得皇上御疾之初，即下旨令天下收缴《大义觉迷录》，同时昭告天下，从此以宽为政。臣以为不是这本书有违爱失实之处，恰恰是为他太真太实了，与皇上以宽为政、人事天下大旨有所不合。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令大道，亦不可对下愚言之，何况此天家内廷征剿。臣愿皇上从此不言此事，臣亦从此缄口。我皇上成效通天，仁义遍使寰宇，内外法度肃然，天下境内隆治，宗室藩篱敦睦，不以无畏之私治劳圣公之神，则是天下之福，臣公之福，皇子阿哥之福。乾隆笑着说道：你起来，这又成了奏对格局了。你是朕的心旅股肱吗？朕随意说说的，就这么郑重其事起来。纪晓岚却没有起身，叩了头又说：皇上，君无戏言。乾隆嗯了一声，又说：起来吧。纪晓岚小心地爬起身来，正要转换题目岔开了说话，乾隆又说道：风起于清平之末，也不是朕在这儿无病呻吟，圣祖何等天纵英明，晚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红范五府里的中考命，就是阿哥，八叔九叔十叔，从根上说难道是坏人？大力当前，行格使尽，不得已就进了铜王铁阵。朕跟前这些阿哥没有早早的给他们差事，一来朕身体康强用不到他们，二来差事就是权，给他们权太早就容易结党生事，但总归不让他们办差，到头来就会变成一群一无所能的废物，或者像李后主那样的只会吟风弄月的亡国之主，你说这事何其难也。纪晓岚到这儿才大悟了，乾隆特特地留下自己是要咨询这么一件特大的政务，这固然是人臣难遇的信任遭际，但也事关天家骨肉亲情，一言之失就是万劫不复之祸。秦二世胡亥之变，蒙恬受难，汉七国之乱，晁错遭诛，说到根儿上，岳飞惨死风波亭，秦桧只是参赞，真正的缘由是宋高宗惧怕这位将军，迎回徽钦二帝。自古以来往这种事儿里搅和的，十有八九不得善果，其中也不乏才智卓越的贤勇之士。他皱着眉头思量了良久，从容说道：皇上，此种大事为是圣公独裁，外臣岂敢妄作为言，既蒙圣上垂爱器重，臣有点驽钝响头，直奏不引。皇上虑得太深了，康熙朝与乾隆朝是不大相同的，

不以等量奇观。哦，朕世世法天敬祖，以圣祖之法为法，怎么大不相同？纪晓岚一顿手说道。历朝各代兴替，称祖皇帝的只有一位，但我朝却有三位。太祖是赵姬之祖，世祖是开创之祖，圣祖名为守成，实同开创，所以也称为祖。皇上万年之后只能称宗，这就是不同。说着他抬头看看，见乾隆的笑容呆滞，一个微笑接着说道，皇上不必为宗字懊丧，其实史上最为出类拔萃的倒是唐太宗。大凡祖皇帝所遇，都是烽烟四起，天下板荡之时，扑灭各路诸侯，收服天下英雄，初定太平。因为收拾金瓯破碎，接的是民不聊生的烂摊子，所以容易建功。我皇上继圣祖世宗莫烈，发太祖世祖余绪，接的是如花似锦的大好江山。人之创业难，殊不知守成发扬更难。皇上文治汉唐之下无与伦比，武功直追世祖圣祖，英明天纵千古一帝已成定论，这就与圣祖大不相同，这是一。嚯，还有二。是的，不但有二，还有三。圣祖早立太子，请阿哥协理班差，各拥重权。当时三藩之乱，既有准噶尔之变，且有台湾作战，虽为的是安邦定国，有形势不得已之处，但阿哥久处藩邸，又有两立两废太子之变异，就酿成夺嫡惨变。圣祖是仁德之主，阿哥皆非不孝之子，都为形势所迫，眼成遗憾。今皇上立即已40年，有金册著名，公藏立储制度，阿哥出则专办一差，入则退居东宫读书，并不知大位传之于谁。且皇上春秋鼎盛，乾纲在握，阿哥们玉华茂德，父子敦睦，内功西河，臣以身家性命担保，断不至有狼子野心觊觎大位的，这又是与圣祖大不相同的。其三，前明灭亡缘由甚多，皇子纷繁而居，尸位素餐，百无一能也是其一。圣祖反其道而行，各阿哥建衙开府，手握重权，与太子分庭抗礼，彼有好鱼，我有好色，争胜斗奇，难分宣制。太子尸位群龙无首，圣祖晚年倦政，又有太子丧德失行之乱，阿哥们各自雄踞，才有后来耻部之忧。今皇上独揽圣裁，并无分权之举，这又是不同之处。臣愿皇上勿以在位日久自疑，也不以各位阿哥，这就是天下社稷之福了。乾隆听得极为专注，这番议论滔滔不绝，有些事他并不是没有想过，由纪晓岚口若悬河，分理详谕，顿时心目为之一开，不禁伏膝慨叹了一声，惊道，倘若心怀一毫思念，必定以机密心腹言语揣度朕的心，左一个调臣，右一个建议，要朕欲作防范了。纪晓岚说道，记得初入军机处，皇上极有训诲，谋国不谋私，举大不务细，臣岂敢忘怀呢？乾隆若有所思。

颔首不语，过了一会儿说道：朕不是无端起疑，宫里眼下有流言蜚语，说是某某阿哥格外蒙受宠赐，某某阿哥已经金册立名为储君，藏在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言之做作，某日朕进夜奉新殿，某日已告太庙，某日和亲王弘昼和侍卫巴特尔奉金册安置，有鼻子有眼会形会色地传言这些无稽之谈。这些话传出外臣那里，必定思意纷纷，惊骇视听，不及早杜绝，就演出党争之祸，朕也是不得不关心呐。经你这么一说，朕是求职过深了。纪晓岚陪着笑说：怪道的臣见皇上圣容稍见憔悴，莫说功业之见，就是寻常曹爷大户殷实之家，老爷子听见这类话也会不安的。这类纯属小人造作谣言，乃是鼠窃狗盗行径，历来是太监们的拿手好戏，皇上不必一阿哥一公嫔，更不必大家张扬追索，只所对太监严加约束，申明家法，整肃恭禁，消弭反侧乱言自息，据实追究，本来没有的事儿反而更加张扬了。乾隆轻快地站起身来，伸展双臂甩晃了几下，笑着说道：这个朕倒是想到了的，所以接连几天见这几个阿哥，一是历练差事，二是给他们一份安心。就这样，你去办你的差，今日既有这些话，朕也让你安心。于敏中是个真道学，人是个正派的，只是处事立事稍欠干练，傅恒那个样子，阿贵又远离在外，尹继善又没了，你们要相帮着，里里外外把差事办好。说着就踱步出园子。纪晓岚今日见乾隆奏对和谐，功德圆满，原本十分安心的，听乾隆这几句话，似乎于敏中说过自己什么话，又似乎交代自己不要对此有什么芥蒂，模棱两可，看虚似实的，反倒有点不安起来。但此时情景实在不宜再饶舌套问解释，更不能说于敏中处事长短，只好陪着乾隆出园行礼告辞。到永巷外天街口，看看太阳，又看看怀表，还差半刻不到午时，一头惦记着要再去看望傅恒，一头又想是在伙房吃过饭再去，又怕午后滋扰了傅恒，还惦记着文华殿四库全书编纂房有几份挑出的唯爱书籍，怕吏员们不知道取走编教，重新修订善写要费不少的事儿。心里转着念头，犹豫不决着，听军机处轰然一声称是，似乎会议刚散的模样。一个一个官员哈着腰鱼贯而出，有的搓手顿脚活散身子，有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议，有的打哈哈说笑着离开。见纪晓岚摆着方步过来，打头的几个都站住脚了。请中堂安，纪中堂好，刚见过皇上吧？嘿，上回求您的字儿。一片嘈杂问询寒暄。纪晓岚看了看，一大半不认识，只是笑着点头敷衍。因见自己的门生刘宝奇也在里头，叫住了问：你不是调到九门提督衙门了吗？今儿开的什么会？

0: 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纪晓岚问刘宝琦，今天在军机处开的是什么会？那个刘宝琦也是个挑脱诙谐的人，就赶紧笑着说了，回老实的话，没什么大事，年年都有这个例会的。于中堂叫了顺天府，还有我们衙门的司官以上狗头官，年关要到，元宵也要到了，一是防火，一是防贼，一是防白莲教，安置布防的事儿。学生调出礼部，老师把我忘了，葛麻子说今儿晚上给师母做寿，我那没有老师的请帖，这可真是奇哉怪也。纪晓岚也一笑说了，你调出去原说去了外任，我往哪儿送帖子呀？李高陶在里头吗？刘宝琦说了，李帅今儿没来，军机处这头知会来开会，他说要到通州有事，带两个亲兵和他家的人就走了。我猜呀，他老人家心里边不欢喜。您想啊，李帅虽不是军机大臣，也天天在军机上行走见驾的。于中堂召集会议，有史官京师年节官访，事先连个商量没有，连个招呼也不打，所以李帅一听他叫，脸色都变了，一句话不说，带上人就走了。纪晓岚想了想，其中的情势确有道理。李世尧秉性高傲跋扈，于敏中有刚愎的刀枪不入，一人不听，一人不信，活似庙里的关帝尊神。想着调停也是无从措辞，就笑着说了，世尧也不至于那么小气的，我知道他奉旨有要紧差事，上司中有什么你做属员的不要掺和，这里头人事牵连，不好相处的。他说完就不再进军机处，竟往隆宗门走去。刘宝琦也是随步出宫，笑着说了，我这几年先在督察院，又到翰林院，到礼部，又到步军统领衙门，混得还是不坏，同年里升到从四品的，我是头一份呢，老师，我是颇有心得呀。哦，混得有心得，说说看。嘿嘿，一是无论上司同行，见面只管说笑；二是无论上司和气不和，谁吩咐什么事儿，只管朗声爽快答应着；三是点卯硬差别迟到， 点过卯，该会朋友，该串房聊天，想游玩，甚或想回家睡大觉，不言声走人，连招呼都不用打。刘宝奇是扳着指头如数家珍，满脸嬉笑。衙门里的差事是橡皮筋儿，你就两眼一睁，做到吹灯也办不完。你认识不做，每天到得早，笑着见上司，他也觉得你勤勉小事。在部署衙门和道府县这些外官绝不相同，那是要政绩，这里是不出错，上司觉得你好，你就是好官，做事越多嘛，就越容易出错。你黑着个脸，一心操劳国事，忙得马不停蹄，上司非但不领你这情，反而觉得你总是出错，谁抬举你？各衙门长官都是一满一汗，他们和气反而要费力些，因为你不但要混人，也要混事儿，混的都觉得你干练随和，能办事儿才成。他们搁气，此说你向东，彼说你向西，这倒好，你们只管说，我想哪儿去哪儿，只敷衍的他们觉得不是跟我过不去就成。纪晓岚自己每天忙得七荤八素，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办差事，听这番高论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但又情知刘宝奇外圆内方，秉性并不瞎写，说的也是实话，就一笑说道，你要碰到老刘统勋那样的上司，或调到刘墉跟前儿，看你这泥鳅往哪儿滑，我调你四库全书修纂上去，大约你也溜不出去。嘿嘿，那是那是，不过我走了这么多衙门，各衙门童年朋友也常闲话，并没碰到刘统勋刘墉那样的，秦桧赵高也不见，倒是苏磨楞马糊涂王混混居多，像老师这样操劳国事重紧民生的，如今更没处找去。眼见已到了西华门，外头车轿林林总总，门口后见官员很多，顺手灌了纪晓岚一碗米，老实肃穆又带着微笑，像个刚入学的同盟，跟老师去文庙拜。老实肃穆又带着微笑，像个刚入学的同盟，跟老师去文庙拜孔子。直到出门，纪晓岚笑着说了，明日才是你师母生日，是葛城先哄你，要你白跑一趟的，帖子不给你了，到时候来吧，记住，带文章不带礼，你送礼来我就轰你出去。是是，学生记住了。刘宝奇是唯唯连声，肃然退立，等纪晓岚升轿，他这才走了。李世尧其实并没有去通州，和衙门里交代一句，他去了红果园。这个地方处在西直门北侧城外，前明的时候是西厂所在，归内廷秉笔太监管辖，专门替皇帝做耳目的内廷衙门，名叫的挺好听的，叫司礼监文书处。其实进去走一趟就知道，这里和文书八不相干，倒是杨氏森罗殿来得更贴切。什么剥皮亭、萱草庄、烹人油锅、钉板刀山、离人华，只要十八层地狱里找得出的名目，在这儿是要什么有什么。无论民间官府，只要这里的公爷们探出你有什么不应之罪，也不经官洞府法司过堂，大到庙堂之事、紫衣朱贵人物，小到牧童贩夫、鸡子尿尸柴的小事儿，一个不对抓进来，饶是你活神仙也得脱三层皮。常常有夜行院外的，听得里头惨叫嚎哭，啾啾如闻鬼声，令人毛发森然。太监们一头杀人， 又偏偏信神怕报应，就在里头盖了一座九天玄女娘娘庙，严阵邪祟。明朝亡了之后，这里成了一片砧莽蒿野之地，瓦砾废垣，荒寒之地，野狐张兔出没其间，已时时昼日见鬼见魅的，等闲人宁可绕道，不敢随意独身穿行这块忌讳地儿。六年前李世尧进京，这里还是一片长草荆棘，密不透风的黄蒿灰菜长得一人来高，甚至齐房檐峥嵘杂生，几间破房残垣都掩得风吹草低，才得半路萧瑟之境。但今天来重游故地，李世尧几乎已经认不出他了。这就是那片长草接天、野坟连墨的红果园。沿草堤一片西长残垣已经全部拆平了，厚厚的腐草层铲除得干干净净，煤渣铲五色土夯得平实，正中一条石甬道都用林青砖镶边，善男信女们有的双手捧香，有的三步一跪五步一叩，有的两腮钉上纺锥何时屈步，有的独身，有的合家祈福，许愿的，还愿的，唱道情说姻缘的，看相算命的，并各色卖汤饼小吃的贩子是人来人往，腰挎香袋，口诵神号，似吟似诵，俱都是一脸虔敬之容，来往如蚁，去之若鹜。甬道直北是玄女正殿，鬼质倒也并不高大，三营殿门碧瓦金粉，连墙面是单恶一新。庙西侧垛的砖像小山似的，石灰坑料僵实，热气腾腾，山门和庙墙都没有修整齐了，看样子是香客酬金要大兴土木修整扩建。坐殿中门南是一座人来高的大铁顶，顶前的香灰足有吨子来高，焦火紫焰蒸腾缭绕，进香的游子争先恐后，把成捆成封的香往上剁，离得张许远就觉得烤脸烤身子，不敢靠近了。李世尧隔门向殿中窥望，也是香烟袅袅缠散，因为暗却看不清爽，但觉帐幔旗幡层层遮盖，供着一尊女神像，宝相庄严，绰约可见。倒是迎上连雨是新挂的，黑旗墓地鎏金大字在阳光下耀目，不可逼视。神光流移万载，呵护苍生，福田何遗漏，灵风追抚四方，续幼梨树善念如应响，一笔中王隶书十分的潇洒精神，却没有横额，没有提头，也没有落款。转脸往东看，庙祝住的小屋门前摆着一张四角撑素面桌子，小屋小得像个土地庙，窗上还贴着张黄标纸告示，桌上摆着纸笔，桌前还有个功德箱，显见是为建庙敛钱的。人来人往，甚是嘈杂。李世尧回头看看，李八十五几个人挤在算命摊子上，伸着脖子听讲卦，自己学身到了小屋前，看那告示上写着：苦海众生，三毒孽身，十恶障重，死后打入地狱，受尽苦难，永无出期，在世现报，灾疾重重，人不能堪。玄女娘娘本悲天悯人之慈怀，秉净法自然之治理，于自光大山门，人天欢喜，家日良辰，广开方便之门。李世尧看得几乎笑出来，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章法， 各路神仙都请来给这位娘娘弄钱，却见来捐供奉的人们都是历历战兢，有的变身罗绮珠光宝气，十两八两的出手阔绰，有的衣衫褴褛，老病贫弱，三两个纸钱也塞进功德箱，两个庙祝也是一僧一道，都是十七八岁眉清目秀的少年，一个合掌，一个执符，站在桌边，凡供钱者无论贫富多寡，一律起手敬礼。李世尧见来礼拜贡献的多是妇女，有的携家带口一大家子来的，都不便问话，在旁边等了一会儿，见一个中年汉子双手持着个黄表纸包，拜了又跪，塞了钱又叩头，这才起身。李世尧跟了几步叫住了，这位大哥，来捐香火钱的吗？那汉子眯着眼睛看了看李世尧，见他穿一身八成新灰式布棉袍，千层底布靴是黑冲泥面，上身套着件酱色江绸面大褂，也是缝工精细，这身行头说贵不贵，说贱不贱，倒像个应试举人，可年纪又有点偏老，就说了，我是还愿来的，这位爷台是求功名的吗？可着您的立功娘娘吧，准给你个笑应。李世尧笑着指着神殿说了，啊，灵吗？灵，真真实实的灵。爷台千万甭轻慢了神旨啊，我是西直门外卖烧土的，我妈病眼，媳妇生孩子血漏不止，德生堂的胡太医都说我女人不中用了，头十天我来许愿，好了我女人就好了我一家，愿意把我妈压箱底儿的嫁妆供给娘娘，嘿，这就见效好了，就是这儿的香灰圣药，服下去半个时辰就说肚子里受用，一天三遍连服三天，血漏没了，颜色回过来，饭也能吃，能下地儿走道了，昨个第九天断了半年的奶水也下来了，更奇的是我妈的眼，女人一吃圣药那天她就眼睛疼，疼了五天又流泪，紧着吃斋诵念神号，一天好过一天，昨儿天不亮在炕上直嚷嚷，娘娘托梦给他说罪孽已经消完，说他的眼也好了，我还以为他说梦话，谁知道一点灯他就叫看见了看见了，真的看见了，南无慈悲无边大灵大圣九天玄女娘娘，今儿找仙过来还愿，他赶到门头沟姥姥家，要舅舅一家赶紧过来供奉娘娘，这可不是灵异，神圣就在这里头，我有半句假话，叫我一门死绝。他说的恳切至诚，眼中满是感激神色，望着神殿喃喃说道，媳妇儿病好，三个孩子就有人照料了，我娘眼睛好使了，能看个门，媳妇儿能帮我刨刨烧土拉了什么的，我们这一家不是又能过活了吗？这恩德呀，永世都不能忘了玄女娘娘的。他一头说，早已经围上了一群看热闹的闲汉，旁边的香客也七嘴八舌讲诵神道灵异，这个说我老爹的喘气包好了，那个说我哥的痨病都说过不了年，昨儿个已经起身进花房侍弄花了，我娘我姑父，乱纷纷的说的李世尧直愣神，也有不少说娘娘托梦的都煞有介事，更有人忙着去捐钱，进殿喃喃祈祷，出来趴跪在香火堆旁拦拢那圣药，此刻早已换了别人宣讲神仙灵迹。李世尧回头看跟自己的从人，里三层外三层拥挤不动都是人，也找不见李八十五，侧着身子挤出来，却见李八十五和小吴子几个人都在圈外等着， 跟和亲王府的管家王宝正闲话嗑牙呢。王宝一眼见他挤出来，笑着迎上去，正要行礼，李世尧摆了摆手：“你怎么也来了？”王宝说了：“我们五爷身子热得邪乎，王奶奶急得没法，听二十四爷家姨奶奶说这庙神灵签硬，着我过来求签求药。这几天我天天往这跑腿，王财监马二垮子也来了，求了个签儿，忙忙的就去了，也不知签上写的什么。”李八十五说了：“这儿的签儿灵硬，请爷也去抽一支吧。”李世尧因见王宝手里拿着签票，取过来说了：“这是五爷的，我看看。”展开看时，却是一首诗：“五十年来一梦清，黄粱未熟几番惊，衣裳免留与生俱，问君何须补前程。”王宝说：“我问里头老庙祝了，说是上上大吉签儿，可爷病得颠倒不省人事儿，这是怎么说？求爷批奖批奖，指点迷津。”李世尧详细词意，无论如何都是凶兆，但事关乾隆亲弟弟的生死不问，他怎么敢信口开河呀？就沉吟着说了：“五爷是给自己做过几次名士生计的，所以有几番经这一说。想着词意是让五爷顺天之命，五爷自己就是吉人天相，不必再问前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8: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9: 诸葛亮先生啊，由打周瑜都督那中军保障走出来，他就来到刘备这船上来了，感情是诚心敬意的到这儿来等着刘玄德。孔明说，主公啊，你知道不知道周瑜他要杀你，他要害人啊。先生，可是糜竺说他到这里让我跟他议事啊。刘备一说这话，诸葛亮一听，哎，主公啊，他跟你议什么事啊？跟您说吧，如果今天不是云长将军随驾前往，你性命休矣，那就真危险了。哎呀，刘备一听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呐、啊。那先生，你在江东这几日可安好啊？刘备那意思，您没什么事儿吧？诸葛亮一笑，呵呵呵，主公且请放心，亮在江东，虽身在虎口，可是安如泰山，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刘备一听啊，先生，实在不行，您就别在这儿待着了，您跟我回樊口吧。孔明一听，主公那哪行啊，现在还没等跟曹操见一阵呢，孔明哪能回去？如果我现在走了，咱们怎么和孙权联合抗曹？我不能走。主公呢，你也不必担惊，虽然周郎有千般妙计，孔明我也有自己的安排，就是说呀，我

0: 在江东一点事儿都没有。孔明心里明白，实在不行还有鲁肃先生呢。另外呢，诸葛亮也知道，纵然周瑜千般技巧，怎么能逃出自己的这个算计呢？所以他跟刘备说了这么句话。可是刘备还不放心呢，先生啊，那长此以往他也不是个事儿啊，您不能总在江东这儿待着呀，您什么时候回去啊？周公啊，亮自有归家值啊，您什么时候返回啊？11月20甲子日。刘备一听啊，11月20甲子日，对呀，周公，11月20甲子日深夜，东风一起，便是亮归家之日。刘备一听这话呀，整个掉到屋里屋里了，怎么回事啊？他心说，这大冬天的还能刮东风，而且我们这位诸葛先生也有出手的，把日子还给定下了，11月20甲子日深夜还准来风哦，那时候您回去。刘备没好意思说您驾着风回去。周公，你可千万记住，11月20甲子日深夜，你派赵四将军乘一条快船到江边雷惊得令，就由他中军保障出来了。出来之后，这俩互相看了看，我说丞相可急了眼了，同时把这实权也给了咱们了，让咱们好好操练水军呢。这回咱们可得有个出手的，要是再这么卸了光机的，那曹丞相非把咱们俩杀了不可呀，杀个二罪归一，显一显把祖坟就得抛了，怎么办呢？这俩一看呢，用点心吧。其实这俩之前也不是不用心，他们俩是实心实意的给曹操办事儿。但这玩意儿曹操瞅这俩就不顺眼，你这没办法呀。这俩回到营中之后，当即就开始部署如何操练水军。其实蔡瑁、张允真有本事，那是荆襄的水军都督。两个人当即摆开阵势，大船围成锅，小船如穿梭呀。这回这俩也下了决心了，心说无论如何这水军得操练成了，然后好让丞相看呢。这俩这么一操练，可就惊动了三江口的都督周瑜、周公瑾。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路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兴疆大地，天山作证，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4: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周瑜周公瑾大败曹兵，他派甘宁为先锋，蒋钦韩当为后应，在三江口终于出了兵了，在长江之上和曹操摆开战场。其实啊，这是东吴和曹操见的第一仗，因为孔明先生已经告诉周瑜了，说你无论怎么打，这第一仗必须得打胜了。因为啊，这个曹操自从发兵江东以来，他是骄营自负，他这个眼里头啊，把谁都没搁下，他太骄傲了。如果这第一仗咱要打败了，那往下就没法开仗了。所以呢，怎么能胜？只有打曹操一个出其不意，和他开水战。周瑜呢，觉得孔明先生有道理，正好借这个机会是展示示威，挫一挫曹兵的军威。周瑜很高兴啊，这第一仗把曹操给打败了。打败曹操之后，回去当即摆宴庆功。这庆功宴结束了，当天晚上，周瑜登高一望，他心里边这一打沉啊，心说这怎么回事啊？他一看曹营水寨的方向，呵，灯火一片呐、不单照红了江面，而且是照红了天呐、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一说曹操开始操练水军了吗？怎么这么威武啊？他心里有这个疑问呐、他当即传令，是让甘宁来接我。兴霸一听都督召见，他就来了。周瑜啊，就问甘宁，兴霸呀，这曹营之水寨何故如此热闹啊？甘宁一听啊，都督，那有可能是曹操在操练水军吧。周瑜一听啊，操练水军，周瑜都督这心里边这一打沉啊，心说话，兵书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这曹操是如何操练水军的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去。哎，这就是周都督比别人高的地方。他并没有说呀，因为打了一个胜仗就让胜利冲昏头脑啊，就放假三天大摆宴宴，他没这样。因为周都督心里头明白怎么回事啊，现在这个形势是如此的严峻呐、曹操百万人马，我江东和刘备的人马算上水陆军兵加在一起不足10万呢，这怎么跟曹操打呢？你别看水寨你把人曹操给打败了，这怎么回事？这叫一冲一撞，我江东人马久在江南，总在

水面上打仗，习以为常啊。曹操呢，他多是些个北方军校，不习水战呢。可能是啊，这船这么一晃悠，往水面上这么一飘悠，往前这么一走，水往后这么一流，他这脑袋呀这么一迷糊，眼前这么一发花，我们打了这么一个胜仗。要是长此以往，跟曹操真拉开战线，真刀真枪的打呀，我们不一定是曹操的对手。如果说曹军水战经熟之后，那江东就有覆灭的危险。所以周都督必须的得把这个底儿摸来，看看怎么回事。就这样，都督告诉甘宁，兴霸呀，你给我扎一条彩船呢。兴霸一听，哎呀，都督，您这可真是啊，人尽其才呀。怎么叫人尽其才呢？因为甘宁甘兴霸没有归顺东吴之前，那是纵横于三江啊。甘兴霸锦帆贼嘛，他最会扎的就是这种彩船。怎么回事呢？这里边有个故事。甘宁啊，以前呢、啊、是绿林好汉，他劫夺江上的这些个客商啊，这些个财主啊，这些人劫夺过来呢，就有很多的绸缎布匹。怎么弄呢？甘宁甘兴霸呀告诉说，这些绸缎布匹都给我撒在船上，或者你裹在脑袋上蒙在身上都行。所以啊，人说甘兴霸为锦帆贼，这是甘宁的一个标志，后来呢就成了一个美名了。他不是归降了皇祖了吗？皇祖其人不识人呢、啊、后来甘宁甘兴霸才归降了孙权。今天周都督一让甘宁扎这彩船呢、啊、甘宁一听，那是咱的拿手好戏，都督您就请好吧。兴霸你先别忙，这个彩船扎起来之后啊，你给我找十名水手，另外呀、啊、再配一个鼓乐班子，我呀领着你们去玩一玩。甘宁一听，玩去？哦，还得扎彩船，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回事啊？甘宁也没明白，他也没问，按着都督的吩咐，呵，把彩船也扎好了，鼓乐班子也凑齐了，十名水手也找到了。不一会儿他就来跟周瑜回报说，都督您看看去吧。周瑜来到外头这么一瞅啊，哇，这甘宁是真能布置啊，把这个帅船呐、啊给做的是五光十色。感情周瑜这帅船呢、啊、是一只楼船，就是有打那船心当件起个二起楼子，跟那石舫差不多呀。周瑜看了半天很满意，可是有意见。兴霸呀，这个帅旗咱可不能挑。甘宁说，那好办呢，来人把帅旗摘下去。就这么着，把帅旗摘掉之后，周瑜告诉兴霸呀，你也跟着，你带领十名水手和鼓乐班子跟我上这只楼船，咱们呢游一游江吧。甘宁一听，游江？都督，咱们世居此地，就总在这儿待着，这江有什么好游的？兴霸呀，你就不必多问了，你甭管那么多了。那都督，咱们这船往哪儿开呀？周瑜一抬手，那边。甘宁一听，啊，那边，那边。甘宁顺着都督手指方向一看，哎呀，都督能行吗？那边那是曹营啊。可是都督已经吩咐了，甘宁只好吩咐水手开船。这一开船呐、啊、呵，这条楼船乘风而进，直奔曹营水寨就来了。来到曹营水寨，那曹营水寨不是市场，有站岗放哨的。这个时候就在曹操水寨之前有这么一条小船，小船上有这么十几个军校在这巡风料哨。这些人一看，哎，注意，哎，怎么有打那边来了一条彩船呢？这是干什么的船呢？我说咱报告去吧。那一天你等会儿吧，你报告去，你探听明白了吗？你就报告去，这是干什么的船呢？这是一条彩船。

娶媳妇的船吧。啊，我说这是谁家？两方面开兵建仗如此紧张，他还有心拉长的娶媳妇儿。哎呀，不能是奸细船吧？要是奸细船，咱们可得回报丞相啊。你等一会儿吧，还回报丞相呢？你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吗？要不是奸细船呢，你来个误报不实，谎报军情，那你这脑袋还不得搬了家呀？那一听，对，那要如此一说呀，还是不禀报的为好。那位说，这些个军卒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一点不奇怪呀，感情这几个军卒啊，都是荆州的降兵，刘表的人，迫于势力投降了曹操，这心里他都害怕。他们都知道曹操这人可了不得，此人是十分凶狠的，你稍微有点不顺着他，或者办错一点什么事儿，咔嚓一下子这脑袋就许搬了家呀。所以呢，这些人在这儿议论纷纷，拿不定主意。可是就在这些人犹豫的时候，周瑜这只船呢、已经接近了曹营水寨了。这些人做梦也想不到，在这楼船里头有一位大人物，江东水汉三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亲自来探看曹营水寨来了。周瑜在这船里头啊，他仔细一看曹营水寨，吃了一惊啊。哎呀，他心说曹营里边有能人呢、这个水寨布置漂亮啊。要说那周瑜在三国年间打水战，那堪称的是第一把交椅。今儿个周都督一看这座水寨，他怎么会吃惊了呢？他一看这水寨的布置的好啊，那是进有防退有法，称得上是进退有路，起伏有序。他一看这座水寨一共分四面，一面七座水门，是四七二十八座水门，前为青龙，后为白虎，左为朱巧，右为玄武啊。大船护着小船，小船靠着大船，大船围成锅，小船来往如穿梭呀。这要是打起仗来，进可攻，退可守啊。哎呀，如果曹营水寨按此法训练布防，那这个仗还不怎么好打呢。就是我江东要想破曹，那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周瑜想到这儿就问了一句，兴霸将军，都督，曹营之中何人为水军统帅呀？这水军都督是谁呀？甘宁一听，都督啊，我闻听人言，曹操拜蔡瑁、张允为水军都督。周瑜一想，蔡瑁、张允啊，他想起来了，这俩原来是刘表手下的人呢，怪不得呢，蔡瑁、张允善用水军，这两个人不是饭桶。周瑜心想，不行。甘宁一听啊，都督，什么不行？蔡瑁、张允二人是绝不能留啊。啊，都督，那依您之意呢，我必须得把这两个人除了。这两个人如若要在，我破曹兵势比登天呐。怎么这么说呢？有句话叫卸底就怕老乡，变戏法别蛮敲锣的，对不对？都是水军都督，都对水战十分精熟，你要给曹操用个什么计策，你这儿刚一出这招，就让人蔡瑁、张允看穿了，那不麻烦吗？所以周瑜说呀，我必须把这两个人杀了。可是怎么杀呢？周瑜呀，一边在帅船里边想着这个事儿。这个时候呢，那些荆州的降兵啊，还在那儿犹豫不决呢，咱们到底报不报丞相啊？这船到底是干什么的呀？正在此时，有打不远处啊，来了一只船。这只船上啊，都是曹操的亲随军校。船上有个中军，

看这些军校，你们在这儿议论什么呢？啊，中军老爷，您看呢？那有一只船，啊，这人一看，因何不回报丞相？啊，不用回报丞相了吧？这也不是奸细船。我们看呢，这条彩船像是娶媳妇儿的船。这中军一看，娶媳妇儿的船，拉倒吧，速速回报丞相。就这么着，这几个人把这事儿就告诉曹操了。曹操一听也纳闷儿，把那几个军校叫到我的面前。这几位来了，我来问你们，你们看见的船只是何模样？回报丞相是一条彩船，要我们看呐，是娶媳妇的船。曹操一听，呸，何人胆大？谁娶媳妇儿？他那船敢在我水寨之前晃来晃去，你们看见了新郎吗？看见了，丞相。新郎什么样？可否带着红花？娶媳妇儿吗？你得带着红花啊！丞相，我没看见红花，有雉鸡尾，胸前飘洒着狐狸尾。曹操一听啊，哎呀，曹操恍然大悟，你们误了老夫的大事，这还娶媳妇的船，你们还看像新郎呢？头上插有雉鸡尾，那是周瑜，甭问呢。我说这条彩船怎么在我水寨前连吹带打来回怎么晃荡，感情是小儿周郎来窥探我的水寨。哎呀，气杀我也。曹仁、曹洪听令，在你们带领200军校速去水寨之前，将小儿周郎与我捉了过来呀。得令。这俩人领曹操一道将令，带领着马出去了。这几个军校吓得冷汗都下来，心说：“我的妈呀！哦，感情的那是周瑜啊！”哎呀，不说这几个在这儿哆嗦了，再说曹洪和曹仁这俩人接了曹操一道将令，带领人马出来一看呐，周瑜早没影了，怎么回事啊？这几个军校往里头一报。周瑜在船楼子里边一看，曹营水寨有动静了，他就告诉这古月班子，行了，别吹了，咱们已经吹了一路了。告诉甘宁、兴霸将军，赶快调转船头啊，快走。用不了多的功夫，曹营啊就许派船出来抓咱。甘宁一听，好吧，都督，那咱就走吧。都督您放心，就是曹营派鱼雷快艇他都抓不着咱。那时候有鱼雷快艇，当然还没有呢。甘宁说那意思就是我开船，都督你大可放心呢。甘宁一声令下来呀，摇橹开船呢。呵，这条船甘宁将军带领着人保着都督是顺风顺水返回了三江啊。等曹仁、曹洪出来的时候啊，远远看见个影儿。这曹洪还跟曹仁说呢，我说哥哥，感情这曹洪啊是曹仁的兄弟，咱追不追？曹仁一听啊，我的兄弟，你歇一会儿吧，你不看对方是谁呀、啊、那是东吴水汉三军大都的周瑜、周公瑾，这是在水面上，你追，你追谁去？你想抓周瑜？曹仁没好意思说，别说咱俩，就是连咱丞相都算上，那也未见其能抓得住啊。再者说，你要中了人家埋伏呢，人生地不熟的，你还追什么呀？赶快回报丞相吧。这俩回来吧，这事儿跟曹操一说，曹操一听，哎呀，气杀我也！小儿周郎啊，他真有绝招啊！哎呀，传老夫将令，点仗升听。曹操一声令下，巨将鼓响，文官武将可说是全到了。

0: 曹操一看人来的差不多了，他双手一扶帅案，列位将军，诸位先生啊，孺子周瑜诡计多端呐、在长江之上错动老夫的军威，今日又乔不庄改班探看我之水寨，若长此以往，我北军是焉能得胜？我等应如何与周郎开仗啊？就是说这仗咱们跟周瑜怎么打呀？现在已经败了一回了，咱们这水寨也让周瑜看了去了，这底儿已经人家给摸走了，你怎么办呢？现在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7: 自2月28日美伊战争开始以来，已有至少17名美军丧生，美伊之间的战事是否会更加激烈？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以方参与到对伊袭击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今天的头条。我们看到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说，自从2月28日战争开始以来呢，已经至少有10余名美军丧生。然后我们看到美方呢这两天在社交媒体上谈到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日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呢是发现了不明身份的遗骸，那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事件发生之后，特朗普对媒体说，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的轰炸，以报复在中东地区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然后接下来随着又有一名美军士兵是在伊拉克身亡，也是涉伊朗任务时死亡。那我们想知道美伊之间的战事是不是会更激烈了？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9: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的驻军因作战原因导致死亡，是特朗普总统此前明确划设的对伊朗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红线之一。如今呢，美国对伊朗的连续打击仍然在持续，规模、烈度和范围都在不断的升级。在此背景之下，出现新的人员伤亡显然是重大的不利因素，有极大的概率呢会导致美国对伊朗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打击措施。并且目前美国和伊朗的交火战线呢已经不仅止于波斯湾沿岸，像约旦、伊拉克腹地等相对远离波斯湾沿岸的区域也正成为新的前线。这些呢都说明美伊军事对抗在快速升级。那么在政治层面上，美伊双方互放狠话，给彼此留出的战略回旋余地也是越来越小。那么在实际军事打击层面呢，双方也都在不断的突破红线，对能源基础设施、民生基础设施乃至是在建的核设施，这种打击呢是屡见不鲜。在此背景之下呢，双方也都强调会在对等原则下进行非对称反击，战争的外部约束就变得越来越脆弱。至少在短期时间内，美伊进一步升级相互军事对抗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
8: 那刚才呢主要说到的是美方的一些态度，其实我们注意到伊朗面对美国的袭击态度也是很强硬的，坚决对美军在地区内的各个基地去开展打击，同时对美军袭击基础设施来开展对等的报复。比如说在当地时间19日，约旦、科威特、巴林三国表示三国是再次遭到了伊朗的袭击。那您觉得伊朗的打击希望对美国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效果又如何？

0: 伊朗的报复性打击分成两个部分，第一呢是针对美军本身目标的打击，第二呢是针对地区国家展开的震慑。在针对美军的打击方面，伊朗的打击目标涵盖了美军的指挥系统、燃料库、武器库等核心军事资产，给美国呢造成了一定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伊朗的这种反击在目前来看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仅是在前线作战层面迫使美军必须要投放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防卫，也展现出伊朗仍然是具有相当的军事实力，能够按计划来发动对美国的军事反击，起到对美军的直接威慑作用。同时呢，由于出现更多的人员伤亡，伊朗的反击在美国国内也是让白宫面临着更大的政治压力，美国国内的反战声音有可能随着美军人员伤亡数量的增长而出现进一步的强化。而针对地区国家的威慑方面呢，伊朗现在已经明确是把拥有美军基地的地区国家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并且呢，对相关的民生基础设施也展开摧毁行动，以此来报复美国对伊朗同类型设施的打击。伊朗的做法呢，就是要让地区国家明白，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所带来的防务收益是不确定的，而由此引发的高昂政治和安全成本则是地区各国难以承受的，迫使各国减少乃至斩断与美军的军事联系。短期之内，伊朗的这种做法恐怕很难奏效，各国长期与美国形成的防务联系可以说是盘根错节，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就做出根本性改变。伊朗的做法呢，在增加伊朗在地区军事威慑能力的同时，也的确会损害伊朗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但伊方多次强调基于对等原则，以非对称性的方式来展开反击，因此作为实力相对有限的一方，伊朗的此类反击可能还会继续一段时间。
1: 确实对伊朗来说这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既要顾及和周边的关系，然后呢还要去对等的去报复美国，然后他能选的选项其实也是有限的。然后美方呢，总台记者在7月19号获悉说，美国的能源部长赖特说在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的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将继续进行，说特朗普的这个他们政府的目标呢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且要削弱其威胁邻国和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这个信息透露出来，您觉得美国有没有可能发动全面战争？
0: 美国能源部长的表态其实没有太多的新意，所谓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这是美国今年以来发动对伊朗军事行动最初始的理由和借口，而所谓削弱伊朗威胁邻国和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是最新一轮美伊冲突的直接导火索。但事实上呢，这两个借口在某种程度上都不一定成立。在美国今年对伊朗动武之前，除了美国和以色列明确指控伊朗要寻求获得核武器之外，国际社会其他各方大都并不这么认为，也并没有有效的证据证明伊朗正在制造核武器。美以双方呢反复强调威胁的迫在眉睫性，但却始终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伊朗将在短期内获得核武能力。并且当时美方呢正在与伊朗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伊方也多次在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做出承诺，明确表示不寻求核武，但这些努力都没有阻止美以最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美方所说的所谓削弱伊朗威胁邻国和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呢，在逻辑上就存在着更大的问题。事实上，美国正是当前海湾危机的一个始作俑者。在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之前，中东地区已经维持了多年的区域关系和解浪潮，伊朗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呢在之前是不断得到改善，双多边务实合作正有序推进，而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在本次冲突发生之前也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主张要收取海事服务费。当前的危机完全是由于美以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造成的，而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危机呢，美国继续表示将诉诸武力，这实际上只会恶化局势的未来发展。所以美方的表态和美军的实际行动之间呢通常不具备直接的关联，表态只是为了满足政治叙事的需要，但在军事层面，美国可能会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来做出最终决定。
1: 美国有自己的权衡，现在还有一个变量，就是以色列到底会怎么选择。当地时间19号，我们看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正在密切的关注伊朗局势，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已经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同时呢，说以军的防空系统是始终保持戒备的，而且会以坚定的决心打击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以色列肯定是很想动手，一直就希望动手。那您觉得他参与过去的可能性多大？是需要美国的许可吗？还是自己就会动手？
0: 确实当前约旦市成为了美伊军事对抗的新前线，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看到在最近约旦拦截伊朗弹

0: 导弹的过程当中就有碎片坠落到以色列境内，这将给以色列再度介入当前的美伊冲突提供非常重要的借口和理由。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一直期望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目标，将当前的美伊冲突看作是几十年来对以色列最为难得的一次能够全面削弱伊朗的契机。所以当前冲突再度升级并且前线逼近以色列，对以军而言呢再一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未来如果伊朗对以色列的目标实施直接打击，或者呢有导弹因为技术的疏漏而误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都可能会导致以军的直接军事反击。以色列如果要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呢，确实需要美国给予更多的帮助。至少在现阶段，以色列无论是在攻击性武器还是防空系统的强化上，都需要美方给予持续的支持。同时呢，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军事安全助手，也必然要和美军进行一系列的作战协调。所以如果以色列最终加入到当前的战局，那无论是出于以色列方面的主观需要，还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客观需求，双方的合作呢必然要进一步加强。此前美国限制以色列的相关行动，最主要是担心以方的冒进做法可能会破坏美伊政治接触，也会让美国更深地陷入中东战争泥潭。但如今是美国自身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行动，以色列呢就成为了美方最重要的地区军事战略支点，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肯定会大幅减少。目前美国还没有正式向以色列提出军事协作的要求，但如果战争进一步强化，或者呢是美国想要再度实现所谓的背后领导抽身一线战事，那么美国对以色列的政治许可和军事支持都会进一步强化。
1: 好，那我们继续来观察，感谢您的分析哈。接下来呢我们再回答听众的一些疑问，因为连日来美伊军事行动当中确实是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点，比如说美军空袭伊朗南部基础设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海湾国家海水淡化厂遭袭为什么引发了广泛的担忧，还有伊朗频频的击中美军基地是不是表明它拥有了新的技术，我们听一下分析报道。
2: 近短时间，美军连续空袭伊朗多地，尤其是伊朗南部沿海省份。伊朗多省官员说，桥梁、铁路、机场、通信塔、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遭美军空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中东媒体分析认为，美国空袭这些基础设施，意在切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昼，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助担当。
3: 兵团广播。

0: 有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国务卿卢比奥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奥恩选择此时访美背后有哪些紧迫的战略考量？美国近期在黎以问题上表现积极，通过多轮外交斡旋推动黎以双方对话与停火协议落实，其真实意图是什么？美国又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或能够推动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首先说一下黎巴嫩问题哈。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是会见了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然后根据美方的声明呢，说双方是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所谓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然后卢比奥在会谈当中重申说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谈，但是缺乏真主党的配合，所以美国推动的这个三方框架，是不是只是一纸空文呢？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4: 没有真主党的配合，美国和以色列、黎巴嫩政府要通过和平的手段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是很困难的，因为在黎巴嫩地面上真正作战的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那么这一次谈判，黎巴嫩真主党不但没有参加，黎巴嫩真主党从一开始就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那么6月26号三方协议达成之后，黎巴嫩真主党也明确地表示黎巴嫩真主党不会遵守，还是要通过武装斗争把以色列赶出去。所以没有黎巴嫩真主党参加，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就不会停止。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从6月26号开始一直到现在，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军队一直在黎巴嫩南部作战，也可以预测未来一段时期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还会持续。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更危险的情况，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对于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合作很不满，那么有可能黎巴嫩政府军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也发生武装冲突。所以说通过这个三方协议就能够实现黎巴嫩和平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3: 所以后续其实还是有很多挑战哈，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那您觉得黎总统奥恩在这个时刻选择去访美，因为现在美伊还在冲突嘛，那背后他有什么样紧迫的战略考量？
4: 黎巴嫩政府这一次确实是采取了一系列这个比较主动积极的措施，主要原因有至少我觉得有三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黎巴嫩政府对于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争开始以来，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境内影响力扩大，然后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影响扩大，也意味着就是伊朗对黎巴嫩境内事务的影响也扩大了。黎巴嫩对这点是很担心的，因为黎巴嫩政府他是希望这个在黎巴嫩境内享有完整的一切的主权，所以对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影响扩大他比较担心，想借助外部的力量来遏制黎巴嫩真主党影响的扩大，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从这一次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争开始以来，以色列不断地占领黎巴嫩更多的领土。那么以色列刚开始是建立了安全区，后来从安全区又往北扩，占领了利塔尼河以南的全部领土，现在又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利塔尼河以北的领土，占领了黎巴嫩全境大概6%的领土，这个是黎巴嫩政府不能忍受的。所以黎巴嫩政府呢，希望通过美国的力量把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上赶出去，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黎巴嫩政府认为目前是一个好的时机，而好的时机的原因就是 美国因为担心

0: 黎巴嫩这边的局势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所以过去差不多有三个月时间里边，美国一直是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所以黎巴嫩政府认为现在是一个好的时机。
1: 嗯，说到这个想给以色列压力的问题，我们确实也看到黎巴嫩方面的考虑哈。根据报道呢，特朗普是定于21日在白宫会会见奥恩，这个是奥恩在2025年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和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然后之前如果我们往回到6月份的时候呢，黎巴嫩以色列是在美国的斡旋下达成了框架协议，然后这个协议呢说以军将逐步撤出离南部的部分地区，然后黎军队会接管相关的区域，然后推动当地的武装组织去解除武装，直到就是最终来就是给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去创造条件。但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说，就是黎巴嫩真主党那边是拒绝跟以色列谈判的，而且呢也说不会放弃武装。然后现在呢，奥恩就寄希望特朗普给以色列施压，像您刚才说的，就希望特朗普能够去帮一些忙。但您觉得特朗普多大程度上愿意或者能够推动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呢？
0: 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有意愿也有一定的能力来给以色列施加压力，但是黎巴嫩政府寄希望于特朗普来解决黎巴嫩的问题，它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从战略上来说，美国和以色列还是战略伙伴，那么现在美国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它是一个战术性的临时的举措，美国也没有想说就去解决黎巴嫩的问题。美国为什么现在要给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呢？因为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是把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和黎巴嫩的战争挂钩了。那么伊朗一直坚持说停火就是要全线停火，就是对伊朗也停火，对黎巴嫩真主党也停火。那么这样的话，就特朗普为了尽快和伊朗那个停火，就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行动克制。但是呢，美国第一呢是施加压力的战略这个决心和意愿是有限的，他并不是说要求以色列就不要解决真主党问题了，也并不是说要求以色列就全面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只不过是要求以色列不要采取大的行动干扰和破坏了美国这边和伊朗的谈判，所以他的战略决心是有限的。另外一方面，他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为对以色列来说，黎巴嫩的问题现在很重要，以色列军队全面从黎巴嫩撤军，以色列国内几乎所有的政党绝大多数老百姓都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美国在施加强大的压力，以色列全面全部的从黎巴嫩撤军的可能性很小。正如我们看到的，美国以色列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协议是说先从两个小的试点撤军，就是逐渐的撤军，从6月26号就达成协议了，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从一个试点上撤军。所以说依靠这个机制能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军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可能性也比较低。
1: 所以说应该算是收效甚微哈，之前所做的一些规划。那尽管这样，美国近期确实还是在黎以问题上表现很积极，通过多轮外交斡旋去推动双方对话，还有停火协议的落实。美国的真实意图您觉得是什么？
0: 美国至少有这样几个意图。第一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是标榜自己是和平总统，尽管他在全球不断的发动战争，但是他也在不断的推动这个和解的协议和和解谈判。那么在中东地区，他现在还在推加沙的和谈，他也在推和叙利亚的和谈，当然他也在推黎巴嫩的和谈。所以推动和平谈判一直是特朗普标榜自己的最重要的一个成绩，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在黎巴嫩寻求这个和解协议，主要的原因是不希望黎巴嫩的问题给伊朗问题节外生枝，影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从2月28号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进展得很不顺利，特朗普在美国国内受到了很多的批评，现在有民调显示69%的人认为特朗普在伊朗战争上是失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能在黎巴嫩取得一点和平的进展，那么对特朗普

0: 夫来说，在美国国内也就比较好交代了。
1: 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辞职后，总理默茨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暗示愿意考虑改组内阁。默茨的举动是否有挽回民意支持率的意图？对关键州地方选举又会有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一下德国的情况哈。德国总理默茨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一个暗示，说愿意考虑改组内阁来填补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施潘在上周辞职之后的空缺。他还说呢，希望本月底之前就可以确定这个施潘的继任者。那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就是议会党团主席辞职对于联盟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
3: 作为德国执政的这个联盟，也就是基民盟和基社盟，在德国议会内部最主要的领导人和代表，议会党团主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它有三个方面的职能。首先是要进一步把两党的执政的思想和意图通过议会立法的方式得以呈现，同时还要严格的约束党内的纪律，要确保执政党的意图能够通过在议会的活动得以充分的实现。其次，我们知道基民盟和基社盟的这个议会党团，它相对其他由单一政党组成的党团还有所区别。尽管这两个党在德国一直被看作是姊妹党，但是两党之间也并不是完全合拍。在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上，议会党团主席还需要在两党之间进行一些必要的沟通和协调工作。第三个职能是，我们知道作为主要执政党之一的在议会的代表，基民盟和基社盟的议会党团主席还肩负着要与其他的政党进行沟通的这样一个重任。尤其是现在的德国政府是所谓的红黑联盟，也就是基社盟姊妹党加上这个社民党的组合，所以在议会内部，议会党团主席还需要不断的去协调和社民党之间的在政策上的立场，要肩负着非常重要的沟通联系和说服的这样一些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施潘的辞职毫无疑问对联盟党整个的领导体系，尤其是他在议会内部的表现，是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默茨总理急于表态要尽快的确定施潘的继任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德国政府尤其是基民盟基社盟的执政理念对议会的影响，尤其是在议会内部形成一个对政府决策这个有力的支持至关重要。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在目前变得非常的紧迫。
2: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哈。那我们说一下这个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的职责，包括协调党团议员支持政府施政，并且负责协调联邦总理府与执政联盟伙伴间的议会事务等。那这个职务其实并不属于内阁范畴，所以想问问您，为什么默茨会暗示考虑在这个背景下去改组内阁，为啥呢？
3: 尽管施潘的辞职看来是对默茨政府一个不小的打击，尤其是作为默茨多年以来的资深的盟友，施潘的这个离开显然需要默茨政府尽快在党内找到一个可靠的能够代表这个执政党在议会内部去发挥作用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同时我想应该说施潘的辞职一定程度上也给默茨提供了一个机会，默茨可以借机进行政府内阁的调整，来应对当前一段时期执政党尤其是基民盟在德国民调中支持率不断下降的这样一个被动的局面。默茨政府上台以后到目前为止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高开低走的局面。默茨本人凭借他的一些早期的经历，包括他一些体现出来的一些个人性格的特点，短期内的确获得了来自于党内和德国民众的一个支持，但是在执政一段时期以后，无论是默茨本人的决断力，包括在政府内部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的合作效率，实际上现在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再加上反对党尤其是德国选择党的不断的崛起，所以当前通过改革政府，通过更换一批内阁官员，我想对默茨政府来说是想以此收到换手如换刀的这样一个效果，来一定程度上的安抚和平息来自于德国民众的不满。

0: 这是墨雌的考虑哈。然后其实墨雌的考虑呢，也许还有另外一重目的，我们也想展开让您分析一下。比如说德国电视一台等机构它的民调显示说，只有 13% 的德国人对墨雌作为总理的表现是感到满意的，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是创下了德国总理在任期的同一阶段支持率的新低。然后另外根据报道说，墨雌之所以目前考虑改组内阁，其实还跟年内即将举行的一系列地方选举有关。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德国选择党在有的这个地方其实支持率还蛮高的，所以您觉得墨茨有意改组内阁，是不是有挽回民意支持率的意图？
1: 借斯潘辞职之际要对政府内阁进行改组，以此来安抚德国民众，我想毫无疑问这是墨茨政府的一个主要的考虑。我想短期内可能会收到一些效果，因为民众可能会对政府中出现的一些新面孔比较感兴趣，而且由此可能会对这些新人有一些期待，但是这样一个策略并不能起到一个长期的拉回民众的支持率，来提升民众对政府信心的这样一个目的。我们知道目前德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化非常的复杂，如果墨茨政府不在一些基本的政策问题上有更明确的主张，而且是更贴近民意的一些方向，那显然一个短期的改组内阁的这样一个策略是无法支撑民众长期的对基民盟、基社盟以及现在德国政府的支持的。接下来这个很快德国国内会举行一系列的地方选举，现在这个很大程度上外界把德国地方选举的结果当作是观察德国长期政治走向，包括德国民众对政府支持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从目前情况来看，无论是在一些传统的基民盟占优的地方，还是在一些社民党有把握的州里，现在选择党的支持率都在不断的上升。所以一方面既要在中央政府层面不断的应对来自于选择党和其他政党的政策挑战，同时还要在地方选举中不断的去说服民众继续支持主流政党。我想现在对墨茨政府、对基民盟、基社盟，包括对社民党来说，这个挑战是越来越大。而且现在一定程度上，我想即便墨茨通过改组政府，短期内或许会起到一些疏导民意、拉回支持率的作用，但是只要在一些关键的政策议题上，在面对选择党的攻势面前，墨茨政府拿不出有效的应对方案，我想他的这些改组的策略并不能对接下来德国地方议会选举产生实质性的直接的影响。
0: 好，感谢分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两个话题，都是跟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相关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日进入第四天，也就是最后一天。那这几天大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成果？我们听一下特派记者汪一鸣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觉得今年大会最大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合作、普惠和落地。首先是合作，今年大会吸引了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嘉宾参会，除了展示人工智能最新技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围绕全球人工智能的治理开展了深入交流。大会期间，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式成立，中国还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进一步推动国际合作机制建设。第二个关键词是普惠，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并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在这几天的采访当中呢，不少外国嘉宾也跟我表达了相似的感受。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专家认为，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智能鸿沟。来自马来西亚、肯尼亚等国的嘉宾则表示，他们已经与中国企业在智慧交通、远程医疗、气象预警等领域开展合作。第三个关键词就是落地。从大会现场来看，今年展示的不再只是概念和模型，而是越来越多能够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从智能制造到医疗健康，从城市治理到防灾减灾，人工智能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

0: 生产生活，也让更多国际合作从理念交流走向项目合作。可以说，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仅展示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最新成果，也为全球人工智能合作和治理提供了更多中国方案、中国平台。
1: 在大会期间啊，中国积极倡导并且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这个呢就引起了多家外媒的高度关注。相关情况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2: 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发表文章称，中国长期在全球范围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明确反对技术垄断与单边壁垒，倡导通过风险评估完善法规和伦理规范开展治理，尤其重视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中国在本次大会上重申了上述理念，并提出全新主张。文章称，中国提出的方案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新路径。第一，各国运用相关技术无需照搬特定政治文化价值观，充分保护全球南方国家文明多样性。第二，中国侧重人工智能与传统工业、农业、医疗深度融合，契合发展中国家跨越传统发展阶段的需求，而非仅局限于风险管控，从而赋能实体经济增长。第三，中国通过开源代码、技术人才输出、本地专业人才培训，让发展中国家自主构建产业能力，不再被动接受科技巨头垄断产品。巴西247新闻网报道称，中国正实施一套完整战略，力争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融合技术突破、多边外交与国际监管倡议。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这一举措获得全新推动力。中方在大会上提出了各国协同发展、科技造福全人类的发展愿景。
1: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正，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

0: 边疆，青春助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4: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童年亲历山河破碎、战乱流离、家国危难的岁月，让奋斗报国的种子深深扎根在他心底。
7: 从吃那个苦开始，就觉得受这么压榨，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就是中国没东西啊，要不然怎么会受这个气呢？
6: 他以巾帼担当攻克技术壁垒，以师者初心传承报国薪火。
7: 我就是有一份心思，就是一定是在我们这行业里头要解决国家在不同时间阶段所需要的、迫切需要的跟国家国防相关的重大的设备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这问题。
6: 60余载深耕不辍，一生功行科学报国。
7: 事情没干成，谁都觉得心里头那块疙瘩还没完呢，还要继续往下做。所以在我们团队头，这个精神始终是很明确的。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的故事，为空天工业坚守科研一线。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不久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被授予七一勋章。年近90，疾病缠身，虽然只能靠轮椅出行，但钟觉至今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坚持带领团队开展世界前沿技术的攻关。在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实验基地，记者专访了机械工程专家钟觉院士。对于获得七一勋章的荣誉，他依然保持着谦虚低调。
8: 这个对一个党员来讲也是一个最高的荣誉了。
7: 对，
8: 您怎么看待这个荣誉？
7: 我觉得压力很大。
8: 嗯，
7: 我也没有说像我们抗天的那些英雄们，他们成就的都为国家战略上很大的贡献，所以我总觉得要把我放到这个光荣榜上去跟他们并列的话，就是惭愧的，太惭愧了。
8: 您已经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了。
7: 谈不上贡献，所以以前好多媒体朋友们要约见面谈一谈，我都是不敢。我说一怕见了媒体，我都是觉得挺害羞的，就做不到这么好。
6: 在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实验基地，有着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设备仪器。
8: 您现在还经常到这个实验室来看吗？
7: 对对对，那肯定要
8: 还要来看，
7: 还要来。
8: 那您在家里看图纸什么不行吗？
7: 不，图纸不行，
8: 光看图纸还不行。这些设备是做的是什么？
7: 这都是火箭里头的储箱。
8: 哦，这个是最大的，也是火箭。
7: 对，
8: 这个构件大，这是。
7: 这是5米，这是不锈钢的，对，
8: 不锈钢的。那会有什么好处啊？
7: 不锈钢它可以薄。
8: 这个很薄，
7: 高吗？
8: 哦，
7: 那我强度高，我就可以用更薄的材料来替代铝合金啊。所以它可以薄薄了就轻。

0: 呢，啊，所以这些优点给他带来的有他竞争的优势啊。另外，他便宜。
1: 近年来，中爵带领团队重点开展了可重复使用大型铝合金与不锈钢火箭构件制造技术的攻关，成功研制出10米级运载火箭储箱用铝合金整体环、箱底刮瓣、不锈钢薄壁环等关键构件，为我国新一代航天装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我国在可重复使用大型火箭构件制造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多项核心技术实现全球首创。这些成就的背后蕴含着中爵的无私奉献和付出。
2: 您看您都90岁高龄了，那您还来这一线啊？
0: 那是需要啊，因为很多需要那个有整体的考虑布局，时时刻刻都要从综合的角度看，审查每一个核心问题是不是能够过得关，所以过两天又来检查一下，然后跟他们讨论一下问题，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做，那个地方应该怎么做，
2: 怎么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呢？
0: 我就是有一份心思，就是一定是在我们这行业里头要解决国家在不同时间阶段所需要的迫切需要的跟国家国防相关的重大的设备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这问题。
1: 中爵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父亲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抵抗日本侵略战争中牺牲。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给他年幼的心灵留下了苦难的记忆。
0: 那个时候，我一个小孩跟着我母亲从广西背着包走到重庆，就是日本人在后面撵嘛。
2: 那就跟着母亲。
0: 跟着母亲走，
2: 颠沛流离，
0: 对，
2: 很苦啊！那小时候，
0: 很苦。那时候我才5、6岁呀、啊，但是整个形势就是这样，日本人就在后边，怎么办？从吃那个苦开始，就觉得受这么压榨，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就是中国没东西啊，要不然怎么会受这个气呢？
1: 爱国强国之心从小开始萌芽。1955年7月，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的中爵临近毕业，19岁的他面临人生方向的选择。
0: 我们女附中那时候有个规定的，每天早上上课的第一堂课之前，先听中央电台的广播，看有什么重大事情。就有一天我们听的就是周总理的报告，关于第一个5年计划的报告。总理他对这国家的整个形势分析之后，他就是现在我们国家就是要工业化、现代化，工业现代化了。但是这个现代化的基础，冶金是最重要的。好，然后呢，为冶金生产提供装备、提供条件是机械，所以机械呢应该是冶金的基础。
2: 对您后来的选择有非常大的影响，
0: 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感觉到要在这一行里头干。
1: 那一年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中爵毅然选择了北京钢铁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北京科技大学机械系的冶金机械专业。1960年，中爵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一边教书育人，一边潜心科研。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冶金工业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大型装备依赖进口，外方在核心技术上进行封锁，经常在出现故障时将责任归咎于中方操作不当。1978年，中爵带队前往武汉钢铁公司解决进口热联闸机故障时，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当时武汉钢铁公司从日本引进了先进的热联闸机，在空载试车时却遭遇重大故障，传动系统损坏。日方专家团队一口咬定是中方操作不当导致设备损坏。
0: 我们就一个团队整个去，就把武钢的这个闸机的传动系统和所有的零件全部进行测试，这个力怎么传递的， 都大大小小是怎么变化的。
2: 那这个工作的负荷量很大呀。
0: 很大，是。所以我们在武钢测试。

0: 过程中间，工作服的油泥是满身都是。但是厂长到现场来，他中间你是全场最脏的，爬上爬下，内心想的不管再怎么苦，我就一定要把这个不正常的原因找到。你不是欺负我们吗？一定要把他这个原因找到。
1: 没有先进的检测设备，钟爵就用最传统的锤击法，一边敲击齿轮，一边俯身倾听异常声响。通过两个多月的连续监测与分析，他带领团队发现进口热联闸机在运转时振动频率存在异常波动，通过构建故障机理模型，最终找出了问题的根源。
2: 也就是说设计里面就存在问题，
0: 设计就埋伏下来了，
2: 隐患
0: 啊，他隐患啊，把这个数据全拿出来给日本人看。
2: 那他们当时的反应呢？
0: 不吭声了。我说拿回去再研究研究吧，他们
2: 理亏了。
0: 理亏，知道他错了，知道他自己不所说的理由不对了。最后再过一个礼拜，他们最后来承认错误，承认错误就赔了武钢，给武钢重新赔了这个传动系统。他鬼得很，他知道我们这个在国际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种认识、这种理论、这一套东西，他拿到日本去报了专利。
2: 您没有报专利，这是您发现的。
0: 对，我们不懂这些，你认为把武钢的问题解决了就好了，没想到要到国际上去报专利。后来我们查资料，又有日本人报了专利。
1: 进入21世纪，我国航空航天、深海探测、核电、军工、大飞机等战略领域进入攻坚期。对极大尺度构件、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舰的需求爆发，但核心技术与装备长期被西方垄断，成为国家安全与产业升级的关键瓶颈。为此，钟爵在2003年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极端制造学术概念，即挑战制造的极大、极小与极端环境。这一理念后来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成为国家战略方向。
2: 您提这个概念，别人会不会觉得过于苛刻了？对于科研者，
0: 对于真正搞科研的人他不会，但是对于不是真正到了这个程度的，他会借用这个概念。好多人就是以这个题目来写文章啊，来把什么原来不是这个概念之下的工作也都归到这个概念上来，就把它通俗化以后啊，就没有深度了，就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还想让大家更加注意极端制造的最基本的东西，研究物质和能量的演变是在什么尺度上，最小的尺度上是一个什么基本状态，这变大的又是一个基本状态，把这些能量不同的形式的能量所作用下的物质演变过程，把它的规律都找到，然后在这规律之上，我们再发明一些新的技术来完成。你像这个导弹，做这个技术制高点的准备的话，它的速度肯定要提高，而且呢，因为速度提高，载荷提高，那么它的强度就要求更高，而重量要求更低，那你就必须做到能够在这几方面极端的条件下都能够有技术准备，我都可以做出技术原型来，我们中国就不怕人家来突然来轰炸你一番了。
2: 这也是您那时候敢于向这种世界高端制造进行挑战。
0: 对，高端制造进行挑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始终就是一个是我说爱国，这是不用说的，潜伏在心里头的是它是根基。再就是我就相信，因为我们做这些事儿都得到当时的组织的支持，就是党政还有企业厂里面的各级领导支持，都是尽全力在支持我们，你会信心百倍，你觉得整个国家在支持你，你就不怕。
2: 这就是背后的力量，
0: 背后的力量，背后的力量成为我们整个团队他对爱国心这种勇敢或者这种坚持，它就油然而生，所以心里头会特别有信心，就是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支持我，我一定能做出来，整个情怀就这样来的。
2: 所以再苦再累也能承受。
0: 再苦再累就觉得不算数，这算啥呀？你想想，我就想起抗日战争时候的情况，那么这么点苦都不能吃，还能强大中国？ 那么多人都烈士都牺牲过去了，那个时代的环境跟现在不一样啊。
2: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科研也是新的战场。
0: 对，科研是新战场，我们不断地面临着要让中国强大的战场，讲着的就是中国必须快速现代化才能跟他们比。我相信我们中国一定能靠自己双手能够强大起来。
1: 在开展极端制造的理论研究的同时，中学通过与中国一重等大型国企合作建立院士工作站，共同推动了超大型多功能锻造液压机等国之重器的设计研发，为国产大飞机、运载火箭、武器装备等国家战略项目提供了关键制造能力的支撑。他一直秉持扎根真现场写出实文章，认为科研必须扎根现场解决真问题。
0: 我们坚持一定有技术研究，你肯定要搞技术研究才能找到根源，但是绝对不仅仅的如此，你一定要把它变成实际的能力。
2: 就是论文一定要写在真正的实验室，写到这样的产业上。
0: 对对对，写到生产线上，写在实验室的实验台上，这样的话拿出来东西才有真正的实在存在感。因为现在社会的诱惑太多了，它可以很快的得到名利的条件，但是我们没有追求这个，所以一定要把事情干成了才能谈得上去我们去申报一个什么奖，事情没干成谁都觉得心里头那块疙瘩还没完呢，还要继续往下做。所以在我们团队头这个精神始终是很明确的。
2: 但是他们也会认为，那在解决了科学难题之后追求一些名利有错吗？
0: 有这样的，那对年轻来讲没有错，但是呢主导的东西就是你的初心是什么。你的初心是要为国效劳，是要为国家来解决战略性的重大技术问题，你这个做的没有，这个时常是扪心自问。
2: 您会经常问自己这句话是吧？
0: 对，会经常问。而且呢，因为我的团队都是介入了国家的这些大项目，他们也经常问，因为任务在那压着他呀，你这个任务完成没有，这才是国家需要。
1: 也正是为了国家的需要，2016年中学开始带领团队开展高端铝合金的技术攻关。高端铝合金被誉为空天工业骨骼，据测算，运载火箭和导弹铝合金通常占结构总质量的85%以上，而各类战斗机机身平均用铝量不低于30%。然而，因为中国铝工业起步较晚，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的高端铝材长期依赖进口，特别是新一代铝锂合金成为国际严密技术封锁的卡脖子难题。
2: 这个任务是当时组织安排你的，还是您主动请缨的？
0: 主动，因为看到他需要，我们就自己看到这是个前沿，这确实是制高点。那么现在不是逐渐的都在考虑这个事儿吗？就是自己下决心，因为看到他需要，将来会成为武器里头的最关键的材料啊。那个我们如果缺乏这方面的准备，将来你这个武器就搞不赢人家了。就一定要解决，这个事我们不解决，还谁来解决呢？在国内做这些事情，没有几家人做，但是国外有的人家做成了呀。你还铝锂合金，人家不是起步比我们早吗？
2: 所以时间等不起哈。
0: 等不起，你像现在东这样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应对这个局面？我们必须做得充充实实的，就是我的技术，我比谁都高。这个呢，你们谁将来不是我去引进别人的东西，而是你们要向我们来买了，要改变这个局面。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怎么能够就老是落后呢？就一定要对得起这个大国的，这个决心始终作为一辈子都是这样的。
2: 您那时候目标计划多久来攻克它？
0: 因为难做，我们想好的就10年左右。
2: 但是您考虑过失败吗？
0: 我就没想过会要失败。我就想着我的难题可以一个一个克服，我们团队很有信心，就什么在我们手上经历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我们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失败过，我们都把它做成了。
1: 2023年1月17日，历史性时刻到来，首块铝锂合金大铸锭试制成功。 这标志着中国

0: 完全自主掌握了新一代大规格铝铝合金的生产能力。
1: 你像我们那个做铝铝合金，首先要接生钉子吧，从铝水接生钉子，接生钉子这个过程中间，就是我说那个接近器那儿最危险的，生怕它漏了铝。
2: 后果是什么？
1: 后果就是铝水掉到下面的冷却室里头爆炸。
2: 那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这个科研。
1: 是啊，是就是有这么大的危险。
2: 拿着生命去做科研，值得吗？
1: 值得，因为你最终为国家解决问题了。
2: 所以有时候看着一个一个的科研成果被攻克，然后产品能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在您内心里面就是看着这些成果就像看着自己孩子一样。
1: 对，是那么亲切。就是感到每样东西都是大家花的心血做出来的，我个人觉得挺荣耀的。我能够做一些人家做不到的事儿，我能够做这些为国家解决问题的事儿，我觉得一种自豪。我做这个人没有白做。
0: 时至今日，中国制造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为祖国所需奋斗了近70年的中觉脚步仍未停歇。他和团队里的年轻人一起迎接新型空天装备、空天运载功能升级带来的新挑战。
2: 您看，您今年都90岁高龄了，您怎么能保证自己时刻跟随着这个时代发展和科研发展的这个节奏和脚步呢？
1: 我现在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有助手了，要培养团队了。我自己呢是不断在学习，到现在为止还在学，看不同的书。
2: 您现在还在学
1: 啊？脑瓜东西还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思考，不断的跟他们交换意见，我自己也在增强自己的思维能力，再学习再进步。
2: 人退休，思想不退休。
1: 对对对，思想不退休，思想总觉得有趣的事情多着呢。
2: 您最担心什么问题呢？就是个人。
1: 我个人无非是生命的终结，因为到了那时候也是自然的事，那也是必然的结果，也就不要去跟他计较了，不要老惦着这事了。就是自己该干什么还可以，能干什么就干到那天，也在于更多的去探索，更多的跟大家一起看到那个未来在哪儿。
2: 那一定是更美好的未来。
1: 对，一定是更美好的未来。
0: 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兴江大地，天山作证，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

0: 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2: 他们是最美科技工作者，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资讯有故事，聚焦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那么他们有怎样的科研经历和故事？对于推进十五五时期科技强国建设，他们有怎样的心得和体会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
3: 大家好，我是桂海潮，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教师，也是一名航天科研工作者。2023年有幸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十六号任务。
2: 2023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桂海潮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十六号任务。期间，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回忆起走上航天之路的历程，桂海潮介绍说：
3: 20多年前，我还在云南边陲读高中，听到了神舟五号成功发射的消息，深受鼓舞，考入北航学习航天，毕业后留校从事航天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圆了航天梦。近几年，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8年，我国首次面向高校科研院所选拔载荷专家，经过严格的选拔训练考核，2023年我有幸进入中国空间站，到太空做科研。在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我主要负责空间站里的科学实验，与神舟十六号乘组一起圆满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这也极大的开阔了我的科研视野。
2: 在执行载人航天任务之际，桂海潮看到行业前辈无私地向青年团队传授经验，广大航天工作者持续追求卓越，他被航天科研人员长期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所打动。
3: 备战神十六任务期间，司令长秦海鹏作为3次飞天的首批航天员，已经训练了成百上千次，但每一次训练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尽最大的可能啊，模拟真实任务的状态，带着我们反复的推敲、练习、详细的复盘总结。跟着这样的前辈，不仅学到了宝贵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更被他们身上的载人航天精神感动、感染。每次任务之后，各分系统都会在第一时间收集我们实际飞行的感受和意见。一群老专家坐在面前，从航天食品的口味到具体设备的使用，再到关键环节的操作流程，事无巨细，与我们详细的研讨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优化升级的措施。我想正是这样的精神推动着中国航天创新超越不断前进。
2: 桂海潮介绍说，训练和飞行让他走到航天工程一线，特别是进入太空，能够亲眼看、亲手做、亲身体验，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实际需求和具体的任务场景是科研选题的源头活水。返回教学科研一线后，桂海潮组建了太空智能操作技术创新中心。
3: 比如说空间开发和利用，很多地方都需要人的能力，但是呢，人去做的话，代价和风险很大，或者说人根本就到不了。回到北航以后，我带领50余名师生组成的团队，开展空间机器人

0: 太空交通领域的研究。在空间站里失重，让我们的双脚失去了移动的功能，我们干活、移动、转身等等都要用手。这些体会给我们设计空间机器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启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机器人在太空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比如太空活动越来越多，也带来了大量的空间碎片，给太空中的航天器和航天员带来越来越突出的风险。那么我们团队研制了一套空间态势感知系统，能够对轨道安全进行预警，同时呢提供碰撞规避的方案。我也在尝试结合飞行的收获和体会，提出具体的研究课题，指导学生科创。
1: 魏海潮表示，如今我国航天强国的蓝图不断延伸，提供给一线科技工作者广阔的发展机遇。他说自己也在保持身心状态，持续学习，时刻准备再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科学奥秘。
0: 未来五年，作为一名航天员，我会坚持学习，扎实训练，保持好状态，时刻准备再次为国出征。作为一名教师，一名科研人员，我会带着学生，带着团队，坚持开展科研攻关。与此同时呢，希望能够把我在飞行和任务当中的收获、体会、所学、所思，更多的、更好的融入到课堂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向学生们传递我对载人航天精神的理解，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空天报国、科技报国的人才。
1: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洱海项目首席科学家孔海南，带领科研团队负责洱海的水质与水生态修复工作。见面会上，孔海南带来一张海菜花的照片。随着洱海水质的改善，以海菜花为代表的水生植物在洱海湖滨带重现。
2: 如今洱海呢，它的水质已经从原来四类水体现在恢复到了全湖两类水体。我带来了一张照片，它是海菜花，一朵小小的海菜花，见证了我们洱海的水质改善以及生态修复。我们的海菜花呢，现在遍布在我们的洱海。
1: 湖底的沉水植物一直长到湖面，冒着小氧气泡。这是孔海南1998年第一次到洱海时看到的美景。他说，这一瞬间我就想一定要把它保持下去。20多年来，孔海南把实验室搬到了洱海边，每天与湖水为伴，修复这片湖泊的生态。在漫长的治理过程中，这里给他留下了很多难忘和感动的瞬间。
2: 2017年，我们进驻洱海已经11年12年了，可是我们洱海里边的第二阶段呢，叫生态修复阶段呢，它的一个标志性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原生态的水生植物的出现。那么也就是说海菜花，我们一直在等，也没有看到我们海菜花能够自然的长出来。那么那一天呢，我听说这个古村村旁边有一个叫杨溪，这个地方出现海菜花了。那么当天呢，我就驱车30多公里跑到了当地。当天的情况是什么呢？阳光是从东边照过来，那么我们是逆光看，但是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小白点，我立刻用望远镜来确认，结果证实它就是海菜花。因为11年了，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它，真的很激动，当时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所以这一朵海菜花是我们洱海自然生长的第一朵海菜花，看到它我真的是非常激动。
1: 在艰苦的工作过程中，孔海南也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始终有一个信念，我是湖泊生态研究和治理专家，是科技工作者，我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保护好。
2: 我在想，我的人生设计一定要和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辈子我不后悔。那么我退休以后

0: 后呢，当然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洱海保护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回报我们洱海流域的老百姓呢？所以我退休以后有长达6年时间我都在做海菜花的种植工作，包括它的产盐销模式这样的一体化模式，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成果真正的回归于流域的老百姓。
1: 77岁的孔海南说，虽然他已经退休，但是非常惦记洱海生态环保事业，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为洱海保护事业做贡献。他的团队在15-5时期还要继续攻关，调研洱海藻类的分布情况与水质状况之间的关系，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
0: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自己认为我能够用科技来保护洱海的生态事业，能够造福于老百姓，这是我一辈子非常想干好的一件事。我在想要进一步的培养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持续的为洱海做出贡献。为此呢，我呢拿出了自己的存款，和企业一起，我们共同成立了一个上海交通大学洱海环境保护人才教育基金，我们持续的鼓励和奖励在洱海一线的年轻工作者和学生。我是有坚定信心，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走下去，我们一定能够把洱海保护好。
1: 黄桂云是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最初是一名园林技术人员，随着三峡工程开工被抽调到生态环评组工作，从此走上了风餐露宿的野外调查之路。
2: 30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完成了三峡库区的植物基础调查，掌握了珍稀植物的本领，我们攻克了近100种野生植物的繁殖难题，迁地保护特有珍稀濒危植物2160种，扩繁了32万余株。2023年，我和我的团队又参加了3北的防沙治沙。
1: 黄桂云表示，在科技创新这条道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如果要问怎么坚持下来的，在他看来还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2: 首先，我们在野外调查，作为我们一个女同志来说，从我们身心上就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我们翻深山、爬悬崖、住帐篷、啃馒头是常有的事儿。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再加上时常还有野生动物，比如像毒蛇呀、蚂蟥啊的出没，这些我全凭着我心里面的那种责任和忍劲儿都扛过来了。其次是我们珍稀植物的攻关繁育，其实难关也是一茬接着一茬。前几年我们在抢救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汞同时，因为它对野那个生态环境要求特别的挑剔，我们为了掌握它的生长习性，就在悬崖边搭起了帐篷，一住就是1个多月。我们是为了记录它的生长数据，我们反复修改我们迁地保护方案，折腾了好几年才将这个迁地保护成功。还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荷叶天线蕨的繁育，我们经过了上千次实验，但是最终我们总是在再试一次里繁育出新的希望。其实做生态保护周期长，见效慢，折腾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每当看到我们的珍稀植物又翻出一批批的新的小苗，就像我们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那种幸福感其实用我们的语言是无法表达的，所以这一些挫折也不算什么了，那种劲儿又起来了。
1: 除了搞好科研，做好长江流域的珍稀植物保护工作，黄桂云还花了很多力气去做科普。他说，生态保护光靠科研团队是不够的，还要发动三峡库区老百姓的力量，培养全社会的生态保护意识，加强科普十分必要。
2: 我们在他们公众中心目中种下保护的种子，我们利用我们全国的生态环境科普基地，比如开展研学、珍稀植物认养，还有实地参观活动，我们接待了全世界的学生和游客，让他们面对面的来看那些濒危植物，这样的就是形成保护的共识。我们也想努力向国际宣讲我们中国生态环保的故事，我们必须加强

0: 普，我们借助国际交流的经验，分享我们珍稀植物保护的成功的经验和方法，我们将我们中国的生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就讲给全世界人民听，我们传递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1: 宋仁德来自青海省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海拔4200多米的玉树高原工作了40年，他一直工作在畜牧科研和动物防疫一线，深耕牦牛种质资源、疫病防控和生态养殖技术研发和推广领域，努力把科研论文写到雪域草原上，把技术成果用到高原牧民家。
2: 这些年我走向了玉树州的各个乡镇，经常与牧民们探讨这牦牛的科技养殖办法，针对高海拔地区的牦牛下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这个痛点，我带领团队持续攻关牦牛良种选育、养殖模式的创新创建、三级良种繁育体系、推广牦牛放牧加捕饲高效养殖技术。我觉得这片草原需要我，我的科研也离不开这片草原。
1: 宋仁德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玉树地区因为海拔高、氧气稀薄，条件非常艰苦，他和团队经常在4000米以上的牧场工作，一待就是几个月。记得早年间为了采样和性能测定，他们经常骑马走几十里山路才能进到工作现场。
2: 夜宿啊，这些分餐露宿都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退缩。我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动力来自于就是牧民的希望和期盼，更来自于我们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所以我们一直把这工作坚持下来。当我看到牧民们守着宝贵的牦牛和草原资源，但是增收困难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培育更好的牦牛品种，研发适合高海拔地带托运的牦牛养殖技术，把牦牛的生活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这份理念的话一直支撑了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难关，当然这个工作过程中有苦也有乐，当我们看到老百姓的笑容的时候也就不觉得苦了。
1: 宋仁德扎根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的玉树高原，牧民总爱亲切地喊他牛博士。宋仁德说，这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到青海南部高原进行牦牛研究的博士，40年来一直专注牦牛从繁育到产品加工全套技术的研究。另外，牧民们确实看到宋仁德和团队的技术能真正养好牦牛，牧民们都觉得他们的技术很厉害很牛。
2: 我们刚刚在推广这个牦牛放牧加捕饲技术的时候，好多牧民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习惯了这个靠天养殖的养殖方式，但是我没办法，直接带着团队驻扎的这个草原上进行了1年多的实打实的示范。当大家看到我们的母牛连产多，赌牛生长快，大牛的话出栏快，牧民挣到更多的钱，这个消息一下子就传出去了，所以有好多牧民专程开车100公里来找我，握着我的时候说，牛博士，你的这个技术太牛了，真的好，给我们大家也教一教呗。还有像平常我们到牧民家去的时候去喝个茶，牧民会专门给我端出来一杯纯牦牛奶，这个看是一杯牦牛奶，实际上对在高原牧区的话是一种最高的待客的礼遇，这些点点滴滴一直记在我心里，这些都让我温暖，是我决心扎根三江源草地40年。
1: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陈磊多年钻研育龄期女性癫痫这一全球诊疗薄弱领域，带领团队创建世界首个女性癫痫诊疗本体库和亚洲首个患者观察库，突破癫痫预警监测筛查与救治关键技术，研究成果惠及百万家庭。
3: 这些成果的落地呢，让癫痫患者的致残致死率以及不孕率还有他的后代死胎畸胎率都得到了显著的下降，帮助到了无数的患者和家庭。当然平时我也常带着团队往偏远山区藏区高原跑，在那里开展医生的培训，开展患者的义诊和宣教。那么今后呢，我将继续努力以实实在在的科
4: 随着古代啊，这中

国家叫九州，这反映全国的统一和王权集中。作为夏商周镇国之宝，相传呢就传了2000多年。九鼎是否仍然存在，到现在这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根据史记记载啊，秦穆公把九鼎掠到秦朝都城，但是啊，这汉书却说啊，九鼎沉没于彭城泗水之中，一直没有找到。如果司马迁所说属实，这九鼎啊应该落入秦始皇手中。秦始皇对九鼎十分珍爱，这是人所共知的。九鼎啊极有可能陪葬入了秦始皇陵，这也成为目前一些考古专家鼓动开掘秦陵的动机所在。但是这九鼎到底在哪儿，到现在还是未解之谜。第二个说一说呀，古墓长明灯。这长明灯既然叫长明灯，就是千年不熄。这长明灯啊最早见于神话传说，据说呀不熄之火是来自天宫，是普罗米修斯把它呀偷偷带至人间。在世界各地，盗墓者费尽心机到古墓窃取珠宝，这古墓呢往往与世隔绝，宝物历经千年依然是完好如初。这按常理啊，古墓是终年不见天日，本应该是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在一些古墓拱顶挂着长明灯，阴光很是逼人，令人是毛骨悚然。你像这样的神奇之灯啊，为什么常年甚至千年不灭呢？为什么呢没有氧化物依然燃烧，能量从何而来？如果是油灯千年不灭啊，燃料从哪供给？显然呢这不是人力所为。如果是电灯啊，这灯碗液体可能是汞来导电，对吧？问题是啊，电能是如何产生的？难道某个角落有发电装置吗？要做到如此一劳永逸的发电，有可能太阳能可以。凡此种种都是猜测，都是凭空臆测，真相到底如何，这个长明灯啊还需要科学验证。第三个未解之谜，就说一说啊，战国和氏璧下落在什么地方。这和氏璧啊流传千年，奇货可居，价值连城，这几个成语啊都跟和氏璧有关的。还有完璧归赵，完璧归赵呢更是传为佳话。那么和氏璧流向何方啊，众说纷纭。唯一肯定的是这块宝玉尚在人间。秦灭六国，嬴政终获至宝。有人说呀，说秦王破和氏璧，然后上雕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八个字，就成为传国玉玺了。这个传国玉玺啊历经刘邦、王莽、司马炎等等之手，一直传到后唐。石敬瑭灭后唐，后唐李从珂人欲共焚，从此下落不明。这按理说呀，真金它不怕火炼，对吧？石敬瑭应是得到宝物，极有可能呢与石敬瑭陪葬了。有人说呀，这和氏璧被作为陪葬品埋在秦陵，并没有作为传国玉玺流传于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将来发掘这个秦陵地宫，和氏璧也许将重见天日，我们呢也许有机会一睹宝物风采。反正啊，到现在2000多年过去了，和氏璧现在是难以现真容啊，依然是中国历史一大谜案。说说第四个，青铜剑千年不锈。秦始皇兵马俑作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随同兵马俑一道啊，同时出土一批青铜剑，这剑身呢光亮平滑，刃部磨纹细腻，地下沉睡2000多年，光亮如新，锋利无比。而且呢无独有偶啊，考古队在挖掘春秋古墓的时候意外发现一把越王勾践剑。这把剑呢应该说是大大有名的，这把剑是做工精细，削铁如泥，
两大考古发现。

立即传遍大江南北，更大奇迹还在后头呢。经过科研人员检测，这宝剑的封面呢有一层化合物，此为千年不锈真正的原因，有电镀。这一发现轰动世界，因为这种啊铬盐氧化处理方法是近代先进的工艺，德国呀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先后发明并申请专利的。我们都知道啊，这铬是一种稀有金属，熔点高达4000度，4000度啊，想想这提取非常不容易。现代科学发明啊竟然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的那时候，又有谁能想象秦始皇手中之剑竟然是现代科学的结晶？这难道是穿越吗？层层谜团，孰是孰非，只能成为千古之谜了。下面说一说啊，秦朝十二铜人今何在？千古一帝秦始皇为后世留下了太多谜案，十二铜人就是其中之一。那么为什么要铸十二铜人呢？原因呢已经不重要了。十二铜人不翼而飞，让后世百思不得其解。有关十二铜人下落呀，有三种猜测。有人说呀，说西楚霸王就项羽啊攻克咸阳，火烧阿房宫，十二铜人一并烧毁。这个呢有些牵强，一把大火把铜都给烧化了。还有人说呀，十二铜人毁于东汉末年，董卓呀，那个太师董卓铸造铜钱用掉10个，另外2个呢被苻坚烧毁了。还有一种说法呢很乐观，据史料记载啊，十二铜人并未销毁，这十二铜人呢是秦始皇的最爱之物，在陵墓营造好之后啊，随同他一起陪葬了。由于一些技术因素啊，秦陵挖掘暂时都不能展开，因此十二铜人下落至今没有人能说得清楚。第六个千古之谜就是兰亭序了。这兰亭序啊，王羲之的，被誉为是千古第一行书，书圣王羲之巅峰之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失传千年了。据史书记载，在唐太宗就李世民呢遗诏中明确要求兰亭序要陪葬，换句话说这件宝贝应该在昭陵，你昭陵就是李世民的嘛。五代人温韬灭绝人性，已经将这个昭陵挖掘一空了，发现钟繇还有王羲之书法真迹，让他们呢流传于世，但是并没有提及兰亭序，致使啊这个兰亭序成为无头公案。有人说啊，这个兰亭序啊现在还在昭陵呢，可能藏在更加隐秘之处。有人说啊，这个兰亭序啊在乾陵，唐高宗和武则天酷爱字画，更何况啊民间早有兰亭序陪葬乾陵一说。这乾陵呢就是李治还有武则天的陵墓，乾陵现在呢尚未被盗，一切只能成为物化水月。相信呢比如说有朝一日这乾陵开启，必将真相大白，一定会水落石出。这乾陵就是武则天这个陵，1000多年一直没有被盗。接下来说一说啊洛神赋，这洛神赋到底是为谁而作？位列三曹，曹植素以文采见长，除了七步诗之外首推洛神赋。这曹植啊大才，太有才了，才高八斗，整个啊这世界上这个才一共有多少啊，一旦是10斗，其中有8斗是人家曹植的，其他你这些人分了2斗去。那么在洛神赋中啊，曹植所写洛水女神到底是谁呢？这成为历史难以破解之谜。一种推测啊是甄后，是曹丕之妃，是那个曹植的嫂子。你作为小叔子竟然爱上嫂子，就兄弟而言呢是其不义，就君臣而言是为不忠，成何体统啊。顾恺之代表作

洛神赋图，公然呢就指真后。李商隐呢也有诗叫做蜜妃刘枕魏王才，乱世桃花逐水流。这千百年来啊，招来文人骂声一片，这是一种推测。另外一种推测是啊，曹植塑造了一个洛神形象，美丽痴情，但是啊被猜忌，又以自溺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屡遭排挤，无力回天之境。如果不是感追所作，那么曹植为什么要写洛神赋呢？如果说是寄托君臣之道，作为政治上屡次受凶迫害，怎么会产生洛神女子那般的真情呢？似乎啊都不可能。所有这一切呢，只能成为是历史悬案了。下面呢该说说武则天了。武则天为什么要立无字碑？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十大疑案第八个。竖碑立传呢自古就是惯例，但武则天例外。武则天为什么要立无字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一种说法是啊，说武则天为了夸耀自己，显示功高德重，不能用文字表达，哎，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武则天呢自己有自知之明啊，是聪明举动，所谓是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啊。第三种说法是什么呢？武则天左右为难，想到死后与高宗合葬，不论自称是皇帝还是皇后啊，都是很难落笔，啊，干脆得了，我一字不明不写，让后人盖棺定论。武则天立无字碑，为后世出了一道难题，有碑无文，不如说是无文胜有文，成为一桩趣谈。第九个公案，说一说明朝的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正本去哪儿了？这永乐大典呢算得上是千古奇书，据说当年呢有3000多人参与编纂，历时3年，全书是22000卷。明成祖朱棣也非常满意，亲自作序赐名。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啊，自永乐大典问世直到明末清初，正本去向成为公案，成为谜了。一种说法认为明英宗将这本书啊殉葬于永陵。这明朝啊有殉葬书籍的传统，从明英宗酷爱大典来看，极有可能生死相连。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啊，正本毁于明亡之际，文渊阁失火了，正本可能是毁于一旦。由于史籍没有记载正本去向，要弄清正本到底所在，看起来啊还得借助以后我们的考古发现啊。说说第十个呀，太平天国宝藏现在在哪儿？太平天国呀，它的失败令人叹息，太平天国巨额珠宝失踪同样令人遗憾。天津失陷，这天津啊就现在南京，全军覆没啊，大批珠宝从人间蒸发，中外分传，红腻之父金银如海，百货充盈，更多财产呢被埋在地下了。李秀成被擒之后啊，曾国藩威逼利诱，多次追问金银所在，这也是忠王李秀成啊被处死绞腕之故。忠王李秀成啊威武不能屈，忠王非常忠诚，始终没有透露珠宝下落。有人甚至啊将天王府后花园的这个湖水放干了，掘地3尺挖，结果是一无所获。如此窖藏珠宝，吊足了世人胃口啊，对于宝藏追踪到现在始终没有消停。刚才咱们说的是啊中国古代十大未解之谜，那么下面说一说啊，既然是讲在中国历史上的未解之谜啊，就说一说离奇的一些公案。中国古代四大离奇悬案，这四大离奇悬案呢令历史扑朔迷离。这几个公案呢讲的主要是

人物。历史未解之谜往往会激起人们的探索兴趣和研究欲望。在我国古代啊，有四位传奇人物，到今天他们身上的不解之谜仍然牵动着当代人的好奇目光。四大离奇案：老子出关，西施去向，徐福东渡，杨贵妃之死。我们一个一个说。首先说一说老子出关。据史书记载，老子西出函谷关的时候被官令允许强禁著书，你必须给我写本书你才能走。这就是流传后世千古不朽的道德经。有关后续故事啊，这说法主要有四种。第一种啊，就是老子啊骑青牛西去，然后呢去哪儿了？到印度了，到印度传教。有人猜测呀，还为释迦牟尼就是佛祖啊为他们授课，就佛祖释迦牟尼是老子的学生。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晚年归隐于甘肃的临洮，去那儿炼丹了，最后是得道飞升。第三种说法呢，是甘肃临洮治安差，被人打劫身亡了，就意外死亡。第四种说法呢，是东归故里河南省鹿邑县，发生了孔子问礼，孔子呢向老子去请教。那么这事儿呢记录在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还有礼记里面啊，因此呢这种说法比较靠谱。但是这个老子最终的归去来兮，这个还是现在啊看起来还是一个历史悬案。第二个人物就是西施啊，西施那位四大美女之一啊，西施去向。这西施呢是越国功臣，但是却是吴国罪人呢、啊。有人说呀，这西施被越王勾践沉江了，有人说呀他被范蠡暗中接走鬼隐江湖，还有人说是被吴国人呢乱棍打死。但是到今天人们也没有找到有关西施去向的确切答案。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好了，今天呢我们所讲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未解之谜，咱们接着说。中国古代四大离奇悬案，第三个人物就是徐福，徐福东渡啊，东渡日本。秦始

王统一天下，派术士徐福率500童男童女还有3000工匠东渡大海，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但后来就没消息没信儿。有人说这徐福出海的时候遇见大风浪了，全军覆没。有人说徐福可能去了台湾或者是琉球。但是很多人呢更认为徐福移民到了日本。有人说这个日本的开国者神武天皇种田玄就是他，就是徐福。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说法都无法令人信服。徐福东渡到底去哪儿了，到现在还是一桩悬案。最后说一说这个杨玉环吧，杨贵妃杨贵妃之死。据史书记载说这个国色天香的杨贵妃最后命丧马嵬驿，但是从古至今质疑声是不断的。第一种观点认为杨玉环缢死于佛事，在佛堂里。第二种观点认为杨贵妃死于乱军之中，而不是被勒死的。第三种观点认为是吞金而亡。第四种说法更离奇，认为杨玉环是由侍女带死的，替他死的。杨贵妃逃到日本安度晚年，去了日本。其实无论这四个人最后的归宿何去何从，他们都已经随历史云烟飘渺而去了。我们相信揭开真相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或许我们已经是接近真相了。曾经热播过一个电影，根据鬼吹灯改编的，叫九层妖塔。我下面说一说说秦始皇陵，这秦始皇陵里面居然是暗含着九层妖塔，您信吗？咱们接着说千古一帝秦始皇陵的陵墓在外界眼中看起来谜团重重，一直以陵墓中探测到水银含量超标来搪塞。那秦陵到底还有多少谜团没有解开呢？究竟还存在怎样的惊天秘密呢？或许在不久将来这些谜团会一一解开。如果您坐在飞机上俯视秦始皇陵封土，可以清清楚楚看见一个正方形的锥体，所以呢美国人叫它是黄土金字塔。其实美国人说的不对，秦始皇陵不是三层台阶式的覆斗形封土，而是建造在九层夯土之上的中华土木大金字塔，甚至比埃及胡夫金字塔更大。还不仅如此秦陵地宫也是一个同等规模的倒金字塔。更叫人难以理解的是封土台九层夯土似乎暗合了九层妖塔之说，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在秦末乱世，秦始皇兵马俑军团原型的秦京师军下落不明，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兵马俑军团性质，也涉及到整个帝国秦军的动向，甚至牵涉到秦帝国的灭亡、楚霸王的失败和汉帝国的胜利等等诸多问题。据野史记载，曾经击垮了秦帝国的楚霸王项羽，最后却死于兵马俑之手。那么最后在乌江边斩杀项羽的5位骑士都是关中地区出身的秦人，也都是旧秦军将士，他们呢都是秦皇兵马俑的原型。在早些年的探测中居然意外发现了始皇帝宫上面的封土堆中居然严重的汞异常，这汞含量超标了。帝宫真的如传说中那样是水银所做的江河吗？科学的探测结果表明帝宫中不仅有水银，而且水银储量极其庞大。有人推测帝宫中的水银可能多达上百吨。更让专家称奇的是将帝宫内水银分布探测图和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秦朝疆域图对照，发现这两张图居然是惊人的相似。另外说一说这秦始皇这个竟然是陵墓，
里面就有棺椁，有尸体，对吧？

在上世纪啊70年代中期，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的发现震惊中外，她的尸骨保存呢非常完好，连肌肤毛发都有，那是汉朝的。由此有人推测，如果单从遗体保护技术而言，相距前代不足百年的西汉女尸能很好的保留下来，那么秦始皇的遗体也会完好的保存下来。可问题是啊，据史记记载啊，秦始皇死在出巡途中，而且更糟糕的是正好是酷暑，尸体未运多远就发出了熏人的腥味，臭了，腐烂了。为了防止这腥味扩散走漏风声，赵高胡亥立即派人呢捞了一些鲍鱼啊放在里头，与尸体放在一起。秦始皇由此到下葬间隔近2个月，你想那会儿三伏天2个月时间，一般遗体保存呢需要在这个死者死后立即出手，如果是稍有延误，尸体本身就开始变化了，恐怕再先进的技术也无能为力。那么根据这个推测呀，秦始皇遗体保存完好的可能性很小。另外呢，考古人员在清理兵马俑的时候发现12号坑中有很多火烧的痕迹，陵区啊有大面积的火烧的土分布着。同样，考古人员在对秦始皇陵陪葬坑的挖掘中也发现了大量的火烧土，还有残余焦木，坑中的棚木基本上都化为灰烬了。那么究竟是谁对兵马俑坑进行了如此巨大破坏呢？从文献资料推测，应该是楚霸王项羽。项羽火烧阿房宫仍不足以泄愤，于是再次破坏秦始皇陵，烧毁了秦始皇陵中的宫殿建筑。但是如果是项羽火烧秦陵，陪葬坑里完好保存着精美的铜鹤、铜鹅、铜鸭子等等珍贵异宝，一样没有被运走，这个竟然觉得是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也成为一个千古之谜了。好了，继续说一说中国历史上的未解之谜啊。既然提到项羽，就对项羽啊多说两句了。这项羽的12面金锣真的存在吗？在中国历史上啊，这项羽是赫赫有名的西楚霸王。据记载，项羽和犯命案的叔叔项梁在屋中避难，隐居在项里村一带，暗中积聚力量，招募了8000名江东子弟。为了方便于操练呢，项羽铸就了12面金锣，在发兵前连夜埋在山上。为了保障安全和日常寻找方便呢，项羽命人在村东草湾山上刻了一个项羽藏宝图。项羽藏宝图神秘字符刻在一块不规则的5边形石头上，这石头啊有7到8厘米那么长啊，5厘米宽，由方方正正的横和竖组成了几十个大小不同的矩形，既不像篆文也不像金文，这个形状呢这大体啊像现在这个房屋的平面设计图。据当地人讲啊，当年项羽将这个藏宝图分别刻在几块石头上，所以人们呢要解开字符秘密还需要找到其他的藏宝图，但是藏宝图的另外几块到底在哪儿不得而知。据绍兴当地出版了一套啊《鉴湖系列丛书》里面记载说，项羽啊用12面金铜锣训练8000子弟兵，12面金铜锣呀精工细作，别具一格，用80%的黄金和20%的黄铜合铸，说这个锣呀大如车轮一样，声红音清，背面铸有12生肖图。据这个现代的考古专家认为，以秦代末年的加工工艺铸成直径 1.4 米的大锣不大可能，这个锣的直径啊最多也不会超过70-80厘米吧，况且按照传说中的80%金、20%铜

用这种比例来算呢，即使是铸成这个金锣，很软，没法敲击，不可能发出声音。所以呢，为了方便口口相传，宝藏中的锣应该是明军撤退时候啊，用于这敲打的这个打击乐，叫淳于。啊，明军则退，文古则进，就这个。从古至今呢，尽管人们是一直不停地寻找宝藏，但是谜团却始终没有被揭开。民间有人概括出这样的几句话，叫庙前庙后三角田头，三眼桥头三岔路口，有十二面金铜锣。虽然这些地点呢陆续被后人找到了，但是啊，当地人都解释没有发现铜锣，所以对这个推测当地人不相信，后代人也不相信。不过呀，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传说却一直流传至今。最后呢，咱们说一说啊，其实刚才已经做了铺垫了，乾陵，就武则天那个陵，为什么四十万人都挖不动武则天的墓？咱们接着说这事儿啊，得从乾陵的修建说起。这个乾陵呢，位于陕西省乾县以北6公里的梁山上，距古城西安76公里，修建于公元684年，历经23年。这梁山呢，是一座自然形成的石灰岩质山峰，三峰耸立，北峰最高，海拔1047米，南两峰呢较低，东西对峙。当地群众啊称之为是奶头山，就像奶头一样。从乾陵东边西望，这梁山呢就像是一位女性的躯体，仰卧大地，北峰为头，南二峰为胸。人们常说的，它是这个女皇武则天的绝妙象征。唐朝的时候的堪舆家，就是风水先生认为啊，梁山大有利于女主，所以女皇武则天并把梁山选为其夫唐高宗和自己百年之后的万年寿域。唐高宗李治病逝以后啊，武则天诏令当时啊朝野闻名的大术士袁天罡和李淳风，这两人呢太有名了，这推背图就他俩写出来的。袁天罡啊，李淳风，要他们俩呢为皇上选址，选一个风水宝地。这俩人呢分别啊这各自遍游九州，回来之后呢各自交旨，说啊选好了哪儿啊，就是这儿，就梁山。武则天呢便派使臣去查看，来到梁山顶，袁天罡说呀，说他在这儿呢埋下一枚铜钱，李淳风说呀，说他在这儿啊钉下一枚铁钉。刨开一看，你猜怎么着呀？李淳风的铁钉正好扎在袁天罡的这个铜钱的方孔之中。这俩人呢可是分别去找的，不谋而合，这叫在场人呢无不是拍手惊奇。于是武则天便把陵址选在梁山，就现在乾陵啊。单从风水角度来讲啊，这乾陵就超过了唐朝的所有帝陵。乾陵修建的时候啊，正值盛唐的时候，国力充盈啊，陵园规模极其宏大，建筑雄伟华丽，堪称是历代楚皇陵之冠。唐朝初年，太宗李世民汲取从古至今没有不亡之国，亦无不绝之墓的历史教训，从他与长孙皇后的昭陵起啊，开创了阴山为陵的这个葬制，由当时著名的艺术大师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主持设计。陵墓由建筑群与雕刻群相结合，参差不止于有这个龙盘凤柱之势的山峦之上。唐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啊，发展完善了昭陵的形制。那么至于里面的这个宝贝啊，经过多年的探测考察，有些文物专家呀就推测里面的宝物至少有500吨，有这么多。在前后通道的两侧又各有4间石洞，
这洞里面装满了盛唐时候的最值钱的宝贝。另外呢，在通向金刚墙的近百米的过道两旁摆满了各种金银祭器，而最让世人感兴趣的就是那件顶级国宝《兰亭序》。据史书记载啊，《兰亭序》在李世民遗诏里也说得很清楚啊，李世民死了之后呢，又把《兰亭序》又放在他脑袋底下，他又枕着，那就说明啊，这件宝贝《兰亭序》应该还在昭陵，而不在乾陵。不过呢，五代时候啊，那位文涛，叫耀州刺史文涛，把这昭陵给盗了，但是在这个文涛写的出土宝物清单上啊，却没有《兰亭序》，那么十有八九《兰亭序》就藏在乾陵里面。乾陵一带的民间传闻之中，早就有《兰亭序》陪葬武则天一说呀。如此丰厚的宝藏，使得乾陵啊像花粉一样吸引着职业盗墓者，还有封疆大吏、土匪、军阀，甚至农民起义军，他们是纷纷扛着铁锹、锄头来跑几下。从武则天躺进乾陵的一刻起，这梁山就没有消停过啊。第一个光顾乾陵的是唐末造反的大匪首，谁呀？黄巢。历代所有农民起义的领袖中，他的反动程度仅次于明末的张献忠。这位盐贩子率领60万大军攻进长安，先是痛痛快快的大杀大掠一番，等这个土匪瘾过足了，他突然发现自己啊无事可干了。其实那时候啊，唐朝皇帝正纠集力量准备反击呢，这时候有人告诉他一件事儿，说在这个梁山西侧黄土底下埋藏了大量的碎石，这个消息就在暗示黄巢啊，说唐陵中最富有的乾陵的入口很有可能就在梁山的西侧，那些碎石大概就是修完乾陵之后剩余的余料。黄巢大喜啊，立即调40万兵马，40万呢，他在梁山西侧开挖。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呢？农民出身，对铁锹铁铲的运用非常熟练，不久就把半座梁山给铲平了，因此留下了40米深的黄巢沟。但是这乾陵啊，就像压根儿没有入口一样。后来呢，唐王朝军队集结向长安发起反攻，这位自称是书生的黄巢啊，愚蠢之极啊，他根本就不明白呀，这乾陵是坐北朝南的，唐朝皇帝故意将修建生产的碎石埋在离这个坑道300多米远的地方，也就是说呀，他挖错地方了，挖错方向了。由此可见呢，没有文化的人，哼，根本不可能成为暴发户，因为钱也好，兵也好，在他们手里啊，不是造福一方的资源，而是劳民伤财、祸害天下的毒药。向乾陵伸出罪恶之手的第二个人是五代时期耀州节度使文涛。这个人呢，生下来似乎就是给李唐王朝的皇帝陵墓找麻烦。在乾陵之前啊，已经挖掘了17座啊唐皇陵了，只剩下乾陵了。但是他的理想再次破灭了。和黄巢一样啊，他也兴数万人马在光天化日之下挖掘乾陵。可不料啊，三次上山均遭风雨大作。可人马一撤呢，这天气立马转晴了。这温涛实在想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这是。但是他还是没有再继续挖下去。于是断了个念头。乾陵至此逃过第二劫。这是第二劫难呢，最危险的还是第三次。这次出动的不是40万大军，而是一个现代化的整编师。盗墓工具啊，也不再是锄头铁锹了，而是开山凿石如切瓜砍菜一样的机枪大炮炸弹。这主谋是谁啊？民国时期国民党的将军孙连仲。这孙连仲啊，率领部下学着孙殿英那样炸慈禧、炸那个乾隆的墓啊，在梁山上呢埋锅造饭，安下营寨。说什么呢？说是军事演习，拿这个做幌子，黑色炸药炸开墓道3层竖立条石，正准备进入的时候啊，突然冒出

一股浓烟盘旋而上，成为龙卷风，顿时是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七个山西籍士兵当即身亡。据说呢，这孙将军的一个团呢生还者寥寥，一个团差不多全完了。当地人流传呢说，武则天是山西人，他最恨老家人来偷坟掘墓挖他的墓，所以呢那七个山西兵必死无疑。就这样啊，乾陵最终躲过一劫。新中国成立之后啊，考古工作者在灵山周围也没有找到盗洞还有被骚扰的痕迹，从而证明这乾陵啊是目前唯一没有被盗掘的唐代帝王陵墓。武则天呢是一个善于用时间打败一切的人。武则天14岁入宫，先是用18年时间呢坐上皇后，然后呢又用35年时间当上皇帝，死后又用1200年时间证明了自己的陵墓的坚固以及其魅力的不朽。就连郭沫若去世之前还念念不忘啊，希望中央能够批准发掘乾陵。可以说呀，武则天是生前征服了天下，死后征服了历史。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0: 他正值青春，开创新派唱腔。
1: 你一听，他就是个老评戏，但是被新派唱的是完全另外一个味道。
0: 台上做戏精彩，台下做人真诚，他的名字家喻户晓。
1: 他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就是说几十年来都难出现的这么一个好的演员。
0: 评剧皇后青凤霞。这段影像源自1956年上映的评剧电影《刘巧儿》。在影片中，青凤霞成功地塑造了刘巧儿的艺术形象。人们通过刘巧儿了解了评剧，演员青凤霞的名字也从此走进了千家万户。
1: 刘巧儿的旋律是非常独特的，是非常欢快的，非常轻巧的，明亮的。充满了新社会那种新风尚那种感觉，它等于一反过去评剧那种老腔，彻底改变了。改变了的时候呢，观众很高兴，因为观众喜欢新嘛，对吧？任何一个社会都是，这个观者就是我们受众的人们是希望创新的，要想新的那东西，喜欢。
0: 本期口述人吴双，生于1957年，歌唱家、作家。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青凤霞之女。多年来，吴双一直在研究母亲青凤霞的人生历程。在他眼中，青凤霞是伟大的艺术家，也是慈爱的母亲。青凤霞的戏里戏外都同样令人着迷。青凤霞出生在天津一户穷苦人家，她和弟妹六人靠父亲卖糖葫芦勉强维持生计。为了给这个家的未来找条出路，青凤霞6岁的时候，父亲把她送到了她堂姐所在的戏园子里学京剧。
1: 她跟我讲，就是说她曾经跟这个堂姐学了很多东西，比如说练功，比如身体的基本功，还有帮他这个姐姐呢，就做那个就像小打杂的似的，在身边跟着，完了呢，学很多的这个学习很多的基本的东西，唱点简单的戏，唱一个小丫鬟，演个小狗，演个小老虎，就是演个小衙役，就这种的意思，在舞台上滚了很久。
0: 青凤霞的堂姐是一位优秀的刀马旦演员，姐夫是著名的武生，在他们的指导下，青凤霞打下了扎实的身段表演基础。那时候，姐姐姐夫在舞台上的风光让小小的青凤霞羡慕不已，她梦想着自己也有一天能像他们一样。就在青凤霞跟着堂姐苦学了6年之后，他的堂姐一家因故离开了天津，青凤霞一下子没有了师父。
1: 对这个孩子来讲，巨大的打击，他就特别失落。我怎么办呢？但是我还是要做演员，因为我已经习惯于这个舞台生活了。姐姐没有了，我怎么办？他就曾经彷徨过一段时间。
0: 青凤霞跟着堂姐学戏是不用交学费的。现在要想继续拜师，高昂的学费就免不了了。此时青凤霞的父母看着女儿出落的模样也算俊秀，唱戏的声音也还甜美，再加上女儿特别喜欢，学戏就这么半途而废实在可惜。于是狠了狠心，用几袋粮食换作学费，把青凤霞送进了收费较低的评剧班。评剧发源于河北唐山，又叫蹦蹦戏、烙子戏。上世纪20-30年代开始在华北、东北地区流行。由于学过京剧有基础，青凤霞进了

0: 邻居班之后，学习很快，十分讨师傅的喜欢。可是跟着师傅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新凤霞发现了一个问题。
1: 他小时候呢，就是身边也有一些什么师姐师妹的呀，很多师姐呀都开始唱主演了什么的，他就觉得他们的那个唱法有问题，比如说捏着嗓子尖喊，很细很高，挺累的，而且有的师姐呢就唱着唱着嗓子就坏了，哑了，唱嘶了。
0: 那时候评剧演唱大都用的是真声真嗓子，眼看着师姐把嗓子喊坏了，新凤霞动起了脑筋，是不是师傅教的真声演唱的方法有问题呢？于是再唱的时候，新凤霞特别注意让嗓音松弛，并试着用真假声结合的方法来演唱。
1: 我妈妈这个人从很小的时候她就知道她自己文化差，但是她于是她刻意调动各种方面的感官和她的那个简单的那个思维逻辑啊，她确定我自己怎么办，我自己要这怎样做我能保护我自己，或者使我自己的声音能够更耐唱更耐久更好听一点，怎么样唱。所以他用脑子这个人。
0: 在我叫新凤霞一书中，新凤霞这样写道，我跟着师父学戏，却从心里不承认他的发声方法，上台唱戏就有意改唱法，师父说我一上台就变了，成不了角儿，同行骂我说我是胡天乱改，忘掉了祖宗，我不管，只要观众爱听我就坚持住。
1: 他在台上那种试验性的唱法，他不停地在变不停地在变，你弄的那些合作者呀就无法忍受了，你就跟他没法再合作了。你怎么老变？你姑奶奶在台上总是这么搞，总这么搞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了。他曾经跟某个琴师就闹翻了过，这琴师就，演出完了之后抬屁股就走了，拿着琴就走了，再不伺候新凤霞了。这种情况也发生过。
0: 虽然师傅和很多同行对新凤霞改革发声方法不认可，但凭着长相和嗓音的优势，新凤霞还是获得了许多表演配角的机会。
1: 女孩子的声音成熟早，比较早就能看出她嗓子好与不好，这时候发现这个女孩的条件非常全面，就很多剧团呢，就小剧团嘛，各种的戏班子就愿意请她来，就你来给我演个丫鬟啊，你来给我演一个就稍微重要一点的一个第二等的那个主演或者是三等主演，反正就你来吧，跟我们一起演出吧。
0: 当时只要一有机会，新凤霞就去看评剧名家的演出，挖空心思琢磨人家的唱腔和演技。
1: 一般主演不教你的，我教了你我怎么办，对吧？我教了你那饭让你抢走了，我可怎么办？所以人家不会教你，这女孩要自己，这学生这个孩子要自己用心去，咱他们管行话叫偷戏，就把别人的戏偷来。因为戏曲这个东西很好玩，就是一个演员一个演法，一个演员一个演法。比如说一出戏，五个演员是五个不同的演法，所以他喜欢看，你知道吧？看各种各样的戏。另外一看咱们本班的这个主演他怎么唱的，他就总是在观察，而且心里面暗暗记下来。
0: 这一天剧场演出评剧传统戏三笑点秋香，女主角突然有事不能登台，可票已经卖出去了，眼看着离开场时间越来越近，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后来这时候这个他们那个剧院的那个戏班子那个头就突然就指着我妈妈啊，指着新凤霞小姑娘啊，说小凤子你上吧，小凤子上，你能不能上？我妈妈说我早就会了，我都会了，没问题，我上就我上。
0: 虽然确定了由新凤霞临时担当主演， 但剧场的人还是有所顾虑。一个从未担任过任何主演的15岁的小姑娘，能撑得住场面吗？为此，剧院挂出了告示：如果观众不喜欢，演出开始前可以退票。
1: 后来这个经理就跑进来，跑到后台就喊说：“那哎，说可以上可以上，那个我们贴出牌子，就是没人退票啊，没退票的。小凤子你演吧，放心大胆的演，我们都支持你啊，那个意思。”结果他就演了，当时观众据说非常的高兴，现在的观众也一样，喜欢新的脸，喜欢新人，对吧？看一个新人，哎呀，这么养眼啊，这么感觉舒服，而且也没有问题，演的也很好，哎呀，我们高兴，非常欢迎。这个经理就说了，那个原来那个主演，那某某某，他来了，再来了我都不用他了，啊，就给我这么来这手啊，这个我就临时这种掉链子，这整我。以后就是小凤子了，你一挑班了我就捧你了，就是这样，他就是第一场演出就这样完成的。
0: 这时的新凤霞只有15岁，距离开始学习评剧仅仅3年，靠着天分和勤学苦练，新凤霞为自己争取到了成角儿的机会。这一年新凤霞正式开始挑大梁，不久之后成立了自己的戏班子，由他主演的《乌龙院》《女侠红蝴蝶》《可怜的秋香》《双婚配》《三笑点秋香》等剧目深受观众的喜爱，新凤霞也成为天津首屈一指的评剧演员。1948年，新凤霞在师兄的陪同下由天津来到北京闯码头，这时的北京评剧界已经有小白玉霜、喜彩莲等名旦，面对初来乍到的新凤霞，没有人肯为她提供正式的舞台来演出。
1: 她刚一进北京的时候，北京不接受她，就是你又年轻又没名，对吧？你有什么本事，你让我们允许你在北京的一块舞台上演出？谈来谈去哈，没有大舞台允许你进的话，怎么办？后来人家那个叫演员工会的那负责人说，要不然你就上天桥，天桥有不少小野台子，那意思小台子小剧场，那你要上那儿唱也行，那个还可以。
0: 当时的北京南城天桥一带是贫苦人唱戏卖艺的地方，而像梅兰芳、程砚秋这样的大演员则在北城的大戏院演出。
1: 当时我妈妈就是这个人，她的自信，她说好，天桥就天桥，天桥虽然低下，但是我新凤霞不低下，我唱着唱着，你看我一定会唱到北京大舞台上去的。
0: 当时天桥有个叫万盛轩的小戏院，建立于上世纪30年代，专演评剧。当时万盛轩里也早有了驻演的戏班子，新凤霞只能排在观众较少的时间段演出。虽然演出时间都不是最佳时间段，但没多久，新凤霞就凭借其甜美的嗓音和俊美的扮相，迅速唱红了万盛轩。一年之后，新凤霞组建起了凤鸣剧社，有越来越多的人专门跑到天桥去看她的演出。1949年的一天，北京妇联的领导带给新凤霞一个剧本，名为《刘巧儿告状》。
1: 拿来了一个薄薄的一个小册子，据说是来自于什么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快板书，一个故事，一快板书。就是说是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子，这个反抗封建婚姻，自己找对象，自己结婚。的这一个故事，一个快板书，他们就觉得，哎，这个文化处的人就觉得这很像一个可以做成一个戏曲，在舞台上表演，就拿来给我妈妈了，说你看看这个能不能编出一个现代戏。
0: 新凤霞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对巧儿这个刚刚得到解放的农村妇女追求婚姻自主的心情非常理解。拿到剧本之后， 新凤霞曾两度排演这部刘巧

0: 告状。只不过当时因为新凤霞所在的剧社人力物力条件有限，这出戏并没有取得意料中的轰动效果。
1: 就开始就是试验性的演出，演出开始蛮粗糙的，当时的那个内容啊什么的，那些戏词啊唱词啊什么的都比较水，咱们说比较粗糙，就是缺少文化人的这个参与和指引，你知道吧？但是呢成型了。
0: 1950年5月1日，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这部婚姻法明确废除了包办婚姻，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一时间，全国各个艺术团体都开始大力进行宣传。北京市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在看过了刘巧儿告状之后，认为这部戏非常适合宣传新婚姻法，于是给新凤霞的剧社请来了两位戏剧专家，剧作家王燕和导演夏纯，对刘巧儿告状进行改编。
2: 咱们是谁跟谁呀？何必？
0: 改编之后，刘巧儿告状改名刘巧儿，在天桥万盛轩进行了首演。改编后的刘巧儿剧情活泼明快，通俗易懂，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3: 海可干，石可烂，
2: 你我永不变，
3: 咱们永不分离。
1: 就有些文化人给你整一整剧本，咱们说这编剧类的，就是这种带着他们来逐渐走上正路，这个刘巧儿才慢慢的成熟了，完整了，在台上观众就爱看呀。那时候封建的意识还挺浓的呢，所以一看这，哎呦，说这个新派的这整个一个女孩啊，这个反抗家庭的这个包办婚姻啊，这多好玩，这个故事，而且里面有那种唱词，什么我爱他来他爱我，都很胆大。那时候是一般不讲这种语言的哈，哎，这语言也好，所以特别受欢迎。
0: 1953年，成立了中国评剧团。这是中国第一个国营评剧团，新凤霞所在的凤鸣剧社也被纳入其中，新凤霞成为评剧团一队的主演。1955年，在中国评剧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评剧院。在集结了评剧界的中坚力量之后，刘巧儿再次被搬上了舞台。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评剧电影《刘巧儿》，在全国放映。从此，新凤霞和刘巧儿便走进了千家万户，新凤霞的新派唱腔也迅速流传开来。
1: 现在你听那个，我妈妈那个刘巧儿。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特别不像评剧，的确像歌。

0: 你听起来都觉得很欢快，所以他很超前，当时是非常超前的一个演员，但是他成功。
1: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评剧发展的高峰期，一出出新剧目不断被推出，一段段优美的唱腔被迅速传唱，评剧唱火了京城的各个角落。1957年，中国评剧院重排评剧经典剧目《花为媒》。在这出戏中，新凤霞以新派唱腔塑造出了一个不一样的张无可。
2: 只见他的头发怎么那么黑，他的梳妆怎么那么秀，两边儿红丝挂。
0: 这个里面的腔，他有他原来的老腔，原来老腔，但是被新凤霞唱呢，把他在唱法上给他革新了。你比如现在特别红的那段夸李月娥那段，很快的那段。那是一道确确实实是个老腔，但是我母亲唱就唱得特别新。

0: 是说用老腔来唱的，他就会唱成张可勇梦朝啊，从上下仔细打量这位贵格女流。
1: 只见她的头发怎么那么黑，她的梳妆怎么那么秀，两边。
2: 1964年，花为媒也被搬上了电影荧幕，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剧作。在此之后，金凤霞又相继主演了《杨三姐告状》《三看玉妹》《无双传》等众多剧目，再一次将新派评剧艺术推向了高峰。由于从小学艺，金凤霞没有读书的机会，这也一直是她的遗憾。但一个人物的出现让金凤霞发生了改变，他就是文学家老舍先生。老舍是金凤霞的戏迷，有一天老舍对金凤霞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改变了金凤霞的一生。
3: 说你需要提高一些文化，你得认字，你认认字，你最好能读书，你能读书你就能读剧本，你能读剧本的话，你将来也可能你脑子那么好用，你可能自己能编戏，你自己写剧本了。对于我妈妈来讲，这是很新鲜的一种理论，我妈妈听了就觉得怎么那么新鲜哦，我还有我唱戏都人家可以教给我台词啊，而且我那么聪明，人教我台词我当时我就能背下来，我有必要学认字吗？然后老舍就笑，老舍就说，哎，那可不一定啊，你要知道有了文化以后你就如虎添翼了，你现在这么好的演员对吧，你是一个这么有前程远大的一个演员，你不认字是太可惜了。
2: 老舍的一席话让金凤霞茅塞顿开，从那天起金凤霞开始去扫盲班，百忙之中抓紧一切时间学文化。1966年，金凤霞主演了评剧《阮文追》，她没有想到
3: 烫到脸上，她可能第一个反应说，哎呀，我被烫到了，我这个脸被烫到，我怎么演戏了？然后一急啪打一个嘴巴过去啊，就说明我妈妈对脸她是多么的看重，对于她的整个的外貌她的形象是多么的看重。
2: 金凤霞随时准备着重返舞台，她没有想到1966年的《阮文追》竟成了她在评剧舞台上最后的一部完整的剧目。1975年，金凤霞突发脑血栓，不幸导致半身不遂。
3: 我妈妈发病的那天正好是张德福张叔叔啊，他是有一个什么事儿，正好恰恰到我家来说，要说通他们团里有个什么事儿，说因为离我们家住得近嘛，张德福离我们家住得近，说让他到我们家来通知我妈妈一下，就张德福就来了，就来了，一敲门的时候正好是我妈妈正在发病呢，我爸爸就说出大事了，凤霞病了。哎呦，他赶紧就闯进来了，进来以后看我妈躺在床上嘛，当时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妈一看他来了啊，意识还蛮清楚的嘛，就是右手嘛，右手在边上就抓住他的手，他说从来没见过凤霞抓他手抓那么紧过，就抓着手说，哎呦，德福啊，我完了，我这下完了。

0: 的病情有了好转。刚刚能活动右手，新凤霞就开始练习写字、画画。这一天，报社找到了新凤霞的家人。
1: 凤霞同志，他虽然不唱戏了，但是他肯定生活特丰富啊，那点丰富对我们来讲是很好的素材啊，能不能给我们写篇文章啊？这时候我爸爸突然就觉得好像如获至宝，你知道吧？就觉得好像抓住了一个突然一个救命的稻草。哎呀，说这个可能就是凤霞将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重心，就什么呢？他就开始鼓励我妈妈，让我妈妈写文章。
0: 从此以后，离开了舞台的新凤霞有了一片崭新的天地。1980年8月，新凤霞的第一部著作《新凤霞回忆录》出版。而后，新凤霞陆续写出了《新凤霞回忆文丛》等约400万字的文学著作。当年跟齐白石所学的绘画技艺也派上了用场。同时，作为评剧新派的创始人，新凤霞培养了古文月、刘秀荣等一大批弟子，为光大新派艺术培养了优秀的传人。1998年4月12日，新凤霞因突发脑溢血逝世，走完了她71年的人生历程。现如今，无双还时常在百忙之中接受各种采访，为观众讲述母亲的经历。他说他希望母亲的传奇故事能更久地流传下去。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师承学界名宿，他如何继承老一辈古建学家的优良传统？
3: 走廊上展出的作品都要高水平。他说中国有句老话吧，取法不上才能得其中。
0: 他走遍大江南北，只为找寻历史留下的点滴痕迹。
3: 我们为什么说他是记录了农耕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就是这样。

0: 在清华大学的建筑馆里，有一座仿照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组建的模型。在我国现存屈指可数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中，佛光寺大殿是规模最大也最具唐代风格的建筑。1937年，梁思成发现了这座气势恢宏的大殿，这也打破了当时学界认为的中国已经没有唐代木造建筑的定论。1954年，作为梁思成助手的娄庆熙与同事们沿着梁思成当年的考察路线，又一次来到了佛光殿。
1: 梁先生当年是骑着毛驴，包括林先生下乡，坐着罗拉的车下乡。我们第一次54年也是用钢解放不久嘛，也是坐着骡车，坐了个河，最不好走就是河底这个卵石的，通通通通走过去，住在庙里头。赵先生带领我们，庙里头多脏，他带头住下。到佛光寺，跟和尚一起吃窝头吃咸菜。我们年轻人没地方住，就住在那个佛龛上。晚上拿着手电，照这个梁架来记那个斗拱的名字，一个个记。
0: 本期口述人娄庆熙，生于1930年，古建专家，清华大学古建研究所原所长。1949年，19岁的娄庆熙考上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从浙江老家到北京的火车上，他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一个个村落，并没有意识到这与自己未来将要从事的

0: 建筑专业有什么关系？
1: 我这个人呢，从小的理工比较好，理科比较好，文科差，所以就想学这个工。学工呢，我就挑了一个我比较规规矩矩的，所以学土木建筑这一类。49年6月考试，9月报到，考取了。报到9月27号到北京，到了清华，看到清华院呢，学生呢都在忙忙碌碌的扎灯笼啊，啊，做这个红旗啊等等，知道有什么大喜事。
0: 正值新中国成立之际，清华大学迎来了这一批新生。1949年10月1日，娄庆熙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第二天，他第一次见到了当时清华建筑系的系主任梁思成。
1: 晚上，我们的系主任梁思成先生就召集全系学生老师一起开会。所谓全系啊，有多少人呢？才40多个人。4个年级，我是1年级，1个年级也就10来个人，有的年级只有7、8个人，不多。那我围着他坐，我们坐了地毯上为他做，他就很详细地跟我们说了他如何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如何改建的怀仁堂，成立把它变成一个政协会场。
0: 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学教育家，也是中国古建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1946年，梁思成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他先进的教学理念让求知若渴的娄庆熙受益匪浅。
1: 我们当时叫做立体构图和平面构图，现在就是平面设计。现在我们不是新的专业吗？平面设计一些抽象的图啊，立体设计就是立体的，就是现在很实行这一套，当时我们就搞这个。
0: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由综合性大学变为多学科工业大学，娄庆熙所在的建筑系得到了扩充。
1: 那我们系来讲，原来我们班10几个人，后来招的1个年级20个人、30个人，到了52年呢，为了迎接我们的建设高才，急需人才，一下招到80、90个人。
0: 这一次因院系调整带来的扩大招生，正是娄庆熙毕业之时。由于缺乏师资力量，这一届毕业生大部分直接留校任教。娄庆熙被分配到梁思成负责的建筑史编写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确立了自己古建研究的方向。尽管从事的是自己所学的专业，但刚一接触实际工作，他却发现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学起。
1: 现在搞历史，我历史也生疏，学历史，学绘画，制图，学照相。为什么学照相？因为我分到这个组里头了。老先生写文字，我呢要我画插图，所以就图要画出来，照片要照出来，所以面临着历史、制图、照相都要学。
0: 1954年，娄庆熙进入清华建筑系建筑史编写组工作不久，梁思成就派建筑系所有年轻助教去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实地考察实践。一行人走的路线正是当年梁思成与夫人林徽因的考察路线，
1: 沿着这条路线去体会体会当年的艰苦调查，去认识实地认识一下古建筑，要拍照。那时候拿的什么相机？拿的30年代两位先生在营造学社的相机，老相机。我们不如拍这个大殿里头吧，中国大殿很黑，尤其拍天花板以上那个构筑部全是黑的。当时的闪光灯什么灯？叫做镁粉闪光灯。现在的老电影里头还有一个镁，一摁砰一下。当时这个闪光灯那个机器坏了，我们怎么？

0: 完了，我们剪个破瓦片，里头撒点煤粉，弄纸，弄个纸帘子那一种，然后要照相的人，我开始点这个纸帘子，点着了把闭门打开，摁着砰一下把闭门关了。方法是极土，但是照出来的倍儿清楚，就是那么学的。
1: 在不断的实践中，娄庆熙渐渐掌握了古建筑摄影的方法。拍摄古代建筑不仅仅要构图完整、图像清晰，还要展现出建筑与建筑所在的环境之间的关系。
0: 有个重点科研题目是颐和园，颐和园照相归我照。颐和园里头，你们知道有个写曲园，是学习南方这个寄畅园，这个写曲园乾隆皇帝很喜欢。写曲园呢，里头有一个有假山石堆的一条很幽静的路，旁边几个大树，树上树叶影子罩住了，很幽静。然后到了秋天，还有几片叶子落在那儿，所以人行其中呢，文思泉涌，诗兴大发。所以乾隆皇帝提名叫寻思镜，那个碑还在那个亭子里的寻思镜。我照这个景点，这个很有名的景点，照了莫先生是他虽然照的少，但是他眼睛极敏锐。梁先生本身就是个非常会照相的人，他们说你照得很清楚，但是没有把意境照出来。
1: 一次次的实践，娄庆熙的摄影水平提高很快，而与此同时，他对图像细节上的观察力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一点对他的制图工作帮助很大。
0: 这是我们帮助梁先生画了一个营造法师注色图，这是我们首先的草图，我们铅笔画草图，
2: 我们这底下记录了吧，一共有多少个错误，一共有多少错，然后你就改去。这应该是虚线，点一点，这个点大了变成一个小长条了，这都不允许了。所以把这个改完了以后，最后画成了图，印出来就这样，就这样。
1: 在所有的制图工作中，娄庆熙感觉到最难的要数画示范图的工作。画示范图不同于学生作业，是当时建筑系制图教学上用于示范作用的。
0: 梁先要求我们要做到什么，我们画图不要横平竖直吗？你不用尺子量，你凭你眼睛要辨别出一个毫米的差别，就要养成这么一个敏锐度。他自己能做到，要求没做到。他要求我们所有系里资料室展出的东西，走廊上展出的一些作品都要高水平的。他说中国有句老话吧，取法乎上才能得其中，你那个示范作品是示范的，你不高水平如何培养出高水平学生？所谓高水平学生，让他看到的听到的都要高水平的作品，他这样在这个氛围里头才能培养出他高水平来。他是这么个理念，这是非常对的。
1: 正所谓严师出高徒，梁思成在学术上严谨的态度为娄庆熙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0年代末，娄庆熙恢复了清华建筑系中断许久的工作，继续寻访古代建筑。这一次他将目光放到了当时还不被重视的村落上。
0: 村落的保护比保护故宫还难，故宫它是邻居不动的，它是停格在1911年或者溥仪赶出宫1924年，它没有发展的问题，它只有保护的问题。而村落从开始到现在到以后，它都是一个活的生活的聚落，里头住的是人，人的生活是要变化的，人的生活一变化，他的物质生活，他的精神生活一变化，
2: 首

0: 先要反映在他的住宅上，所以保护难就难在这一点。
1: 一次考察，娄庆熙带着学生在浙江一带发现了一个叫诸葛村的地方，
0: 偶然路过我们就进去了，进去遇到两个老乡，一个是小学老师退休了，一个是公务员退休了，抓住我们就介绍，他说我们是诸葛亮的后代，他姓诸葛嘛，我们这个村落保存得很好，有若干个祠堂，拉着我们去看一个专门纪念诸葛亮的一个祠堂，叫大公堂。经过他们民间集资，经过修理，现在修得也很好。他需要你们来调查，是不是诸葛就是诸葛亮的后代，咱们不能判断。但是这个村确实保存很好，所以我们就决定这个点我们就去了，因为他有十多座祠堂，大大小小，有一个纪念诸葛亮大公堂，还有一个诸葛村他的一个诸葛姓氏的一个总祠堂，还若干个房派的分祠堂，每个祠堂周围都有住宅群，所以它那个结构啊是个板团式的结构，一团一团一团一团一团一团，它是说明它是个农耕文化家族血缘村落是这样。那么后来我们进去以后了，我们就要看家谱、族谱，县志里头很少见得那么具体，他们说文化革命都毁了，现在就剩一部，在邻村旁边那个村的一个老百姓家，他不肯拿出来。
1: 一本族谱记录着这个村的历史，这对于研究村落中的乡土古建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0: 你得证明他这个是不是血缘村落，血缘村落和以商业为主的这个村落，它布局是不一样的，它的建筑内涵是不一样的，甚至于它的装饰都不一样的，这很有关系的。一个城市也了解它的历史，一个村落也了解它的历史，什么时候开始建的啊？那么就要清楚了。
1: 为了能看到这本宝贵的族谱，娄庆熙想尽了办法，终于他的诚意打动了这位保存族谱的老乡。
0: 后来回来这个主人看我们那么样友善的话，哎，他就拿了一个竹梯子，我记得很清楚，到他那个卧室，卧室他是上层都有一层啊，是放东西的，爬上去就抱了那么一摞那个蓝布皮子的一个族谱，很完整的一部拿下来，我们就非常高兴，我们说允许我们翻一下，这个都要征求他意见，他说可以，我们就翻了，翻完看现在看了一些图纸啊，我们说能不能翻拍，他说可以拍一点，但是不答应我们拿走。
1: 根据族谱上的记录，娄庆熙推算出诸葛村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唐代。
0: 后来我们查这个族谱就清楚了，诸葛亮他的子孙在唐代有一个在浙江寿昌县当县令，后来退休以后他就没有回家乡，因为诸葛亮出生在山东，他祖籍山东，在湖北隆中长大了，刘备三顾茅庐把他请到四川当官做丞相，病死在征战途中，但是很奇怪了，山东、隆中、四川都没有他的后代的聚居的村落，唯独在浙江这个地方有那么若干村，诸葛子很多，就是那么来的。那么这个寿昌祠堂到了元代，等到28代子孙从寿昌迁到找到这个诸葛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风水比较好，到这儿来了。
1: 另一方面，通过对村内建筑布局的考察，娄庆熙也证实了诸葛村确实是因血缘关系聚集而成的古村落，
0: 它是个宗族中心，若干祠堂，

0: 一个池塘前面有个水塘，一个水塘旁边一个水井，为什么呢？水塘呢，它洗菜洗衣服，生活离不开水，还可以救火，每年清理一次，把这淤泥拿到田里去肥田。但这个水比较脏，不能喝，所以在水塘旁边挖一口井，饮水从井里打，洗菜最后一道洗菜用这个井水洗，是很科学的。所以他现在还剩下18个池塘，号称18个池塘、18个水塘、18口井，这是一个雪原村落非常典型的一种布局方式，现在还保存着。
1: 随着考察的不断深入，娄庆熙还发现了几百年间的商业经济发展对传统血缘村落的影响。
0: 因为诸葛村呢，它盛产药材，附近交通又发达，所以附近呢很早了，他的后代出去做药材生意，学中医的很多。那个蓝溪市里头，中药里头相当于一个比例的都是诸葛村出去的。它交通比较发达，所以在诸葛村本身又慢慢形成一个药材的集散地，水路、陆路都比较发达。这样一下，有商业需要，有茶馆，茶馆谈买卖，有了饭店，有了旅社，有了杂货店，有了五金店，各种店都出来了。于是在这个传统雪原村落旁边，也是沿着水塘，这是他们的传统嘛，形成了一个商业街、商业区。这个商业区呢，它逢年过节，你这个宗族区舞龙灯耍狮子，它也舞龙灯耍狮子，你放鞭炮我也放鞭炮，但是我这有钱，商业有钱，商会有钱，老百姓不管你是哪个往热闹地方跑，所以这个商业心慢慢就繁荣起来了。
1: 让娄庆熙感到有意思的是，当地的商业中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这些历史的痕迹也同样体现在村落中的建筑布局上。
0: 到了解放以后，把这个水塘填起来，在水塘填起来中间盖了两个钢筋混凝土的两层楼，一个是供销合作社，还有一个邮局银行，就新建筑，这就是来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进村的时候90年代初，供销合作社还在，周围全是摆地摊的，供销合作社里头冷冷清清，外面人山人海。为什么？东西新鲜，东西便宜，可以讨价还价，可以挑选。然后这些赚了钱以后，沿着村到那个国道马路两边盖了一些商店，形成了新的一条商业街。老的商区、商业街、水塘周围都拆了，都破坏，就剩一个茶馆，还有几个铺子了。所以我们看诸葛村很有意思了，他从开始的雪原村落，到商业，到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
1: 在娄庆熙看来，村落的布局反映的是时代变化，而其中的建筑本身则体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0: 你要看它的建筑分两类，一类是它的池塘，它池塘多，池塘是很典型的南方的一些大的架子，它没有天花板，它的那个木料很大，它的一些装饰都是那个飞云似的，我们叫做猫梁，它是它的地方的特点，还有很多牛腿雕刻得很细，这是它的特点。住宅它是天井院式，天井院它就围了一个小天井，北京是四合院，它是因为地少人多嘛，它是中间的四合院很小，围成像一个天井似的。但它这个天井院呢，比安徽的一些徽派天井院要大一点，要大一点，白墙马头墙，具有南方住宅建筑的典型面貌。它这些门头灰砖门头比较漂亮的，这个都从苏州买来的，他有钱嘛，他商嘛，苏州门头，苏砖门头，其他是地方的，门头各式各样，各式各样的，所以他这些。

0: 建筑它都是非常典型的江南的一些风格，但是它又有它的具体地方的形式也有。
1: 整个诸葛村就像是一部历史教科书，记录下了各个时代这里人们的生活状态、经济关系。在娄庆熙看来，研究乡土古建的魅力正在于此。
0: 我们调查建筑学跟社会学它是密切相关的，你不了解社会的就不能了解这个建筑的它的一些制度，它的形成制度。所以诸葛村很有意思，它全面地记录了从农耕社会到社会主义初期下到改革开放，全面地记录。现在为了恢复历史原貌，他把那两个大楼拆了，祠堂又形成，按照我们给他的调查又恢复了商业街。所以这个诸葛村非常有意思。我们为什么说它是记录了农耕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就是这样。
1: 由于时代的变迁，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建筑总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而乡土古建就像是一个个历史的标本，承载着无数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之后飞速的工业化进程，大量世世代代靠土地为生的农民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一些存在了几百年上千年的村落渐渐出现了被废置的危险。娄庆熙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从诸葛村开始，娄庆熙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用20多年的时间寻访了全国几百个村落，发现和挽救了一批极富地域特色和历史价值的乡土古建筑。然而在他看来，在保护有典型性的乡土建筑的同时，也要理性地看待古村落因时代变迁而消亡的事实。如何平衡挽救文化遗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留给每一个建筑学家

0: 疆大地，天山作证，
1: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0: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1: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0: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1: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

情之别称，古人称情为七弦。三国魏嵇康《酒会》中有句：“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或称摇枕。唐李白所写的《北山独酌寄尾六》中有云：“坐月观宝书，扶霜一摇枕。”或称摇情。南朝宋鲍照写的《拟古》一诗中有句：“明镜沉霞中，摇情生罗网。”或称落霞。唐代陆龟蒙所写的《幽居赋》中有云：“情好落霞，尚被枯桐之说。”或称一阳友。明朝黄一正所写的《事物干诸》有文：“李建勋称秦为一阳友。”此外，古琴上有槁吴玉振、鹤枕、三尺铜、清音居士等风雅别称。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情之别称》的由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